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

0: 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2: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0: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7: 3年前

0: 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你。
1: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0: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1: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2: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1: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0: 哎，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1: 她要是还没走
0: 该多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收看我们的健康科普类节目健康风向标。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听众朋友聊的话题是三伏天灸法养生，冬病夏治，用传统艾灸来守护健康一整年。今天是7月4号哈，马上就进入到伏天了啊，大概还有10天左右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针灸科孙佳琪医生，医学硕士、主治医师，吉林省针灸学会灸法分会秘书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满医药分会理事，世界中药学会联合会满医专业委员会会员，擅长治疗面瘫、头痛、耳鸣、失眠、颈肩腰腿痛、带状疱疹、膝关节病、中风后遗症等疾病，擅长面部针灸、法令纹、皮肤暗沉、面部抗衰、减肥塑形等，善于特色针法奇针、火罐、灸法并用全身调理。其实说到中医针灸疗法，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者说是我们的大家百姓啊，都是非常好奇，当然也很信任他。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说养生的同时，也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针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首先来问候孙医生。孙医生您好。
1: 你好杨洋主持人。
0: 非常高兴啊，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养生的这个话题。其实说到这个养生现在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这个关注与重视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的好朋友们啊都知道，这个预防疾病是多么的重要。还有呢，就是说这个预防的过程当中，可能在无论经济上啊，在我们的情绪上啊，都会得到一个良好的体现。比如一生病了，那花费就是说不准是多少了哈。那中医呢，它又讲究四时的养生，尤其是伏天呀，或者是三九天呐、三伏天、三九天，更讲究这个养生的一些方法。那大家可能现在哈、也有很多就是关注，因为自媒体也很多呀，各种媒体啊都不少啊，说这个三伏天灸法养生特别好。那今天咱们就重点来说一说哈。那首先想问一下孙老师，就是三伏天为什么特别适合灸法养生呢？
1: 因为三伏天呢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候，然后此时的灸法可以借助天之阳气，能够使我们的经络温通一下，并且呢散寒扶阳，相比于其他的季节，它的驱寒除湿以及培补元气的效果更强，更适合调理冬天的疾病。

0: 就是它是阳气最盛的时候。
1: 对，
0: 那有的人可能又好奇了哈，这个阳气又最盛，然后这个灸法又那么热，它怎么把它们融合到一起呢？就是在这么阳气盛的时候，然后用这种让人体感觉到很热的这样的方式来去养生。
1: 因为我们首先第一个，夏天阳气盛，它是治疗冬天疾病的，你在最热的时间进行治疗，那么会治疗一下冬天寒冷的疾病，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哦，是这样哈。那和其他季节比，它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1: 因为第一个我们在治疗上因为夏天阳气浮在我们人体的上方然后做一些温热的效果呢，它可以去除我们身体当中的寒气，然后并且呢夏天更方便治疗，比如说冬天我们又穿了好几层衣服，
0: 对对
1: 夏天特别方便。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暑假，那么暑假呢有一些比如说老年人容易带孙子带娃的这种人那么他的时间上也比较充裕，然后更且适合我们的这些治疗方法。
0: 那么冬病夏治它和三伏灸的关系是什么呢？
1: 那么我们的三伏灸呢也是冬病夏治的一个典型的外治法，那它通过夏季补阳来预防冬季发作的虚寒类的疾病，那么适合的冬病包括比如说我们的慢性咳喘以及过敏性的鼻炎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老寒腿和脾胃虚寒等。
0: 哎，其实一说到过敏性鼻炎有很多的其实对于咱北方的这人群来说哈，
1: 对
0: 立秋就像踩电门一样，就是这个过敏性鼻炎啊季节性鼻炎呀、很多，就是我觉得这个比例吧在我周边就是怎么说呢，不是说十个里边有一个两个吧，也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数了，就感觉好像真不少，因为他们那个症状很明显，一到立秋之后这个
1: 打喷嚏
0: 流鼻涕甚至这个兜里边这个纸都不断啊，就是有的人甚或是比如说在办公室就把那个纸都塞到鼻孔里，就他不自主的在往外流这个清水鼻涕。那你看现在立秋他在伏天之后，那如果这个伏天去做做这个灸法，那对于他这个鼻炎能见好转吗？
1: 可以的，因为我们夏天的空气还是比较湿润的，那么等到立秋以后呢天气非常干燥，所以我们要在夏天最好的这个季节把握住我们治疗疾病这种方法，像过敏鼻炎我们平时灸一下我们的迎香穴呀然后以及我们周围的一些穴位，可以更好的预防这个立秋以后的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还有一些花粉过敏等等的症状。
0: 哎呀，那现在正是好时候。
1: 是的。
0: 那如果要是有过敏性鼻炎呀季节性鼻炎呀这样的朋友，您不妨到我们长春中央大学附属医院的针灸科去找苏医生给你灸一灸，你试一试看一看哈。一般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1: 对的对的。
0: 就比如说每年秋天一立秋，要我怎么说像踩电门，因为周边真的是很多朋友亲人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可以试一试，
1: 可以
0: 试一试看一看今年做完之后你到立秋这个感觉感受一下。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人做了一两次他就有感觉然后有的人不太耐受的话，一般的话做十次左右为一个疗程，它效果会非常的好。
0: 那十次它是每天都做吗？还是说隔一天呢？还是这个周期频率？
1: 前期的话一般的话是前三天要每天都做，后期可以隔天做一次，看自己的耐受程度
0: 然后这个十次是一个疗程，
1: 对，是的，
0: 一般一个疗程效果就很明显了，
1: 对，是的，一般是这样的。
0: 那孙老师，比如说哈，因为对于这个过敏性鼻炎或者说是这个季节性鼻炎，我比较想要多问一些，因为在咱们北方，尤其是在咱们这个地方吧，咱们不说南方或者是其他地方，比较多见也有点地域性的，我感觉，因为有的咱们这儿的鼻炎，你过了长江以南，它就好了，
1: 对，
0: 它就。就特别明显，你在咱们这儿还就是喷嚏呀流鼻涕呀非常明显，你坐飞机下了飞机就好了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如果在咱们这儿，它可能跟气候个体原因还有人的个体体质都是有关系。那它这个治疗就是比如说一个周期就是一个疗程一个疗程之后它就可以停止吗？还是看它什么样的表现我们再继续治疗因为有的人你比如说他工作比较忙医生这个有他遭罪的时候他可能就想着去了，那犯病之后他一定没有现在去治疗或者说是调整他的体

0: 质要好，就是效果要好。
1: 对，它一般是连续治疗效果好一些，尤其是初期当它耐受之后，那我们就比如说像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可以做两天，然后中间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有时间的时候去一下。
0: 哦，
1: 前期是要连续的
0: 啊，前期是要连续的。
1: 对对，
0: 所以说不管怎么忙啊，因为有的时候特别重的这种鼻炎呢，它是属于哎呀都影响工作所以说趁着现在呢这个时候还没犯病呢，没发病呢，赶快去治一治哈。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这个三伏灸它主要针对哪些临床的常见病呢？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已经说过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啊，
1: 它会常见病治疗很多的，因为它是一个灸法嘛，首先从上面的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刚才讲的过敏性鼻炎呢以及慢性的支气管炎和哮喘，那么骨关节病包括有一些类风湿性关节炎，有一些骨关节疼痛的，还有老寒腿膝关节疼的，还有以及脾胃虚弱的疾病，比如说慢性的腹泻胃痛以及阳虚体质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医生啊，我特别怕冷啊，我特别容易感冒啊，这些疾病效果都非常好的。
0: 这个如果要是大家可以对应一下哈，看一看自己是不是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症状啊，或者说是你比如说总怕冷啊，然后这个老寒腿呀，
1: 对，
0: 就是如果要这种，还有脾胃虚弱，总是像便稀呀。当然检查完之后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哈，
1: 对，
0: 我们用这个灸法效果特别的好哈。那这个三伏天做艾灸，它和平时做艾灸像在取穴呀、频次啊、时长上啊，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孙医生？
1: 因为我们三伏天呢是各侧重于补阳的穴位，比如说关元、命门、足三里以及大椎穴联系到我们刚才啊，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我们就可以选取背面的肺腧穴也可以选取我们的命门穴这些补阳气的穴位。那么三伏天呢建议的每伏可以每伏的前三天连续做三次，然后平时的话像频次每周可以一到两次，那么时长的话要比平时的要长一般每个穴位可以灸10到15分钟，平时的话呢一般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像我们的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可以在我们的疼痛的关节部位进行取穴那如果是慢性腹泻的可以选取我们中脘穴以及关元气海穴，那么胃痛也可以选取上脘、中脘、下脘都可以。那么胃寒怕冷的患者，我们可以选取一些补阳的，像足三里呀、关元、肾腧啊这些穴位。那么经常容易感冒的我们可以选取大椎穴，因为大椎是我们的助阳之会。所有的阳气都汇聚到我们的大椎穴，所以这个穴位特别的好，尤其要抓住三伏天做大椎来补阳气，那么这样对于冬天的一些疾病效果非常好。
0: 尤其是有的人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一到冬天就容易感冒啊，
1: 对，
0: 或者说是有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啊，这个大椎穴对于这些患者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穴位，补充阳气的一个非常好的穴位哈。那我们说这个三伏灸它的频次和疗程一般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中间如果是中断了会不会有影响
1: 我们的三伏嘛，主要是指我们的初伏、中伏以及末伏。那么我们每伏可以各做1到3次，全程因为它有30天到40天。那么它的疗程呢，一般的话3年为一个完整的大疗程，它的效果是最好的。那么3年为一个大疗程，那么每一年的初伏、中伏、末伏至少要做3次到10次也可以那如果中间中断的话影响不是很大，及时补上就可以。但是如果中断的时间过久的话它会降低我们的疗效。
0: 那大家听了这么半天哈，说的老师讲的真好然后这个三伏灸也真好但是啊它有没有一些不适合的人群呢？你比如说像特殊的人群孕妇呀、孩子呀，还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像高血压的患者呀，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呢？因为现在哈，我们说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做这些我们说这个治疗方法哈那有一些诊所在针灸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灸法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就是不会太在意哈。

0: 或者说是如果要是出现问题，那可能就是大问题了。所以说我们得把这个禁忌的事儿和大家来说一说。
1: 嗯，好的。嗯，那么一般的话孕妇是不建议做艾灸的，但是有一种特殊情况，
0: 嗯，
1: 我们的艾灸至阴穴可以治疗我们的胎位不正啊，这一种是比较特殊的
0: 啊。它有特殊的治疗方法，针对孕妈妈来说。
1: 对，就在我们的脚上的至阴穴上进行悬灸，那么只有这一种孕妇是适合做艾灸的，其余的并不建议。
0: 啊，就这种灸法可以治疗胎位不正。
1: 对的。
0: 那就比如说宝宝要脐带缠脖什么的，他还可以转一转吗？
1: 我们因为嘛，现在的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多了。古代的时候，他没有这些设备仪器的话，
0: 因为他把这些一切的不合理的，就是都叫为胎位不正。
1: 对，
0: 在古代的时候，他就是会采取这种方式。
1: 对对对，我的同事同事他当时的宝宝他是臀位的
0: 啊，臀位
1: 不是头位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就给他使用我们的艾灸至阴穴啊，进行一些矫正，
0: 转过来了。
1: 对，有的人呢，因为他腹部啊，他孕妇嘛，有的人可能腹部的皮肤啊比较紧，他的孩子宝宝的空间比较少，
0: 嗯嗯，
1: 那么这种可能就比较困难一些。如果他的空间比较大，我们还是可以试一试这种方法的。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高热的患者，他不适合做啊，体温很高的，
0: 嗯，
1: 还有一些比如说急性病的发作期，以及皮肤破损感染的，是不适合做艾灸的。
0: 嗯嗯，
1: 那么我们做艾灸也不是说那个，虽然他的治疗病很广，但是我们也要辨证进行施治。如果是阴虚火旺这种症候，我们是不建议做的。所以他希望他们患者啊，需要治疗的患者能够来到我们科室，来到我们门诊来进行辨证啊。如果说可以做的话，适合做，我们会给你们出一个治疗方案，包括穴位啊，
0: 嗯，
1: 时间啊，频次的这种。
0: 哦，
1: 那么还有一些儿童需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操作，那么高血压的患者需要谨慎啊，问一下当时的血压有多高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头面部以及大血管处啊，是要避免灸的，因为这个血运流速快的话啊，比如说对于血压有影响，有一些容易出现头晕呐，头痛啊这种症状。那么这一些人类啊，需要我们在临床进行诊断之后才能治疗的。
0: 嗯，像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特殊的人群，就是儿童。
1: 嗯，
0: 这个儿童呢，可以到我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儿科他们有专门针对儿童的，无论针法呀、灸法呀，这个为什么我们会把儿科单独拿出来哈？就是孩子他的体质和我们大人他是不一样的，有的大人呢会简单的认为，就是现在我觉得还好了，就是在以前你比如说发烧了那孩子小，那我就给他掰一掰哈，给他吃一半啊，吃个三分之一呀，然后是不是就退热了，这样就可以了不行的这个成人用药和儿童用药它是有一个严格的差别。当然对于我们中医的这种特殊疗法，你像孩子他和大人也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嗯，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妇科产科注意事项虽然对于我们的医生他都能够掌握，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需要到专科的，因为毕竟他设有这个专科。
1: 对，是的。
0: 嗯，那我们这里边有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哈，孩子脾虚有肺炎底子，容易感冒，现在四岁了，怎么样来做这个艾灸呢？
1: 四岁的宝宝，
0: 嗯，
1: 脾虚有肺炎底子，那么它主要是一个消化系统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呼吸系统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们选取的穴位主要是背腧穴。
0: 嗯
1: 啊，像我的宝宝也四岁
0: 啊。
1: 我的宝宝呢，小的时候，嗯，他的体质还是可以，但是他一般总有小发烧、感冒。
0: 嗯，
1: 我会就在他的肺腧穴、大椎穴进行闪罐，就是拔火罐的方法。因为宝宝吃药他还不能接受。
0: 那这种闪罐一说闪哈，它是瞬间一下一下的吗？
1: 对，一下一下的。
0: 它不像我们成人说这个拔罐吧，完就是出来这个紫包啊这样的。
1: 那不会的，就是闪罐。因为小朋友为什么说
0: 受不了呀？
1: 儿童需要在专业的医生治，对，他受不了，
0: 嗯，
1: 他那个肌肉收紧的那感，对，他根本受不了，他会哭的。
0: 对，而且小孩很敏感，那小肉皮很薄，
1: 对，他不会配合。但是一旦你出现疼痛他不配合的话，那你下次这样就很难了。
0: 对，
1: 所以像这种儿童我建议可以在背上做一些艾灸，那么可以采用我们的悬灸，
0: 嗯，
1: 就是用我们的手法啊。我们有几种，一种是那种艾灸盒的那种，一种是手法，
0: 哦，
1: 还有督灸，好多种。
0: 嗯，
1: 那么我建议他使用背腧穴的一个手法的艾灸。那么脾胃虚弱呢，可以在我们的肚脐上啊。

0: 比如说我们肚脐叫做神阙穴，那么中脘穴也可以进行一个手法的艾灸，选取好穴位，那么连续做几次，效果都会好的。比如说脾胃虚寒的宝宝，容易一个消化不良，容易拉肚子、腹泻，那么这种呢，我们就要在3伏天进行一个治疗啊，效果非常好。
1: 它这灸多长时间呢？
0: 灸的话，一般的话，一次是15分钟左右。
1: 一次是15分钟。
0: 对。
1: 哦，好，这个像如果脾虚的话，神阙穴呀、中脘穴呀，
0: 对，
1: 就是每个穴位给它
0: 灸一灸，
1: 灸一灸。
0: 要是呼吸系统，比如说哮喘呐、咳嗽啊，
1: 肺腧穴，
0: 对，肺腧穴、大椎穴都可以，风门穴、背腧穴都可以。
1: 哦，也都是15分钟左右。
0: 对，15分钟左右。
1: 然后这些穴位大家可以自己啊，这个查找到。现在以前哈，像我们的广播节目，这个说这个穴位啊，大家找不着。现在你只要把这个穴位记住了，在网络上很方便就可以查找的穴位。当然，如果孩子的话呢，建议大家找那个专门的儿童的那样的一个穴位图。
0: 对的，对的，
1: 它会有一个具体的，比如说几横指啊，用宝宝的小手你去量一量他自己呀，它会告诉你具体找这个穴位的方法的哈。那么接下来呢，想问一下我们的医生哈，就是说做这个3伏9前后，是不是也得有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这个吃东西的饮食啊，这个前前后后能不能洗澡啊？这个运动方面呀，有没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
0: 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我们在做3伏灸的前后啊，一定要避免空腹和过饱，然后并且要保持皮肤的清洁，因为如果有一些斑痕呢，我们容易看不到，所以如果皮肤清洁的话，我们看一般的斑痕的地方我们是不适合的，还有皮肤溃烂的地方是不适合做的。那么灸后的4到6小时之内啊，要注意的不能碰冷水，不能洗澡，因为毛孔是打开的状态。那么饮食上也有一些注意，不要吃生冷辛辣油腻的食物，然后并且不能够剧烈的运动和直吹空调。那么夏天天气非常热，我们经常习惯的开空调，但如果做灸的时候，包括拔火罐是一个道理，我们的皮肤啊，它的毛孔是打开的，那么这个时候那个寒气特别容易进入到我们的体内，那非常影响我们的治疗效果的。
1: 你别说，哎呀，因为现在有很多这种养生的酒盒，我在家做一做吧，这边开着空调，哎呀真凉快，那边在做着这个灸法哈，自己觉着啊是不是效果很好啊，这边微微的出汗，其实挺伤身体的，因为你在灸的过程当中，这个气血运行之后呢，人真的是会微微的出汗呀，然后毛孔都打开呀，你那边在吹着空调，就白整不说，我觉着好像更
0: 伤害
1: 自己，对，你毛孔都打开了，然后嗖嗖的小凉风，就是虽然你感觉不到这个凉风，但是外边的这个整个空气它是一个冷空气，所以说如果你要是做这个灸法的话，你还是不要打空调了。然后你等这个你做完了汗消了，你要觉着屋里闷，你开一会儿，你最好也别在这个房间，之后进屋之后呢再开窗通通风换换气，把这个空调关了。
0: 对，因为我们夏季还有一个疾病是高发的，我们针灸科的疾病，比如说面瘫。因为夏天大家都热了，什么出汗呐，然后比如说去泡热水澡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不注意的话，比如说女生长头发，那不吹头发的话，一遇到冷风，有面神经出在耳朵附近，耳部的附近，那么一不小心呢受凉了，容易特别面瘫，我们经常能看见，他就特别表面上外表特别难看，比如说上面那个额纹消失了，眉毛抬不起来了，眼睛也闭不上了，眼睛闭不上，然后嘴巴是歪的，这种因为我们夏天也非常常见。
1: 那这个就是一下子就出现吗？
0: 对，一般一下子，他一般的话就是当
1: 以前老人有讲啊，千万别受风了，别受风了，好像就
0: 是
1: 这种。
0: 对，就尤其是抵抗力低的时候，然后吹风。比如说那个窗户大家不要就留一个缝，
1: 就是
0: 也不要对吹，
1: 老人说贼风，
0: 对，就是贼风，也不要对着吹，也不要对着空调吹，所以这种特别容易面瘫。
1: 你看这空调现在都有那个挡板，让它往上往棚上吹，然后让它整个屋子里空气相对比较柔和均匀的
0: 对，然后温度不要调太低，空调的温度不要调太低，
1: 有人就整21、22度那太低了，其实我觉得25度左右就可以了，24、25度，今年夏天还没那么热，咱尽量不使啊，咱就别使空调了。你看今年这，我觉得今年这个 可能不知道是热的时候没到啊，还是就一直是这个季节，就感觉隔一天一下雨，隔一天一下雨，还是比较凉爽的哈。
0: 好像南方的气候。
1: 哦，对对对对，
0: 阴雨天，
1: 潮湿，
0: 对潮湿。
1: 哦，完了阴雨，
0: 所以特别是。

0: 适合做艾灸啊，驱驱身体里的湿气。
1: 那这个时候就想告诉大家，尽量哈，这个空调能不使用，屋里边很凉爽，你打开屋子里，你看啊，或者家里边有这个温度计，24、25度、25、26度，虽然感觉因为一下雨，它可能就是气压低，比较闷啊。有的时候一闷吧，人们就愿意打这个空调，说凉快凉快。如果没那么热的时候啊，这空调其实尽量不要打。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往往是高科技也会给我们带来潜在的这个对于身体上的伤害哈。那么说这个大家哈，就尤其孩子们，就是家长朋友都知道，就是三伏贴啊，三伏贴、三九贴。那这个三伏灸它和三伏贴有什么区别呢？它们各自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和病症呢？
0: 好的，我们的三伏灸呢，一般是以温热的刺激为主，它适合阳虚寒凝啊、经络不通的患者。那么对于疼痛以及虚寒类的病症效果非常好。那么三伏贴大家都知道啊，一到入伏的时候身上贴一些小胶布一样的，那么它里面会带一点中药，那它呢主要是通过药物透皮吸收为主，适合慢性的咳嗽、过敏性鼻炎等呼吸系统的疾病，那么皮肤敏感者需要慎用，并且它的贴敷时间呢，一般不超过4个小时。
1: 好，我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们互动啊，就是回答问题的这位听友说，谢谢老师啊，也谢谢主持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号上和我们积极互动。我们的微信号是吉林经济广播，大家可以查找一下哈，然后可以实时的在线收看。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5153778585388815399进行相关的咨询哈。今天呢，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针灸科医学硕士、主治医师孙佳琪医生，吉林省针灸学会灸法分会秘书长，中国民族药学会满医药分会理事，世界中药学会联合会满医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治疗面瘫、头痛、耳鸣、失眠、颈肩腰腿痛、带状疱疹、膝关节病、中风后遗症等疾病，擅长面部针灸、法令纹、皮肤暗沉、面部抗衰、减肥塑形等，善于特色针法，像奇针、火罐、灸法，并用全身调理。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三伏天灸法养生，冬病夏治，用传统艾灸来守护健康一整年。那继续我们的话题啊，刚才说了三伏灸和三伏贴它们的区别啊，那想问一下医生哈，就是在家我们自己做这个三伏灸和在医院做专业的灸法效果上它有什么差异，需要注意哪些安全问题呢？
0: 好的，因为我们医院呢，专业灸法呢，取穴更精准。我们在开方的时候就给你选取了适合你的穴位。我们的手法呢也更规范，疗效呢更稳定。那么如果在家的话，会有存在很大的安全问题，比如说啊，在家注意防烫伤或者是灸错穴位。那么孕妇、儿童呢，特殊人群也建议到医院去做，因为我们的艾灸呢，有专门的人员来做，他一般的话，他的手法是非常专业的，选取穴位也是非常的准确的。那每个人选取的穴位啊，我们会，很正确的啊，做到患者的身上，然后并且掌握好灸的距离。比如说啊，有些人因为每个人身体程度不一样，我们用同样的温度去做的话，可能比如说有的人觉得很热，有的人觉得不太热，那么所以我们要根据个体的差异来进行施灸的。
1: 所以说就是总之我们在家里边这个有很多，有的人说哎呀，这个比如说掉了小灰，那一下给自己又烫着了啊、那么在医院就不会发生这种问题哈，无论是距离的掌控啊，还是穴位的选取啊，以及说我们这个灸多长时间啊，因为有的人你说哎呀我这个受不了了，然后医生可能会给你拿下来，然后再观察观察，这个观察什么啊，怎么观察啊，然后后续让你休息多长时间，我们再一次做一次，再尝试尝试，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需要医生来做的。那么艾灸时啊，会出现这种灸感，比如说温热呀、酸胀啊、发痒啊，它分别代表什么呢？就是这些是正常现象吗？
0: 这些都是正常现象。我们艾灸和针灸是一样，那么针灸也遵循我们的针感，比如说扎下，我不知道那个，您有没有体验过针灸？
1: 我有针灸过
0: 啊、那么它一般扎上去透皮之后是一种酸麻重胀的感觉，也是因人而异的。那么我曾经上课的时候啊，因为我是在南方读的大学，我们有一个外国友人，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扎针是什么感觉？他用一个英文来形容啊，他学。

0: 是 snaking， 就是像蛇一样，
1: 哦，
0: 整整，因为我们经络是一条线，嗯，它像流动一样。snaking 当时我觉得特别形象，它能把它的感觉用一个英文单词形容出来，所以我们的灸法的灸感也一样的。他们一般的话会有一种酸胀感，也有温热感。那么温热感呢是正常得气的表现，代表我们的阳气通达。那么酸胀感呢多为经络淤堵得气后疏通的表现。还有一种是发痒感，多为正气驱邪气血流通的表现。那么同时伴有红肿刺痛的话，如果我们要谨慎了，因为我们在医院会及时发现你的皮肤有没有过敏。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体质啊，做这个效果都是一样的，它会因人而异。那么这种呢都是正常的现象，如果出现剧痛或者是有水泡的话，我们要及时清理啊，这种我们会及时观察到的。
1: 那这个三伏天灸法养生，它对于改善比如说疲劳啊、怕冷啊、睡眠不好啊，有帮助吗？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亚健康状态，因为现在亚健康状态的人很多，由于这个生活的压力，可能失眠的也挺多的。这种三伏天的灸法养生，对于这一部分人群，受用吗？
0: 当然受用，因为我临床这么多年，现在见到的患者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好多就比如说90后啊、00后的那些患者来就诊的话，都会嘱咐说我没有力气，我大便不好，我每天都很困，那么这种一般都是亚健康的状态。那么我会建议他啊，第一个去除湿气啊，因为他湿气比较重。我们看他舌脉的话，一般的话大家可以自己看舌有齿痕，并且有一层厚厚的苔，然后摸着脉象就是那种如滑的脉象。那么这种年轻人我都建议他中午出去晒晒太阳，补补阳气，晚上按时睡觉，把我们的阳气提升起来。如果说你的亚健康状态持续很久的话，那你身体会出现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睡眠问题，我睡不着觉，失眠呢，我到冬天怕冷啊，还有一些阳虚的一些状态。那我们在三伏天做灸法可以改善啊，我们可以补阳啊，补气，改善疲劳，提高睡眠质量，以及解决一些知寒怕冷的问题。
1: 就是改善这个亚健康状态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如果要是失眠呀，或者是感觉到没劲儿、疲乏无力呀，就是怕冷啊，这些亚健康状态用这个三伏天的灸法养生效果非常不错，
0: 效果非常好。
1: 那现在是不是虽然说还有10天左右到这个进入伏天，是不是陆续患者就上来了？
0: 是的，因为我们每个7、8月份都是最忙的时候，那么在其他科室可能没有这么忙，那我们的7、8月份是最忙的。因为这个三伏大家都想抓住三伏的这个时间，有好多患者都不只是3年了，因为我们3年是一个大疗程。有些熟悉的患者
1: 一到这个季节就去，
0: 对，就来了，
1: 因为他受益了。
0: 对，他有的十几年的，有的比我去的还早，我已经工作8、9年了，有的说你没来我就已经开始做，他坚持的特别好，
1: 每年一到三伏天就去做这个灸法。
0: 对呀，就像您说的，他受益了，所以他每年抢床位就提前预定，我要住院，我要做治疗我每年要做什么什么，他开的处方有的时候
1: 就久病成医，
0: 对，跟医生都差不多了。
1: 因为他根据自己的这个症状啊、表现呀、然后他可能说医生我怕冷，
0: 对
1: 啊，然后近期睡眠不是很好，
0: 对
1: 啊，然后这个我好像排便有点稀然后就医生可能就会跟他自己就会根据，比如说像您刚才跟我们讲的，大家稍微了解一点脾虚、神阙穴、中脘穴，告诉医生如果怕冷，医生再给我这个灸一下大椎穴类似于这种，
0: 对，
1: 自己就开出这个灸法的处方了。
0: 对对，
1: 因为他来的久，就是每年都来。
0: 对，
1: 然后那个一年呢，他调理一下，他可能自己说他因为患者一般情况都会问你们是不是？
0: 对，
1: 就在灸的过程，那医生给我灸这儿，他是治啥呀？灸这儿是治啥呀？自己可能就记住了。
0: 现在非常方便嘛，在网上查阅的也非常方便。他一般自己就你给我灸这些，我看这治什么的呀？非常适合我。那么我下次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那我也要用这个穴位
1: 然后医生在就是某一个穴位可能不太适合你，医生就会告诉你这个不适合你，那为什么呀？他也会问
0: 对，会的会的
1: 就是你 你不能说你自己就是看什么什么哈，然后自己开出来就完全按照你这个，还得综合一下你的个人体质啊，
0: 对，
1: 检查结果呀，他们之间这些有没有冲突啊？你看我们说吃中药，它有这个相克相生的，有那相克的，咱就不能在一起弄哈。
0: 对
1: 啊，其实，在针灸针的过程中，针灸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这样相的穴位哈。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的患者朋友挺有意思，他就受益之后嘛。他没有什么痛苦，而且灸完很舒服，
0: 是的，
1: 嗯，所以说他接受这种，
0: 他会推荐身边的朋友一起来的，
1: 啊，
0: 所以床位非常的紧张，
1: 嗯，那他是属于住院治疗吗？
0: 我们有门诊有住院，如果说像那种 年轻人啊，不能每天连续治疗的，
1: 哦，
0: 那你就从门诊，
1: 嗯嗯啊，这种其实连续做效果还会更好一些。
0: 对，像一些退休的人员，一些老人，反正家里没什么事，
1: 行动再不方便，
0: 对，他就喜欢住院治疗，然后还有带上几个朋友，他们可以住在一个病房，既治疗了又谈心了。
1: 这个属于外治内治，内治是属于括号的内治哈，属于心理疗法，
0: 对，内外兼治，
1: 对，内外兼治。那接下来呢，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就是三伏天这个。我们说三伏灸期间，它可以和比如说针灸啊、推拿呀、中药啊等一些其他的中医疗法联合使用吗？
0: 嗯，当然可以了，但是也是需要在我们的医生指导上进行的。
1: 嗯，
0: 比如说配合针灸啊、推拿呀，可以增强通络的效果。
1: 哦，
0: 那么配合中药呢，也可以强化调理作用啊，内外兼治。避免自行叠加进行一个不良的刺激，所以我们更多的是针灸嘛，那一定是针刺针灸配合一起特别好，
1: 对对对，
0: 配上推拿也可以的，比如说像刚刚那个4岁宝宝，我们可以用小儿推拿呀，
1: 对对对对，
0: 一起配合这样。
1: 对，其实刚才的那位听友不知道在没在收音机旁哈，您指的是灸法，我们可以哈，因为给您推荐了这个穴位，也可以到我们长春中医大学附属医院的儿科，真的是推荐。在这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季节，
0: 对，
1: 带着孩子去，因为我曾经去过这个儿科哈，带着孩子也是推拿，就是小儿推拿，现在为什么说非常盛行，也是说疗效好，孩子易于接受。你像小儿推拿科啊，我一看就是在咱们医院，这个小玩具呀、小布偶啊也很多，就是孩子拿起来呀，然后每一个医生他都是，哎呀，跟孩子交流起来也很和蔼。
0: 对，我们的白大衣都是不同颜色的，
1: 对，他们是粉色的，
0: 对，这就特别亲切，那没有看着白色这么严肃。
1: 对，然后通过一些灸法呀、推拿呀，就是属于刚才咱们提到的联合疗法，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那么像脾胃虚寒的患者，三伏灸可以选取哪些穴位来调理呢？就是日常怎么样的饮食配合？因为我们说这个脾胃虚寒，它都是长时间的。不是说我这通过一下子啊，你比如说我吃这一次冰糕，我可能就脾胃虚寒了，这也不太现实。但是如果你有一个长期吃冷饮的这个生活习惯，那一定会是脾胃虚寒。
0: 对，是的。
1: 那么如果脾胃虚寒的患者，对于这个三伏灸我们可以选取哪些穴位，还有就是日常饮食怎么样来配合？
0: 好的，那我们选取主要是中脘穴和足三里穴。那么中脘穴的定位呢，在我们的箭突和肚脐连线的中点。我们可以查一下，平时也可以用手指进行按揉。那么这个时候做灸法呢，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穴位是足三里穴。那么足三里的定位呢，在我们的犊鼻下3寸。那么犊鼻就是我们的外膝眼，老百姓说的那个膝盖外侧。它一共有两个眼儿，
1: 对对对，
0: 内侧叫做内膝眼，外侧叫做外弦。那么在它的下3寸，然后胫骨外一横指，我们可以查阅一下。那么这个足三里呢，我们按上去就是酸酸的，平时也可以在家里没事的时候用手指来
1: 按一按，
0: 对，按一下就酸胀感。还有一个是脾腧和胃腧，这是我们的背腧穴，治疗我们脾胃的疾病。那饮食上呢，当然呢不要吃生冷的东西啊，包括小朋友也好啊，年纪大的人也好，那么这个生冷的东西特别伤我们的脾胃，比如说生冷的海鲜啊，然后像刚刚您说的那种雪糕啊，对，冷饮呢，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喝一些什么各种茶呀、各
1: 种
0: 奶茶呀，
1: 对对对，而且就是夏天全放冰
0: 对，
1: 多冰少冰
0: 少少冰都也不可以
1: 对对对对，如果想喝点常温的，其实那东西不但是凉不凉的，是还高糖，
0: 对，
1: 嗯，
0: 那么这种呢要少吃。那么从 养生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温性的食物，比如说生姜啊、山药啊，以及小米粥。然后并且三餐规律，把我们的脾胃调理好，再适合我们的艾灸手法，那么效果非常的好。比如说生姜啊，我们可以用生姜泡水，也可以外用，晚上睡觉前可以用我们的生姜

0: 进行放在洗脚水里面进行泡脚，但是时间别太长，微微出汗即可。平时可以多吃一些山药、小米粥来进行养脾胃。
1: 就是对于脾胃虚寒的患者朋友，就是主要是我们刚才说啊，山药啊、小米啊，可以作为日常的饮食，做一点粥。主要是你不要吃什么。这是我觉得最主要的。
0: 对，你不要吃，不要伤害破坏我们的脾胃。
1: 本身它都虚寒了，你再去伤害它，那不就是雪上加霜吗？我们说，对于无论是这个你自身的器官呀，还是个人啊，我们都要雪中送炭，千万不要雪上加霜。本身都有这个疾病，并且呢，你知道它怕冷，还经常吃一些凉的东西。还有像夏天，我们说从冰箱里拿出块西瓜，吃起来的时候很爽。但是呢，它对我们的身体伤害很大。我们说外在寒，大汗淋漓，你觉得我热爱吃，真爽啊！其实你外边热，它内里边的脏器是也跟着热，它同步的这个温度哈。
0: 对。
1: 那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毛孔打开，它可能我们看不到它的毛孔，但它这个皮肤啊，用中医讲这个腠理啊，它也都是开的。
0: 对。
1: 你一下子凉的进去，感官上很爽。但是对于他一下子就是一个收缩，
0: 对，
1: 一个巨大的刺激，
0: 对，就把我们的寒气封在了自己的体内。
1: 你要这个时候你本身它打开了，你再给它温热一下，哎，为什么我们说在热天就是又回到了最开始啊？我向孙医生提的问题，为什么在热天，然后我们又做这个灸法，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0: 对，
1: 当它打开的时候，我们给它温热。
0: 去除体内的寒气，
1: 把那个你看热进去
0: 了，
1: 通道打开了，寒气它就排出来
0: 了。对，
1: 你要是这个时候你再给它，这也是说我们为什么在伏天做这项工作，这都说通了。那像类风湿关节炎呀、老寒腿啊这类骨关节疾病，三伏灸它的治疗周期和预期效果是怎么样的？其实现在在咱们科住院也有很多这样的。
0: 对，
1: 你说老年朋友，你像老寒腿这类的。一整老人就会说，你穿上点棉裤，别脱那么早。现在都不是脱不脱，年轻人根本就
0: 不穿。
1: 像以前我小的时候，不过清明，奶奶都不让我脱棉裤。现在这个根本就不穿哈。他会说什么呢？到老了就找上来了啊，这就是老寒腿就出现了。
0: 这个我母亲也经常说我，对，那年轻的时候不穿的，就跟小时候你老了说我一样。等到年纪大
1: 了，
0: 等到腿疼
1: 了，你就知道
0: 了。对，你就知道了。那么这类疾病呢，我们也是三年为一个完整的疗程，那么每年的三伏天为一个阶段，那么它可以缓解我们的关节冷痛僵硬，尤其是手脚的一些小关节一些冷痛，那么减少我们冬季发作的一些频率，也可以改善我们的活动能力，但是呢它也是一个需要长期养护的一个过程，那么反正你治疗次数越多，对它是越有益的越有好处的。
1: 那像三伏灸做完之后哈，皮肤出现微微的发红啊、起泡啊，这个时候都是怎么处理呢？
0: 那么轻微发红呢，属于正常现象，因为它是我们一个温热的作用啊。那么没有不需要特殊处理，那么就是避免抓挠即可。那么如果是一些小水泡，说证明你身体可能有一些湿气，那我们只要保持局部的干燥，那么不要挑破这个小水泡，它就可以自然吸收。那么如果出现一些大水泡以及破溃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先是消好毒，然后进行相关专业的一个处理，防止感染。那么回去也是保持皮肤的干燥啊。
1: 就是你像这个，如果一旦是有破溃，就是有感染的风险。
0: 对，
1: 这个是
0: 需要处理的。
1: 对，那我们刚才其实多少也提到了，孩子他能不能做这个三伏灸，就是适合调理哪些小儿常见的问题，比如说反复感冒啊、消化不良啊。
0: 是可以的，但是也就需要我们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啊，我们需要出一个穴位的处方。那么他对于反复感冒，有一些小朋友因为经常去幼儿园嘛，幼儿园非常容易传播疾病，但是一个班的孩子，因为我的宝宝也在上幼儿园嘛，
1: 对，
0: 然后就说，哎呀，我的宝宝怎么每一次都能赶上，每一次都能赶上，你看谁家的小朋友，经常能全勤宝宝，所以说这个每个孩子的体质也是不一样，那我们在 三伏天，我们要给它做一些艾灸啊，那么会增强它的抵抗力啊，可以让它减少它的感冒的次数。那么还有一些过敏性鼻炎啊，这个是我们因为西医它没有很好的办法，
1: 对
0: 啊，所以说遇到一些冷空气呀、啊、一些灰尘呐、啊、花粉呐、啊，那么这些我容易特别容易打喷嚏、流鼻涕，那么对这一类的效果也非常好。

0: 还有小孩的消化不良啊，经常说到小儿积食，
1: 嗯
0: 啊，因为吃的多了消化不好。那还有脾胃虚弱的小朋友啊，我们一定要注意艾灸的时间，刚才说了不要超过15分钟，以及温度。那我们给小朋友做的时候，我们专业的人会把我们自己的手放在小朋友的皮肤上，
1: 嗯，
0: 我们来感受一下艾灸的温度。那么如果热了的话，我们就把距离增大一点，如果不太热的话，就把那个距离调低一点，所以我们医生自己感觉到这个温度，那么也不会伤害到小宝宝了。
1: 所以说这个孩子我们千万不要自己在家做，因为我觉得这个掌控不好这个度，
0: 对，
1: 医生呢就是一来他会知道孩子他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二来呢就是这个接触的患者也很多，这个小宝宝这个度的掌控上哈，这个也非常重要。那怎么样来判断这个三伏灸治疗是否有效？我们可以从哪些身体变化来观察呢？
0: 首先可以从他的怕冷的程度啊，之前我特别容易冷，我的手脚总是冰凉的。那么如果他的怕冷的程度减轻了，像刚刚说的感冒次数减少了，以及我们的咳喘发作次数减少，还有我们的关节疼痛缓解一些，没有以前那么疼了。脾胃虚弱的，比如说我的食欲改善了啊，我吃东西吃的多了啊，然后容易吸收了。还有从睡眠质量也可以，比如说我之前失眠睡不好容易醒，那么这种我们可以加深患者的睡眠质量啊，可以让他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睡眠。如果睡眠质量提高了，那么他相应的自身的抵抗力也就提高了，他的发病的概率就会减少了。
1: 哦，所以说这些还是需要医生的指导，我们来去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哈。那不同类型的这个三伏天艾灸，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像玄灸啊、隔姜灸啊、任脉灸、督脉灸啊，它都分别适合哪些病症呢？
0: 玄灸呢一般适合日常的保健以及轻度的虚寒，因为它跟皮肤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1: 对。
0: 那么隔姜灸呢适合脾胃虚寒、风寒感冒，像这种寒症多的。那么任脉灸和督脉灸呢，它的是操作部位非常大的，做灸的部位非常多，那么适合重度的阳虚以及慢性咳喘的骨关节病，温阳力更强。那么这个任脉灸和督脉灸是最近几年兴起的，因为它的效果非常好，然后他不用每天做啊，他一般的话是7到10天做一次，那他会在我们整个的督脉啊，督脉就是我们后正中线，
1: 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脊柱
0: 啊，对。然后任脉呢，就是我们的前正中线。那任脉呢，一般对女性啊以及男科这种疾病效果非常好嘛，因为在我们的脐中上下来进行做，对于寒症啊、妇科啊、男性病啊保健非常好。那么督脉就适合很多人了，从我们的上面，从大椎穴一直做到我们的腰底部，既做了督脉又做了我们旁边的膀胱经，那它的补阳效果非常好，上面还铺了很厚的姜啊，包括姜的温性，包括艾灸的温热一起作用在我们的人体内，所以这个现在受很多很多人的欢迎，我们这个都要提前1到2天来进行预约。对，因为这个操作的步骤很繁琐，每个人做1个半小时，我们做3壮做3壮，那每个人1个半小时，所以那个床位是有限的，所以都要提前来预约。
1: 那像这个三伏天灸法养生和咱们现代医学的这个预防保健理念，他们有什么共通之处呢？
0: 我们都是一个治胃病的理念，在疾病发生之前，我们就要调理自己的身体。
1: 就咱中医有一句话说得好哈，自古上医治胃病。
0: 对，上医治胃病。那么通过提前干预呢，能够增强我们的体质，预防疾病的发作，然后非常契合现代医学的这个健康管理的思路。
1: 不然怎么说，咱们中医无论是从养生也好，治病也好，或者是愈后的这个调养也好，都有它真的是独到的啊，非常精美的，我觉得，哎呀，真的就是精美的这种治疗方式和养生方式，咱们古人的智慧啊，不得不发出一声赞叹哈。那么，对于第一次尝试三伏灸或者是接触艾灸治疗的听众，因为咱们这一期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哈，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会说，哎呀，这有人都整个10年8年了，然后我们说这个大疗程是3年，每年的伏天，进行一个疗程的这个治疗，
0: 对的，
1: 或者说是这个我们的养生也好哈，进行这个灸法，其实也是预防疾病啊，这个或者说是这个调养疾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

0: 说，哎呀，我没去过呀，我也想试一试呀。那么对于第一次尝试三伏灸或者接触艾灸治疗的听众，你有什么样最实用的入门建议和注意事项吗，孙老师？
1: 啊，首先呢，我们从短时间低温度开始，因为他第一次做嘛，然后慢慢的去体会，
0: 你不能急于求成。
1: 对，
0: 上来之后，哎呀，医生没事儿，那个你就给我整吧。怎么样效果好就怎么样弄啊，然后刚放上，哎呀不行不行，太烫了。因为我们每个人他的这个耐受能力是不一样的，你就说我碰你一下，有的人哎呀会特别疼啊，有人你干啥呢，扑了你给我这碰一下干啥呢，扑了扑了会儿，这个可能说的比较极端，但是对于热呀疼痛啊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对的。那我们也要严格遵守呢灸后的禁忌，比如说不要吃凉的，不要洗冷水澡啊，不要吹空调啊，这种那我们连续坚持三年效果更加，可能第一年你的温度啊要低一点，时间短一些，那么第二年可以稍微增加一下，第三年就可以完全正常，然后就像有一些阿姨连续持续十年的效果非常好，那么你就非常愿意做这项，等到你做的次数多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自己的耐受能力了，适合做多少项了。
0: 所以说哈，这个可以先去尝试尝试，然后第一年呢，你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你像年轻人比较多的就是像过敏性鼻炎呀，这个季节性鼻炎呀，像老年人这个老寒腿呀，类风湿性关节炎呀，还有呢就是消化系统方面，脾虚呀，然后经常便秘腹泻呀，类似于这种，再有呢就是肺，跟呼吸系统相关的，
1: 对，呼吸系统，
0: 这个气管炎呐，肺炎呐，还有一些老慢支啊，这样在这个季节做的这个灸法，到冬天就会舒服很多了，
1: 对，
0: 不然的话也挺遭罪的哈。所以说呢，这个你可以先试试，如果没接触过的话，试一试就知道了。
1: 对，
0: 我们说冬病夏治，冬病夏治。如果你每年冬天都有这样的情况，您不妨在这样一个盛夏时节，就是三伏天，去试一试我们古老的中医的传统的疗法，你再感受一下。在接下来的这个冬天有什么变化？如果哎呀，确实比去年冬天好多了，那你明年夏天就还会继续找医生了。
1: 对
0: 啊，我们连续三年，你再看一看。有的时候呢，我曾经也是在邀请咱们长春中药大学的这个专家老师啊，说这个三年大疗程过去之后，像有一些慢的支气管炎什么的，以前也是年年总发作哈，它都会治愈了。
1: 对
0: 啊，就是不再发作了。效果非常好，对于有的人来说，当然就是不痊愈，你也会明显感觉到你这个通过这个灸法治疗，就是三伏天这个灸法治疗之后呢，也比你没治疗要舒服多了，就不至于那么遭罪了。
1: 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尝试做几个，在空余时间，然后自己做一些。比如说足三里啊，这种方面，因为我自己就可以动手操作。
0: 对对对，因为这能够着。
1: 对，能够着。然后一些腹部的一些穴位，效果特别好。然后对于像一些年轻女士的一些寒症啊，效果特别好。一些痛经也可以。
0: 好，孙医生，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接近尾声了。其实最后呢，想让您帮着我们听众朋友，再说一说中医在伏天养生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多多少少也提到了，其实灸法的它的一些禁忌，因为它本身就是这种热气的宣发，然后在灸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什么？这种注意事项，我觉得和这个三伏天的养生也是息息相关的。即使你不做灸法，有一些注意事项也得注意。
1: 好的。我们在三伏天呢，首先注意就是避免一些生冷的以及寒气，比如空调的冷风啊，以及生冷的食物再一个，如果是阳虚体质的患者就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内抓住这个良好的时机，把我们的阳气补起来，这样冬天发生的疾病会少一些。还有如果您想来做艾灸，那么一定要看调好自己的体质对于一些热病如果说您此时身体状况不太好比如说是发热期间或者是急性病发作期间，那个我们会这样，我们要延缓一下我们的治疗的一个时间，要往后推迟一下。那么像您除了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一些寒症之外，我们可以做一些常规的一些保健比如说做做督灸啊，这您没有时间的时候可以七到十天做一次就可以还有一些任脉灸。那么我们选取的一些穴位自己如果想 做的话，像关元、命门、足三里、大椎穴都可以的。嗯，其余的啊，就希望您需要治疗的话，到我们的医院啊来进行咨询，然后我们去给您最好的建议和最好的治疗方法。
0: 哎，好嘞，那我们看一看啊，哎呀，我这里还没有孙医生的出诊时间，孙老师您一般都什么时候出诊啊？
1: 我的话，一般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医院的公众号，
0: 嗯，
1: 我们会在公众号看到一周之内的出诊信息。
0: 嗯，
1: 啊，我一般的话是因为我还有教学以及监考，所以我的时间不太固定啊，所以我们就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有我的出诊时间。
0: 哎，对，就咱们长春中医大学的公众号服务号，就是您预约挂号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每一位医生的出诊时间了。那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老师呢，是来自长春中医大学附属医院针灸科的孙佳琪啊。如果想找孙老师的话呢，您直接挂孙佳琪老师的号就行。这个呢，你在长春中医大学附属医院的服务号啊、公众号啊，它有一个预约挂号，直接上面查找就能看到哪天有出诊了。好了，那孙老师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到来，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1: 谢谢您。
0: 哎，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那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健康风向标节目不见不散喽。希望给您带去健康，带去快乐，带去幸福。也祝愿收音机前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度过一个宁静的夏天。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醒醒，该烫文献了。第二十三页，醒醒，该写教案了。第三章第五行有错，快醒醒，该睡觉了。醒醒，该睡觉了。我的名字叫鲁班，

款智能应用。我的主人叫鲁一博，是中国天津中德机电专业的老师，平时就爱研究点高科技，这不把我给鼓捣出来了吗？

0: 2016年，天津率先主导推出鲁邦工坊，与世界分享中国优秀的职业技术和文化。2019年，鲁一博被派驻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加入了鲁邦工坊大家庭。
1: 喂，领导啊，刚到柬埔寨，下飞机了。
2: 哎，可是领导，我可听说啊，
3: 咱们这个鲁一博老师，
4: 鲁一博老师，我是大盛集团的老李。
1: 哦，您好，对，李老师已经在我边上。
4: 在。
1: 可是领导啊，鲁班工坊提前启动，和我博士考试时间冲突啊，我为了这场考试都不知道准备多少年了。喂，领导，
4: 抱歉啊，鲁老师，我们这边信号不是很好啊。哎，我帮你放行李啊，来，
1: 还是我自己来吧，李老师，这里边都是考博的书，有点沉
4: 啊。是啊，是啊，我们上车聊
1: 啊。好，那我们上车说。
4: 哎，鲁老师啊，您不要总老师的叫，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这次给你当翻译呢，帮你打一打辅助。还是叫我老李吧。
1: 啊，
4: 我对您可是早有耳闻，鲁一博嘛，中德机电专业的王牌教师。
1: 别这么说，同行啊，卧虎藏龙，一天不卷都会被落下。哎，老李啊，您在这儿多久了？
4: 大盛集团有多少年，我就待了多少年啊。
1: 哦，
4: 你这个王牌教师准备待多久啊？
1: 别人教多久我不知道，我只能教一个学期
4: 啊。
1: 9月份我就该博士考试了。
4: 那不对啊，听说第一期的老师至少要待满一年
1: 啊。那我得打电话问问领导。哎，这手机怎么没信号？
4: 哎，坐好 Optimum Monday。
1: 你说什么？
0: 智能鲁班提醒您，这是柬埔寨语里稍安勿躁的意思。温馨提示，距离您的博士入学考试还有238天，低头是题海，抬头是前途。您的今日备考计划有刷题20道、实训2小时、模拟卷1套。
4: 哎，您这手机还能说话？哎，不过你可不能那么快走，有了你的培训，柬埔寨的年轻人才能有一技之长，中国在这里落地的企业才能有活国的技术工人呐。
1: 可万一不能提前回来？那可不行，我都考了4次博了，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冲刺的机会了。
4: 哎呀，鲁老师啊，你知道你有多重要吗？
1: 我
4: 有了鲁班工坊的教学，柬埔寨就等于有了懂基础科技的生力军，这些年轻人服务中国企业也可以服务柬埔寨企业，企业生产就有了保障，大家一起过好日子，双赢啊。
0: 30年了，为了念书，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1: 小鲁班，别解下茬。总之，我是必须回去考博。
4: 鲁老师，你这张王牌好不容易我们摸到了，马上就得打出去啊！文总和玛丽校长不会答应你。
1: 嗨，咱还是先说眼前的问题吧。我也不能一句柬埔寨话都不懂。你叫什么名字？是你牙齿摸 A？
4: 是这样发音的啊，是你牙齿摸 A。
1: 你牙齿摸 A？
4: 不是。
0: 鲁一博英语、中文、柬埔寨语手脚并用，很快打破了语言不通的壁垒，适应了在柬生活。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4: 打电话的同学挂掉，那边那个啊，不要再话了，安静啊，安静。
1: 哎呀，同学们，谁能告诉我，8点上课，你们怎么10点才来呢
5: ？Sorry sir， 外面雨太大，可能梦就梦一堆，而且我起晚喽。
1: 好了，起晚了。
5: 老师上刀。

0: 我不是故意的，我们都是十点才开始上课，今天定了三个闹钟，我还是没有听见呢哈。
1: 是啊，好困哦。
2: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不到六点就起床了。你先下去坐吧。今天大家第一次见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鲁一博，来自中国天津。对，是你们的班主任，这位是助教李老师。
3: 欢迎大家来到鲁班工房学习。我来自中国安徽，大家可以叫我老李。
0: 老师，鲁班是什么意思？
4: 智能鲁班回答您，鲁班就是我，中国最早的科技人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化身。鲁班也叫公输班，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鲁班从小跟着家人盖房子，后来慢慢学会了造兵器、豹子、铲子、曲尺，甚至雨伞，这些都是鲁班发明的。
2: 大家刚才用的雨伞就是鲁班发明的。
5: 鲁老师、李老师，你们好，我叫莱蒙，我想当班长。还有，你们来之前，全班同学委托我问你们一件事：我们上这个课能找到好工作吗？
6: 能赚大钱吗？
7: 赚钱吗？
0: 这样，老师，不想发财，是不是就不用上课了呢？
2: 安静，课都给我好好上，我会点名。只要是我的课，就不许迟到，不许打电话，不许在课堂上化妆、打游戏、吃东西，更不许带与课堂无关的东西入内。那个戴眼镜的，你叫什么名字？
5: 卢老师，他叫 Seven。
0: 老塞，谁要你说
2: Seven？ 我记住你了，下节课先查你来没来。
0: 我恨你，莱蒙。
3: 你这都不知道吗？好了好了啊，这节课是智能焊接技术啊，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操作开始。听说不少同学以前搞过焊接啊，哪一位愿意上来演示一下这个架子是怎么焊的呢？
5: 老师，我。
2: 莱蒙同学很勇敢。
0: 老不老假小子。
5: 老师，我很在行的。
4: 智能鲁班提示您，该行为高风险。
3: 哎，快停下来。
2: 莱蒙，你一直这么焊啊，谁教你的？
5: 我自己学的，我记得就是这样啊，先预热木材，温度够了就。
2: 哎，你给我吧，先把电壶给我。
5: 老师，为什么我一直流眼泪啊？
2: 因为你没戴面罩啊。
5: 桑多，对不起，我太紧张了。老师，我还能当班长吗？哎
2: 呀，快回去吧。同学们，赤裸裸的反面典型。算了，还是卷理论吧。老李啊，把试题给大家发一下。
8: 好，
2: 我们先摸摸底。
9: 嗨，摸哪里呢哈？
2: 摸底就是考察你们现有的水平
8: 啊。什么都没学哪有水平
10: 啊？我说我教学没道理。
8: 老师啊，你是不是骗我们学过呀？
3: 严肃点啊，是考试，考试时间30分钟，注意考场纪律
2: 啊，不要忘记写上你们的大名啊。

0: 哎呦，好难，你一点都不会。
1: 小婉，你让我看一下。
2: 景刚，景爱，我才不，谁让你告诉老师我的名字？
0: 老塞，不给就不给，我自己写。
2: 棒不棒？我教你呢，你把答题卡扔在地上。

0: 生气。
1: 再然后呢？
0: 有鞋印了家，就按照鞋印的形状去涂它贴卡，正确率一定比你自己写的要高。
1: 耍我 ，Seven， 你给我等着！
2: 哎，你把这个拿。
3: 下课后，鲁一博用最快的速度判了试卷。这卷子连我都能判，因为交的是白卷。能明显感觉到一博越来越焦虑，为了快速实现做出成绩的小目标，他开始想方设法让学生们卷起来。

0: 几点一班听好，下楼跑步。
1: 嗯，老三是说哟，天还没亮呢。
0: 都起床了，给你们五分钟，马上下楼。你们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啊？下来，都下来。
2: 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3: 卢老师啊，你每天都是不用睡觉的？昨天半夜你还在写东西，这早上六点又起床了。
4: 习惯了，我冲了壶咖啡，东南亚的咖啡豆很有特色，来点。
3: 不了不了啊，年纪大了喝不来。
4: 啊，我跟学校打了报告，争取带他们去天津打比赛。
3: 哦。回天津参加世界职业技术大赛？
4: 对啊，到时候我就不用回来了。但是距离比赛就还四个月，必须先调整他们的作息。你想想啊，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专业要比6到8个小时吧。
3: 嗯，
4: 编写程序，安装组件，最终还要实现整个模拟系统运转。
3: 是啊，
4: 比赛过程还不能停，这就意味着选手不仅得有好脑力，更得有个好身体啊。都站直了，别懒懒散散的，还没睡醒呢。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天早上7点准时在操场集合，跑半小时再上课，跑不完不许吃早饭。出发，好。老李啊，咱们别弄太难的，学生们看不懂。
3: 哎，好的啊，这个图案简单的很呐。
1: 卢老师，红红的字是什么耶？
3: 这是中国的剪窗花。
4: 对，来，让李老师这位巧手教大家剪窗花，你们可是赚到了啊！
3: 来啊，大家每个人拿起你们面前的彩纸，堆折成三角形。然后向上对折，把它变成菱形啊，一共反复对折4次，变成这么大。哎，接下来开始画图案啊，我们从简单的云开始画起。嘿，怎样？哎，怎样？
5: 哎，我笨手笨脚的，怎么能行啊？
4: 能意识到自己笨手笨脚还不算晚，来，我这把剪刀给你。
1: 老师，为什么让我们练这个啊？
4: 干咱们机电这行啊，最重要的就是手稳。今天我可把秘籍倾囊相授了啊，想要手稳就靠中国的剪纸。
1: 用剪刀 so easy 啦。
4: 剪一个不难，难的是一直剪。我要求你们所有人每天至少剪一个。
6: 这么多。
4: 最后我抽查。
1: 为什么每天都要剪？
4: 因为我信奉一句话，一天不练自己知道。2天不练材料知道，3天不练，哼，谁知道都没用了。剪
7: 剪吧。
3: 哎呀，每天对付这帮峨眉山的小猴子就够累的了，还要应付你这位名副其实的卷王。
5: 卢老师厉害厉害、
4: 啊、厉害厉害厉害、啊、老李啊，你看孩子们都在夸我厉害呢。
3: 啊，你清醒一点吧，厉害是柬埔寨话再见的意思
4: 啊，是这个意思啊。

0: 老板，文老板。
1: 谁呀？
0: 是我，阿晨。今天工地我面试，你给我。
1: 哦，我有印象，发生什么事了？
0: 文老板，我想问为什么不要我。我在之前的工厂工作十几年，大家叫我无敌手，工作再苦再累我可以做。
1: 面试时已经解释过了，你的技术我们非常认可，但我们不需要普通电工。大盛集团的生产模式和传统工厂不一样，我们需要懂先进设备、技术过硬的工人。
0: 给我一次机会，我有四个孩子，我需要这份工作。
1: 不好意思，
0: 我有基础，我非常愿意学习，只要给我一次机会。
1: 真的吗？
0: 真的。
1: 那好吧，我给玛丽校长打个电话。
0: 谢谢文老板，谢谢文老板。
1: 别让我失望哦。
2: 一博大魔鬼集训只坚持了三天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他激起了民愤。现在一听说是他的课，学生们都不愿意来。无奈之下，他找到学校里分管国际交流的玛丽校长取经。玛丽很热情地邀请他去吃饭，还说要介绍一位新朋友给他认识。
3: 哎，一博啊，玛丽校长请你吃饭，你带我来做什么？
4: 我紧张啊，柬埔寨餐桌礼仪那么多，待会儿我就靠你了。
3: 哎呀呀呀呀！啊，好了啊，一会儿你随时看我的眼神啊，听我按时行动。
4: 好嘞。
5: 鲁老师，李助教，
6: 哦，
5: 欢迎你们来柬埔寨。
3: 玛丽校长，
7: 你好，你好，
3: 好好好，
5: 你好，你好。柬埔寨鲁班工坊这个项目，从最初的校舍大建到如今已经顺利开课，每个部分都离不开中国政府、企业和学校的支持。借着今天一起用餐的机会，我代表学校再次表达对您们的感谢。
3: 客气了，
7: 您太客气了。
5: 来来来，二位请坐。啊，对了，鲁老师，这里的气候还适应吗？这些日子生活上还习惯吗？
7: 哦，习惯。其实我们今天来是想和您交流一下学生的教育问题。
5: 哦，不不不，鲁老师，如何教会学生，那可是你的工作，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我今天只管好好招待你。
7: 可是。
5: 不要可是啦，我们这边常年是夏天，我看到你好像出了很多汗。来来来，尝一尝我们的特色饮料甘蔗汁懒香子。
7: 啊，谢谢，确实有点渴。
3: 喝错了，那一杯是洗手的。
7: 啊，不
1: 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3: 哎，文总
5: 啊，文老板，你来了。太好了，来认识一下这位新朋友。
1: 哦，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卢老师吧？
7: 啊，
1: 您好您好，中国大盛集团文娜娜，常听老李提起你啊。
7: 原来大盛集团的文总是位漂亮的女士啊。
5: 既然忍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大家都不要客气。来来来来，
2: 智能鲁班温馨提示，
5: 什么声音？
2: 您的博士入学考试，
7: 抱歉，是我的闹铃，我忘记关掉了。
2: 考试题
1: 考试，
2: 抬头是前。
1: 你要考博士吗？那鲁班工坊怎么办？
3: 这个，哎呦，这道菜好独特啊。哎，叫什么名字啊？
5: 这可是最出名的高棉美食
3: 哦，
5: 柬埔寨的果菜阿莫克语。
3: 啊，好，
5: 鲁老师品尝一下嘛。
3: 哎，吃一点，吃一点。
1: 哎，玛丽校长，之前我打电话和您说的事儿，如果没什么问题，我希望就安排到卢老师办理，他教的专业和我们需要的工种很适合。
5: 这没有问题的，

0: 是，你们班即将有一位新学生到来。
1: 新学生？
2: 他叫阿晨，以前在工厂做工，刚丢了工作。
1: 这个小孩都不好教，那工人岂不是难上加难啊？
0: 陆老师，你不知道，过去我们这里很穷的，是中国企业来到柬埔寨建工厂、建学校，我们的日子才越过越好。
2: 嗯，古有丝绸之路，现有一带一路，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啊，一直就有合作交流的基因。
1: 但是
2: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里几乎没有我想要的人才，没有技术人才，大家怎么发财呀？
3: 哎，不对不对嘛，人才这不就来了吗？一博，
2: 卢老师，你就是才。
1: 哎，
2: 来来来，尝尝这块八腿美味
3: 啊，吃一下
0: 啊。大腿美味啊，这可是我的 favorite， 蛋白含量是牛肉的20倍，吃这道菜可是有讲究的。我来教你们怎么吃，要喝一口酒，吃一口肉。怎么样，好吃吗？
1: 好吃，像螃蟹，还有点鸡肉味。这到底是什么呀？
2: 是油炸大蜘蛛。
1: 炸什么？蜘蛛？我吃了蜘蛛。
0: 啊，他怎么了？
3: 哎，
0: 快扶他一下。
3: 这卢老师，你没有事情吧？
0: 是不是太热了？来来来，试试这碗水蝉酱吧。
3: 卢老师，
4: 又过您了。
3: 先
4: 知道您的血压数值异常，请及时就医。柬埔寨的礼仪是不能让客人的盘子空着，一博为了礼貌，想把盘子里的食物都吃光。就这样，玛丽拼命加，她拼命吃，不仅没解决学生上课的问题，还把自己吃成了水土不服。很快，插班生阿晨加入了鲁班工房。然而，与阿晨一同到来的还有很多神秘传说。
5: 小点声音！
1: 大半夜的，到底带我们看什么呀？
5: 卢老师、李老师，你们没听说过那个传闻吗？
6: 什么传闻啊？
5: 最开始，有人凌晨12点看到教学楼里的灯突然亮了一下，后来有人说，一到晚上就会从这层传来各种诡异的声音，大家都说这学校里面有脏东西。
7: 哦，还有人说了哈，阿晨来了以后，学校里才开始变了这么些吗？
5: 家一定是他。你们注意过阿晨手上的疤吗？
7: 宋德斯拉，那块疤好恐怖的嘞！
3: 哎呀，你们几个不好乱讲的吧？
1: 你们最好不是装神弄鬼啊！
5: 哎，你们听，
7: 可牛可兰是从实验室里传过来的。
1: 谁？
8: 啊，是我，
3: 阿晨，怎么是你啊？
1: 这么晚，你在这儿做什么？这是什么？
8: 没什么。
3: 哎，这不是紫檀木吗？怎么有这么多的紫檀佛珠啊？
1: 你在车珠子？
8: 我……
1: 你是不是在用学校的实训设备接私活？
8: 老师，桑刀，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求求你，不要告诉校长，不要告诉文老板。我被人骗了。
1: 骗？怎么回事？
8: 我失业了，文老板说只要我从鲁班工坊毕业，我就有资格进他的工厂里做工。可现在我边上学边做点生意，就是帮人家车珠子，签合同的时候我看不懂，被坏人骗，订单多到做不完，如果不能按时完工，要交钱，很多很多钱。
3: 好了好了，阿晨啊，这是你做的台砖？
8: 对，为了加快速度，我用实训室里的台砖配上。

0: 合金刀头，最后再自己打磨一下。我知道做完这批材料比登天还难，可如果让我交违约金，我们一家子就饿肚子了。
1: 喂，阿善，你的手打的那么害啊！
2: 喂，你都流血了！
0: 这个时候哪里顾得上手？
3: 提示：请尽快处理伤口，请尽快处理伤口。
1: 对，你快去包扎。
0: 不，我不去，我今天必须把这几千件完成。
4: 阿晨，你先去包扎，珠子交给我。放心吧，只要我在，就不会让你们任何一个人出事，鲁班工坊也绝对不是个摆设。
1: 对呀，你快去吧，阿晨。
5: 阿晨啊，跟我走，我带你去医院。
0: 我不去。
5: 你就跟我走，这里有鲁老师，走。哎，
6: 老师，
4: 你们怎么都来了？
7: 雷蒙说
1: 让我们快点来。是啊，
4: 实训室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呢，上课不积极，看八卦次次不落。同学们，谁今晚愿意留下来帮阿晨做这批珠子？
1: 卢老师，我想睡觉。哎
2: 呦，几千颗珠子怎么可能做得完啊？啊，
1: 简直就是阿汤哥的电影 Mission Impossible 啊！
4: 我们肯定能完成。
2: 哎呦，不可能！我听说像阿晨那样熟练，一小时最多能做几十颗，就算全班都来帮忙，我们也要做到天亮。
4: 对，如果用老式的台算，可能真的要等到天亮。一个圆木饼半个半个的钻，还要双面各钻一次，效率低，误差大，还很容易受伤。但是如果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来完成呢？
1: 哎，你是说？
4: 对，数控机床。孩子们，来，都进实训室来，今天我们上一节不一样的数控课。首先把质料开成这么长的木方条，套入数控机床，微调开始。你们看，四角一圈圈被切掉，就变成了珠子，再把珠子进行归圆，这东西就是一个字，快。毕竟整个过程都是自动设计的，不需要再手动打孔，而且只要把数控机床模型设计好，其他全都不用管，一件事搞定。
1: 哇，好厉害呀、啊！
2: 该
1: 没有见过这种事，
2: 这招太妙了。卢老师，你是天才，你就是鲁班，你就是鲁班。
1: 你也可不敢来，以后就叫你鲁班老师了。
8: 鲁班老师，鲁班老师。
4: 但是你们知道该怎么设计数控机床吗？
2: 我不知道。
4: 现在还觉得学习没用吗？几千颗珠子不费吹灰之力。明天早上第一节课还是这间教室，我给大家讲编程，想学的不要睡懒觉哦。
1: 喂，老师，你之前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了哈，我明白了嘞。
2: 加，
9: 那我要是十个闹钟，
2: 那我是20个。
9: 今天晚上要好好预习，不睡觉啊。
2: 那我就负责叫大家起床。
8: 好。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上集。
11: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第二天，
11: 来听编程课的学生比预想的多不少。他们说，本以为学职业技术就是去当维修工，没想到鲁班工房的课程超乎想象，尤其是把智能科技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让他们发现学习是一件既有趣又有用的事。

0: 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
1: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智能机器人 MicroMouse 竞赛平台和百变拼接仿生机器人平台。
2: 啊，这是怎么操作的？
3: 我听说过 MicroMouse， 可是我也试试了。
4: 请大家注意区分结构件、传动件、传感器件和执行器件啊。最主要的是创新能力。
3: 刘老师，我正在试着研发一款洗手机的 APP， 你帮我看看这里为什么总是运行不了。
1: 洪定义，我是 CEO。
5: 刘老师，李老师，我的焊接考试得了 A+。
6: 哦，太好
4: 样的，
1: 我就知道你能行。
7: 2019年5月，全国智能院校技能大赛开始了。一博带着 Seven 和 Lemon 回到高手云集的天津，准备为自己的未来放手一搏。

0: 给你打视频看看你啊。我们都在实训中心，这里有大圣的基站设备啊，网络信号稳定啊。
1: 喂，大家用手机能看到吗？
0: 哎，看得到，
2: 看得到。
1: 这里啊，就是我的家乡中国天津。
3: 加油！
0: 为柬埔寨鲁班攻防，我们加油！
4: 加油！
0: 加油！
4: 加油啊！卢老师，我们想去看一看天津的学校了。
5: 是啊。
1: 好，没问题。那大家跟我来，我带大家云参观一下咱们的校园。
5: 好。
1: 来看这边啊，这个是图书馆，那些呢是实训室。这些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学习时用的设备只是这里的冰山一角。如果你们能来到天津上学，将会拥有更多的知识和体验。还有这个区域是宿舍、食堂，那边是体育馆，还有游泳馆。
0: 哎，同学们啊，哎，还是中国的职业教育牛。
4: 老师，图书馆和实训室真的免费开放吗？
1: 当然，只要你不困啊，24小时都可以用。
5: 看起来好漂亮啊！
4: 看起来可真好吃。
3: 哎，我早饭吃了两大碗了呢。
4: 真羡慕 Simon 啊！我也想到天津去。
0: 我也。哈哈哈！哎，你好好努力，明年的职业大赛就可以去了。
4: 我想考到天津上学。
6: 来到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国际邀请赛的比赛现场，来自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等8个国家的选手正在蓄势待发，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邀请他们进入主赛场。
7: Seven， 我有点紧张啊。
8: 到家，苏苏，深呼吸。你看，场上的这几位带队老师怎么样啊？
7: 除了我们的鲁班老师，都很正常啊。
8: Rona， 那我们一定拿第一了啊！
7: 还得喂，为什么？
8: 只有我们的带队老师是疯子，说明我们付出的最多，练得最狠，别的队怎么超越我们？
7: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又信心十足哈。
8: 这个时候，心态最。

0: 中医哟，烧香有的没的，不如想想拿了冠军以后找鲁班老师要什么奖励。
1: 比赛正式开始。
2: Seven， 不好了，机床 X 轴抖动。
0: 警察摩擦力大秀，伺服参数。
2: X 轴伺服初始化操作已完成，正常运行，等加爱搞定。
1: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十分钟，请参赛选手注意时间。
2: Seven， 你那边怎么样哈？
3: 好呢，一切顺利了呢。
2: 帮我看看这个控制器为什么总是调试不成功哈？
3: 好，检查一下程序设定。
2: 检查过很多遍，没有问题。
3: 啊？
0: 确实没有问题。如果程序没问题，那问题一定出在变频器与控制器通讯不稳定上。
2: 那我查查通讯参数配置。
0: 哎，通讯子站配置好像不太对了哈，你看。
2: 什么声音？
4: 哎，危险了哈！
0: 莱蒙，你没事吧？
2: 没事，哪里出了问题啊？
0: 高温蒸汽管道裂开了。
2: 这是个意外，不是我们的错。
0: 不管是什么原因，比赛结束时我们的系统不能正常运转，一定会被扣分的。
2: 抓紧时间重装高温蒸汽管道吧。
0: 重装管道至少要半个小时，不可能完成的。
2: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0: 不如直接管道焊接。
2: 哎，你这个方案更不可能。我们没有足够长的焊枪，没有足够安全的防护服，更不是金刚不坏的超人。等焊完管道，我们就变成熏肉干了。
0: 冷静，冷静。这个时候，如果是鲁班老师，他会怎么办呢？
2: 他……
0: 哎，我知道了呢。我们把三根焊条接在一起，再把第一根焊条弯成一个椭圆状弧形，这不就是一根足够长的焊条吗？啊，从这里把它伸进去，焊住管道的缺口，无论是距离还是高低都正合适了呢。
2: 这太冒险了，能成功吗？
0: 到家叔叔一定能行了啊。
5: 气管裂及虚汗，怎奈臂短无法干，汗条加长一米半，好似鱼竿直呼颤。湖光闪烁烟雾漫，不是钓鱼是烧汗。我这段快板说得怎么样？猜得没错，柬埔寨鲁班工坊最终夺得了比赛冠军，鲁一博如愿以偿拿到成绩，可以留在天津冲刺考博了。可是，
6: 小鲁班，
5: 智能鲁班在呢。
6: 删除复习计划。
5: 是否确定？
6: 我确定。
5: 彻底删除，是否确定？
6: 我确定。我还是第一次在孩子们的眼睛里看到这样的神情，希望、向往、梦想和一些很美丽的东西。此刻，我心中好像终于放下了什么，又好像重新燃起了什么。
7: 鲁老师啊，我是真没想到你还会回柬埔寨。
8: 玛丽校长，别说我了，还是先说说垃圾站吧。每次经过垃圾站都能看到好多学生坐在那儿。
7: 他们在上网。
8: 上网？
7: 是啊，校园里有很多网络覆盖盲区，垃圾站那边的信号最好，学生们都在那也很正常。
8: 那多不卫生啊。
7: 想上网就只能忍一忍了。
8: 如果断网断电该怎么联系外界呀？
7: 共享手机热点。
8: 哎呀，为什么不想办法改善一下通信环境呢？
7: 目前学校用的还是20年前的老基站，时间太久了。咱们学校又在郊区，

0: 哪里都有覆盖盲点，你看大家早就习惯了，而且这可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
1: 实训中心不是引入了中国大圣的 4G 基站设备吗？我想可不可以借助这套设备和技术解决校内网络问题啊？
0: 不错的想法，能不能找稳老板商量啊？
1: 好，那就交给我吧。
0: 谢谢了。
1: 文总，辛苦了。
2: 别客气，卢老师，已经按你说的把网络全都开通了。你那边网络测试如何？
1: 我围着校园大概转了一圈，有些区域的信号衰减还是太厉害呀，没办法正常打电话。
2: 把测试数据发过来。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没想到你还挺专业的。
2: 我也没想到机电王牌教师还懂通信技术。
1: 要不怎么把我派来鲁班工坊呢？我一个顶俩呀。
2: 你看啊，通过数据分析，盲点区域范围应该集中在这里、这儿，还有这几个地方。
1: 有办法处理吗？
2: 调整天线角度，加强信号覆盖，已经叫师傅去做了。
1: 可是我们可没有预算。
2: 哎就当义无奉献吧。接下来呀，我打算用这一套基站把附近的通信问题一起解决掉。
1: 文总，您能这样义无奉献，我们无以为报啊。这样，您再带来十个八个阿晨那样的学生，我保证把他们教好。
2: 你呀，赚钱是赚钱，事业是事业，这是两回事儿。说到底，在柬埔寨造车修路十几年，集团不仅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中国企业的形象。我们长期扎根在这儿，闻着这片土地的气息，与当地人朝夕相处，也更能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1: 哟，怎么报警了？
2: 这边有信号干扰。你看啊，垃圾站那边信噪比偏低，信号强度却是正常的。
1: 会不会是当地基站与大圣基站存在频率干扰啊？
2: 聪明。
1: 那我们修改一下大圣基站的工作频段就好了。
2: 你看一下电脑散热系统吧，刚才的警报是温度过高。
1: 哎，老笔记本了，陪了我很多年。
2: 换一台吧。
3: 不要换掉我的女朋友，他陪了我很多年。
1: 这可不是我教的啊，很多软件教案数据都在这台电脑里，别的电脑啊我也用不惯。
2: 这个我知道，清理一下灰尘就好了。
1: 要更换导热硅脂。文总啊，你知道学校附近哪里有修电脑的商铺吗？
2: 这里是郊区，买不到的。上次我想买个 USB Hub 要跑到20公里外的市区。
1: 那我去一趟吧，顺便帮大家带一些日常需要的东西。
2: 今天可是周六，班车停运了，你怎么去啊？
1: 哟，还真是。哎，老李，他有摩托车，让他送我。
4: 卢老师，我发现在这里待久了，你好像没有那么卷了。
1: 我只是把卷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了教学工作上。
4: 好，
1: 想想中国政府，尤其是教育部这些年给我的支持和帮助。想想全国的各大院校多年来的努力。如今啊，我们的技术不断成长，已经在国际上有了自己的位置。最近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啊。
4: 哦，什么道理啊？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世上还有国家和人们需要帮助，想借鉴我们的技术加入我们的快车道，共享繁荣。我不想让这团火光停留在我们这里，我希望它能一直薪火相传呐，照亮这世上需要它的角落。
4: 好啊，那为什么一定是你呢？
1: 再崇高的理想也需要由人来完成落地，如果一定要有人来做这件事儿，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呀？
4: 哎呦，
1: 停车停车
4: 啊，
1: 你东西掉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
1: 我捡吧我捡吧。嚯，包得严严实实的，这是什么呀？
4: 哎呀，快打开看看坏了没有。
1: 哦，这不是五虎铁画吗？
4: 嘿嘿，哎，从你来到柬埔寨的第一天，我就在做这个东西了。铁矿石要精心地挑选，反复地锤炼，铁材要打磨，要抛光，前前后后做了这么久，你看我手上这些伤口啊，但我必须要把它做出来。 好在今天终于

0: 做好了。
1: 五虎铁画
2: 是啊，
3: 这手艺可快失传了。
2: 对，
0: 用它来纪念我们在柬埔寨鲁班工坊的日子。
3: 老李啊，你还别说，我想象中的鲁班就长这样子。哎，这角落里还有首诗呢。
2: 是啊，
0: 我晚上睡不着觉，回想这段时间的经历，有感而发呀。一代共一路，万水赴千山，蓝莓同命运，
1: 根脉总相连，技能传国粹，事业跨国间，问君何所在，男儿驻

0: 讯网络问题解决后，一博与全球各地鲁邦工坊的联系也多了起来。泰国、英国、印度、巴基斯坦、葡萄牙，各国老师建立了一个聊天群，分享自己的教学生活。
1: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期鲁班工坊，开学第一节课，不讲专业知识，先来看视频。
0: 即将播放鲁班工坊全球交流群中的视频内容。
2: 家人们，第一期英国鲁班工坊的学生们出师了，我现在在大卫开的鲁班餐厅吃饭，评分很高，鱼香肉丝儿、糖醋排骨、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夫妻肺片、板栗烧鸡，这些西餐大厨炒中国菜啊，已经能信手拈来。咱们的学生还给英国首相做过年夜饭呢。
3: 我到葡萄牙最意外的一件事儿是发现学生不会 3D 打印，不过现在你们看，不仅把 3D 打印的冰墩墩做得像模像样，还细节丰富。哎，十二生肖也被他们设计出了新花样。学生们还送了我 3D 打印的鲁班锁，你们看。
4: 刚来吉布提时，这里的铁道专业真的是一片空白。最热的时候气温直逼43度，满身痱子又如何？看这一条条铁轨搭建起来，一个个少年的梦想终于实现，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5: 我带着鲁班工坊的学生和老师回国了，好嘛，都夸咱中国的机械设备和操作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非要来参观。晚上我打算带他们去茶馆听相声，这相声
6: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5: 不对，他们听不明白，这听不明白我还得给他当翻译，既要有伦理根就显得我不礼貌了。
7: 老师，他们会的真多，
8: 我好羡慕啊。
7: 是啊是啊，
1: 同学们，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你们也能掌握自己的技能，我还相信你们之中还会涌现出更多的现代鲁班。
0: 一博说，是一带一路造就了鲁班工坊，如今鲁班不再是中国的鲁班，也是世界的鲁班。目前中国已在25个国家建成鲁班工坊，开设53个专业，与多家国内外企业深入合作，累计开展职业培训超过1.2万人次，贡献和分享了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1: 老李，
9: 哎，
1: 教育部领导给我们协调的实训设备来了。
9: 哎呀，又一批宝贝呀、啊！哦呦呦呦，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这个东西贵的一笔刁钻啊，太贵了。哎，咱们经费够吗？
1: 嗨，这不是钱的问题，教育、科技、人才都是无价的。
9: 有道理、嗯。
1: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不就是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9: 嗯，
1: 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嘛。
9: 哎，我说，
1: 嗯。
9: 咱们先说怎么搬上去吧，这批宝贝太大了。
1: 咱们呀，拆开，一点一点的搬，放到实训室里再组装。
9: 就算拆解开，也进不去教学楼的电梯，怎么办啊？
1: 这几天还是休息日，搬运工啊，他们都休息。那就只能咱们几个老师自己搬了。
9: 哦呦，这哪搬得动啊？先说一楼那几个大台阶就上不去嘛。
10: 沙子来了
9: ！哎，谢，搞沙子做什么？
1: 铺满沙子，拉上去。
9: 咦，还是你们几个机灵哦！
1: 这不是鲁班的传说吗？
9: 啊，你们几个搬内袋啊！哎，来来来，快点，走，哎，我这边这边，哎，这是你同志往边上站一站啊！好，这边，哦，走了，哎，把门打开啊！
11: 来，
9: 好，来，是啊，来来来。 了吗？
1: 哎，还有这么多楼梯呢，沙子也不够啊，咱们几个人还是搬不上去
9: 啊。哎，是啊是啊，
5: 这种需要力气的关键时刻，怎么能没有我阿晨呢？
9: 我有，
6: 还有我，
9: 都来了，都来了，
1: 三位
9: 帮忙帮忙，
1: 来嘛，同学们怎么都来了？
7: 来帮你哈、啊。李老师在朋友圈里发了召集令，说需要人手帮忙搬设备。我们可是鲁班老师的首席弟子，我们怎么能不来帮忙呢？嗯、不只是我，我爸妈、我哥、我弟都来了。
6: 哦、我们来了，
9: 来，往前站，往前站。
6: 我说不让他们女生来，他们偏要。
7: 哎，我的力气可是很大的，好吗？
9: 哎。文总，
10: 大声的工人师傅们听说需要人手，都抢着来帮忙呢。
11: 对呀、啊，还发了大笔奖金，高兴啊！
10: 哎呀，鲁班工房啊，带动了当地的投资建设、嗯，也促进了企业的深化合作。
9: 哎呀，不得了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共赢。
10: 老李说的是，我很久没看到大家这么开心了。
12: 是啊，没错啊。
13: 文总啊，我们也来了，我们也来了。
1: 玛丽校长，您怎么也？
13: 好多学生都艾特了我，我不来好像不应该吧？
1: 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情。
13: 鲁老师，你别嘲笑我了。鲁班工坊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
12: 还有我，
6: 还有我，
1: 小伙子宋老板，食堂的木莲阿姨，
9: 谢谢大家，
1: 你们怎么都来了？
14: 自从鲁班工坊来了，我的生意都变好很多啊。
15: 我们早就把鲁班工坊当成学校的一员了。
12: 是呀、啊。
7: 爸爸说我们能继续上学，交的学费不是他挣来的，是鲁班工坊送来的。
5: 对，我在鲁班工坊学了新技术，还学会了一点中文，什么工作都好找了。
9: 哎，我跟你们讲啊，现在阿晨苦抢手的了。
10: 以前啊，我们没有钱让莱蒙读书，现在他学到了本事，找了个好工作，待遇非常好，全家都不愁了。
9: 莱蒙现在是全村的网红，哎，每天直播给阿晨的佛珠手串带货。
7: 姐，三位也有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6: 姐，我设计了一款 app，通过进行面部扫描，分析用户适合用什么样的化妆品以及适合的色彩，得了金奖呢。
9: 哦，哎，你是不是给莱蒙设计的？
6: 对呀、啊，没我，他怎么可能这么红？我打算攒点钱，之后到天津去留学。
1: 好、啊，我支持你继续深造，成为鲁班明星，比莱蒙还红。
6: 叔叔，
10: 鲁老师，现在鲁班工坊就是我们当地最闪亮的明星呢。
9: 哎，对呀、啊，明星啊，早就成明星了。
1: 谢谢你们。
5: 咱们大家一起听鲁班老师的指挥，一起使劲。
16: 好，
1: 准备好了吗？
16: 好，
17: 准备好了。
1: 一二
16: 嘿，
1: 一二
16: 嘿，
18: 鲁班，我们施工队也来帮忙啊。
1: 师傅们，你们今天不是休息吗？
19: 哎，我们看到中国发展速度这么快，发展模式这么好，我们也想跟你们一起提提速。
16: 就是啊，
20: 是啊，没错。
13: 鲁老师，工人们的意思是他们很佩服中国速度。
9: 很佩服啊。
5: 对，
1: 好，那咱们就一起来创造个减重速度。
16: 好，
1: 来，一二
16: 嘿，
1: 一二
16: 嘿，
1: 一二
16: 嘿。

0: 2024年的中国春节，因为主动承担了不少教学任务，我没有回国。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后，我独自一人漫步到湄公河边，看着远处热闹的渔船，大街小巷那一抹抹中国红，感受着他乡的浓浓年味，竟渐渐发起呆来。突然，一阵熟悉的旋律闯进了我的耳朵，凑近看，是一位穿着汉服的少女在表演打铁花，嘴里说的都是中国吉祥话。声声打铁与盈盈火光交织在一起，绚烂地冲向蔚蓝天际。
1: 一打正通人和，铁花献瑞；二打天降百福，神州同乐；三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打平安康健，福寿延年；
2: 五打前程似锦，龙腾九天；六打遍地生金，一顺百顺；七打财源滚滚，金玉满堂；八打忠俭有义，地久天长；九打一带一路，美美与共；十打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
1: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师。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6: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5: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一直以来了解和支持我们两个频率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成功举办了历届的中俄青年歌会，同时呢，我们也将中俄青年歌会这个 IP 推向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广阔的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我们。而我们吉林省呢，也是地域优势得天独厚，我们的中俄交流显得更加的深入。那么在不断的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想要了解，同时呢也想要加入。因此呢，我们本期邀请到了长春国际商务学院的张雷院长。
8: 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

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国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处。

0: 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接下来的时间请进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张雷。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在2002年其实您就远赴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来留学，那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国家，选择俄语这条路呢？
2: 说到这个事情，当时候一下子给我带到了这个24年前这样的一个记忆当中。当时呢是我们的老院长把我，由于当时是在学校连续3年获得优秀三好学生，学校呢就把我公派到这个太平洋国立大学去继续攻读这个企业管理专业，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年我的父母也都是在俄罗斯务工，为了家庭谋生计，也是从小受父母这样的一个熏陶，也是从中学就对俄语结下了这样的一个缘分。那么当时在世纪之初呢，我们这个两个国家的也是属于一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稳步深化的这么一个时期。当时候呢，两国的人文交流，再包括经贸合作，等等，这些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浪潮的奔涌向前。当时候呢，我就心里很坚定，我要继续学习俄语，坚持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本身呢，我对俄语也是很喜欢的，同时呢，也是对教育这一份事业也是有一份的热忱。所以说呢，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选择了太平洋国立大学继续深造学习，远赴俄罗斯求学，深耕语言文化，包括后续的一些的学习过程当中，对我的人生的整个后半程的工作影响也是很深刻的。也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能为更多的青年学子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对外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了解异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1: 是的，听您刚才的讲述，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了解到了相关的文化，包括从父母那里，从身边人那里。所以你不是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就突然接触到这个俄罗斯，突然接触到俄语这个语言的，实际上你从小多多少你就会一点了。
2: 是这样子的，从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点就对外语特别的感兴趣。那个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每一次的外语考试基本上都是差1分2分那样满分
1: 啊，就接近满分了。
2: 对，是一直就是特别喜欢。
1: 那你是那个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这种语言天赋的？
2: 要真正的发现就是在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看到
1: 小学就发现，
2: 那个时候发现大家都除了会说汉语之外，还会一门外语，就特别的羡慕，从骨子里当中和内心当中就油然产生了一种那种敬佩，也希望我以后要是不管学习哪一种外语，我一定要把它学好。
1: 但可是在那个时候，说实话，那个外语的条件不是很强，而且那个时候从几年级才开始有英语的。
2: 是的，是的。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个时候我们地方的教育这样子，你想要学英语，是得需要额外再花钱的。
1: 那时候还没有进课堂。
2: 对，只有俄语是免费的。当时候可能也是由于一些其他的家庭的经济的原因，可能就是自己选择俄语。再一个，我们老家那边也有一定的一个地域优势，黑龙江嘛，它与俄罗斯的这个接壤，这个边境线也很长，所以说从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和熏陶的。
1: 你看吧，我就觉得当时其实那个外语环境并不是很好，不像现在我们想学哪个语言似乎很简单，我们在哪儿都能找到这样的培训机构，但当时不是的。
2: 没有，
1: 当时就等于自己从头在摸索。
2: 是，的确是这样子。
1: 然后自己发现，哎，我还挺感兴趣的。
2: 那个时候第一次，我还记得那时候上的第一堂的外语的课，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见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领域，那个时候就是兴趣特别的高涨。每一次

0: 老师包括留的任务，还有我还记得俄语当中有一个最难发的一个颤音，
1: 嗯，
0: 当时候老师上午教完，下午回家我就会了，当时候那种快乐感，
1: 感
0: 啊，对，特别的开心和高兴，就找到了自信。
1: 我能那个理解你说的那个颤音，其实很多人不会发那个声音，你能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个颤音怎么发吗？
0: 颤音它就是一个翘舌音，也是一个响音，就 r r 这个音。
1: 哎，我不会，真的，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天赋的。
0: 也可以这么说，学习外语也跟天赋有一定的关系，也跟后天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嗯，但实际上从小对俄语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并且学的还不错，但是和你真正到国外可能是不一样的两种感觉吧。
0: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嗯，在我出国的时候，我最让我感触的就是我之前学的这么多年的外语的经历，感觉到国外的那一刹那间，就像都是从零开始的。
1: 差距很大吗？
0: 对，差距很大，就是我在课堂上和我在书本上和我在国内的接触的这个语言的氛围和我到国外的接触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当时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感觉我这十几年的这个外语白学了，真是这个样子的。就感觉我就是跟外方的这个老师的交流，包括生活上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上的一些沟通，感觉都是在从头学啊，就是说出的一种外语，给人一种感觉是我说的俄罗斯人听不懂，俄罗斯人说的呢我也听不懂，这样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将近小半年。
1: 小半年，就是发音方面的问题吗？
0: 发音，的确是发音的方面。后来我经过探索和这个了解，的确是因为在原有的这个语言的语音的这个信息输入的时候它是错误的，你在信息提取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输出也是错误的，所以说它包括发音呢有一些不同和异同，就导致外方俄罗斯人听你就听不懂说的是什么意思。完了之后我们俄罗斯人说呢，我们可能听的时候也有比较这个不理解，就是语音上的一个差异。
1: 其实当时就是只是就像咱们现在常说那个哑巴英语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直观的沟通，
0: 对，
1: 就没办法来验证我们现在的这个逻辑是不是对的，框架是不是对的。
0: 是是是的，是的。
1: 当时就持续了小半年这样一个长时间，那时候是不是觉得挺沮丧的？
0: 的确是很沮丧，而且就是那种刚去的时候的内心的那种充满着自信和到现实，有句话说这个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我感觉这种心情在当时候真的可以来形容我当时的这种落差感和沮丧感。但是我尽快的调整，我通过与生活当中跟更多的我们同学交流，学习上呢更多不懂的与老师进行询问咨询，不断的来提高自己，后来发现时间长了日子久了，后来就是因为我的生活圈子基本上都是外国人，这样小半年这样的一个磨合过程当中，后来我就几乎天天在说俄语，那个时候母语就是处于一种就是不用或者说遗忘的一个过程当中，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的自信心又回来了。
1: 但可是刚出国那一阵子，实际上你是抱着那种我可能比同批一起出国留学的人可能我的基础要更好，
0: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是这样子。
1: 实际上去那儿之后往往觉得啊，原来这是两个模式。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生活当中和学术交流上包括学习上和我自己的所学的语言，我只是说我这个基础过程当中掌握了这个语言的一定的一个基础和基本的技能，可能在我后续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可能的进入状态更快一些，可能他的这个适应的性可能更好一些。
1: 那这个过程中有你觉得好玩啊，或者很难忘的瞬间吗？
0: 最难忘的就是我的第一堂课，我感觉就像，我处于一种隔离和真空的状态。当时我到班级里上的第一堂课，我还记得是一个女老师讲的是统计学。我当时候
1: 天书一样，
0: 对，天书一样，完全就是处于一种懵的状态。
1: 嗯，
0: 我就只知道是老师在说是俄语，但至于他说的是什么，我完全是不知道的。而且我看我的同学，因为我的同学都是俄罗斯人，
1: 嗯，
0: 啊，他们都在不停地在记笔记。当时我是听着俄语，我手上不知道在应该去写什么。当时在这个落差感，就是在第一堂课是非常大的，就当时感觉好没有信心，就是这种感
1: 觉，就是
0: 觉
1: 得很无措，
0: 很无措。对，
1: 一面焦急我听不懂，一面焦急啊，我正常的课可能也会落下。
0: 嗯，是的，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我课后之后找了老师深入的交流了一下，把老师课堂上讲的那些那个材料全拿过来之后，我复印完课后再进行二次的这个巩固和复习，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
1: 我觉得中国学生的这个刻苦劲儿是能给他们留下印象深刻的。
0: 的确是这样子，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当时候我们班级总共人不多，20几个人，就有两个中国人在一起，我们跟这帮孩子在一起，当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上的课留了10道题，当时候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业交上去之后，我和我的这个中国同学我们俩就错了2道，其实俄罗斯人他就同学他们可能不认真就错了将近一半，因为这个事情当时还在我们的这个系里，教研室老师们还作为一个佳话在传播。
1: 嗯，你看人家刚来这里，然后语言还不是说特别流畅的情况下，人家在这个科目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0: 课上就是懵的状态，课下就是点灯熬油的在努力学，只能这个样子。
1: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品质是在的，我们这个刻苦钻研，毕竟是经历过高考的人。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今日嘉宾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意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其实现在回头看那段留学时光，对您后来做教育做翻译埋下怎样的初心呢？
0: 提起这段时间，真的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让我真正的认识到了学习真正的点在哪儿，以及教育的追求是什么。通过这一段的留学时光，让我感触最深的，我认为教育的本质无外乎就是一种传承和赋能。而翻译的这种使命呢，就是一种沟通和互鉴。就是我们，要走出去，同时把中国的文化向外国人更好的去介绍。那么这个桥梁的纽带就是我们翻译工作者要做的事情。那么教育的这个传承呢，就是我们要延续老一代优秀的教育家们的这种精神。赋能呢，就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要时刻的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探讨新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心理发展特征。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个时候，不能说不一样，就是说时代和今天的这个社会发展，包括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包括信息化、手机的普及。在我那个时候上学，我根本没有什么手机，天天只是唯一的乐趣就是跟同学们在一起弹弹吉他。这是唯一的一个乐趣。所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习当中，只能通过学习当中来寻找这种价值感和存在感。
1: 有什么梦想吗？或者说什么想法吗？就是憋 着一股劲儿，就是我就是要好好学习。
0: 上课的那种落差感和到国外生活上处处碰到这些语言上沟通的障碍，
1: 嗯，
0: 当时我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俄语学了这么多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当时就有一个心里暗暗的，就是有一个劲儿，就是我一定要利用好我在国外留学的这一段时光，
1: 嗯，
0: 我一定要加油努力，我一定要能够说一口非常流利的外语，沟通上无障碍，而且也希望在回国之后为我后续的教育工作当中能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你会挂在嘴边比如说就是我当年的那个教学的那个当时的条件和水平和你们现在可是天差地别，你们应该怎么样，会这么说吗？
0: 主持人你怎么这么了解我，现在上课这是我的一个口头禅了，经常跟学生们这么说，我当年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同学们说老师那你快给我们讲一讲当年的这些经历，一讲就半节课就过去了，有的时候 hold 不住可能就一堂课就过去了，但是每每提到曾经的过往还是让自己虽然有心酸但是还是很骄傲的，还是很骄傲的，毕竟通过这个平台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成就了自己，也让今天在课堂上能够跟同学们进行互动，有这样的故事分享。
1: 当时在留学的过程中，你就是想好我以后要从事教育这个领域了吗？
0: 是的，是的，我当时候，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老师。所以说当时候我出去之后回来，我也就是继续回到学校继续任教到今天，一直一路走来，一直也是坚持在现在也是在坚持在一线。
1: 一直坚持我不断的学习的动力是什么？
0: 在整个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也让自己不断的来丰富自己，因为我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也存在着一些教学和知识上的一些短板，也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来丰富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和知识水平，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不断的给学生们注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知识，让他们时刻的能够掌握更前沿的一些词汇，尤其是外语它的发展是很快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很多新词新意的介入，它如果我们作为老师如果你不时刻的与时俱进的话，我们总是抱着那一本书死啃到底，最终就是教学的外语就是刚才您说的是的，就是哑巴，就是学生们最后就是几本书学完，也说不了，也交流不了，也沟通不了，
1: 有一群孩子在你的背后，你在为他们遮风挡雨，在为他往前冲，不断了解最起码这个领域的一些新知识，
0: 是这样子的。您说的我非常赞同，就是我每每看到这帮孩子那种求知的那种眼神，我觉得我应该备好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课，把我的人生经历和学习的这个经验传达给同学们，大家相互学习，互相共勉。我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说在学生面前我就是以一个老师的一个身份自居，就是我从学生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我觉得与其是说师生之间的这种交流，不如说是彼此的成全。
1: 其实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0: 是的，是的。
1: 我看您除了不断在学习在深造自己之外，实际上你有更多的实践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个在我们教学过程中是非常难得的，对于孩子们来讲也是很难得的。我不仅仅我能听到你讲的一些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呢你能带给我更多的实践经验。
0: 是这样子的，我始终坚持就是说因为有这样一段的留学经历给我心里已经造成就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后来我在回国之后不断的也是参加各种翻译的实践工作，如何在把我有学习的书本上的这些知识与也就是理论如何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我发现我学了，比如说我学会了一个词汇，我这样去表达，我当我说出之后 外方听到之后，不同的一个词汇的表述，它可能带来的一个修辞的色彩和语言的表达的一个真正的内涵，文化内涵意义，它可能带来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这种东西，这样的知识只能是通过我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在工作当中和其他的业余当中参加各种翻译，包括随同的这种口译的翻译，这样的话我也能够得到很多经验，同时也不断提高自身的这个文化素养，同时还能够把它带到课堂上，跟同学们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经验。
1: 那有没有哪次翻译经历让你觉得印象特别的深？
0: 印象最深的，我当时想起就是我带代表团去俄罗斯出访，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当时候我们中方两方洽谈完之后要合影留念，在这个合影留念的过程当中，外方的那个摄像师就问了一句，他用俄语问的，他说大家都站好了哈，完了之后在下面的一个领导有俄罗斯人说没服后景，这句话其实这个动词在我们俄语当中它就是进入到某个物体空间，但是他在拍照的时候用了这样的一个动词，我当时还很质疑，我说为什么用这么一个动词。后来我跟俄罗斯人交流之后，他说就是我们大家都能照进去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对，
1: 但是在不同语境可能就有点理解不上去了。
0: 是的，就是还有一个让我难忘的一个记忆，就是我当时是跟着一个企业的一个董事长去跟俄罗斯去洽谈一个生意，当时候那个俄罗斯人就我们中方的一个驻外的一个代表告诉我说，小张你去跟俄罗斯那个司机说一下把车倒到库里去，我当时候我就是在连比划带划了的，我说这个倒库怎么去说，其实通过我这一段的操作，俄罗斯司机明白了，他就用了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当说完之后，其实都是我在学习当中遇到的，也是背到过的这些词汇，但是当时候对我感觉我说哇呀，我这俄语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后来我就不断的学习记录，就发现很多的东西的词汇的这种彼此的交流它是相通的，很有意思。
1: 就是还是得靠
0: 实践，是的，
1: 实践你看才是能检验我们这个理论的一个标准，对吧？
0: 是的。
1: 所以通过不断的实践，你发现，哎，我好像，把我真实的翻译经历带进了课堂，让孩子们也不纸上谈兵了，这点是更重要的了。
0: 是的，我一直跟学生们上课的时候给大家强调，我说我们不要死记书本，因为外语的知识点我们词汇是基础，我们在掌握一定的词汇量，它短时间内可能会帮助大家提高你的听力能力，听力水平，但是在口语的表达过程当中，它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因为你的语言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是更多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去运用它，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除了不断的学习之外，我们还会做到不断的增长自己的实践的一个能力，同时也会让更多的孩子去实践吗？
0: 我们学校始终都是坚持言语实践，就是注重孩子们的口语和听力水平。它和我们这个纯粹的这种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它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我们更注重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素养培养，而且我们这么多年来也是坚持的就是小班授课，就是大量的运用外方的老师，中方来辅助，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能是前段时间一段时间学生们可能不适应，但他坚持一年或两年，孩子们的整个的口语和听力都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化和提高。
1: 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很多您的学生，应该是给您留言，有山东学子发来贺电，河南学子发来贺电，还有说俄语教学三件宝，言语实践方法好，这都是之前在课堂上提到过的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可能是您的学生经历过啊，罚写一万遍就过去了，会有这么多遍吗？不会吧，是个夸张的、
0: 这不是夸张，这是真事。
1: 真的吗？
0: 真是这样子的。
1: 一万遍，
0: 的确是孩子们当时候我发一万遍主要是针对就是我们班级学习特别好的孩子
1: 啊、
0: 他这样的错误我坚决是零容忍
1: 啊、
0: 就是我一直跟他们说这样的话，我说你们觉得学习可以偷偷懒或者是耍耍小心眼就过去了、但是我说如果你要觉得这样的话，我经常上课我就对他们说，我说那我把你眼睛里放一粒沙子，如果你能坚持一天的话，我以后就对你什么都放松，一切绿灯。但是学生们就当过玩笑听过之后、但是孩子们虽然罚了一万遍，但孩子们也都是坚持完成了。就是这个事情让我也是非常欣慰的。主要是我对上课孩子们的教育，我们一直给老师们灌输的思想也都是分层分级的，这样一个教育叫因材施教。我们把孩子们根据他们的优点特征，我们将它分成类，分类完之后呢，我们对他们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和教学任务。好的孩子呢，我们一般就是对他坚持零容忍，如果这个错误我们认为他不应该犯的话，可能就是通过罚写这样的形式来警示和告诉他。
1: 所以罚写一万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0: 是真实存在，但现在我几乎不罚写了、现在不罚了，
1: 因为可能在语言方面我们不断的重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是的，我当时您说的这个，我想起当年我的老师跟我说，他说张雷，你要想好好学习，想要掌握一门外语，要掌握八个字，叫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1: 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0: 是，所以说我天天下课跟着外国人留学生在一起。
1: 你把你的这个方法也教给了孩子们。
0: 是这样子的，
1: 就是通过不断的练习、
0: 不断的学习、
2: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3: 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意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刚刚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有很多您的学生留言，一生难忘师恩，张院长特别负责任，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有责任心的老师，然后还有说认可你说罚写特别有用的就很多，我发现你的群众基础很好。回忆一下当时学成归来站上讲台的那一刻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和心态？
0: 从国外回来那年应该是2005年，2005年底那个时候，当时候教的我的第一个班级是05本2班的这帮孩子，他们现在已经都是工作在对俄贸易的一线，孩子们非常优秀，当时候那个时候我刚从国外回来嘛，那个时候那种精神状态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来，就是我们要把 自己的口语一定要练得最棒。老师就是能做到的，就是希望你们在出国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像我再有这么多比较尬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吧。所以我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热忱劲和那个心劲全都投入到了这个教学当中。所以说那个时候也是一腔热血，带着孩子们就这样的一步步走来，一届一届的过来，到现在工作了20多年，就是有这帮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和他们对我的这份认可，也是让我一路走来坚持的一份初心。
1: 是的，就是告诉你们我的来时路，但是你们不要走我的老路。
0: 是的
1: 我站在讲台上就是把我的一腔热血我这几年积累的我在外面看到的世界就一股脑的全告诉你们。
0: 是这样子的，我见到哪个班级的课我上的课的时候，我都是给他们把我国外的这一段学习经历和生活跟他们共同分享，共勉，互相学习，互相提高。所以说我永远坚信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老师我们永远不能以使者而自居，我们永远要放下自己的这个身段，要融入到学生当中，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孩子们的学习的需求是什么，孩子们的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我们作为老师要时刻的这样的去了解他们，这样的话也就是我们下沉到一线跟孩子们在一起跟他们共同学习，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学生们的年龄上下也就是个相仿的，也就是最大的也就是差个3-5岁，那个时候是这样，
1: 很年轻，
0: 对，很年轻，所以说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吃也在一起，学习也在一起，生活呢也是在一起了解他们的学习所需，了解他们的生活，就是一直跟他们坚持的，包括到今天人到中年了，但是虽然说有一些可能是在这个身体上可能是没像当年年轻是那个样子，但是现在我仍然是坚持在一线教学当中，仍然是跟孩子们在一起，了解学生们的所需及学生们的所盼。
1: 是的，张磊院长还说呢，他的第一届孩子印象非常深刻，是本二班，评论区里就有12届的孩子来向你问好了。同学说雷哥的教育并不只是表面教育，而是从内心深处唤醒我们的求知欲望和灵魂。还有贾航说了，张院长是一位真正把为人师表和不忘初心留在血液里的老师。这一刻值了，是不是？
0: 值了，所有的所有的曾经的难和那种苦，我觉得在此刻全都融化掉了，就是觉得我这份职业的选择和坚守到今天非常的值得。
1: 是的，我们没有一个可能客观的环境还无法意识到桃李满天下的这种感觉，眼圈都有点红了。
0: 非常感谢同学们，还记得你这个雷哥，还记得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这份认可。正因为你们这份认可，这份相信，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份的坚守和执着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对，都是值得的。你看雷哥是我男神。还有说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哎，这个同学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他是不是有所指？
0: 我骄傲的学生很多，我觉得每一届都有那么些让老师值得骄傲。
1: 这个问题就有陷阱，那你说雷哥容易厚此薄彼，那你说我们说谁？那不如就说个比如说最近的，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
0: 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这样的一个坚守，就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办学的一个特色，就是让老师们一定要跟学生们走得更近一些，要了解孩子们的心情所需，就是我们在整个教育当中我们坚守的一个信念，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就这么多年来在学校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和这样的一个坚持下，我们整个的一线老师也都是这样一个做的，就是我们当时在我们整个这个学校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不成文的一个条规定呢，就是说一切从学生的利益根本出发，让孩子们远赴这样的一个吉林长春来求学，让孩子们能有获得感、幸福感。 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所有的这些成员老师工作人员一直是坚守的这样的一个
1: 那刚刚我们提到他所在的长春国际商务学院，其实这个学校就是一直是我们吉林对俄合作办学的一个标杆，所以刚才你也说了，有很多现在毕业的孩子已经在对俄的各个方方面面已经开始就业了，培养很多孩子的同时，我觉得这个学院它有很多可能和其他学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有很多自己的特色，非常良好的基础条件，很多像实习基地啊、俄语等级考试中心啊等等交流平台，其实我觉得它方方面面都做出了一个自己的特色和表率。
0: 是这样子的，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这个言语实践方法，就是注重孩子们的能力培养，就是摆脱书本，情景化教学，小班授课，让外教和中国的学生的接触更多，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孩子们毕业之后不管是到国外留学继续深造，还是他走向社会工作，他都能够马上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孩子们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这样的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劲儿，

0: 这是我们学生们普遍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共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对学生们的管理也都是严格要求。但是爱在其中，就是平时我们生活当中都是下沉下去的，有的老师甚至给孩子们生病了嘘寒问暖，甚至是端茶送药，真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的学生管理上，让导员都是下沉到宿舍关心孩子们，就有一些比较淘气呀、不爱起床的孩子们，导员们都是到宿舍挨个的去把他们叫起来，真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这样的一份坚守也是换来了我们这么多年来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经验，也是老校长，我们李昌老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创始人，他当时提出了就是一切为了学生，叫三个一切，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包括他提出的这些三全管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就是所有人都参与了其中，这样的话能够更多的了解真正的管理当中的哪些问题以及痛点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很骄傲，这么多年来因为我们学校一直坚持着以实践角度去出发，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对接的实习基地，还有一些交流平台，这也是做到了一个产教研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学有所长技有所长，就是让他们以后都能有自己的一份施展的一个平台，而且我们这些毕业生也让我们很骄傲，我们的毕业生很多现在都是在一线的对俄贸易领域当中，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我们长三角地区已经都安家落户了。
1: 就是大家都已经是不仅是桃李满天下，而且呢，大家其实都已经学有所长，都已经有自己的一个成就了。
0: 是的，是的。
1: 我能感觉到，其实作为学校的教学团队，大家都是有很强的一个责任心和责任感的。同时，我也能感觉到，从你个人角度来讲，你对这个学院，对于我们的团队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这是个互相成就的过程，
0: 互相成就的一个过程。学校领导也是为了整体的学院的一个发展，迎合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用人单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需求，我们学校领导也都是在适时的调整学校的这个合作院校的专业拓展。你比如说我们今年招生人员反映上来的这个动物医学专业，学校领导马上呢就与外方建立这个书信往来，进行一些新的专业领域的拓展，时刻是围绕着市场需求而做出相应的一个调整和变化的。
1: 就是我们除了在语言方面我们研究的比较深之外，其实很多领域我们都涉及，比如说可能俄罗斯那边它这个专业它是强项比较好，
0: 是的，
1: 我们会引进过来。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对外呢，就是对标国际人才培养的标准，以及不断的优化人才的培养方案。我们以前只是小局部于这个纯粹的语言领域的一个学习过程，现在呢我们把俄语呢也当作是一门工具，通过俄语这门语言来学习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专业领域。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年合作比较成熟的这些专业，有你比如说是这个国际贸易啊、管理啊、经济学主要几大方向，会计还有包括审计，包括企业会计核算，它都是我们这几年来中俄贸易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拓展延伸，对这样
1: 急需的，
0: 对急需的，它除了是对既会语言的人这需求量大之外，还需要懂专业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1: 对，你不能仅仅是会一个工具，
0: 是的，
1: 你还得利用这个工具来谋生。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站在学院的角度，我们学院也是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就业。你最起码，你除了谋生之外，你可能也是存在一个人生成就这一方面。但我们站在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让更多的青年学子找到了自己谋生的手段，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包括我们现在非常重视这个中俄教育，今年也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所以您作为一个在一线做了20多年的教育人，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适逢今年是中俄两国国家教育年的一个开局之年，同时也是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的一个黄金

0: 那么从经济贸易角度来看，就是给我最大感触就是说，近连续三年我们两国的外贸额度已经连续三年超过2000亿美元。
1: 嗯，
0: 而且今年2026年第一季度已经刚刚过去，最新数据显示，就是我们第一季度已经两国的这个贸易额度突破了612亿美元。
1: 嗯，
0: 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4.7%，就是有望在今年年底，没到第四季度之前，可能就已经突破2000亿，也可能今年年底有望突破2004年的历史最高峰值。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表征，就能看出我们中俄两国之间在教育、科学、文化，包括这些贸易领域的不断深化，为我们这些学俄语，我们俄语圈有一个术语叫俄语人，就对俄语来说，第二个春天又来了，就是未来的社会，这个两国之间的不断的这个深入的交流和发展，可能在不同的领域的人才需求肯定也是越来越多的。
1: 嗯，这也是不同文明的一个相遇，其实给孩子们也带来很多的新奇感。
0: 是的，
1: 所以你也希望孩子们在这儿读完书，不仅仅是拿到文凭，其实他可以得到一些更珍贵的东西。就像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宏观、更宏大的一个想法和梦想。
0: 嗯，是的，就是我觉得孩子们除了在拿到文凭之后，我们还要不断地夯实自己的这个专业素养的同时，我们还要有一个家国情怀。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学成归国之后，我们还是要报效祖国、服务社会。我们有大家才有我们的小家嘛，所以说我希望孩子们在拿到学历之后有家国情怀，还要学有所成，同时还要知行合一，还要这个兼具自己的这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高。
1: 嗯，您说的太好了，就是孩子学成归来有家国情怀，其实可以更好的服务于两国的这种友谊。
0: 是的，
1: 当做一个桥梁，要更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国内。
0: 是的，是的，就是对内呢，我们要引进来，把优质的这些资源啊，我们要引进来。我们对外呢，要讲好中国故事。因为我们现在也都是在，因为我本身也是搞翻译的嘛，所以说翻译人就是嫁接两国友谊的一个纽带的一个桥梁，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说得太好了。来到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和音乐广播，我们是双频在直播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刚刚开头我也提到了，我们中俄青年歌会已经成功的举办很多届了。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有国外的受众，尤其是俄罗斯的受众，所以在这里特别希望您能够用俄语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吉林，好不好？
0: 好的，我就简单的说几句俄语。
1: 好的，
0: 乌兹克里切尼。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искренне выразить наилучшие пожелания всем радиослушателям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колоссальных успехов и большого счастья в жизни и в работе. Провинция Зелень это произвела на меня такое незабываем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как мне было еще младше, я здесь уже начал учиться, и до сих пор даже уже здесь я работаю почти более 24 лет. Я, как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как вот хозяин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пригласите всех желающих приезжать к нам по экскурсию по нашему городу Чанчин.
1: 感觉得有一万字了，你给大家翻一下吧。
0: 就是祝愿听众朋友们生活美满幸福，同学们呢学业有成，在工作中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20多年前我来到吉林，在这片沃土上开始学习，已经过去了24年了。我对这片沃土是如此的热爱，吉林也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我也可以骄傲地说，作为吉林的一个主人，邀请全国各地的想来到我们大美吉林看一看，亲眼目睹一下我们吉林的发展，看一看美丽的长春北国春城。 的俄语的表述相对来说还是要复杂一些的。
1: 也非常感谢我们张院长的这个祝福和愿望啊，也是希望我们的学子越来越好，我们的学院能够越来越好。最后也非常感谢张院长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悟和故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10: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吉心

0: 新工程，用心爱心。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北平府的少保罗成带着张公瑾、白显道、杜叉这些人告奔瓦岗山大魔国，帮助瓦岗山众弟兄破杨林的一字长蛇阵。哎，也是该着罗成成功啊，该着大魔国将来能灭了隋朝。罗成在毛家集王家老店巧遇双枪将丁彦平，爷俩一见面，罗成才知道丁彦平是够本杨林的隋营做一字长蛇阵的蛇胆。少保罗成可就动上心了，心说他这双枪无敌于天下，我怎么对付这双枪呢？他为杨林，我为瓦岗山，我们俩就是仇敌呀。罗成想着想着计上心头，干爹，我听我爹说过，您这双枪啊，敢说是天下无二的，甭管多大本事的人，沾着死碰着亡。干爹呀，您没儿没女，我是您的义子，就等于是您的亲儿子一样啊。将来干爹您有个百年之后，您还能把枪法带到棺材里去吗？哎呀，陈啊，你甭着急，我知道你喜欢本事，等这次长蛇阵完了之后，我呀到北平府去看看你爹去，把这双枪就传授给你，连棋谱啊都给你带到北平府，是倾囊而赠。你想想，你是我的义子干儿，我不传给你，我传给谁呀？干爹，看起来您是真疼我，我谢谢您了。罗成是满面带笑，可是小孩罗成心里琢磨呀，我们家的枪没人敢惹，我要再把老爷子双枪得过来，嘿嘿，五钩枪加上双尖枪，这三条枪我罗成走遍天下，谁还敢惹我呀？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喝着有味儿啊，是不错，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现在他去做阵胆，我要破这长蛇阵，我怎么对付这阵胆呢？干爹，陈儿啊，干爹呀，虽说我们家的单枪最怕您的双枪，可是您这双枪就没有破法吗？哎呦，陈儿啊，哪能没有破法呀？当然有啊。罗成一听有破法，心说有门啊，我先得把这破法得过来，我好破他的阵胆。陈儿啊，你想想，甭管什么事儿，我都给你打个比方，这就好比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呀，可是没人给你捅破这层窗户纸，它就破不了。孩儿啊，甭着急，等干爹我到了北平府，传完了双尖枪，再把这单枪破双枪的办法交给你。干爹，您真疼我，索性您今天就把这破法给我说说。哎呦，今天我可不想说，以后再说，以后再说。罗成心说，他不告诉我可怎么办？

0: 时候啊，最迷惑，最爱生气了。他越生气，我也骂。等我把他骂迷惑了，他就该告诉我了。罗成想到这儿，微微一笑：“干爹呀，听说现在逢山有寇，遇岭藏贼，到处都是响马呀。比如说吧，我上泰安神州去烧香还愿去，走到半道上，遇见山寇劫我，哎，可巧这山大王就是使双枪的。倘若今天咱们爷俩没碰上，我罗成要死在双枪之下，那呀算我命短该着。既然是咱们爷俩见着了，您是我干爹，我是您儿子，您把单枪破双枪的办法告诉我，真是碰上使双枪的，是不是我命不当绝呀？我们家可就我这么一个啊，一子单传，你有没儿没女，将来养老送终也是我罗成的事儿啊，这叫一子两不绝。您呐、啊、您赶紧告诉我吧，干爹呀，我要碰见使双枪的，我就有办法了。陈儿啊，你这话说的挺有道理，不过你放心，甭管你走到什么地方，你呀遇不上使双枪的，这双尖的枪啊，敢说天下只有我定艳平一份。干爹，您说就一份儿，那您可不是生下来就会呀、啊、您这双枪是跟谁学的？
1: 哎呀，我是跟林家门学的。
0: 那林家就没有后人了吗？
1: 你这小子呀，真是吹毛求疵，刨根问底啊。我老师啊，没儿子，就一个侄子，他这个侄子呢叫林发祥，哎，也就算我个师弟吧。除了我这师弟，再也没有使双枪的了。
0: 罗成信说这就俩了，我要当面撅你，这算我罗成不对。干爹，您这师弟林发祥，他就不许收过徒弟传授他双尖枪吗？
1: 哎呀，陈啊，你可不知道，我的师弟跟我素有来往，他对我说过，他绝不收徒弟。
0: 干爹呀，这话有多少年了？
1: 少说也有15年了吧。
0: 干爹呀，万一这15年之内人家一活动心眼儿，要真收个徒弟呢？
1: 没那种事儿。
0: 干爹，万一人家真收个徒弟，当儿子养活着，这个徒弟呢又当了山大王，让我罗成碰上了，我罗成死的是小事儿，可背后人家谈论起来，人家就得说，哼，别看罗成单枪厉害，遇见双尖枪了怎么样啊，不还得死吗？谁不知道罗成的干爹是双枪将丁建平啊。干爹，您想想，人家能不骂吗？
1: 哎呀，骂什么呀，
0: 人家就得骂，说这老天杀的，虽说罗成是你的义子吧，那不跟亲生儿子一样吗？你怎么就不把单枪破双枪的办法交给你儿子呢？这老奸信真是老奸巨猾，哼，勾心带刺儿。丁建平一听，这不是骂我呢吗？
1: 哎，陈儿啊，你先等会儿，我问问你，你这骂谁呢？
0: 嗨，干爹，我是替人家这么说呢，我哪能直接说您呢？
1: 好小子，可真有你的呀。这人上了岁数啊，他这思维就跟年轻人不一样。
0: 丁艳平一想，这罗成也说的对呀，骂的有理呀。
1: 好啊，好小子，我现在呀，就把这单枪破双枪的办法告诉你吧。
0: 罗成心说，我还真给骂出来了。
1: 丁艳平喝了一口酒，陈儿啊，你拿起根筷子来，就好比你手中的单枪。
0: 哎，罗成拿起一只筷子，双枪将丁艳平拿起两只筷子左右一分。
1: 儿啊，这就好比是双枪，

0: 耀眼不凡，我就问你一句，如果你遇见使双枪的，你是先下手还是后下手啊？干爹，有道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当然得先下手了。错了错了，唯有这双尖枪，他呀就不怕你先下手。如果你抢上先手了，我告诉你，你是有死无活。
1: 哦，干爹，
0: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丁艳平刚要说话，看了看罗成，这个啊，丁艳平又把筷子放下了。成儿啊，干爹再问你一句，你到底是上泰安神州去烧香还愿呢，还是上瓦岗山大魔国呀？哎呀，干爹，您这话从何处说起呀？您知道我爹爹是北平王，我是隋朝的燕山公，您说我能跟这帮响马有什么关系吗？是啊，定老将军一想，罗成的话也对呀，他是北平府的少保，跟响马能有什么瓜葛吗？儿啊，刚才你已然说了那么些个万一了，我也是怕你万一跟瓦岗山的响马有勾串。你指着烧香还愿，到了瓦岗山，那愿可就还在我丁艳平的身上了。罗成心中一阵冷笑，我这愿就得还到你的身上啊。可是罗成脸上一点也不太像。陈儿啊，话说到这儿，那就是我多虑了，我呀就告诉你吧，你见了使双尖枪的，你可千万别先动手啊，你要让他双枪先扎过来。说到这儿，老将军又把这两根筷子抄起来了，用这筷子头蘸了点菜里的油往这一蘸，两只手的大指跟二指捏着两根筷子，满面带笑往上一举，双筷子一搭十字架，成啊，紧招，义父，恕义子罗成无礼了。唰，罗成拿这只筷子就比成单枪，直奔老将军的面门。老人家一斜身，双膀微微一晃，一毛腰往前一走，左手筷子一立，就好像封住了罗成的枪，右手的筷子的唰的一下就到了罗成的左肋之下了，这有点儿就点在罗成的衣服上了。儿啊，你看没有，见了胜败了。罗成这脸唰一下就红了，啊，干爹不要紧，您再来。双枪将丁艳平右手筷子在上边一横，左手筷子在下边一横，这叫铁门栓。陈儿啊，来进招。罗成心里一咬牙，一作腕的唰，枪就奔了双枪将丁艳平的前胸了。再看丁艳平，右手筷子这头往上一搭了，好像是在拨枪，紧跟着左腿斜着往上一迈步，变成左腿弓右腿绷，左手的筷子头就直戳罗成的小腹。罗成再想躲来不及了，这筷子头又点到罗成的衣服上了。哈哈哈，儿啊，你又输了，不要紧不要紧，事不过三，再来再来。罗成的脸就臊得跟大红布似的。再看双枪将丁艳平，他一转身，两只筷子都横在右边，一步隐然扇在左臂之上，眼睛往上一看，白发苍苍，真是潇洒以极呀。罗成一颤双手往前一窜，扑啦噜使了个狸猫扑鼠，扎。老人家身形真叫快呀，左腿往右边一滑，滴溜溜一转身，双枪唰一立往外一推，罗成往后一撤。

老爷子右手一平，这筷子就到了罗成的胸前了，啪，又点了罗成身上一个油点儿。孩儿啊，你还嫩点儿啊！罗成的心里轰的一下，心说这要是在两军疆场，就这一会儿，我罗成可死了三回了。这是苍天有眼，让我罗成在毛家集王家老店碰上他呀，要不然在长蛇镇遇上，嘿嘿，我罗成啊就跟瓦岗山的哥哥们同归于尽了。罗成想着呢，就听双枪将丁建平说了，成儿啊，有几句口诀你可要牢牢记住了，仔细参评，辨知分晓。这就是丁建平不应该上的当啊！罗成这三手一输，这老爷子就把这戒心去掉了。罗成赶紧答言：“是干爹，您说我一定记住。”听着啊，双枪发，单枪扎，双枪不发。单枪拉，一字崩枪法，双枪背后定要扎。干爹，我记住了。那罗成还不记吗？这脑子跟录音机似的，歘一下全记下来了。干爹，这可真应了您这句话了，窗户纸一捅就破。我呀，明白了。好啊，你明白了就好，看见是双尖枪的，你呀就吃不了亏了。甭忙，等长蛇阵一完，我立刻到北平浦。小子，这双尖枪的决议全是你的。哎，我谢谢干爹。儿啊，一路劳法，我可要睡觉去了。罗成心说，你也该睡觉了，我也该走了，这办法我学到手了。好，干爹，我伺候您歇着。罗成搀起丁艳萍，伺候丁艳萍躺下睡觉，让伙计把残席撤去，然后转身行回归自己的住房。大伙一瞧，少保罗成回来了。我说，殿下，您去拜访老爷子怎么这么长的时间呢？罗成捂着嘴偷偷的乐呀，好半天才缓上这口气儿来，低低的声音就把刚才跟老爷子谈话偷艺的情况学说了一遍。哎呦，张公瑾一条大指，我说殿下呀，要不是在这儿巧相遇，甭说大魔国呀，就连殿下您都有性命之忧啊。大家伙高高兴兴各自安歇睡觉不提。到了第二天清晨早起，伙计进来伺候，罗成就问伙计，双枪将丁老将军起床了吗？哎呦，殿下呀，这位老爷子天还没亮的就起来了，梳洗完毕，喝了几碗水，坐上轿车就走了，临行的时候还给您留下20两银子，说呀是候了您众位的电饭账钱。哦，罗成哦了一声，下边可没说话。等伙计出去了，罗成马上就命张公瑾上石山背上马匹出阵，往南边前去打探打探形势，看怎么样走能够躲开杨林的10万大兵的雄兵大营。这哥俩走了之后，太阳落山才回来，告诉少保罗成说，杨林的10万大兵在瓦岗山以北扎下营寨，咱们可以绕道从瓦岗山南山口进山。这样大家当天又住了一夜，第二天算清了电饭账，然后各自拢丝将任等班安上马，离开王家老店，出毛家集，往南绕道而行。就这一天的功夫，罗成在马上就琢磨丁艳萍的这几句口诀，罗成绝顶的聪明啊，想着想着突然间恍然大悟，哦，我明白了，吓了张公瑾这哥几个一跳。殿下，您明白什么了？
明北单枪破双枪，准上无疑。来，走！大家往前走。这一天刚刚过了午时，这些人就绕到了瓦岗山的正南方，离山近了。罗成跟张公瑾、白显道这些人勒马停蹄，观看瓦岗山，真威武啊！瓦岗山青山叠翠，玉岭交峰，当中间立着一杆大旗，金葫芦罩顶，长方形的旗子，黑缎子香心儿，左右是红火焰，下边是灯笼穗儿，上下三个白月冠，斗大的三个大字“大蘑菇”。嘿，大家伙心说这块蘑菇可不小啊！眼看快到瓦岗山的山口了。突然间由打里边走出两位部下的英雄，罗成一看，一个是丁天庆，一个是盛彦师。因为秦琼早就发出连环探马大探军情啊，为什么呀？着急呀，什么时候罗成到，什么时候才能破杨林的一字长蛇阵？只有罗成到了，破了一字长蛇阵，大魔国才能保住。所以连环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回报说少保罗成这一行人已然快到南山口了。秦琼、秦叔宝立刻传下命令来擂鼓巨将，众战将来到帅府参见元帅，然后分坐两旁。秦琼、秦叔宝就告诉众位弟兄，现在少保罗成已然到了。徐茂公说话了，二哥呀，不问可知，老兄弟到咱们瓦岗山可不容易呀。北平王看管的这么严，既然老兄弟来了，咱们应该奏禀皇上，让皇上御驾出营，得给罗成个面子，让老兄弟高兴高兴啊。秦琼明白徐茂公的意思，因为罗成这人狂啊，让程咬金出营，那给罗成的面子就大了。别看程咬金当初是卖私盐的，现在可是大魔国的一国的国君呢。秦琼点了点头，对，咱们全都进宫去请示万岁，请万岁出营。大家伙站起身形，随着二爷秦叔宝、大爷魏征、三爷徐茂公走到金銮宝殿之外，命人撞钟。程蝶正在后宫喝酒呢，听见金钟一响，马上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无忧履来到金殿。程咬金往这一坐，大家伙上前磕头施礼，免。我说你们赶紧起来起来，怎么又催我上殿呢？出什么娄子了？秦琼站起身形之后一抱拳，我说四弟呀，咱们可大喜了。哦，二哥，这喜从何来呀？我表弟罗成带着他手下众人已然来到咱们瓦岗山了，我们正准备摆队相迎呢。哎呦，程咬金站起来了，我老兄弟来了，孤家寡人也得出去迎接。老兄弟一来，长蛇阵要破了，咱们大魔国就能多泡些日子。嘿嘿，老兄弟要不来啊，咱们这大魔国就成了狗尿台了。程咬金这番话逗得众弟兄全都乐了。程大爷要御驾出营少保罗成，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

0: 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汪子元，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
4: 长城，
3: 绿色长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七一特别节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拾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
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有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
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

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新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仆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

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这次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许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号召全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李佳琪、张小军、洪文军报道。这些七一勋章获得者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百余年风雨兼程，从成立之初只有50多名党员，到如今拥有1亿多名党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习主席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主席时隔5年再次颁授七一勋章，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的性质宗旨，牢记党的初心使命，不懈奋斗。让我们穿越岁月的长河，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中的战斗英雄，以他们为榜样，汲取奋进力量。战功赫赫的百战老兵王占山。王占山，男，汉族，1929年12月生，1948年8月入党，河北丰南人，河南省安阳军分区原副师职顾问，第4、5届全国人大代表，战功赫赫的百战老兵，先后参加辽沈、平津、恒宝、两广、抗美援朝、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出生入死，英勇杀敌，4次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在抗美援朝金城战役中带领战友坚守阵地4天4夜，打退敌人38次进攻，歼敌400余人，离休后情系国防事业，倾心传播红色革命基因，荣获志愿军2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和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等称号。永葆革命本色的战斗功臣孙景坤。孙景坤，男，汉族，1924年10月生，1949年1月入党，辽宁庄河人，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金山镇山城村原第一生产队队长，永葆革命本色的战斗功臣，先后参加四平、辽沈、平津、解放长沙、解放海南岛、抗美援朝等战役战争，
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多次。作为英雄报告团成员，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退役后毅然回乡，带领群众改变家乡面貌，是共产党员吃苦在前、公而忘私、崇高品质的典范，荣获抗美援朝一级战士荣誉勋章。九死一生的战斗英雄柴云振。柴云振，男，汉族，1926年11月生，1949年12月入党，2018年12月去世，四川岳池人，四川省岳池县财政局原副县级离休干部。九死一生的战斗英雄，先后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被称为活着的黄继光，是谁是最可爱的人原型之一。1951年在抗美援朝朴达峰阻击战中杀敌百余人，浴血奋战到孤身一人。1952年伤残复原，回乡务农，从不提及自己的功绩，为党和人民默默奉献了一辈子，荣获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深藏战功的硬核老兵王于昌。王于昌，男，汉族，1936年2月生，1964年7月入党，安徽萧县人，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运用尽快战法，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居功不显。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珍，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等代表性传承人。
10: 武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武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会员嘉宾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啊！感谢您在每天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大奥，欢迎大家。我们首先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呀，你好。
0: 哎，你好，女士。
1: 你的大奥主持人你好，我是你们的会员495号。
0: 哎，
1: 麻烦今天呢给我再征下婚，我在6月14号啊，那个你们给我征过，也是您给我征的。
0: 嗯，
1: 就按那个征婚广告播，那个就那里边有一句话"不找无性婚姻"这句话取消，还有"产业"俩字取消。那今天现在给我播一下征婚广告，可以吗？
0: 嗯，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赵女士，咱这个。不是征婚广告啊，咱这个是征婚信息。
1: 对，
0: 是我给您播一下，你看对不对啊？
1: 哎，您说就把那个不找无性婚姻那个这句话去掉，还有产业俩字去掉，其他的全按全其他按还按那个上次征婚的播，最后加一句就是说，不符合条件的勿扰，否则本人。不客气，你加这句话行吗？
0: 嗯，赵女士，您这样，我先跟您分享一下，咱看看其他的信息对不对啊？
1: 嗯，就是说，不符合条件勿扰就得了，谢谢您啊。
0: 啊，您别撂啊，别着急。
1: 哎，谢谢。
0: 我们来分享一下498号赵女士的择偶信息。赵女士今年
1: 495号。
0: 495号，对不起啊，495号，这个我这标红点，这个标错了。嗯，495号张女士的择偶信息啊，张女士今年75岁，属兔，身高1米62，体重120斤，有双宝，退休金5800元。您之前说的是产院退休，现在咱们这个是要产院去掉是吗？
1: 对对对，
0: 嗯，那就是事业单位退休，啊，
1: 哎，对对对，就是市医院退休就行，谢谢。
0: 好，我给您改一下啊，
1: 市医院退休，市医院退休，
0: 什么？
1: 长春市市级医院退休？
0: 那还市级医院，我就市医院不可以是吧？那我就这样，你应该是事业编退休吧？
1: 长春市市级医院退休就行。
0: 长春啊，你这个这么详细呢哈？
1: 啊，长春市市级医院退休。
0: 那我就市级医院退休。
1: 哎，对。
0: 啊，市级医院退休，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唱歌，身体状况良好啊。名下呢有2套房产，一套100多平，一套75平。儿子在南方发展，户口本比实际年龄大3岁，实际年龄是75岁，啊，热爱美食，上的厅堂，下的厨房，还会腌制啊各种小咸菜啊，这生活，这个还是非常好的啊。那张女士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身体健康，年龄69岁到78岁之间的男士啊。张女士是75，希望男士身高在1米7以上，人品好。实在，工资呢5000以上，有住房80平以上，希望男士善良实在，懂得怜香惜玉，热爱美食，部队军官、大夫、公务员优先考虑，不符合条件勿扰。您看这样行吗？
1: 可以，就这样，谢谢大老师，
0: 嗯，
1: 主持人。
0: 好的，好的，张女士还有补充吗？
1: 哎，我电话说一下。
0: 嗯，
1: 电话。
0: 张女士的联系电话同不公开，想要联系张女士的，您记录一下啊，136-0433-2932，136-0433-2932。张女士，我还是要提示您，要您听我说，张女士，我还是要提示您要这个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啊，因为您公开电话了。
1: 谢谢谢谢，那个我这电话和微信同步。
0: 电话微信同步，好的。
1: 哎，谢谢。
0: 好的，张女士还有补充吗？
1: 没有了，谢谢。
0: 嗯，好，跟您说声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哎。

0: 好的，我们再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你好，大哥，很长时间没跟你联系了，挺好哈。
0: 哎，你好，你这声音一出来吧，我就知道您是不是在九台的那位先生。
1: 对，我是那个699号啊。
0: 哎，
1: 我以前登了吧，登这个咱们这个信息，我也那个啥，去年有打电话了，完了也没碰到合适的，就是过年时候吧，他这个说的挺那啥的，就是我还给他拿了1000块钱。完了，拿完钱之后就变了。我这个现在就想改个信息，就重播，让你帮忙重播一下吧。
0: 嗯，
1: 就是改个什么呢？就是说，真心实意想成家的，完了再给我打电话，我说电话可以公开。
0: 嗯，
1: 嗯，真心实意想成家的这样式的。
0: 嗯，
1: 因为吧，咱们吧，说句实在话，咱是我是搞技术的，咱说这咱也不会社会，就是说真心实意想找个后半生的伴儿。
0: 嗯，
1: 恩爱的过好后半生。
0: 嗯，
1: 嗯，麻烦你了。哦，
0: 嗯，好，没问题。
1: 非常感谢，每次听到声音呢，可高兴了。
0: 嗯，因为王先生您的声音也是特别的有磁性，特别好听。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
1: 完了，麻烦你再给我登一下子，就是个人信息，完了还有那个就是朋友圈发一下子，真心实意的，就是可以给我打电话。要是那啥话吧，咱不是那样人，咱说。
0: 嗯。王先生，我想问一下，您说去年的时候，您给一位女士，你俩在交往的过程中，您给拿了1000块钱是吧？
1: 然后完了，或者就弄啥了，就不见面了，不那啥了，不接触了，你说这样事儿的。
0: 这位女士是咱们的嘉宾吗？
1: 她不是，她是看到电话之后。
0: 嗯，您看，因为像刚才我提示那位女士一样，就是咱们所有公开电话的嘉宾，我作为主持人也好，还是作为这个节目的负责人也好，我都有义务去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说您既然公开电话，因为确实，王先生您先听我说啊，这因为确实咱们在节目当中公开电话，这个曝光度会很高，但是呢，也会引来一些他没有来报名节目，或者是其他这个有一些不安分想法的人去进行拨打电话，因为毕竟这个能听节目的并不只是咱们的会员嘉宾，还有咱们的广大听众，在这个广大听众里，难免有一些这个带有一些不纯洁的目的也好，还是有一些带有一些私人目的也好，他去进行这个分享。所以说，为啥我说所有的会员嘉宾尽量来报名？啊，在咱们节目上，
1: 老魏也都提醒我们，就是说那个不要那个就是那个上当受骗。
0: 嗯，
1: 但是说咱为了那啥嘛，是不是啊？
0: 嗯，行，我们来分享一下699号，声音非常好听啊，这个本人也非常帅气的王先生，王先生今年56岁，属鸡，在九台市上班。身高1米8，体重145斤，有双宝，目前工资在6000以上，婚姻状况离异，老家是在哈尔滨，但是现在在九台工作，平时喜欢听听歌，打打台球，身体状况良好啊。老家呢是在哈尔滨，有房子，孩子在北京，没有啥负担，抽烟，少喝酒啊，这个是王先生的生活习惯。择偶要求，想找一位56岁以下的女士，王先生是56，希望找一位比自己小的，身高在1米58以上，最好有双宝，人品好，没负担，加了一条，非诚勿扰。嗯，
1: 对对对，真心实意想增加的，
0: 真心实意，好。
1: 谢谢大哥，非常感谢你啊，那个你们这个节目办的非常好，等我要找到。找到合适的那个就是伴侣，我一定去好好感谢你们。
0: 好嘞，王先生，希望您在我们节目上早日这个脱单啊！我们来分享一下王先生的联系方式，他的联系电话是13086865673，13086865673。好的，王先生还有补充吗？
1: 好的，非常感谢啊！
0: 好，感谢您啊！祝愿您早日脱单啊！好，跟您说声再见，
1: 谢谢，
0: 哎。

0: 播，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2: 人最怕就是动了心，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
1: 好，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周末版的主持人大奥，也希望就在今天能够成为我们各位家人的媒人吧。啊，因为今天刚刚参加了我们一位同事的婚礼啊，这个很长时间没参加这样的喜事了，啊，也是去到了同事的老家，啊，也是在长春周边。然后呢吃了一顿特别好吃的酒席啊，我们开玩笑说啊，今天啊这个参加我们同事的婚礼主要是来搂席的。因为不知道大家发没发现啊，就是我有很多同事啊是在吉林省长春市的周边城市啊，或者是咱们俗称这个外五县的地区啊，这个我发现了一个定律啊，就是只要是 一出差一到外地的这些婚礼啊，美食真的是太纯粹了，太好吃了。用我同事的一句话啊，我觉得总结的非常到位，就菜吧有菜味儿，肉有肉味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咱们在市里吃饭，就有很多饭店，你吃那青菜，你要是闭眼吃，吃不出来是啥青菜。然后吃肉呢，你猪羊猪牛羊啊，你闭眼吃你也感觉不出来它到底是什么肉。人家那地方啊，真的是，你要说咱别抬杠啊，你要说这个地方越小，我就觉得它的菜的品质越好，包括它的肉，因为我觉得它都是一手的货源，对吧？但是你要说是海鲜，可能它是因为在内陆的关系，海鲜就感觉到普普通通了啊。这个，但是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吃啊，这个酒席的固定的几个菜品：四喜丸子、大肘子，然后这个各种的鸡鸭鱼肉啊，真的都是太鲜亮了。你能想想，就是这些肉类啊，或者菜类，我能用鲜亮这个词来形容，你说它得是多么优质的蔬菜和这个肉类啊。你说我们一吃真的是就好像是一种没搂过席的感觉。
2: 人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
1: 就好像特别没见过世面，说你说平时也没少吃这个山珍海味吧，那一到人的地方一吃就好像没吃过似的，真是不一样。好的，言归正传啊，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您是想报名参与节目摆脱单身情况，还是想嘉宾打电话修改个人信息播送个人信息，或是想与男女嘉宾取得联系，或是想要展示自己，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哈娜进行分享啊，说对这个，尤其在东三省，就越小的城市或者越小的地区，它的这个荤席就越好吃。这个我深有感触，确实是这么回事啊。就是因为我可个人分析啊，我感觉应该是这个情况。你看咱们市里啊，这可能养一些家禽牲口啥的，那其实不太方便。那可能县里啊或者农村呐、啊，就是养这些鸡鸭鱼狗啊，这猪啊羊啊牛啊，它可能是更适合啊。所以说你要说这肉，我觉得可能第一手是不是他们就迈进这个，先卖到镇，镇再卖到县。

现在卖到这个区或者在地级市啊，然后再卖到城市里，应该是这个环节吧？这个我不确定啊。所以说，我觉得加上运输这个过程，多少这食材运输是有损耗，是很正常的啊。一到市里，可能这个味儿就不如在这个农村吃，因为就有农村的亲戚嘛，然后每年过年啊，或者是有什么节日，这个做杀猪菜，然后会邀请这个亲戚去品尝嘛，一去吃。真是不一样，就感觉跟平时吃那些肉真是感觉不一样。所以不就有那么一句话吗，说人呐都愿意都是活着自己小时候的那种状态啊，自己小时候的愉快的经历，愉快的分享，愉快的身边的朋友亲戚，就是都是有那个状态，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别看就不说大家了，就是像大奥这种三十多岁奔四的人，就现在越来越多的时间会去回想啊小时候的那些快乐和开心。

0: 出征。好的，今天呢我们将从521号会员嘉宾开始分享啊。521号是潘先生啊。那接下来就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看看有没有你熟悉的另一半。在分享之前呢，我们先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大热天辛苦了，到。
0: 哎，您声音我特别熟悉。啊，楚
1: 先
0: 生
1: 啊，
0: 我看您这个，我想起来了，这个您电话号是一般都用这个打。
1: 嗯，
0: 楚先生您好。
1: 啊，你好，辛苦了，大热天。
0: 嗯
1: 嗯，那个重播信息。
0: 好的。
1: 完了，我交残疾人朋友，我有需要忙上的给我打电话，我现在还有六只呢。
0: 楚先生，我冒昧的问一下，您这一年送出去的盲杖能有多少啊？
1: 反正了，丢了一千多块钱。
0: 啊，你拿这个，那就这个数字啊，还也是您承受范围之内，但是真的是得向您学习的，您的这种精神呢，真的是。
1: 因为我是残疾人，社会对我帮助，我也想回报社会。通过咱电台和白城的综合频道，
0: 嗯，
1: 孟琪呀，给他那也发，我现在我这还剩八只。
0: 你想送出去六只是吗？
1: 我不，那我不是用那一件不十只吗？
0: 嗯，
1: 我还发出了，上次跟那佳怡说，佳怡说让我干啥，那个注意点个身体，是别老管个老关心别人，要关心自己。
0: 嗯，
1: 完了就发出两只，现在这箱里还有八只，我先给发完了，我发完再说。
0: 楚先生，因为考虑到之前您已经在我们节目上送出去很多只了，所以我这次我想问问您，您有没有什么这个送取限制？说什么样的情况您才送，什么样的情况您不送？
1: 哎，这话，我就想说，
0: 嗯，
1: 那个头那别人给我打介绍，我是按照啥条呢？只要是盲人，
0: 嗯，
1: 有残疾证的，
0: 嗯，
1: 他说是残疾号码，我就给他发过去，
0: 嗯。
1: 头呢？那个通山电台呢？没注意啥呢？这个有没有那个残疾证？完有人介绍说的有这人，谁他互相不对付咋的？说这有人拿我的盲杖给长春街道卖。你说这三十八块钱，你卖50块钱，你就多少10多块钱，这有啥用啊？
0: 嗯，
1: 完你还占别人指标。
0: 嗯，
1: 我这啥的？大我主长我占。你看，那我是盲人，家就我自己。
0: 嗯，
1: 90年车撞了，我给方向盘飞过，把脑袋撞挡风玻璃了。那是2122玻璃，挡风玻璃就是普通的玻璃砖。
0: 嗯，
1: 我把脸、嘴唇子和眼睛，白眼球把两个白眼球刮开了。
0: 嗯，
1: 啊，完了，上哪儿去不方便？但是最近几年坐车呀，或上哪儿上饭店。

0: 店呢，那大伙都离老远就还就招我，哎，招我照顾我。
1: 嗯，
0: 我现在，我现在那大社会照顾我了，咱盲人呢和残疾呢，应该对社会做点贡献。
1: 嗯，
0: 上回俺们白城市残联组织盲人看电影，抓娃娃，完了叫我说句心里话，我就说，我残疾嘛，自尊自爱。
1: 嗯，
0: 咱们残疾嘛，要尊重社会，
1: 嗯，
0: 也要尊重自己，
1: 嗯，
0: 有的盲人嘛不注意言语，碰一点吧，啥脏话都出来了，这最不好。你本来你是弱势群体，
1: 嗯，
0: 你再不尊敬大伙再不尊敬你不更困难，出手不更不方便吗？
1: 嗯，你说的太对了，
0: 我就说这些了，
1: 嗯，
0: 不占大伙时间了。
1: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265号盲人会员楚先生的信息。楚先生今年73岁，属蛇，身高1米68，体重140斤，有双保，退休金5000多，是在94年退休，在建筑部门退休，目前在白城市生活，婚姻状况离异，平时喜欢上上网，听听小说，听听歌，名下有房，自己住。虽然楚先生是一位盲人朋友，但是生活完全可以自理，而且会做饭。目前呢，经营一家按摩诊所。楚先生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心地善良、真心实意过日子的女士，能够接受女士有身体残疾，希望能够彼此信任。要求女士身高在1米3以上，但是有一条，要钱要彩礼的，楚先生接受不了。但是楚先生想要给你的，你还必须要。这楚先生一种这个非常善意的表达啊。然后楚先生呢，联系电话同不公开。想要联系楚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他的电话。还有一种情况，楚先生每年呢都会自费买一些盲杖送给一些盲人朋友。想要找寻楚先生，这个获赠盲杖的，您可以联系楚先生啊。楚先生的联系方式。13500836943，13500836943，我再分享两遍啊，您记住了，13500836943，13500836943。好的，楚先生，您还有补充吗？
0: 我想再声明，
1: 不着急，您说。
0: 我想说一句啥呢？
1: 嗯，
0: 谁要跟我组织家庭，因为咱没眼睛，我咱这个工资卡是不是得交他？
1: 嗯，
0: 但希望呢，交他了，他咋花都行，但别拿撩了，我不回来了，不回家了，那糟了。
1: 嗯，这个是楚先生最真诚的一句话啊。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啊，如果您想联系楚先生，带有一些私人目的或者不好的目的，我们节目组第一个不答应啊。
0: 太好了，说的
1: 嗯，好的，
0: 那不占时间了。
1: 嗯，好，楚先生跟您说声再见啊。
0: 那太好了，说话，
1: 哎，
0: 好了，好了，
1: 哎。

0: 一点点。好的，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3: 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谁愿意。
0: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521号潘先生的择偶信息。潘先生来自美丽的江城吉林市啊，今年63岁，属兔，身高1米82，体重166斤，属于高大威猛型啊，有双宝，退休金4500元，目前在吉林市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锻炼身体，身体杠杠的，啥时候没有啊。

来看看潘先生的形象照。潘先生一看实在人啊，这聊天啊沟通中是那种又善良又纯粹的大哥，但是呢您这个照片啊，我是指这个微信照片，发一张您的形象照，您发着一张这个一寸照片的照片，呵呵，就是别的不多形容了啊，潘大哥这个真的给人一种十足的安全感啊，剃一个小寸头啊，圆圆的，然后虽然照片比较凶悍啊，但是潘大哥是那种内心非常细腻非常善良的那种人啊，不太愿意表达，但是呢这潘先生说了，这啥事咱自己多付出就得了。名下个人情况是名下有住房，一个人生活，不抽烟，偶尔喝酒，女儿已结婚，没有啥负担。那潘先生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啊61岁以下的女士，潘先生是63啊，希望女士身高在1.65米以上。为啥？人潘先生说我1.8米多大个儿，就是你别太矮喽啊，没毛病。希望女士没有不良嗜好，不养宠物，月收入在2000以上，希望女士有双宝，城市不限。刚刚分享的是521号潘先生，他今年63岁，属兔，来自吉林市。他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联系潘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90-0432-4825，190-0432-4825。

有那么一点点。好，接下来分享的是522号刘女士。刘女士呢，来自长春，今年41岁，属鼠，身高1米58，体重103斤。有双宝，工资在5000元，应该是5000出点头啊。目前在长春工作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运动，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刘女士的形象照。这刘女士说40岁人真没人相信，就现在一种特别那种清秀的邻家妹妹的感觉啊，黑头发，黑马尾啊，这个白色的上半身的这个清秀短袖，然后特别的就是给人感觉特别的年轻啊，而且特别的有朝气啊，漂漂亮亮，大大方方，白白净净的啊。目前是一个人生活，没小孩，租房子住，自我要求想找一位长春市的男士，希望男士有房子，最好也没孩子，或者是有女儿且不在身边，年龄38岁到45岁之间。刘女士是41啊，希望男士身体健康，不找属兔的男士，少量烟酒啊。刘女士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啊。月收入要高于这个刘女士，就是在5000以上。结婚后，刘女士说了，必须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啊。刚刚分享的是522号刘女士，她今年41岁，属鼠，来自长春。

龚先生说，大澳没打包回来吗？到周边地区吃席可以打包。龚先生，我说实话，我真想打包来着。但是啥，因为都是我们同事，都是台里区的同事嘛。然后去之前我还说，

0: 都是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德惠的婚礼，就是德惠的酒席。我说德惠就是烧烤啊，或者是这些酒席都特别特别好吃，就是是有一点小名气的，然后都抱以这个非常期待的目光这个去。然后我们就坐一桌，然后我们同事呢就是也想让我们豁了豁了嘛，然后我们就坐在第一桌，然后第一桌我们是负责亲友团啊，后面桌是长辈啊或者是朋友亲戚什么的。然后我们同事呢那一桌十个人正好啊，正正好好，然后又来了一位同事，就十一个人，正常十人一桌，我们十一个人组织一桌还打包，我们那一桌啥都没剩还打包，哈哈哈哈。自己好，我们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大浩你好。
0: 哎，
1: 我是403号。我让你重播一下我的信息。
0: 哎呦，
1: 完了，同时吧，再上上朋友圈，麻烦了啊。
0: 好，
1: 谢谢。
0: 我们来分享一下403号于女士的信息。真的，于女士，好久没听到您的声音了啊。
1: 谢谢。
0: 于女士呢，来自长春，今年65岁，属牛。身高1.61米，体重126斤，有双宝，退休金3000多，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身体状况良好，名下有住房，一个儿子已经独立了，没有任何负担。于女士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60到67岁之间的男士，于女士是65，希望男士身高在1.7米以上，没有不良嗜好，最好别烟别酒，希望男士有担当，退休金在5000左右，没有负担，家里孩子啊同意支持大。刚刚分享的是403号于女士，她今年65岁，属牛，来自长春。于女士，您的这个兴趣爱好您之前没跟我们说，我们寻思多介绍介绍您吧。你有没有啥平时有没有啥爱好？
1: 我就是喜欢做健美操。
0: 啊，健美操，
1: 早上一个小时，晚上一个小时，但我不出去，我在抖音上跟那个健身操那些老师
0: 啊，是健身操是吗？
1: 对对对，就是健身操。
0: 哎呦，您早晚一个小时，
1: 我不愿意出去，我不愿意上公园啊，哪块啊？
0: 嗯，
1: 就愿意是自己在家。
0: 哎呦，您这个能早晚各一个小时，您这身体确实不错呀。
1: 我什么毛病？反正基本上是没什么大毛病。
0: 好，
1: 身体挺好。
0: 那我们现在再在朋友圈分享一下403号。哎呦，于女士，您当时这个相亲的会您应该来了吧？
1: 我没有。
0: 您没来吗？
1: 我没有没有。我去年去上那个海南去了，待了冬天。
0: 行。
1: 其余的时候我都是工作，完了去年9月份开始我是回来10月份就上海南了，完这个5月份才回来。
0: 好，再朋友
1: 麻烦了啊，到
0: 好嘞，于女士，跟您说声再见。
1: 哎，
0: 好嘞，
1: 再见。都逃不过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2: 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只你
1: 还。刚才跟龚先生聊着天啊，说这个打没打包啊，这个真是想打包来着，真的是特别有那种想打包的冲动。哎，平时吃酒席吃的也不少，这身边朋友啊结婚什么的，这一去吃，吃完就是祝完贺就走了，没有说过想打包的冲动，就这越去这个、外面的地方它越好吃，真的是抑制不住那个打包的冲动。倒不是说开玩笑，说网上那些大爷大妈这疯抢打包，那都没那个心态，就是因为太好吃了。好，我们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3: 喂，是大奥吗？
1: 哎，我是大奥。
3: 那个我想刚才听那个楚先生说还送盲杖，我想问问他的电话，刚才我没记住后面两个号。
1: 嗯，好，您稍等啊。
3: 嗯，
1: 先生，您是会员嘉宾还是听众？
3: 我不是会员嘉宾，我就是个盲人。
1: 哦，好，您贵姓？
3: 姓程。
1: 程是吗？
3: 对，
1: 好，程先生，您稍等啊，我找一下楚先生的电话。
3: 嗯，他那有个135，就0043，后边没记住。
1: 1350083，
3: 0043是八三呢？
1: 0083，我看着呢。
3: 啊。
1: 然后6943。
3: 啊，6943是不是？
1: 1350083-6943。
3: 好了，这把我记住了。
1: 好嘞，程先生啊。
3: 啊，好，谢谢啊。
1: 哎，也谢谢您啊。感谢您对节目组的信任啊。
3: 嗯，

一飞说为什么老年人就没有年轻时候快乐，我觉得分人吧，我看有些老年人朋友特别特别乐观啊，可能我觉得性格的事儿，有些老年人可能他感觉很深沉，那可能人家年轻时候就比较深沉。佳作，欢迎新群友啊，英姐，欢迎你，欢迎英姐。也许应该放心。木子说什么什么挂失，是谁银行卡丢了吗还是怎么的了？好，我们来继续来分享马上就播的内容啊，我们来分享一下，接下来是多少号看看啊，529号了啊，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朋友，529号，哎呦，这王先生。王先生今年47岁，属羊，来自长春，身高1.72米，体重120斤，有五险一金，应该是在社区工作，一个月收入4000出头啊。目前在长春生活工作，婚姻状况是至今未婚，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王先生的形象照。王先生就是那种标准的单眼皮帅哥，就长得特别特别的周正，戴个眼镜啊，就是特别的有，这怎么形容的，就是有特别的，用我们女同事的话怎么形容来着，就特别的有那种劲儿，这种什么劲儿怎么形容呢，还不太好形容。眼睛有那么一点点东西，就是特别有那种白领书生气的那种范儿啊，就是特别有那种就空宝的身形，然后呢就是那种白领的那种范儿，你知道吗，就特别洋气啊。目前是自己生活，有车有房，不烟不酒，哎，这生活习惯好啊。自我要求想找一位50岁以下的女士，王先生是47啊，最好也未婚，如果离异没孩子也可以，对女士的收入是没有要求的。刚刚分享的是529号王先生，他今年47岁，属羊，来自长春。他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王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53-2636-8848，153-2636-8848。再次提示公开电话的朋友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

大王刘啊，说这个中国男篮输日本男篮了，真可惜。而且我知道好像是输的分差最大一次吧，输十多分，以往输也是输过，但是很焦灼啊。这次好像确实在篮球史上，这种情况在咱们中国篮球史上不太常见啊。这个就不多与评论了啊。530号何先生来自榆树，哎呀，一提起榆树就想起榆树干豆腐，他真是一绝。他的干豆腐怎么做的？怎么那么好吃呢？就好像同样是干豆腐，吃别的地方干豆腐和榆树干豆腐，它就是两个东西啊。又跑题了啊，又唠到吃，这道就比较擅长。何先生呢？

今年63岁，属兔，身高1米7，体重145斤，年收入是3万多，务农的状态，在榆树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锻炼身体，身体状况杠杠的。来看看何先生的形象照。何先生，这是应该在自家的果园果树底下的一张照片，后面是什么树？这应该还没太成熟呢。就是何先生，皮肤比较黝黑，但是呢，看着也非常非常的健康啊，有刚气，就特别的爷们儿啊。在名下呢有地房，两个孩子都已在南方安家了，就说明非常非常的优秀啊，没有不良嗜好。择偶要求最好找也是农村的女士，60岁以下啊，何先生是63，希望女士身体健康，脾气好啊，彼此有眼缘，彼此尊重。刚刚分享的是530号来自榆树的农民朋友何先生，他今年63岁，属兔啊。他的联系电话也同步公开，想要联系何先生的您记录一下。13578623144，13578623144。

0: 实行。分享今天最后一位优质会员嘉宾531号任女士。
1: 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我。人最怕就是动了情。
0: 任女士今年68岁，属狗，来自，我看看啊，来自哪里？来自长春，身高1.67米，体重120斤，应该是有医保，综合收入4700。目前因为目前还在打工嘛，啊，目前在长春工作生活，婚姻状况丧偶，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任女士的形象照。
1: 男和女都逃不过。
0: 任女士也是没分享自己的爱好啊，任女士呢，这是打扮的干净利落啊，具有朴素感。一身乌黑的秀发，就为人干净利落啊，然后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啊，就是非常有内敛的一位女士。名下有房子，一个人生活，孩子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那任女士的择偶要求呢？首先是男士要有责任心、有担当，能够诚心实意的把日子过好，年龄要在73岁以下啊。任女士是68，退休金要在3000以上。男子有没有房子，任女士都不介意，但是人呐，必须得是善良、干净、利索啊，彼此要有眼缘儿啊。这任女士，我觉得三观非常非常正啊。刚刚分享的是531号任女士，她今年68岁，属狗，来自长春。

0: 好，刚刚呢分享了，今天是分享了正常分享的啊，是六位优质会员嘉宾，一二三四五啊，对不起，是五位，521号潘先生来自吉林市，今年63岁属兔，522号刘女士41岁属鼠，来自长春，529号王先生47岁属羊，来自长春，530号何先生63岁属兔，来自榆树。531号任女士68岁属狗，来自长春。以上五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够在老幸福乐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五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

0: 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
2: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2: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弘扬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4: 不客气，英杰，没事应该做的啊，这不算啥事儿。木子说，楚先生不说工资卡怕被拿跑吗？我说没事儿，一挂失他就取不到钱了。木子说的对啊，但是呢，咱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因为楚先生是盲人朋友嘛，他这个行动肯定不如这个正常人方便。那如果一旦是这种情况啊，这以这个处对象的名义俩人生活在一起了，然后把银行卡偷摸拿跑了，这个短时间内楚先生是挺难发现到的。我说如果有这种情况啊，但是呢如果真是有这种情况，就是咱们广大的盲人朋友不用担心啊，现在这个社会的科技越来越发达，而且制度越来越健全，就是真正遇到情况都不用打银行，打不用银行，只要短时间内那个一报警，把这情况一说明，那一般人指定是不好使。那能是说让他拿走钱就拿走钱的，对吧？而木子也非常好心啊，感谢木子的提示，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好的，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大奥，也希望成为大家媒人的大奥。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齐齐，终审石晓。明天是周日啊，还是大奥，还是在这个时间段，还是《老幸福了》，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嘞。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在革命时期呀，我们大别山有一个小女生，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人萧国清，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3: 她喜欢唱歌，用歌声向红军传递情报。

0: 唱着国际歌被敌人活埋。
1: 起来，击断胶薄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2: 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
0: 来听一听这个小英雄的故事吧。
3: 请听儿童广播剧《大别山的歌声》上集。
0: 看我的，都给我死去吧！
4: 冲锋号吹响了，跟上我，快冲！冲上去，你就是英雄！冲啊！冲啊！
0: 等等我，
4: 快冲
0: 冲啊！
4: 我们要把红旗插到山顶上，我们就胜利了！快冲啊！
0: 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
5: 胖胖，
0: 冲啊！
5: 胖胖，快起床上学了。
0: 又做了个打仗的梦。又当上英雄了，被搅和了。
5: 你呀，天天做梦当英雄。
0: 哎，我要是生在战争年代多好呀，能打仗当英雄。哎，
5: 快别磨蹭了，赶快起来吧，再磨蹭你就迟到了。今天你们学校有活动，红领巾别忘了带上啊。
6: 扫这片地方，
7: 给你这把扫帚。
8: 我去端水。
7: 哎，是来帮我一下。
0: 肖国清，我又来给你擦雕像了。就要到国庆节了，我们学校一会儿要在这里举行国庆活动。
9: 你轻点好不好？
0: 嗯，你是谁呀？怎么突然出现在这儿？吓我一跳。
9: 我，
0: 你是新来的吧？我好像没见过你啊。
9: 啊，对对对，我是新来的。这是哪儿呀？
0: 这是我们列宁小学呀。
9: 列宁小学？列宁小学我上过呀，怎么变成这样了？哇，学校好漂亮，好气派呀。
0: 那当然了。咦，看你长得还挺像肖国清的。
9: 是吗？我，
0: 你看，这是肖国清的雕像，你自己看像不像？
9: 嗯，是有点像。这里怎么会有肖国清的雕像呢？
0: 他是个英雄，是我们学校的校魂。
9: 英雄？校魂？这是啥时候立的呀？
0: 听老师说，好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立的。
9: 新中国成立以后？快告诉我，新中国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0: 这都不知道。新中国是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呀。
9: 1949年？那现在是哪一年？
0: 这还问？2024年呀。
9: 啊，看来我穿越到了2024年。1949年，2024年，啊！新中国成立已经75年了，快告诉我，红军胜利了吗？老百姓都吃上饭，穿上衣，过上好日子了吗？
0: 你这不是废话吗？红军当然胜利了，早就不愁吃不愁穿了。你看我这么胖，像是吃不上饭的人吗？我们现在过的是，对，小康，过的是小康生活。
9: 小康？什么是小康呀？
0: 小康，小康，小康就是，哎呀，我给你说不清楚，反正现在的生活是美滋滋，很幸福。
10: 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让广大人民不愁吃不愁穿，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定会胜利，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9: 胜利了，终于胜利了，共产党的愿望实现了。
0: 我们现在的生活都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肖国清就是其中一位。
9: 你是怎么知道他的？
0: 老师说的呀，我特别崇拜肖国清，真想回到他。

0: 那个年代同他一起和敌人战斗，嘿嘿，说不定也能当个英雄。
1: 是吗？不过萧国清那个年代实在是太苦太苦了。
0: 我不怕。
1: 真的吗？
0: 那当然。
1: 好吧。啊，对，你叫什么呀？
0: 我小名叫胖胖，你就叫我胖胖吧。

0: 若清，你又漂亮了。
1: 谢谢你。
0: 谢我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经常来擦的。我要让雕像每天都干干净净的。
1: 太好了，我能帮你干点啥？
0: 这点活还帮什么呀？要不你帮我回到萧国清那个时候吧，我要和他一样做英雄。
1: 这个，
0: 哈哈，开玩笑的啦。
1: 不过他那个时候可是很苦的哟。
0: 苦我倒是不怕。
1: 哦，那就好。这学校可真漂亮呀。哎，学校旁边那几座老房子是干什么的？
0: 那是我们原来的列宁小学。
1: 你说什么？原来的那个列宁小学还在？
0: 对呀，就是萧国清上过的那个列宁小学还在呀。
1: 胖胖，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0: 没问题，反正我的活干完了。走。哎哎，你那么着急干嘛？等等我呀。
1: 感觉太亲切了，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个样子。
0: 肯定没有变呀，这是专门保护下来的。
1: 咋这么多人啊？
0: 这里改成了建厂核纪念馆，里面有我们大别山英雄的照片和事迹，这里每天都有好多人来参观学习。
1: 快，我们进去看看。
0: 哎哎哎呦，
2: 哎，你小心点儿。
0: 快拉我一把，刚才门槛把我绊倒了。
2: 你没事吧？不好意思呢。
3: 快进来吧。快进来呀，别不好意思。
1: 我
3: 进来吧。没关系。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班又来了一位女同学，我们欢迎她到这里学习好不好？
0: 来了一位女同学，奇怪，难道他们看不到我吗？
1: 胖胖，你先别说话好不好？拜托拜托。
3: 还是让他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叫萧国清，是萧家湾的。我今年10岁了，喜欢唱歌。俺爹说我是敲着空碗唱戏，穷开心。
0: 啊，你叫萧国清？你就是萧国清呀？
3: 大家笑什么？唱歌也能干革命。
4: 希望哥哥姐姐们多关照。
3: 来，你就坐在第一排这个位置，快到座位上去吧。好，这节课我们学习两个字，大家跟我读：中国，
5: 中国，
3: 中国，
5: 中国，
3: 中国，中心之国。在古代，我们国家的名字有华夏、中华、神州、九州等等。我们呢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就要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我们中国呀，自古就多灾多难，命运多舛。
0: 真是没有想到呀，原来你就是萧国清。
1: 没想到吧？
0: 还有没想到的，我和萧国清真的生活在了同一年代。
1: 这不是你想要的吗？怎么样，愿望达成，开心吗？
0: 这学校又破又小，你看这黑板，这哪是黑板呀，这不是门板吗？这是哪一年呀？
1: 我是1917年出生，你说这是哪一年？
0: 你刚才说你今年10岁，那今年是1927年。
1: 对了，
0: 看来我是穿越了，真的和萧国清生活在一个年代了，这样我也可以当英雄了。加油。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1: 是吴焕先吴老师让我到这里来的。那天国民党和清乡团，
6: 快点快点，都拿走。
7: 能啊，沙里就这点吃的了。
6: 少废话，住手！
7: 求求你了，
8: 你们凭什么抢我家东西？
6: 都给我放开！
7: 长官，长官， 幸好，家里养了几个娃，就这点粮食了。

0: 求求你了，
1: 听见没有？放开，拿走。
0: 不能啊！
1: 我去一边去。
2: 娘，我跟你们去了。啊！
1: 你这个死丫头，敢咬我！去你的！走，都拿走！还反了你们了，还敢跟老子对着干？
2: 土匪！你们这些土匪！
3: 国民党和清乡团真是太坏了。
4: 是呀，他们无恶不作，农民起来反抗，他们不是打就是杀，
3: 太恐怖了。
4: 清乡团抢了我家第二天，吴焕先知道后给我家送来了吃的，还让我到这里来上学。
3: 课堂上那个老师就是吴焕先呀。
4: 是呀，你没认出来呀，那是吴焕先，吴老师呀。
3: 难怪有些面熟，我去纪念馆看过他的照片，他可是大英雄呀。
4: 那当然，这个学校就是吴焕先用他们自家的祠堂办的，他多次来给我们讲课呢。
5: 爱唱歌的萧国清，你自己在叨叨什么呢？
4: 吴老师呀，没叨叨什么，我是想感谢您呢。
5: 哟，感谢我？谢我什么呀？
4: 您让我们免费学习，我一个穷娃子做梦也没想到还能到学堂里读书学习，在这里我学到很多知识和道理，所以谢谢您。
5: 办这个学堂啊，就是让更多穷人家的孩子有学上，有了文化，才能让咱们这个国家好起来，有饭吃，有衣穿，你说对不对啊？
4: 您不仅对学生全部免费，还招收女学生，我们这些女娃都可开心了。
5: 哦，男女啊本身就是平等的，女的怎么了？男的能干的女的也能干。古代有个女的叫花木兰，照样领兵打仗，成了英雄。
4: 我也要当花木兰，上战场打仗。
5: 哎，有志气，好样的。

0: 一，
1: 发，
0: 二，
1: 发，
0: 三，
1: 发，
0: 四，
1: 发。
0: 打仗就要有一股子狠劲儿，动作要连贯，走，
1: 哈，
2: 哈，
0: 用力，
1: 哈，
2: 哈。
3: 太好了，免费学习，
4: 真不错啊！
3: 太好了，
5: 大步
3: 了。
6: 我是报名来参加，我叫马世昌。
4: 我也参加，我叫朱大同。
7: 还有个名，我叫肖永正。
8: 哎，大家别急，一个一个来啊！我把名字写上。好，下一位，肖永正是吧？
7: 哎，对，是是。
9: 列宁学校吸引了周边群众，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纷纷加入进来，因为这里不仅可以学习文化知识，还能舞枪弄棒，强身健体。这样，吴焕先迅速建立了一支农民武装力量。
10: 四呀，差不多，
0: 操，定位，
10: 死，
0: 定位，是
11: 没
0: 啊？
11: 弟兄们，敞开了喝啊！老子今天酒管够，保你们都能喝痛快。
10: 好，喝喝喝！
8: 来，大哥，
7: 大哥，来，我敬您一个。
11: 好，来，干！
7: 会长，会长，不好了！
11: 有话慢慢说，怎么回事？
7: 吴焕先把自己家祠堂办了个学堂。
11: 嗨，你净影响老子喝酒，办个学堂，弄几个娃娃去学几个字，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7: 会长，他们有大班和夜班，这可都是青年壮劳力，还操练习武。
11: 嗨，无非就是想培养几个家丁打手，看家护院，翻不起什么浪花。
7: 会长，可是去参加的人越

0: 来越多。而且我怀疑啊，这个吴焕先会不会是共产党？
1: 你说什么？
0: 听说啊，他参加了黄麻起义、农民九月暴动，据说也是他领导。
2: 好，党敢跟我一本硬过去，给他点颜色看看，叫他知道老子的头不好剃。啊，来来来来来，继续喝酒，来喝酒喝酒。
1: 来，大哥，我给您满上。
2: 来。
3: 吴老师，这歌词写得太好了。
0: 是啊，这就是给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人写的。
2: 唱着这歌，浑身都是劲儿。
0: 是
2: 啊，
0: 真好听着。

0: 小火星，你会唱这首歌了吗？
1: 吴老师，我会唱了，很喜欢这首歌，就是最后这句歌词我不懂，什么是英特纳雄奈尔呀？
0: 哦，哈哈哈哈，这是一句外国话，代表一种希望，就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生活得公平、自由和平等，希望劳苦大众都能过上好日子。
1: 哦，我明白了，希望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同学们，而今国家动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只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参加革命，受苦的人才能当家做主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0: 治理，接受了革命教育，明白了穷人为什么会受穷，知道了中国有一个党叫共产党，是专门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
1: 哦，我明白了，这个学校对你来说很重要喽。
0: 是呀。
1: 我肚子叫唤了，咱吃饭吧。
0: 哦，是该吃饭了。那这个馍掰开，咱俩一人一半。
1: 就吃这个呀？
0: 有这个吃就不错了。那快吃吧。
1: 这也太难吃了吧，又苦又涩，这是什么做的？
0: 这是红薯秧磨成面做的，有这个吃就算不错的了。这就闹情绪啦。
1: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东西。
0: 没有别的吃的了，只有这个，爱吃不吃。
1: 我想回去吃鸡蛋。
2: 好，好，好，好。
3: 我们让萧国清来唱首歌，好不好呀？
4: 好，好，好，好。
0: 我，
5: 不行，那不好意思，你唱的好着嘞。
6: 上去吧，国清，我们都想听你唱歌的。
3: 哪怕唱两句呢。
2: 萧国清，来一个。
7: 萧国清，来一个。
8: 萧国清，
9: 来一个。
0: 好，那我就清唱几句。
2: 好，好，好。

0: 吴焕先老师发动农民运动，惹恼了土豪劣绅清乡团，他们拿着刀枪抄了吴老师家。
1: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干什么？给我砸！
1: 我求你了，有话好好说，这是要干什么呀？
2: 哎，你这个老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那个儿子吴焕先在外面干了什么好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吗？
1: 这，
2: 我告诉你啊，他不想让我们过好，你们呢也都别想活！给我砸！
1: 这强盗、土匪，快来人呐！
2: 去你的吧！
1: 爹，爹，你们杀了我爹，我给你们拼了！
3: 哥，一个女人抱着个孩子跑了，
2: 抱着孩子她跑不远，给我追！
3: 哎，追，快去追！
2: 在哪儿？
3: 在那儿，跑河边了，快快！
4: 我的宝贝，娘对不起你，对不起了，咱娘俩一块儿走。咱一块儿走。

0: 吴怀贤他爹、他的大哥、二哥，还有一个小弟弟被残忍杀害了，他嫂子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也跳了河。
1: 啊，太惨了，土匪恶霸真是魔鬼。
0: 吴老师人在家里可是富农，光租给佃户的地有上百亩，一辈子也吃喝不愁的。去年他把家里的地契、借他家钱的债条一把火全烧了，地钱都不要了，这还不说又丢了六条人命。你说吴老师人家图的是啥？他一心想的还是穷苦百姓，一下子失去了六位亲人，六位亲人呀，说没就没了。
1: 现在吴老师怎么样了呀？
0: 吴老师并没有屈服，埋葬了亲人，就说了一句话：血债血还，革命到底。然后就又去参加革命了。
1: 这才是英雄呀。
2: 吴老师回来了。
3: 吴老师回来了。
4: 哎，吴老师。
5: 范闲同志，上级有什么精神，快给我们传达一下。
6: 同志们，地主清乡团勾结国民党，疯狂镇压革命群众。敌人把建长河一块不大的稻田当作刑场，不到两个月时间，先后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日渐扩大，已经粉碎了敌人2次围剿，敌人将调集重兵再一次进行围剿，现在的形势很严峻，一场更大的战争即将爆发。鉴于目前的形势，我们列宁小学暂时停办，大部分学员参加红军，随时准备战斗。
7: 是。
6: 我们人数不少，但武器不行，靠土炮、火铳、刀枪棍棒，还不能和敌人正面作战。按照党中央指示，打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我们今天晚上就回撤到山里去。
8: 好，
0: 我也要去，我也和你们一起。
6: 你太小了。
0: 我都14岁了，还小啥？大人能干的我也能干。
6: 你还不知道战争的残酷，随时有生命的危险。
0: 我不怕，你就让我去吧，我求求你了。
6: 哎，要不这样，你唱歌好，愿不愿意做革命的宣传工作？
0: 宣传工作？
6: 对呀，我看老乡们呀都喜欢听你唱歌，在唱歌中你可以宣传宣传我们根据地的主张方针，动员他们参加红军，跟着共产党干，同时利用你是个小孩不被引起注意的优势，打探一些敌人的情况告诉我们。明白了吗？
0: 明白了，我愿意。
6: 你这项工作虽然不在战场上，但也很重要，
0: 保证完成任务。
6: 好，到时候我会安排联络员和你秘密联系，千万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您，

0: 在革命时期呀，我们大别山有一个小女生，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人萧国清，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0: 她喜欢唱歌，用歌声向红军传递情报。
1: 只有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0: 他唱着国际歌，被敌人活埋。
2: 起来，驱赶焦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1: 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
0: 来听一听这个小英雄的故事吧。
3: 请听儿童广播剧大别山的歌声下集。

0: 是贫苦家庭，哪里吃过饱饭，哪里穿过像样的衣服，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却都送给了土豪地主。自从有了共产党，来了红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还让我们穷孩子有学上。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1: 共产党万岁！
2: 共产党万岁！
1: 红军万岁！
2: 红军万岁！
0: 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围剿，不起来反抗，我们还会挨饿受冻；不起来斗争，我们就没有活路。我们要过好日子，只有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2: 当红军，闹革命！当红军，闹革命！
3: 敌人来了！敌人来了！
0: 大家不要慌，赶紧躲后山，快！躲后山！胖胖，胖胖，你怎么回事呀？快点，磨蹭个啥呀？
3: 不行呀，太高了，我上不去。
0: 就这么高，蹭的一下不就上来了？
3: 那我试试吧。
0: 别紧张，脚蹬。哎呦，你这摔着没有？
3: 没有。
0: 那就接着上。
3: 能不能追我一下？
0: 你就这么高上不来，还想当英雄？来，抓紧我的手，用力。哎呀，上来，
3: 算上来了。
0: 刚才太危险了，万一被敌人发现，不光是你没命了，还会连累到群众。
3: 啊，
0: 快藏好了，别动。
3: 我有点怕。
0: 怕什么？有我呢。听到没？我们的红军游击队来了，把敌人打跑了。
4: 最近接连打了几次败仗，长官怀疑是行动走漏了风声。
5: 是啊，让我们加强防范。
4: 我可是盯不住了，夜兵只打架。
5: 你还是坚持下吧。你敢打瞌睡，长官发现了，非把你弄个半死。
6: 卖花生喽！卖花生喽！
7: 卖花生的，赶紧走，赶紧走。
0: 长官，买点花生吧。
5: 哦，是，小丫头，小丫头，
0: 我家花生可香了，可好吃了。来，长官，您尝尝，您也尝尝。
7: 好，
4: 好。小丫头还挺会做生意，花生炒的不错啊，又酥又香，
5: 好吃。小丫头啊，快，快去卖你的吧。今天啊，站他们一天岗。晚上还要上田铺抢粮食。
4: 可不是。
7: 我说你小丫头，你还在这儿愣着干啥？快走开。
0: 啊，我鞋带开了，系好了就走。系好了就走。
6: 卖花生，卖花生喽，卖花生喽。
0: 快，赶紧上山。
3: 这么着急上山干嘛？
0: 晚上敌人要上田铺，我得赶紧把情报送到。
3: 还要走多远呀？
0: 快到了，前面不远处有棵老榛子树，站在那儿喊，对面就会有人把情报送给咱们红军游击队。
3: 总算到了。
6: 哟！
2: 哟！
0: 暗号对上了。

0: 什么意思呀？
1: 情报传完了。
0: 你唱歌真好听，
2: 回头呀专门给你唱首歌。
0: 说话算数，拉钩。
2: 拉钩就拉钩。
3: 嗨，这打的什么窝囊仗？红军变成了游击队，整天跟着土匪屁股追。我们战士在山里每天连一顿稀饭也吃不上，吃的全是野菜，患病的战士一天比一天多。
4: 同志们，目前我们是遇到了不少困难，可是还需要我们再坚持一下。肖家湾以南都是崇山峻岭，地域狭窄，不能迂回，优势兵力不得施展，只能采取这种游击战术，逐步瓦解敌人。我们边打边向西部挪移。

0: 一旦有机会，我们就在敌人胸膛来那么一刀。
1: 嗯，有道理。
2: 报告。
0: 讲。
2: 这是萧国清通过联络员送来的情报。
0: 好，机会来了，兵贵神速，我们现在就行动。
3: 饭桶，这到底是他妈怎么回事？
4: 会长，这个
3: 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行踪的？啊？难道我们内部有奸细？
4: 会长，我们都塌了，没人泄密。
3: 难道共匪有千里眼、顺风耳？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
4: 我们一定在查。
3: 最近共产党活动频繁，给我们带来了很大麻烦。这根毒刺不除，我们就会不得安宁。多派几个线人。只要是可疑的，通通给我抓起来。
4: 是。
3: 我就不信拔出萝卜带不出泥。
5: 这么大的风，我们还要出去呀？
6: 不是我们，是我。今天我要参加个重要活动，你不能跟我了。
5: 啊，你把我一个人落这儿不管了呀？我有点害怕。
6: 你不是要当英雄吗？当英雄首先要学会勇敢。
5: 可是
6: 你别可是了，我该走了，你注意安全。
5: 等等，
0: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吴怀仙老师。
0: 哎，以后我们都是以同志相称。萧国清同志，你在同敌人的斗争中表现突出，具有坚定斗志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吴焕先愿意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经党组织决定，特别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6: 感谢党组织，感谢吴焕先同志。
0: 萧国清同志，你看这党旗，镰刀代表农民，锤子代表工人。镰刀和锤子象征着两种无产阶级劳动者，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党。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让广大人民不愁吃不愁穿，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定会胜利，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来，对着党旗举起右手宣誓。我宣誓，
6: 我宣誓，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
6: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
0: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6: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0: 服从党旗，永不叛党，
6: 服从党旗，永不叛党。宣誓人：萧国清。
5: 14岁就入党了，太了不起了。
6: 入党不能觉得自己就了不起，而是更要严格地要求自己，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是党员。你看，我把入党誓词抄在一个布条上，一直放在口袋里，有时间我就掏出来看一看。
5: 嗯，原来是这样呀。
6: 我们广大农民中年劳动不得温饱，因此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
5: 慢点喝，别呛住了。
6: 渴死我了。
5: 你天天跑着这么宣传也太辛苦了吧。
6: 我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就要努力革命。

0: 娘，起这么早，洗啥呢？
1: 娘，我看你衣服脏了，给你洗一下。
0: 俺妞真孝顺，放那儿吧，我洗就行。
1: 娘，没事儿，我这就洗完了。
0: 哎，我这闺女啊，真能干。我去给你做碗面去。
1: 哎，娘，不用了，刚刚吃了个窝头，我都吃饱了。现在我要出去一趟。
0: 啥吃饱了？你知道娘为啥要给你做面吗？
1: 为啥？
0: 今天呐，是你16岁生日，本想给你煮俩鸡蛋下一碗面，可家里没鸡蛋了，娘就只给你做碗面，也算过生日啦。
1: 不用了，娘，我这么小过啥生日啊？再说了，我的生日，您的苦难日，我今天早点回来，我给您做面孝敬娘，我该走了。
0: 哎，也不知道你这天天在外面瞎跑个啥。
1: 娘，我可没瞎跑，我在做一件大事儿，我走了啊，娘。
0: 哎，大事儿，大事儿。现在世道乱，你可得小心点儿。
1: 放心吧，娘，快回去，
0: 早点回家。
1: 乡亲们，我们农民太苦了，起早贪黑，一刻都不敢歇，但仍然填不饱肚子，加上各种
2: 你说的就是他，
1: 生活暗无天日，
2: 我跟踪他几天了，他总是跟老百姓谈论党什么的，
1: 跟党走，
2: 我猜的就是名共产党。
3: 这么个孩子，
2: 万一要是共产党，我们不就抓了条大鱼？
3: 说的也是，那就干吧。
2: 好，
4: 天要下雨了，咱们快走吧。
1: 那好，
2: 就是他，走。
1: 你们是什么人？
4: 你们要在这里干什么？
5: 管我们什么人，跟我们走一趟，带走。
1: 放开我，你放开我。
4: 来人呀，快来人呀。
2: 破嗓子也没人来救你，快走。
5: 没你小胖还什么事儿？赶紧滚开。
4: 你们敢踹我，我跟你们拼了。
1: 哎，胖胖，你没事吧？别欺负一个小孩子。
2: 少废话，走。

0: 身上搜出个布条，你看，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旗，永不叛党，
0: 看来没有抓错。
1: 小国清小朋友，你行啊啊。饿了吧，要不先吃点，
0: 哎，早点说出来不就没事了吗？你也少受点罪，你还是个孩子，以后日子长着呢，是不是？
2: 呸！
0: 你敢催我，
2: 你没有好下场的。
0: 嘿嘿，还敢这么硬。你这头发长得真好，又黑又亮。啊！谁是共产党？他们在哪儿？
2: 不必问了，打死我也不会说的。
0: 嘿，我倒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手硬啊！只要你说了，保你以后荣华富贵。跟着共产党只有死路一条。
2: 死有什么呀，我不怕，怕死我就不革命了。
0: 竹签给我钉在他手上，我看他说不说。
2: 你啊，
3: 快进去吧，这就是肖国清，抓紧时间啊。
4: 我的孩儿
5: 小国清，
4: 娘来看你了，娘来看你了。
5: 小国清，
4: 你咋成这个样了呀？娘啊，你咋成这样了呀？娘，你醒醒，娘来了，你看看娘啊，我的孩子，我是娘啊！
5: 你醒醒呀，我是胖胖。
6: 娘，胖胖，
4: 牛儿，这群狗咋把你弄成这样了呀？
5: 你疼不疼？
6: 不疼啊。
4: 我的好闺女，娘心疼呀，你还是个孩子。
6: 娘，你怎么来了？
4: 我知道你天天在干啥，他们让娘来是想让我劝你说出名单的。
6: 娘，不能说，不能说。
4: 对，共产党那是为了咱过好日子的，咱不能出卖人家。
6: 我没说，我没说。
4: 我的好女儿，你做得对，可你受罪了呀，你被他们折磨得好苦呀。
5: 肖国清，你太坚强了。
6: 娘，我是个不孝的女儿，连累娘了。
4: 妞，别这么说，你长这么大，娘没给你做过一件新衣裳，都是让你使你哥穿的，没教过你，没疼过你，是娘对不住你啊。
6: 娘，快别说这些了。
5: 小国清，你什么时候出来呀？我还等着你给我唱歌呢，你答应过我的。
6: 可能没机会了。
5: 不不，我等着你给我唱。
4: 孩子，别说傻话，
7: 娘借了俩鸡蛋给你煮了，孩子吃了吧，补补身子。
6: 娘，我吃不下了。胖胖，这鸡蛋你吃吧。
5: 不，我不吃。
6: 快拿着。
3: 好了好了好了，时间到了，赶快走。
7: 牛，我的孩
6: 子，
5: 牛
3: 啊，
5: 小国清的孩子，
3: 快点离开，快走快走。
8: 会长，那个小国清，别看是小姑娘，可太刚硬，行动用变了，打死也不说一个字。
1: 嗯，连一个孩子的嘴都撬不开。
8: 会长，要不这样，
1: 来个引蛇出洞。
8: 好，好。
3: 小国清，走。
9: 他们把萧国清带出来了，吴叔叔，快去把他救过来吧。
10: 现在还不是时候，一旦暴露了目标，我们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5: 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10: 嘘，别出声，等待时机，我们再一网打尽。
1: 萧国清，你看到了，前面这个坑就是给你准备，现在回心转意还为时不晚，你才16岁，还小着呢，可不是死的时候。

0: 还往前走？你没听见我的话吗？这么好的年纪，何必送死呢？我知道你喜欢唱歌，可是活着你才能唱歌，要这样，你可就没机会唱了。
1: 我说，别勒我脖子。
0: 好，这就对了。来啊，绳子给它解开。
1: 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
0: 你
1: 起来，驱赶胶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0: 不许唱这歌，不许唱，快，快把他推下去，埋了他。

萧国清为我唱的歌，但是这是为我们唱的歌。萧国清被埋

0: 我知道怎么才能当一个英雄了。
1: 胖胖，你坐在雕像那儿干嘛呢？活动马上开始了，老师让你准备一下，让你领事呢。你怎么哭了？
0: 没事。
2: 同学们，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今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聚集在这里，开展迎国庆主题活动。回望历史，有多少革命先烈
3: 举英雄旗帜，
4: 举英雄旗帜。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每一滴汗水。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孩子的第一次欢笑，宝贝快乐健康的成长，是妈妈最大的心愿。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北京时间18点，欢迎您继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 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18点到19点的母爱时光节目，我们主要是针对女性朋友、宝宝家长，还有我们的小宝贝这样的一档健康科普节目。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帮助到大家，无论是从孩童时期，还是我们一直陪伴孩子成长的妈妈，以及呢女性朋友啊，像有的时候呢，哄宝宝的也有姥姥呀、奶奶呀，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女性朋友。

0: 的健康，还有呢小朋友的健康，是我们节目一直在追求的。在今天的母爱时光节目当中，我们主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这样一个话题啊，那这个话题呢就是和年长者相关的。这个年长呢倒也不是很大，用现在的世界卫生组织划分，它还属于青年时期啊。从年龄上看，因为从45到65岁都算是青年时期啊。那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是女性更年期相关的问题。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程威医生，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市中联中国优生优育学会理事，吉林省老龄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药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药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从事妇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14年，曾先后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沈阳圣经医院进修学习，长期致力于妇科疾病的临床效应机制研究，并以月经病、不孕症为主要研究方向，将中医理论与辩证法相结合，突出了中医外治的特色中医药诊疗方法。主治病症月经不调、异常子宫出血、痛经、闭经等等，不孕症、妇科炎症性疾病、宫颈疾病以及妇科内分泌失调等，获得患者一致的认可以及好评。教学科研成果呢是主持参与各级课题19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出版专著6部，发表国家级论文16篇， SCI 2篇，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3等奖2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问候程老师。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高兴今天程老师能够电话连线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尤其是更年期前前后后的女性朋友，我们要聊这样一个健康的话题啊，女性更年期的相关问题。其实说到更年期这3个字大家并不陌生。那么您知道什么是更年期？那更年期它到底是不是疾病呢？它的年龄段大概是多少？首先我们来解决这个基础性的问题，有请程老师。
1: 好的。就是更年期呢，它主要是指那个女性呢自然绝经前后的一个生理阶段，所以它并不是算是一种疾病。严格来说，它是指女性从性成熟期到老年期的一个过渡阶段，那么它也是衰老过程的一个正常的环节。简单来说呢，就是女性一生的卵子数量它是固定的，当卵子排完，卵巢就停止工作了，然后不再分泌女性的激素，包括雌激素啊这些，那么所以月经它就停止来潮，那么这个阶段呢就是更年期。所以说更年期呢它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医学术语，而是我们老百姓呢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一个名称，因为叫得很久也太深入人心，所以一直沿用至今。然后它的年龄段分布，正常绝经年龄呢，对于我国女性来说一般都是45到55岁，大部分集中在49到51岁这2到3年的时间。那么整个更年期的过渡期呢可能会持续2到5年，那么有的人长有的人短点，它长到有的时候达到10年左右。那么绝经前2到3年就是这个症状会比较重一些，相应的更年期的表现或者更年期的反应，那么绝经之后呢它会慢慢的缓解。更年期是女性人生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那么过去啊有一些人对更年期存在的偏见，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啊，人们对更年期的女性有了更多的尊重和理解，才认识到了更年期是女性一生中必然经历的时间，就像女性要经历儿童期、青春期和育龄期一样。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女性的身体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把它称为一个女性的动荡期。女性的动荡期，那此阶段呢，比如说会出现月经不规律，然后由于体内激素水平的下降，女性身体开始衰老，然后身心也会出现各种不适。那么面对这些症状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个积极的、科学的、合理的调理，能减轻对生活的影响。那么把这个阶段管理好，未来就能拥有一个更健康的老年。
0: 也可以说更年期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生理时期啊。 听我刚才程医生解释，它并不是疾病，而是一个特殊的生理时期。你像青春期呀、还有就是你像
1: 育龄期呀、
0: 哎，对，儿童期呀，它是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生理由于身体的一些生理上的变化啊，给它按这个来划分的这样的不同的时期那可能这个时期它会出现一些症状，或者说呢，这个时期症状比较明显大家呢就是把它约定俗成，给它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哈，就叫

0: 中国绝经过渡期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难受的阶段，因为各种各样的反应很明显，包括月经开始紊乱，它可能表现为比如说月经的周期变长，就很长时间不来，或者是月经周期总提前，就是总提前来，这种或长或短，然后量呢也不一定，有的时候量很多，有的时候量又点点滴滴很少，然后这个阶段呢激素水平波动大，有些人会出现出汗，就是一动就出汗，呼吸热一下，那种叫我们临床叫烘热汗出，然后还有的时候心烦，焦虑、抑郁，然后还有些人表现为失眠，就是绝经过渡期，相应来说症状会最严重一些。然后就是绝经期，连续12个月没有来月经呢，就算正式进入绝经了，那么这时候卵巢功能就完全衰竭，卵巢内插彩超可能没有卵泡了。然后就是绝经后呢，就是指绝经之后的这个十几年的时间，那么雌激素水平长期是偏低的，那对于女性来说容易出现比如说骨质疏松，容易骨折，然后甚至心血管方面的问题，还有泌尿生殖系统的萎缩等等这些。
1: 这是分为绝经的过渡期绝经期以及绝经后期。那这个更年期它的综合征发病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0: 它发生的根本原因呢，主要就是包括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那像生理性来讲呢，就是女性到了这个阶段了，那么到了45岁以上了左右了，最后的49岁50岁左右，那么女性的卵泡功能就是衰退的了，然后卵泡也耗竭了，那这是正常的生理性的一个更年期。那么还有一些病理性的，比如说做了一些手术，比如说肿瘤的放化疗，或者是卵巢囊肿啊，或者是卵巢其他的病变呢，进行卵巢的切除，然后还有就像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还有一些手术操作对卵巢血供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些就是病理性的。那么生理性和病理性引起了卵巢功能的衰退，就是更年期出现了根本性的原因。那么卵巢功能一旦衰竭，或者卵巢功能受到破坏，或者切除了，那么卵巢分泌的激素相应就会下降，比如雌激素水平就会下降，那么进而就出现了更年期的表现。
1: 这个有的是多数都是属于自身的，到了这个时期，但是还有一些病理状态就是比如说有这个由于这个疾病的原因不得不比如说切除卵巢啊，然后女性这个雌激素的分泌受到影响了她也会进入到这更年期综合征，因为她这个综合征可能就是雌激素减少带来的，那么她的症状呢也是跟更年期的这个综合征发生的这个一些表现也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原因大体就是这两种，一种是生理性的，一种是病理性的。
0: 对对。
1: 那出现哪些症状预示着我们女性更年期就要来了呢？
0: 这个吧，就是因人而异。
1: 对，这个好像也是因人而异哈，程老师。
0: 对，对的，因人而异。那么总体来讲呢，有几大方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临床叫血管收缩症状，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潮热出汗，就是出汗，然后它会表现为忽然一下热一下，一天可能发作几次或者几十次不等，就是突然间脸红，然后出汗了，然后过一阵下去了，再过一阵还有这个症状，有些人会反应很大。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大脑调节体温中枢这个因为激素的减少而受到了影响，主要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夜间的出汗，然后它也可能夜间出汗，然后睡不好觉，它就会导致失眠。就是第一个就是血管收缩的症状，然后还有就是精神方面的，比如说有些人会出现脾气不好，脾气暴躁，无缘无故的爱发火，然后控制不住，一激动，然后还有就是比较焦虑，然后总是胡思乱想，坐立不安，然后总是担心各种事情，还有一些人情绪不好，你跟他聊聊天，他可能就要哭了，这种比如说说了伤心事就要哭，情绪低落，闷闷不乐。然后还有就是也挺典型，就是记忆力不好，人家到了说哎呦现在记忆力可不好了，说点啥事我都拿笔记下来，这种的记忆力明显的下降，脑子反应慢，这些都是跟那个整个激素水平的变化啥是有关系的。然后就是睡眠到更年期的时候睡眠表现也很明显，有的人表现可能是入睡困难，然后反复的醒，比如说就是睡睡觉醒了，然后醒着然后再入睡这种的，还有人表现为早上醒得早，然后还有人表现为可能多梦，总是。

0: 做噩梦啊，频繁的做噩梦，然后有些人可能睡着醒了，然后再睡不着，这些首先为睡眠上的问题。嗯，还有就是恶心，这种紊乱呢，它一般是最先出现的，然后它可以表现为，比如说周期的延长，就是好几个月不来，甚至半年一来，
1: 就之前正常是一个月一次啊，然后这时候呢，
0: 对对对，
1: 就是周期出现，比如说第一种情况延长两三个月呀，甚至半年呀，才来一次啊，
0: 对，然后月经量就开始变少了，然后周期变长，然后月经量变少，然后最后可能就不来了，停经了。然后还有一些人表示呀，可能是周期缩短，有的人往长延，有的人往前提，都是卵巢功能下降的一个体现。还有就是没有规律，月经毫无规律，比如说有的说零零零零零的11天不走，这都是它的那个表现。但是这块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如果出血时间很长，然后量很大，我们要排除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比如像内膜的问题啊，像子宫肌瘤的问题啊，还有是血液系统的问题啊，我们要排除，就是就是上医院就诊。
1: 也就是说我们在更年期附近的女性朋友，刚才说哈，就是大多是在50左右，那如果要是在45岁之后吧，还有就是往后，如果出现月经的这个比如说不规律呀，或者说是来月经之后就不走啊，就是甚至很长时间呀，或者月经中期又有啊，总之是异常情况，你觉得跟你平时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比如说你之前就28天一次，之前就30天一次，如果出现异常了，已经不规律了，就应该去看一看，到医院，是不是？
0: 对，
1: 因为
0: 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可以就放心嘛。
1: 对，要不然的话呢，可能你会听朋友说，哎呀，这是快到更年期了，没事儿哈，那个，就是异常情况都是正常的，往往这个时候就容易和疾病相混淆，就不要因为说你到了这个年龄附近，就都是更年期相关的一些症状，确实这个是更年期会出现的症状，但是我们得排除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到医院去这个检查一下，检查的费用也不是很高，然后医生呢可能会给你做一个雌激素的水平啊，这个咱们也不太了解都有什么哈，哎对，然后给排除一下，医生可能会告诉你现在就是进入到更年期了，然后得需要有什么注意事项啊，其实一会儿注意事项我们也会说哈，但是你一定排除之后，我们在这个期间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啊，那好，我们继续有请程老师。
0: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泌尿生殖系统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人反复出现炎症啊，然后痒啊，而且用药之后很快就复发呀，这种的就是生殖，也是泌尿生殖系统，比如说雌激素减少引起的那个生殖系统萎缩引起的。还有一些人有尿频尿急，然后甚至就是总想上厕所，然后检查呢，比如说行尿常规检查又没有明显的炎症。也有一些人比如说由于年龄是到了这个年龄了，然后盆腔韧带的松弛会出现大笑、咳嗽或者打喷嚏的时候漏尿，就是泌尿生殖系统萎缩出现的。然后还有就是骨骼方面的，就是因为雌激素是有保护骨骼的一个作用的，那么雌激素下降呢，骨质就会快速流失，会出现容易骨折，这很常见的。还有就是全身的腰背酸痛，然后膝盖痛不舒服，有的人甚至会有抽筋儿，然后还有长期的骨质疏松，碰触或者轻微的碰触就会骨折，然后还有就是缺钙，缺钙比较明显，这些都是雌激素不足引起的。还有就是皮肤和身材的改变，比如说皮肤变干燥、变松弛，然后长皱纹这些，然后掉发，然后还有就是脂肪重新分布，有的人说减肥怎么减也减不下去，到这个年龄就是这么个意思。还有就是心血管方面的，比如说经常出现心慌心悸，然后还有就是心电图检查呢大部分是正常，就是它不是有器质性的病变，所以它就在理化检查上来说没有问题，但是它就会有不舒服，就会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头晕啊，胸闷啊，然后还有头胀啊，这些症状。
1: 那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骨骼关节的问题。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只补钙能不能解决这个更年期的这个骨骼出现的问题呢？像腰酸背痛啊，这类这个抽筋儿啊，

0: 其实，咱们说嘛，就是，更年期骨质的问题主要是雌激素不足引起的，所以单纯补钙，收效的收到的效果是很小的。然后，所以我们一般如果有，在绝经早期呢，是建议患者，比如说钙呀、维生素 D 呀、激素啊，可以一起补充。当然了，是指没有，比如说没有谨记的情况下，比如激素用药没有谨记的情况下，这样才能更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
1: 好，那我们说这个，刚才说了可能会出现月经周期的一个紊乱，当然也有一些月经量上的变化。陈医生，你像月经它淋漓不尽很久，它是不是更年期的正常现象呢？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及到这个问题了哈，
0: 对，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什么？就是说，一般长时间的流血是不正常的，是不正常。所以我们也提醒，就是有更年期症状的朋友，如果要是总是这样流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排除有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就是看一下，去找医生去看一下，是不是仅仅是更年期。那么像围绝经期呢，排卵周期紊乱，它容易造成子宫内膜的过度增生，而且这个年龄段50左右的年龄段也是一些疾病的好发期嘛，所以我们要排除器质性的问题，比如说像子宫内膜的增生，甚至更严重的病变，甚至还有宫颈的病变、卵巢的病变。如果出血超过7天以上，或者是反复出血不止，或者用药后也不好，或者绝经以后本身已经绝经了再出血，我们医学上就经断复来，这种呢一定要看子宫内膜，就是看子宫内膜多厚，长没长东西，然后必要的时候可以先做一些内膜的，闭活点呢、整刮呀这些，排除病变。不要不管。
1: 千万不能就是放任他。有的时候，尤其是到了这个年龄，或者说是儿女，比如在外地上大学呀，工作了呀，自己觉得哎呀这么大岁数了，这些事情啊，这个有关于妇科都无所谓啦，没有关系呀，这个他流血，我就是该做什么自己护理啊，就做一些得了哈。要更年期了，或者已经在更年期阶段了，千万别大意，哪怕你都绝经了，哎。可能呢，隔了半年、一年，它又出现了。哎呀，那这个也有人说了，这是更年期哈，也有可能啊，这个半年又来一次啊什么的。你像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是说一定会有问题，但是呢，我们这样的一个科普节目给大家宣讲的过程，就是想告诉大家，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看看这个子宫内膜是不是有事儿啊，然后看看你现在的雌激素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啊，得排除一些器质性病变，不要大意，因为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大意失荆州，对我们的身体而言，它都不是说这个失荆州了，有可能是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状态和这个健康的问题，后续的治疗问题。如果要是像妇科一些相关的疾病早发现啊，那治疗起来时间也会短，经济上呢它也会损失的很小，还有就是愈后效果也会非常好。那如果要是挺的大劲儿了，严重了，你治疗周期也会延长，比如说可能半个月就治好的啊，那你这个给耽误了，时间久了，病情严重了，甚至一些恶性肿瘤类的疾病，它可能都恶化了，那就不单单是说这个花多少钱，然后就能这个给你治愈呀。你像要是一些非常轻的啊，那通过治疗啊，可能就是咱们现在都讲啊，这个延长这个生命周期，即使是恶性的，那我们早期发现它的治疗效果也是很好的，是不是，陈老师？
0: 而且现在医疗很。对，医疗很发达，其实很多疾病都是可以的。
1: 这就是需要我们早期发现，自己真的是发现这个征兆了，马上去看一看。其实你看，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我们女性朋友真的是，比如说子宫内长个息肉啊，你马上给它拿掉啊。有的时候呢，医生他会看它分什么类型的哈，有一些类型可能不是很好，有一些类型就是那可以。那医生告诉你说可以，你半年之后啊，你再过来复查一下，看看什么情况，那咱就不做了。那说这个是必须得做的，你不能等哈。因为现在看目前呢还是比较还行哈，就是没转化成恶性，但是可能这种类型就容易发生变化，那咱就赶紧整，就别等它发生变化咱再整，就整完之后就利索了。
0: 对，会根据你的，比如说 会根据这个息肉大小啊，
1: 嗯、
0: 然后长位置啊，然后血供的情况啊，会大致给你一个判断。
1: 嗯嗯嗯，那所以说就是、嗯、千万千万别大意哈。那大概多久这些难受的症状会消失呢？这也是很多人想要了解的，嗯、程老师。
0: 对，就是吧，大多数人呢，就是这些，比如说潮热呀、烦躁、失眠这些急性的症状，它一般在绝经后的1到3年。

0: 就逐渐会减轻或者是消失。
1: 嗯，
0: 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像骨质疏松啊，像心血管这种老化的这些问题啊，就会持续，然后甚至不会自动恢复，需要长期的一个预防或应对。
1: 那像这种潮热呀、烦躁啊、失眠呀，咱们刚才说的这些比较明显的症状，在临床上哈，因为到咱们医院去看，他指定都是患者朋友，他可能都会有这些症状，那有没有也没有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还是分个体的人嘛。
0: 就是有些人他可能表现为潮热，那么有些人可能他就会表现为失眠，有些人会表现为心情压抑或者是心慌，这也不绝对。
1: 他不是说在一个人身上全都有，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哈。有的人可能他就是容易心慌，哎，就是一下子哎呀怎么像这么慌呢，就感觉心突突突突突啊，哎，对，有的人可能就呼啦一下子上了一身汗啊，就是这种
0: 一出汗，
1: 对对，有的人就比较烦躁哈、你像家里面说别惹他，他最近更年期呢啊，咱都离他远点儿，
0: 爱发脾气
1: 啊，就是说这个每个人症状不一样，当然也有比较严重的，可能这一个人身上这些症状都有，
0: 对，
1: 那我们说这个年轻人卵巢早衰和普通更年期它是一样吗？因为刚才咱们也说了哈，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那像这个年轻人的卵巢早衰啊，它和普通的更年期一样吗？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吧，女性对于来说，一般女性也都在职场嘛，现在对她压力啊，面对着工作上的压力，是生活上的压力，它也比较大，所以对于绝经的，就是在早绝经的人很多，我们在临床也看到很多40岁之前不来月经了，然后一问你详细跟他沟通沟通聊聊啊，他可能说经历了什么事啊，或者什么到刺激到他了，他就会出现这个早绝经。那么在临床上40岁之前我们叫卵巢早衰。那么卵巢早衰呢，和症状和正常更年期的症状，因为它都是卵巢功能的衰退，然后卵泡的耗竭，激素水平的下降，所以它症状是一样的，症状一样，但反而它危害会更大一些，因为年轻它过早的失去了雌激素，然后对于心脑血管啊，对于骨骼呀、对于泌尿生殖系统啊，它的老化幅度都会很快，所以建议尽早妇科内分泌诊治的。
1: 那出现更年期综合征了，作为女性朋友们该怎么办？怎么样来缓解这个症状呢？
0: 更年期女性呢，她刚才咱们说了很多很多症状，出汗呢、睡眠呢、烦躁啊等等这些，那么把这些症状组合在一起呢，就叫做更年期综合征。那对于更年期综合症来说呢，从重疾上来讲哈，防和治是同样重要的。那么在更年期到来之前呢，可以提早储备一些更年期的知识，比如说了解大概多大年龄出现更年期，然后有哪些症状属于更年期综合征，然后有一些如果要是就像不了解的，对更年期知识不了解的，当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比如说我腰腿腰疼腿疼，他可能就去看骨科，然后比如说我心慌心悸，他可能就去看心血管，就是就叫病急乱投医嘛，然后他可能不一定来到妇科门诊去就诊。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更年期的女性会突发的这种甚至心慌心悸的很严重，需要到叫救护车的这种特别严重的症状，所以如果要提前做好更年期的相关知识储备呢，直接到妇科门诊就诊，可能就是女性朋友来说相对说不少走弯路，然后治疗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1: 在这儿呢也是建议我们说这个更年期前后的，比如45岁以后的女性朋友出现了心慌心悸呀，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哈，比如说出汗比较多呀，失眠呀，经常爱心情烦躁啊，甚或是啊你月经出现不规律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大家都觉得月经不规律啊，那这个是出现问题了哈，但是呢其他的这些症状综合性的吧，还有你的年龄这个圈定上过了45岁就应该先去妇科去查一查，看看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呀，然后呢再检查一下这个彩超啊等等的一系列哈，这个让医生确认一下，不然有的时候哈确实比如说骨头出现问题我们去看骨骼，然后这个你心慌气短我又去这个
0: 心血管
1: 内科哈，这个您先上这个咱们妇科啊，因为医生可能都会抽血给你测一下雌激素水平的变化啊，然后再有一些相关的检查。其实我们觉着啊，对于女性朋友不单单是这个年龄段，其实到了45岁之后每年都应该做一次常规的这个身体检查，如果要是单位每

0: 年有这样的福利，说每年检查你自己不妨加上一套，或者你选择一套这个妇科的这样的一套的这个体检啊，这个对于女性朋友们自己负责任，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好了啊。我们说这个检查的过程，医生就会比较全面的了解你，因为我们说女性朋友的一些器官啊，它是自己独有的，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理周期的一些变化啊，它可能也会和男性朋友啊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呢得需要我们自己来关注，因为你的感受别人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舒不舒服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更加关爱自己。有的时候我们都是以这个什么呢，爱家人啊，爱孩子呀啊，你比如说说上有父母下有孩子啊，有的时候老公也比较操心啊，你还得管他呀等等哈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我觉得得先关爱自己啊，只有你把自己爱好了，你才能有能力去爱其他人。
1: 对对
0: 对，那陈老师对继续
1: 就是更年期呢，所以说更年期其实防更重一致，所以说比如说像有些月经紊乱呢，有些女性可能就是说就像刚才主任说她可能认为这就是更年期了，我忍忍可能就过去了，就不去就医了，但是其实月经紊乱呢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妇科医生，专业的妇科医生去看一下，然后避免像出现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嘛，避免出现比如说大出血呀，然后免去一些无谓的手术嘛，宫腔操作等等这些。
0: 还有就是有的女性朋友不愿意做妇科检查，还有一个原因，陈老师，她就害怕，总觉得到妇科去检查吧，好像就是不太对劲儿。你从心理上哈，给我们的这个女性朋友做相关的健康科普，就是她觉得第一呢，可能说，哎呀，做那个宫腔镜或者说是阴道彩超啊，哎呀，这会不会疼啊？会不会难受啊？再有就是一走进妇科，是不是觉得我好像这个人怎么样了呢？是不是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就是因为这个，然后就是越发严重了，耽误了，耽搁了？我觉得因为这些原因耽搁的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那有点太可惜了。
1: 对，其实是这么讲哈，就比如说咱们广大的那个这个百姓哈，不太了解这些。就像我们，比如说像我们本身学医的人，有些人上，因为我们医院是年年有对自己职工有体检嘛，然后我们就负责给全职工的妇科体检，然后他来的说，哎呦，我可不愿意查妇科，对，他就会这么跟我们说，对，就是特别理解大家一个心理这种情况，但是呢，就像妇科的一些。常规检查，我们说常规的，比如说彩超，比如说内检，比如说宫颈的检查，其实我们常规见一年一次的。对。然后咱们再说就更年期啊，更年期呢就是那更年期是不是心理问题呢？其实更年期也并不是一个心理的疾病。但是虽然它不是心理疾病，但是它心理治疗是必要的。因为从这时候开始呢，女性进入了衰老阶段，而咱们讲女性都是爱美的嘛，爱美是女性的天性嘛，所以爱美的女性往往就很恐惧这一点，就是特别怕变老，特别怕头发变白，然后脸上长皱纹长斑，这些都特别害怕，所以就是有些就我们就人把女性卵巢衰老或者是更年期当做整体衰老的一个启动剂或者是一个激活剂。那么心理治疗呢，在更年期治疗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可以辅助一些自主神经功能调节的药啊，像安定或者谷维素之类的，帮助调节自主神经功能。就是比如说总也睡不好，那么可以用一些调整睡眠的，然后还可以用一些维生素，然后给患者情绪价值嘛，叫精神鼓励，然后解除患者的顾虑，然后建立一个信心，促进一个健康的恢复。然后可以选用一些措施，比如说我们可以正常有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非常规律的健康的安排自己的生活，然后可以做一些体育锻炼，散散步啊，游游泳啊，然后还可以就是在饮食上，比如说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呀，少吃一些肉类的脂肪含脂肪多的这类的，因为这时候体重啊什么的要控制这些，然后还有忌烟酒，然后预防骨质疏松，比如说可以晒晒太阳这些，然后还有就是增加日晒的时间嘛，然后摄入足量的蛋白质，然后增强机体的免疫力，然后还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或者脑力劳动，然后去刺激我们的大脑，然后还有一些充足的 丰富自己生活的内容，比如说

0: 去旅旅游啊，然后种种种种花草啊，然后就是织东西啊，然后这些，然后去跳跳广场舞啊，都可以这些。然后另外要注意自己性格方面的一个这个，更年期本身就容易出现急躁啊、焦虑、抑郁这些后期动这些情绪，那么就是善于要克制自己，然后培养一些开朗乐观的性格，以及保持心情舒畅。以及在心理和精神上要平静，顺利的度过这个青春期这个过渡期。
1: 其实刚才程老师说了这么多哈，我觉着，这个更年期症状一来的是由于激素水平的变化，从生理上它会有一些比如说雌激素减少啊，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其实我觉得跟人的性格好像关系也挺大。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急躁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培养自己的一些爱好啊，你像之前如果这个人儿他就有一些这样的爱好啊，那可能自己就开始那个采取了哈，比如说喜欢出去玩儿，那我就是到处旅游旅游啊；如果喜欢种花种草。这个爱唱爱跳啊，那你说我们说这个上老年大学呀，然后呢，给自己安排的生活满满当当啊，可能这个精力注意力一分散啊，他有一即使有一些症状，你比如说哈，正在那跳舞呢啊，在这个上课呢，在这个这个老年大学哈，你出一身汗。啊，你都不知道是自己累的，还是真是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哈？可能就会好很多，这个就过去了哈。所以说呢，就是给自己培养点爱好啊，然后顺利平稳的度过这样的一个时期，也不失为一种我们可以采取的办法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母爱时光》节目，我们每个周六晚上的18点到19点都有这样一档针对于女性朋友还有孩童的啊这样的一档健康科普类的节目。今天呢，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妇产诊疗中心的程威老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我们主要聊的话题是和更年期相关的哈，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了。那么接下来呢，想要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进入更年期之后，女性本人该怎么样正确的去应对呢？
0: 你到更年期的那个，咱们说更年期的发病年龄呢，主要是在45到50岁这个时间段嘛。那么这个年龄段呢，女性往往就是正在干事业，正在自己职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坚力量吧，所以就是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要不把更年期管理好呢，我们根据流行病调查来讲，就是有10%到20%的职场女性可能会因为更年期而退出职场，或者是放缓自己的一个职业发展。现在呢，其实现在很多医院都有专门设立更年期的综合性门诊。甚至早些年开始就有了这个更年期门诊，然后通过更年期的管理，然后我们可以把更年期带来的这些困扰、这些不适降到最低。然后同时呢，对于更年期管理呢，还不只是解决这些症状。那么，治疗更年期综合症，实际上就是治疾病，但同时我们更年期管理还有治未病。那么中医上来讲，就是叫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嘛。所以像骨质疏松啊、心血管疾病啊，都是未来影响我们寿命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把更年期管理好了，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往往都会推迟几年或者几十年，甚至有的人都不会得。所以，对于更年期管理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1: 那一会儿把这个非常重大的这个怎么样管理咱们稍往后放一放说，但一定会说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节目的如果您本人比如说在这个更年期附近啊，或者是家里边有亲朋好友，比如说母亲比如说您爱人，赶快让他来听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重中之重赶快来准备一下。那接下来要问的就是，更年期只能硬扛吗？有没有什么办法去缓解？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可以提前到医院做一个相关的检查。那要真是检查出来了，他能不能有办法呢，缓解一下这些症状呢？
0: 当然可以缓解这个症状，是可以缓解的，就是可以通过它的不同轻重来去缓解，比如说分为像生活调理啊、药物治疗啊，或者激素补充啊， 然后如果是仅是轻度的症状，我们就可以通过生活调理，比如说只是偶尔的潮热，睡眠还可以，然后情绪也比较稳定，我们就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去调理。那么生活方式调理呢，以后我们再说哦。然后比如说像中度的症状，比如说总是潮热失眠，比较频繁，一天发作6到9次这种的，我们叫频繁的这种发作，那么可以选用一些中药，就是上我们这个调调方吃那个汤药，然后或者选用一些安神类的药物都可以。然后如果是很重，比如说严重的盗汗，然后失眠，然后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生活，然后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那么在医生全面进行几个检查后，就可以进行激素的替代治疗，然后目前也是效果比较好的一个比较有用的一个方法。
1: 所以说咱们必须得看哈，这不能硬扛。有的人哈说，哎，我妈可刚强了啊，有点啥事就不愿意去医院啊，一说去医院没事儿啊，就是平时比如说自己挺痛苦的啊，走啊妈领上医院看看，咱查查去，哎，不去没事儿哈。比如晚上了啊，这个失眠比较严重，自己睡不好觉，一早上起来又熊猫眼啊，然后这个本身哈睡不好觉就会容易导致很多症状，你像这个烦躁啊，然后记忆力偏差呀，还有就是说没劲儿啊，它都有可能因为失眠带来的，所以说呢，就是一定得去查哈，一定得去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你倒不一定说是更年期哈，那你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看一看到底什么原因，那还有可能是压力大呢。这个你看激素水平没啥变化，告诉他啊，你还可以好好的哈，美一美呀，浪一浪啊，这个咱们现在还没进入到更年期，激素这个很稳定很好。那你最近为啥失眠？那你再查一查有没有其他原因？没有的话，是不是压力太大啊？然后这个通过什么办法来舒缓一下？咱们找到这个源头就好解决了啊。找到这个比如说你失眠的原因是什么呀，然后咱们就对症解决呗，就没有问题。咱们中医上还有很多的中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安神的一些中药成药。像我们说这个，有的人哈可能会觉着，哎呀，这个中药一味药里边有十好几味啊，它都是干什么的呢？它就是为什么说辨证论治，辨证论治就是在这个辨证的过程当中，一人一药。我们说啊，你到中药大学去看病，就是有没有成方？有，那可能就是根据你这个综合的症状比较适合这个成方，因为成方它都是非常经典的这种方剂哈，它是适用大多数人的。但是你看看，医生还会给您针对你自己再开出这个适量的一个中药方啊，抓几味药啊，然后你去熬啊，这个，那这些药那就根据你个人的体质，什么虚啊、实啊、寒啊、热呀，还有你最近这个，比如说女性朋友激素水平的这个变化啊，然后根据你的症状啊，根据你的体质，根据你的症状啊，根据你的个人来帮你调理啊。你看中药就是，咱不说别的哈，你要调节这个失眠，那太这个轻而易举的事儿了。对，那现在呢，有不少人啊用激素治疗。这个激素治疗，大家就，哎呀，开始想了，那激素你整多了，它会不会致癌呢？很多人也不敢吃这个雌激素。我觉得这是正确的，不敢是对的哈，千万千万不能乱服用。哪怕这个保健品，我觉得都不能说。有的说为了爱美啊，哎呀，现在快进入更年期了，整点什么什么这个某油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整点配方啊，说这个里边雌激素多，吃完之后能使你皮肤光泽，不泄呀什么的，就是更紧致等等哈，这个雌激素可千万，就无论什么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咱都不能乱用。那接下来就是让程医生给我们讲一讲，从科学的医学的角度上，为什么这个雌激素是不能乱用的。
0: 怎么说呢，就是用激素治疗，就是用激素来去治疗疾病，不管是更年期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好，一定要就是经过医生告诉你怎么用，因为激素药不是随便吃的，甚至吃上你都不能随便停的，所以一定要是到医院去看。像我们之前有一些患者啊，他可能是觉得，哎，我上次也吃了，我这次也吃吧，他可能吃的就不对了，所以，所以要谨慎的吃，但是也不是说绝对不可以的。但所以说正规的个体化的定期复查的绝经激素替代治疗是有利于就是更年期的，那么要但是要提前做 检查，
1: 嗯，
0: 全面的一个检查，包括乳腺彩超，妇科彩超，看子宫内膜透度，然后肝肾功、血脂、血压，然后宫颈癌的筛查，然后排除禁忌之后可以使用，而且使用的时候也要每年去复查，比如说，乳腺的彩超啊，子宫的彩超啊，这样就。

0: 相对来说乳腺癌或子宫癌的风险就会很低。那么单纯的雌激素呢也会刺激到子宫内膜，现在的激素替代治疗它都是雌激联合制剂，所以相对来说是会保护子宫内膜的，已经把风险降到很低了。
1: 嗯，
0: 那么什么样的人不能用呢？就是已经有比如说有乳腺癌的，有子宫内膜癌的，然后甚至有不明原因出血还没经过医生的去判断的，不知道他这不明原因出血是哪来的的时候，还有一些严重的肝病啊，然后甚至有血栓性家族史的人，这些人是绝对谨慎的。
1: 大家记住哈，这个前面有激素，后边是治疗，这种激素治疗它是一种治疗方法，所以说一定要在医生的这个检查您个体的相关的一些情况，知道您身体的这个情况之后才能开处方啊。听众朋友，它是处方，不是我们自己想用拿过来就用的，它这种激素呢是一种治疗方式，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这个擅自去用啊，哪怕一些保健品，我觉着您都应该提前做一个这个相应的检查。你像刚才程医生提到的，像什么乳腺彩超啊、妇科彩超啊，还有像这个
0: 乳腺筛查，
1: 哎，对，血脂、血压啊，肝肾功能啊，等等一些这一系列的检查，对我们自己的身体负责哈，不要说一说能让你变漂亮，马上啊，一切都可以往后排了，这不行，还有健康呢，你得把健康放前边，然后咱们再追求漂亮。这个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健康这一倒了，你后边就是其他的都是零了哈。那接下来呢，想问一下程医生的问题，就是更年期它的远期危害有哪些？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的。
0: 那么女性在绝经后呢，就是雌激素水平持续的下降，然后会使骨量丢失加速。那么在绝经五年内呢，女性骨质疏松症的发病率是明显高于男性的，因此绝经后女性要定期监测骨密度，然后预防和早期发现骨质疏松，避免一些骨折的风险。然后还有就是像绝经后呢低雌状态嘛，然后还有一个脂代谢的异常都会引起体重的一个增加，导致女性的冠心病啊、心梗啊等心血管事件会多发，因此女性要高度关注自己的血脂、血糖、血压等这些三高的指标，然后发现问题及治疗。还会出现一些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些患病风险。对，还有一些泌尿生殖系统的，然后泌尿生殖综合症嘛，也是更年期女性的高发病症，比如说与更年期泌尿生殖道的低雌状态有关。可以表现为反复发作的阴道炎症啊，然后甚至有介质性出血啊，然后尿频、尿急、排尿困难，还有反复发作，还有一个就是反复发作的泌尿道的感染，然后治疗也不愿意愈合的这种。那么关注更年期呢，关注更年期的不适症状，不仅仅为了缓解相关的烦躁、盗汗、发脾气等这些症状，更是为了减少和解决伴随卵巢功能衰竭带来的一系列远期的问题。那更年期女性出现骨质疏松、心脑血管疾病、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就需要到医院进行相关的检查，像骨密度、像妇科超声、像乳腺超声、像激素常规、激素六项等，然后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激素替代。
1: 那像我们刚才说哈，不要走，这个最重要的在最后边呢哈，因为我们说这个有一些干预手段，比如说我检查完了啊，医生说好像问题不是很大，就是进入到更年期了，那我们在这个更年期一个特殊的这个阶段，有哪些干预手段可以让我们顺利的度过这个更年期呢？你像你如果硬扛，它有可能呢，比如说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它现在是由于激素水平变化引起的。但如果你硬扛的话，长时间，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更年期它是一个阶段，你在这个阶段的过程当中，你不去干预的话，它势必就会对于你身体造成影响。那你更年期过后，可能这个病就留下了。但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及时的给予干预的话，你过了更年期，一切都正常了，那你这个所体现出来的有关于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症状，它也会随之而消失。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说干预的一个重要性哈。那最后我们用大段的时间给听众朋友，我们的女性朋友，尤其是更年期前后的女性朋友讲一讲更年期症状有哪些干预的手段。
0: 更年期症状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首先呢，就是从饮食上来调整。那么我们平时要注意一些，少喝咖啡。

0: 啡呀，少喝浓茶呀，像有些尤其是职场的女性更愿意喝这些哈咖啡，因为她觉得喝完咖啡浓茶就提神，
1: 对，尤其早上起来，在我身边就有很多人就是早上起来啊喝点咖啡啊，有的时候呢吃一片面包，哎，就当早餐了哈，
0: 就当早餐，对
1: 对，然后其实这个时期应该少喝这种咖啡因类的东西，
0: 对对，因为会加重潮热、失眠、心慌的表现，这是，然后可以多吃一些豆制品，因为我们叫植物雌激素嘛，比如说喝豆浆，然后吃豆腐，然后一些黑豆，这些都会对就是这个症状有很大的缓解。像我们食堂就每天中午的食堂中午都是有豆浆的，就是有一些女性我们就多多少少喝一点，然后作用比较温和，然后而且可以缓解轻微的症状，就是可以缓解，就不用用药了。还有就是补钙嘛，多吃点，比如说高钙食品，像牛奶、酸奶，然后高蛋白的鱼虾，然后可以每天补充一些钙片，吃点维生素 D。
1: 哎，一说这个维生素 D， 我想起来了，可以多出去晒晒太阳。
0: 对对对对，可以多出去晒太阳。
1: 对，你没事的时候呢，比如说。对于现在还，因为我们说退休的年龄，你像如果要是在机关单位啊，女性朋友可能都55，你现在要是延长的话，可能都延长到58，这个他都是在这个更年期前后啊。即使50，对于这个像工人的这个退休年龄来说呢，他也得50。那有的呢，更年期进入的稍早一点，47、8就已经，你不管是不是哈，你都是。多晒晒太阳没毛病，我觉得全年龄范围内的，因为呢我们说通过晒太阳给人体补充的这个维生素 D， 它是身体的某种物质转化成维生素 D 哈，它来的吸收的更彻底，吸收的更好。你说我们吃进这一个维生素 D， 它的吸收水平是不是那么高啊？它可能根据个人体质啊，你选择的这个维生素 D 的剂型啊，还有它的这个什么化学变化呀，它都不太一样啊。那当然晒太阳，我们说万物汲取的能量都是太阳，是最好的。就是白天午休的时候，约上3-5好友，在单位的院里啊，多溜达溜达啊，就是别说坐在那儿哈，然后呢一天都不见太阳。这个其实晒太阳对我们身体健康是最有好处的。这块儿我插一下哈。
0: 对，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特别关注自己健康的一个女性，就是她很讲究的女性，就是中午吃完饭啊，真的就是上楼下去走走圈儿，去溜达溜达，既能消食，然后又是补充了维生素 D， 就非常非常好。然后就是像说的，多晒太阳的补充维生素 D 嘛，因为本身维生素 D 在那个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中就很难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到，
1: 对，
0: 所以就可以通过晒太阳啊，然后但晒太阳的时候要注意点，就是不要隔着皮肤啊，或者我怕防晒，涂了一层防晒霜，然后举着伞，然后厚厚的把身全遮住这种的，要裸露皮肤的去晒。
1: 其实现在夏天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你说我们北方冬天咱做到裸露皮肤好像不太现实哈，你夏天你如果你觉得脸怕晒，你可以把脸整个什么遮的小面具啊，现在有很多防晒的那种，像脸基尼啊，所谓的那种东西啊，把脸、脖子都挡住，然后穿个小凯袖然后穿个这个小运动的短裤然后这个在外边走一走，你这胳膊腿就都露出来了，足够了然后呢可以接触直接的让身体皮肤接触太阳你也不是说在阳光下暴晒，哪怕你在阴凉处散步，这也都是有效果的，咱不用暴晒啊。
0: 对对，也不用太长时间，15到30分钟左右或者10多分钟就可以。
1: 因为地面上反射的这个光线就是足够我们吸收的了，所以说大家那个晒太阳是最好的。如果家里边有小宝贝，我们可以带着宝宝一起出去溜达溜达玩玩哈。
0: 还有就是就要规律作息，
1: 规律作息、
0: 就是、比如说对，现在有些人睡觉之前翻手机，然后看着有意思的，可能凌晨一两点钟，就尽量不要这样，就是尽量晚上11点或者10点之前入睡，然后当有潮热发作的时候，可以慢慢的深呼吸，然后放缓呼吸的频率，然后减轻这种燥热的情况，然后每周坚持这种中等的运动，比如说慢跑啊，比如说做做瑜伽呀，跳跳广场舞啊之类的，然后可以改善情绪，还能够有助于睡眠。而整天像闷在家里啊，就是会很不舒服，尤其是爱 整天在家里可能就胡思乱想的多呀，然后夜里就更容易失眠了。
1: 嗯，
0: 然后但是如果出去跑跑步，然后溜溜圈这种的，晚上其实更容易睡个好觉，而且对于血脂啊脂肪的重新分布也有好处。

0: 能够减少那个心脑血管疾病。嗯，就是鼓励大家的是慢跑，不要像比如说跑马拉松那种很强度的运动，但是鼓励大家去慢跑，然后甚至可以做做我们中医讲的太极啊、八段锦啊、五禽戏等等这些。
1: 嗯，我之前呢也是到咱们医院看到每天早上。都有这个做八段锦啊、太极拳呀、早上好像不到七点，好多的老师和患者，就是医生啊、我们的专家老师和患者就一起做哈。
0: 对对，非常好，
1: 非常好。他这个不急不缓，然后还能保证全身的运动，全身关节呀、肌肉哈。我们这个祖国古老的医学他这个一起啊，这个像健身的这种体育运动，真的是。非常好啊、你像这个八段锦呀、五禽戏呀、太极拳啊、很适合我们中国人哈。现在连很多的外国朋友都去学这些。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点吧，就是进入更年期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必要的检查，基础的检查。就是每年一次的，比如说妇科彩超，因为能查到就是我们盆腔里边的就内部的器官，比如说子宫、卵巢和内膜。然后还可以查一些乳腺，因为乳腺疾病现在发病率很高嘛。然后还有就是宫颈的检查，是 TET 和 HPV 的筛查，常规的普查，然后还有就是像血脂血糖，因为这个年龄阶段容易出现三高嘛，所以血脂血糖要查，还有就是肝肾功能、骨密度，还有血压心电图，这些就是每年要做一些必要的更年期的检查项目，然后预防嘛，预防相应的疾病。
1: 你看我们刚才有听众朋友啊，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也问了，说的这都应该做哪些检查，就是这个妇科的检查。你看最后陈老师已经跟我们说了哈，你像妇科的彩超啊、子宫啊、卵巢啊、子宫内膜啊，通过这个妇科彩超的都可以看到。我们建议大家做阴彩哈，因为阴彩它是比较直接的。你像更年期它已经的别说是那个育龄区了，就是已经是已婚的女性都到这个年纪了，这个就是阴彩他看
0: 的吧。而且更年期的人他岁数大他憋不住尿的，你就浮彩他需要憋尿，憋尿然后他憋不好看的就不清楚。
1: 对，你憋不好他还看得不清晰，因为肌肉它本身还松弛啊、有的时候就是你憋不好，你就觉着想要上厕所都不行了，其实那时候你还没憋好呢。这个时候会给医生带来就是给这个我们说做彩超的医生啊带来很多的困难，看不清，所以说阴彩看得比较直接。这个有的时候大家就害怕疼啊什么的，在这儿提一嘴哈。还有呢，在这个检查套餐当中，还有像乳腺彩超啊，宫颈的 TCT 加上 HPV 啊，说到这儿呢，还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呦，我都打那个疫苗了啊，医生，我还需要做吗？那在这最后还有两三分钟啊，给我们解释解释，程医生，这个都已经打完疫苗了，还需不需要做这个检查？或者说是必须做。这个已经给出答案了，是必须做。
0: 对，因为本身 H 疫苗它预防的是那几项，它并不是所有针对所有的那个 HPV 感染是一定要做的，它只对针对于就是比如说16、18，或者是那个或者是9、11，它只针对于其中的几项，但是并不是其他的就不治病，所以。有些人说我打过疫苗，我不再查了，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我们说这个疫苗可能是，比如说啊，它是一种病毒性的感染，这个这个我们要打的这个，它是预防的，可能是16种、18种或者4种、2种。我们说最常见的这些类型，它都包含在内了，就通过我们几价的它都包括在内了。但是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呢。你万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们说这个筛查就是说筛查这个，你比如说最简单个例子哈，打这个流感疫苗我们说这个流感疫苗你打完了它也有可能患上流感，只不过说是概率小一些，还有呢可能患上感冒的这个症状会轻一点因为小病毒它是在不断的变异当中，不是说你打上这个疫苗它完全按照这个疫苗然后你接触那个病毒，我们那指定一模一样的病毒那指定是完全预防了，但是不能啊，它是属于这个不断的变异生长，它也是和我们人类在斗智斗勇，也在不断的变化哈
0: 对，
1: 这是有必要的，它不是说所有都涵盖的这个必要性大家应该能理解了。再有就是肝肾功能、血脂血糖骨密度血压心电图在更年期前后的女性朋友这个每年是必做的这一套哈对于我们的健康负责。好啦，那陈老师距离节目结束还有2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女性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总结。

0: 哎，然后说一点这个怎么说？祝福的话吧。
1: 好的，其实更年期呢，也可以是我们人生中一个美好的一段时光，所以通过积极的应对和适当的治疗干预，希望每一位女性同胞都能平稳的、顺利的去度过更年期。谢谢
0: 好的，谢谢程老师，谢谢程老师在这么百忙当中，今天晚上在一个周末的傍晚时分，和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女性朋友一起聊了有关于更年期前后的这些相关的问题。我想，无论是从定义上，还是从它的症状表现上，以及如何的预防，或者说是不能说是预防，怎么样的干预，再有呢就是怎么样保证自己的健康，女性朋友如何来关注自己，你像最后说的这个每年一次的这个相关的健康检查哈，非常的全面。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也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下面呢它有一个链接可以回听啊。那如果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这期节目所有的女性朋友都应该听一听哈，对于自己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好的，那程老师我们说一声再会吧。
1: 再见，
0: 辛苦了，程老师，再见，拜拜。好啦，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母爱时光节目到这儿和您说再见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丽敏，终审石晓，我是主持人杨洋，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下个周六的18点到19点，我们不见不散喽。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1: 吉林人，
12: 吉林市，
11: 这里是爱吉林。
1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的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8: 后代的事情
17: 我们谈的
18: 不足了，
17: 是圣人所致。
1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
21: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4: 这个还是
1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5: 妖道吕月可真不是个玩意儿，对待西岐城下了毒手了，水里边、粮食里边全都下了毒了。拿句新词来讲吧，这就叫化学武器，哎，这就叫细菌战，那简直都损透了。幸亏二郎杨戬神通广大， 来到了火云宫求取三位圣皇。哪三位呀？就是天皇、地皇和人皇，也就是伏羲、轩辕和神农。取来了解毒的金丹呢，这才把西岐城给救了。等姜子牙大伙缓过来之后，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马上就集结队伍，关前列摆，讨敌骂阵。这一叫阵呢，可把苏护给高兴坏了。他说话可就带钩了，就问这个妖道吕月，吕道长啊，您说您的仙术特别的厉害，能把西岐城全都整趴下，怎么到现在一看人家活得挺好的，您把那大牛吹的是乌丢乌丢的，结果摔的是吧唧吧唧的，您说您一个出家人总是吹大炮放空枪，哎呀，真让人呢感觉不舒服，以后您就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不比什么都强吗？哎，吹牛人真耽误事儿。闪灾呀，我跟他们拼了。这妖道吕月也感觉丢人了，带领着四大弟子周信、李琦、朱林、杨辉来在了两军阵前，就要会战姜子牙。等见了面了，是话不投机呀，那玩意儿能投机得了吗？姜子牙老头子银然飘摆，用杏黄旗点指啊，对这个吕月是破口大骂，说你这老王八犊子，你个婊子养的。嗨，那位说姜子牙骂这个词儿了吗？哎，我估计着他得骂，把老头子都气毁了。说你吕月有本事你使本事，为什么要含沙射影暗使亏心呢？今天讲不了说不起了，哎，我就得让你呀、欠的债是一块还呢。当时姜子牙吩咐一声，各位有什么法术尽管施展。头一个就是哪吒呀，绕把乾坤圈就扔出去了，王八蛋，我叫你耍坏啊！啪嚓，正打到吕月脖子上头，吕月嗷一声，学着狗叫，败回营盘。那四个徒弟也受了伤了。后来郑伦也不敢再战了，赶紧返回了连营，关上大门，一筹莫展。老道吕月疼的呀，嗷嗷嗷嗷嗷嗷，学那哈巴狗。哎呀，我也受了伤了，好厉害的姜子牙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苏护在旁边呢，乐的呀肚子都疼，心说这帮败家玩意儿，哎，灭亡的越早越好啊，

0: 帅爷得知啊，前边来了一支人马，打着商纣的旗号，口口声声要请您前去拜见，说是殿下来了。殿下？哪来的殿下呀？哎，他说了，就是当今纣王天子的儿子，名叫殷洪，乃是二殿下。
1: 哦，
0: 苏护一听，心说不能啊。想当初殷郊殷洪兄弟两个被大风给刮走了，失踪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怎么贸然之间在这里出现了呢？难道说有冒名顶替的，有假冒伪劣的？哎呀，我得出去看个究竟啊。他领着人可就去了。对方离营三里，扎下营地，高挑日月龙凤大旗。苏护进了营盘，倒在金顶黄罗宝帐，抬头往正中一看，端坐一个小伙子，方头方脸，五官相貌酷似纣王，大身材，居中而坐，战将两旁站立呀，想不起来是谁了，模样都变了，急忙问道：“您是？”“哦，苏护啊，你不认识了吗？我乃二殿下殷洪是也，还不下跪吗？”两旁边的人呢，也比秃尾巴狗都横啊！啊，跪下，跪下，跪下，跪下！你身份再高，再是皇上他老丈人，那也没用。这是当今天子的儿子，还不下跪吗？啊啊啊！臣参见千千岁。免，起来吧，苏护。听说你在两军阵前很不顺手啊。哎呀，是啊，也打过几仗，未见胜负，只是今日又受了一些的挫折。哦，那么本殿次此次前来，咱可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我保你立功，西岐城之破就在眼前呢。那位说了，来的是二殿下殷洪吗？哎，一点都不错。咱们说过，这纣王啊，一共是俩儿子，大殿下叫殷郊，立为东宫首爵殿下，二殿下呢叫殷洪，也是王爷千千岁。后来这纣王啊犯了混蛋了，听信妲己之言，诛妻灭子，把结发之妻姜皇后剜了眼睛，刨落了双手，死得非常的惨，而且还要追杀这俩儿子。后来两位殿下被一阵大风啊给刮走了，一晃十几年的光景，烟空信鸟啊，这件事已经被人们给遗忘了。那么这俩孩子被谁给救了呢？大殿下被广成子救走了，二殿下被赤精子救走了。就前些日子，这赤精子啊正在古洞打坐，忽然一阵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啊，突然想起来了，哦，该叫二殿下殷洪下山了。童儿啊，把你师兄还来。这些年呢，殷洪长得是相貌堂堂了，个子也蹿起来了，不是当年那小屁孩了。到里边拜见师父，赤精子叫他起来：“孩儿啊，你到山上数载，功夫已经练成了，现在姜子牙斩将封神，不久进五关伐纣，大周的江山社稷眼看就要建成啊，他们正在用人之际，孩儿啊，你可以下山了，助武王伐纣，前去建立功勋呢。多谢师父。徒儿啊，现在元始天尊有法牒，对你得特殊照顾，你年纪轻轻，法力不是那么高，为师替你担心呢。这次叫你下山可不是白去，我得把所有的震动之宝全都赐给你。”殷洪一听挺高兴啊，哦，所有震动之宝都给我啊，我师父这是裸捐呢，这是，哎，够大方的。那么赤精子啊，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一样又一样，一样又一样啊，全都给了殷洪了。最后取出了压箱底儿的宝贝，叫做阴阳镜。这镜子可好，一面发红，一面发白，

0: 照对方的时候啊，用红面要是照他，那是准死无疑，就是大罗金仙也得化作脓血呀。要是用发白的这面照他呀，还能够给他放一条生路。这镜子就这么厉害。赤精子把阴阳镜给了殷红了，并教给他使用方法、注意事项，最后呢还带了一份使用说明书，哎，怕他忘了啊。另外呢又取出来一件衣服让这殷红穿上，告诉他说这件服装可了不得呀，你要是穿到身上，不仅善避刀枪，还能够藏住很多的宝贝，你看好不好啊？哎，多谢师父。赤精子把殷红装备好了，让他下山赶奔西岐帮助姜子牙。殷红领命走了，可是赤精子不放心呢，又把他叫回来。哎，师父，您还有旁的事儿吗？哎呀，殷红啊，我对你还有一番话得交代，因为你的身份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天子乃是你爹，你是他儿子，现在叫你辅佐武王就是打你爹呀，恐怕到时候你要变卦，你能不能顾及父子之情，到时候倒了戈呀，再反对大周和姜子牙，那可就麻烦了。师父您放心吧，道理我都懂，我这叫大义灭亲。
1: 哦，
0: 孩儿了，你要是懂这个词儿，那我就放心了，下山去吧。这殷红辞别了老师，坚定信心呢，是直奔西岐前去辅佐姜子牙。可是不怕没好事，他就怕没好人呢。走到半路途中，正歇着的时候，遇上申公豹了。申公豹是坏事的母子，专门挑拨是非呀。申公豹了解这二殿下的身世，笑呵呵可就过来了。哎，您是二殿下殷红吧？仙长何人？哎，我叫申公豹啊。论辈分说，是你的老前辈，你应该管我叫师叔。这殷红还真就知道这个事儿，赶紧倒身下拜，给师叔磕头。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儿，你还挺懂礼貌。你这回下山要投奔哪里呀？我呀，要投奔西岐，辅佐武王伐纣。呸！我还说你懂礼貌呢，你一点礼貌都不懂。你知道纣王是你什么人呢？那是你爹，儿子打爹，大逆不道啊！是谁让你这么干的？啊，是我师父让我如此行事啊！呸！你师父也是不懂礼貌，老混蛋了。殷红一听有点不乐意，心说我师父那么高的身份地位，那是上仙呢，怎么叫老混蛋呢？哎呀，这申公豹说话也是没礼貌。申公豹啊，嘚吧嘚嘚吧嘚，就给这殷红讲道理。一开始二殿下呀信念还挺坚定的，但是听这申公豹一嘚吧，他呀变了主意了。特别是申公豹告诉他，你这么大能耐，带着阴阳镜呢，要是去辅佐你爹打这个姜子牙，费不了多大劲呢，就把西岐城就给灭了。那时候你不就是接班人了吗？你爹百年之后，你就得当天子啊，商汤的江山还可以永寿，你就是大老板了，比给别人当三孙子去打工去，那不强得多吗？哎呀，殷红一琢磨，是这么回事啊。师叔啊，要不然我就先回仙山跟我老师再商量商量。啊呸，商量个屁呀，一商量肯定不行，你呀长这么大了，应该自己做自己的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眼馋去吧。殷红啊本来就是个孩子，还挺单纯呢，听师父的话要保武王伐纣，结果遇上申公豹了，这么一嘚吧，他又变了心了。哎，怎么听怎么有道理，世间哪有以子伐父的道理呀。

我呀，换换主意吧。一打听，这申公豹告诉他了，两军阵前正是苏护讨伐西岐，二殿下呀，你应该去投奔苏护苏的元帅。这回殷红打定主意了，哎，就这么办喽。他呀，只身一人是赶奔苏护的大营。走在半路途中啊，有一架大山，这山是非常的险峻的。忽然之间，嘡啷啷啷，锣声响亮，冲出来一哨人马，正是占山为王的喽啰兵，哎，拦路抢劫的。为首的有四员大将啊，高唱着山歌，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是管杀不管埋。那小娃娃赶紧把衣服扒下来，哎，裤衩都不许留，我们要劫道。嘿，殷红一看这儿还有一群骚干零碎呢，他当然是不能服气了，往那儿一站，把脖子一梗梗，说你们这群害人的强盗能把我怎么样啊。人家那四位寨主啊，哎，不爱听了，当时吩咐一声，来呀，开弓放箭，把这小子乱箭穿心啊，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箭可就射出来了，好似雨点相仿。那么殷红往那一站呢，也不躲也不闪，任凭这个箭往自己身上射。可奇怪的是，箭呢不能够沾身，离着还有一尺多远呢，啊，噼打啪打噼打啪打，全都掉地上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咱们刚才说的清楚，临下山的时候，赤精子给他一件仙衣，这玩意儿叫做紫金兽衣，善避刀枪水火，那么普通的弓箭当然是伤不了他了。四位寨主和喽啰兵全傻眼了，这时候二殿下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了，什么呀，叫做阴阳镜，一面红一面白，如果说拿红的这面一照，那么这帮人全都化作脓血，就死悄悄了。还是二殿下有好生之德呀，拿白的这面照他们，还能够给他们留条生路。照的这帮小子呀，浑身直哆嗦，瘫软如麻，都走不了了。最后是哭哭啼啼呀，说要投降归顺，认这个殷红当师父。殷红就问他们，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为首的给他介绍，说这个地方啊，叫做二龙山黄风岭，我们有四五百人吧，啸聚山林。我们四家寨主呢都有名姓，大寨主名叫庞红，二寨主名叫刘府，三寨主叫狗张，四寨主叫毕环，哎，就是庞红、刘府、狗张、毕环呢。我们拜您为师，我们辅佐于您，给您做这个四梁八柱。殷红一听，这也挺好，两军阵前正是用人之际，如果说我自己老哥一个去了，那多不带劲呢，配上这几个绿叶，那可就强多了。因此上点头同意，收了法宝，把这些人呢给放了。这四个小子特别的服气呀，带着喽啰兵放火烧了山寨，保着殷红是直奔两军阵前。这一路上，庞红这四个徒弟就感觉师傅这服装啊不行，不像殿下，那就花钱吧，做一身好衣服给这殷红啊就换上了。再一看可就变了样了，凤翅金冠，鹅黄色的战袍，腰束玉带，哎，漂亮，这就叫人配衣，马配鞍，狗配铃铛，跑得欢呢，像殿下了。殷红呢，小胸脯也拔起来了，哎，得装得跟能耐梗一样。等到在阵前了，派人送信儿去，让苏护前来见我，得说上句啊。苏护真就吓够呛，到这儿啊，给二殿下磕头。殷红让他起来，问他两军阵前战况如何呢？

0: 回殿下，出师不利呀。姜子牙善于排兵布阵，手下的将官又如狼似虎，我们没讨着便宜。哼，那是我没来，我要是早来了，早就打胜仗了。这样吧，今天呢，跟大伙先见见面，熟悉熟悉，明天我就率兵出战。哎，是是是是是。苏护不敢得罪呀，心里头骂街，哎呀，这王八蛋是越来越多了，我就想投降，就想投降，看起来一时半会儿啊，还投降不了了。他没办法啊，把手下24员大将，还有郑伦呢、吕越这些人呢，都找上来，挨着个给二殿下做了介绍，让他做到心里头有数。头天晚上也就是这样了，次日平明，饱餐战饭之后，这二殿下带领着队伍在关前讨战。这下子可坏了，西岐城啊，又是厄运当头。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野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冀州侯苏护心里头直骂街，说这群王八蛋都是吃饱了撑的，我就想投降，就想投降，可就是投降不了。现在这二殿下殷红还来了，哎呀，我得烧香啊，我得求神佛保佑啊，保佑他全军覆没，保佑他倒在阵前就栽跟头。哎呀，抓紧机会，我好投降啊。他心里头起急，咱们不提。单说殷红带领着二龙山黄风岭新收的四个徒弟，也就是四员大将啊，庞洪、刘辅、狗张、毕环，威风凛凛在两军阵前就排开了阵势。那么西岐城也早就得着信儿了，姜子牙就问黄飞虎说，这个殷红应该怎么对付呢？武成王微微一笑，丞相您放心吧，殷郊殷红我都了解，那都是好人呢，倒在两军阵前，我鼓动唇舌，一定把他们给说降了。姜子牙自然是高兴的，所以派武成王黄飞虎领兵倒在了阵前。黄飞虎胯下五色神牛，掌中托枪，定睛瞧看，风卷旗号，秀旗之下一匹战马，马似欢龙啊。马鞍桥上有一个小伙子，大个儿，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抹额，搂海带，绣八宝，密杂杂扣金钉，身上穿着九吞八炸连环铠，外罩着杏黄缎子滚龙袍，腰束珍珠带，凤凰裙遮住双腿，胯下宝马金鞍玉佩，掌中端一口三尖两刃刀。一看他这五官貌相，长得也带劲呢，宽脑门，翘下巴，大啵喽头，两眼有神呢，怎么看怎么像纣王，跟纣王年轻的时候啊，就好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武成王心中一阵阵酸楚啊，历历往事浮现在眼前。想当初分手的时候，这孩子不高一点啊，才十来岁，屈指算来十几个春秋已经过去了，孩子长大成人喽，这些年他上哪儿去了？可就动了怜悯之心了，把掌中枪一端，呆，对面来者你是何人，报名再战。二殿下殷红把马也带住了，晃化感方天戟，定睛瞧看，见一人呢，金盔金甲，素白缎子战袍，三绺黑胡，是相貌堂堂。往后头一看，有不少的大将，他刚来呀，当然都不认识啊，连忙就回答我说，你是问我吗？正是。我乃是二殿下殷红的便是啊，您真是二殿下殷红吗？那还错得了吗？哎呀，二殿下呀，你看看我是何人，好好的瞧瞧吧。这殷红看看武成王，晃晃脑袋，哎呀，想不起来了，没有印象，您再仔细的瞧瞧，仔细瞧瞧，哎呀，还是想不起来，您到底是谁呀？臣吴成王黄飞虎啊，您头脑之中就没有一点影像了吗？

黄飞虎，想起来了，对呀，有一个定国武成王叫黄飞虎，可就是你吗？哎呀，不才正是微臣呢、啊。殿下，你还记得当初的事儿吗？那当然是记得呀，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啊。殷红这人呢、啊，他也是热心肠，想起来往事来了。当年呢，我跟我哥那时候都是小孩子呀，我娘死得惨呢，让我爹给整死的。那时候我跟我哥哥都气疯了，非要提着宝剑去杀妲己去，结果我爹非常生气，降旨追杀我兄弟二人，把我们追的呀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后来多亏了武成王黄飞虎，把我们哥俩给救了。二殿下想起以往的事情，眼圈一红，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赶紧一抬腿把方天画戟给挂上了，鞠躬施礼啊，恩公啊，树某甲胄在身，不能下马施一拳礼，马上一躬，敬请谅解，我这有礼了。哎呀，不敢呐，不敢，臣可担待不起。殿下呀，一别十来年，您到哪儿去了？这个殷红一想，我别说实话呀，只好含糊其辞。想当初一日啊，我被绑在了法场，眼看要掉脑袋，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被我师父给救了，带到了海外仙山习学武艺。今天呢，奉师命下山，倒在两军阵前，就是这么简单。哎呀，殿下呀，我可听说了，你要立志伐纣，怎么今天又助纣了呢？这是何故啊？哎呀，武成王啊，你别问那么多了，我还想问你呢，你乃是我商朝的重臣呢、啊，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使奴换婢，又是皇亲国戚，你怎么跑到西岐这边来了？是何道理呀？哎呀，殿下呀，这还用问吗？这是两军阵前，我不愿意谈及往事，可是您问起来了，不说几句还不行啊。你爸爸他昏庸到什么程度了？元旦佳期，我的爱妻前去祝贺，没想到这个昏君见美色起淫心呢、啊，把我媳妇逼得跳楼自杀了。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我走投无路了，这才闯出五关，来到大周，辅佐武王千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多的细节呀，我就没必要都说了。你说不造反能行吗？我没有活路啊。二殿下一皱眉，哎呀，我爸爸真是老糊涂了，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事来呢？不过武成王啊，你投靠西周也不对，天下那么大，你非得保他们干嘛呀？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咱们也别说谁是谁非了，哎，就说现在吧，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对你非常的尊重。如果你率众归降，咱们呢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们还是一家人。我回到朝歌去，在我爹爹面前美言几句，替你平反昭雪，那时候你官复原职，何乐而不为呀？王爷，不知你意下如何呢？黄飞虎一听，哎呀，我还说要劝这殷红投降呢，人家还劝我投降。看起来呀，聊不下去了，干脆动手就打吧。书说简短，最后就说翻了。这殷红晃动化杆方天戟，黄飞虎呢，晃金钻提炉枪。牛马相交，可就站在了一处。他们俩这能耐呀，不相上下，30个回合未分胜败。二殿下一想，我费这个劲干嘛呀？虚晃一刀，刹那之间把阴阳镜

0: 可就拽出来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阴阳镜一面是红一面是白呀，要是红光一照化作脓血，要是白光一照啊，这就是生路，能够抓活的。这东西可太厉害了。那么殷红呢，就用白光对准了武成王，就这么一照，黄飞虎就感觉脑袋嗡了一声，哎呀不好，扑通通栽于牛下。绑军兵弟兄过来了，到这儿把黄飞虎就给绑上了。西周的人马一看，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哦，拿个破镜子这一照，武成王黄飞虎就落马了。哎呀，这也不能再打了，赶紧收兵撤退吧！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这头一仗啊，就算是结束了。殷红回到中军保帐，吩咐一声：“来呀，把黄飞虎给我带上来。”苏护看得清清楚楚啊，心里头直骂街，直骂街。哎呀，越来越败家了。哎，缺德作损呢，怎么还把武成王给抓住了？哎呀，这，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好嘛，这位憋着要投降都快憋疯了。不提他，还说黄飞虎进来之后立而不跪，那意思你随便吧。殷红瞧了瞧黄飞虎啊，你服是不服？黄飞虎没说话。你服也好，不服也好，总之啊，我把你抓了俘虏了，但是我这个人呢有感情，知恩必报。你别看咱俩交手，我呢还是不忘前情啊，今后可就下不为例了。左右绑绳解开，放他回去，这就等于是我呀已经报恩了，以后再见面那就是两国的仇敌，绝对没有客气了。郑伦、吕月也在旁边呢。哎，这妖道过来就拦阻啊。哎，殿下使不得呀，这武成王可不能放啊。哦，为什么不能放啊？哎呀，这是咱们的劲敌呀，而且朝廷颁发了圣书了，要他的性命。当今的天子发下重赏来了，谁要是能把这黄飞虎给抓住给整死，那就立下特大的功劳了。殿下呀，还是把他脑袋给剁下来吧，要不然就给他灌点水银，或者把他整成植物人。好嘛，吕月这招啊，一个比一个损。那么二殿下把眼睛一瞪，你们说这些话呀，我都不赞成。现在就得我说了算，哎，都一边待着去。把这帮人呢，都给撵一边去了。二殿下殷红才释放了武成王黄飞虎。从这点来看，说明这人啊，心地还比较善良。黄飞虎低头搭了假的，由打商朝的大营溜出来，回转西岐城。到了第二天又开兵见仗啊，这二殿下殷红狂傲劲儿就甭提了，两军阵前哇哇直叫，指名点姓要姜子牙。姜尚没有办法啊，这才亮了全队，带着杨戬、金吒、木吒、哪吒、土行孙、邓婵玉、南宫阔、武吉等等大将关前列摆。两军对阵之后，姜子牙把四不像往前一提，踏踏踏踏踏踏踏，上下打量一番，这才问：“你就是二殿下殷红吗？”“然也。”“那么你就是老匹夫、老糟头子、棺材瓤子姜子牙吗？”“嘿。”姜子牙一听，太没有礼貌了，不尊重老年人呢，凭什么一连串给我整仨职称啊？不错，正是老朽。二殿下，我先说几句，然后再动手不迟啊。虽然你是刚来，可是你也应该了解情况。你们多少路人马攻打西岐，哪一路讨着便宜了？就拿文太师来说吧， 带领着精兵30万，上将几千员，到头来命丧绝龙岭，30几万大军全军覆没呀。殿下，你数数你的人马，那才有多少啊？战将就更不用提了，即使你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呢？我听武成王说了，你把他给释放了，可见你这个人心肠还是热的。老朽对你印象非常的好啊。如果你能够迷途知返，投靠我西岐，而后大义灭亲，回头帮着我们一起打你爸爸，那你就是好样的啊！咱们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何乐而不为呢？呀呀呸！老匹夫，你江湖术士啊，纯粹就是混蛋，有儿子打爹的吗？少要废话，你拿命来吧！拍马舞刀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拽出打神鞭呢，催开四不像，跟殷红就斗在了一处。旁人都在两边看着，打着打着，这姜子牙哪行啊？子牙一想啊，嘿，我也来个省事的吧，一抖手啊，击，把这打神鞭可就扔出来了，光华夺目，电闪雷鸣，直奔殷红就拍下去了。呜，哪知道这鞭到了离殷红脑袋5尺左右的时候，在那儿啊啊，奔儿奔儿奔儿奔儿，直翻个直转圈，他就是落不下去。姜子牙还遥控呢，还指挥呢，啊击啊击啊，打打打，可打了半天，这玩意儿就是不往下落。哎呀，姜子牙心说，这小子有什么宝贝护身呢？怎么伤不着他呀？他可不明白，这殷红穿着宝贝衣服呢，叫做紫金寿衣呀。那玩意儿善避刀枪水火，能挡各路的法宝。这时候殷红还来了劲儿，一伸手拽出了阴阳宝镜，要照姜子牙，用红的这面一照，立刻化作脓血。幸亏二郎杨戬在旁边看着呢，一看这不好，师叔要吃亏，师叔喂，快跑呗，我在这儿抵挡一阵呢。护住了姜子牙，杨戬吩咐一声，哎哎，快撤兵，撤兵，不要吃亏上当。这人呢，哇，都撤下去了。这面镜子就这么一照，没照着姜子牙，正好照到二郎杨戬身上了。这下这殷红可下了死手了，用这红光照的，杨戬再想逃已然来不及了。啊，唰，就好像雪见到阳光一样，当时可就融化了。可叹杨戬就化作了一滩脓血。哎呀，杨戬哪，西岐众将无不惨痛啊。殷红心里头可高兴，嘿嘿，我这面宝镜啊，乃是师父所赐，大罗金仙也难以脱逃啊，今天做做试验还真灵啊。啊，小伙子，今天你还说什么啊？完蛋了吧。他正在沾沾自喜呢，哪知道这滩脓血呀，啊，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哎，又都飘起来了，副本还原，还是二郎杨戬。哎呀，殷红傻眼了，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没死悄悄啊，还活了？他哪知道啊，杨戬的能耐那多大呀，会72变外加一哆嗦呀。二郎冷笑一声，小子，嘿，你这镜子照我呀还欠点火候，没工夫陪你了，咱们回头再见吧。啊，唰，转身他跑回去了。哎呀，甭管怎么说，这二殿下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啊，他们又是一番祝贺。那么冀州侯苏护那心里头堵那大疙瘩呀，得有大倭瓜那么大了。哎呀，糟糕，真糟糕啊，我就盼着打败仗呢，怎么老是打胜仗啊？哎呀， 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哎，我就想投降，我就想投降啊！这位想投降啊，哎，真就快想疯了。放下这头，咱们不提。再说姜子牙他们，败回了城中，是唉声叹气呀。这姜子牙升坐阴安宝殿，哎呀，杨戬还完了，你说这怎么整啊？哎，忽然之间二郎又回来了，哎呀，丞相啊，师叔喂，我没有事儿，给他们使了个小戏法。
1: 哎呀呀，杨戬呐，幸亏是你，要是旁人肯定死翘翘了。
0: 师叔啊，是方才我跟那个殷红动手，这小子能耐太大了，身上肯定穿着什么宝衣呢，所以法宝打不了他。另外呢，他取出来一个东西，好像是一面镜子，拿那个红光照我，我已经认出来了，这个镜子好像是阴阳镜，乃是我师伯赤精子的震动之宝啊。这个事儿很奇怪，咱们必须呀，要查一个

0: 生活，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世上的事儿啊，有时候是运气，有时候也是机会。也凑巧，公孙策碰见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了，也是因为天降大雨，几个人误入铁仙观。这几个人心眼挺多，一看这恶老道，所以呢，四爷先出来，三爷后边跟着就出来了。这四爷耳朵好使啊，三哥您听，有人哼哼，哎，这哥俩找着就走到后院了，空荡荡，当中间一口钟，嘿，三哥爷您听这声在这儿呢。两个人走到大钟旁边，就听见钟底下有人呻吟。张龙说，兄弟你先钟，我拉人。好嘞。四爷赵虎挽了挽袖子，伸手抓住钟上的铁爪，往上那么一牵，兄弟可吃住的劲儿，可别松手，等我把底口扣住了。这样呢，四爷在上边揪着，三爷往上那么一拖，就把钟里的人给拽出来了。四爷一松手，哗，这钟又扣到那儿了。哥俩一看这位啊是个老爷子，给捆上了，嘴里头堵着棉花。四爷赶紧松绑三爷，把这棉花又打这老爷的嘴给掏出来了。哎呀，这个老人家直吐啊，吐了半天，稳了稳精神，看了看这二位，哎呀，可把我吓死了。三爷就问呢，老人家你是谁呀，为什么被他们扣在钟下？哎呀，小老儿我姓田，我叫田仲，是陈州人士啊。二位你们一定是好汉爷呀，我跟您说，我同着我家少主人到庙中去烧香还愿，没想到遇见放粮的钦差庞国教啊。这个庞大人呐、看见我家少夫人长得太好了，就让手底下人把我家少夫人抢走了，弄得我家主人是家破人亡啊。我听说开封府包大人是一位青天大老爷，我才来到东京，想到开封府去告状，今天到这庙中避雨，庙里老道问我呀，我就把这件事说了。嘿，这老道把我捆上，拿着刀逼着我，问我受谁的指使来状告钦差庞国舅。我说没人主使啊，这个恶老道打了我两个耳光。就在这时候，小道童儿进来说外边有人投诉，这个老道才把我捆上，嘴堵上，扣在这大钟底下。二位恩人多谢搭救，不然的话我这条老命就没了，我死了不要紧，谁替我家主人报仇啊。刚说到这儿，这张龙回头一瞧，一个小老道探头缩脑的正往这儿瞧着呢。这三爷冲四爷一递眼神，这四爷往过一窜，蹭的一下一抬腿，啪，就把这小老道踢趴下了，箭步窜过去，一攥这拳头，让我给你一拳，啊！这位小道童儿抬头一看，赵虎这大拳头跟大刘斗似的，这大皮锤呀，要打到我身上我就得死了。哎呀，我不说话不说话，过来。赵四爷一低了，就把这小道童儿低着在这大钟旁边，趴这儿， 这道童儿真机灵，不趴下不趴下真打我，得了我趴下吧。就在这时候，这个凶眉恶眼的老道就到了。为什么？他一看三爷四爷走了半天没回来，他在这儿跟公孙策聊天，张了公孙策喝茶，这俩人老不回来，他冲这小道童一递眼神，让这道童儿出去找。可道童儿走了半天还不回来，他琢磨着有事儿啊。道兄，你们在这喝茶。他呢就由打大殿退出来了，回到自己的屋中，把长衣服脱去，短衣件小打扮，手里拿起了一把明晃晃的破刀，蹭蹭蹭他就奔这后院来了。一进这后门一看，钟底下老头被他们放出来了。赵虎呢把这小老道摁到大钟旁边正嚷呢，恶老道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往过一窜，手拿破刀叉就奔着张龙的面门扎来了。张龙手疾眼快呀，往旁边一闪，跟着一抬腿想要踢这老道，这老道身形真快，往旁边一躲，然后一捧刀，明晃晃这口破刀又奔着张龙的面门扎来了。张三爷手无寸铁呀，也就仗着自己拳脚精通，脚底下非常灵活，他把头一偏躲过这口刀，跟着顺手啪就是一掌。这恶道啊，以为三爷手里拿着暗器呢，往旁边一侧身，跟着张三爷唰的一下，脚底下拿腿这么一扫，这老道功夫真不错，金丝绕弯式躲过这腿，然后回手反背，唰的一下，这刀又下来了。张龙终究手中没有兵刃呐，没兵刃心就虚呀。三爷就仗着自己腿脚灵活，就这样凭着部下的拳脚跟这老道打了几个照面，可是敌不住这个恶老道啊。就在这时候，蹭蹭王朝马汉过来了，一看张龙敌不住了，王朝往前一蹿身，左掌虚晃，右手拳过来，同时左脚就踢起来了，直奔这恶老道的软肋。这老道看见了，往旁边一闪身，老道后边还有马汉呢，马汉在后边就是一拳呢，老道往前这么一趴，一转身，一摔手，反手一刀，马汉呢真快，往旁边一歪身就把这刀躲过去了。这恶老道倒垂式手捧钢刀就奔着王朝来了。这三个人群战这老道，按说哥仨功夫可不错呀，可是手中没有兵刃呐。三个人虽然围得住老道也不会受伤，但是就没法下手了。王朝一看恶老道拿着刀奔自己扎来了，顺势推跃往旁边这么一闪，拿手一推得破刀，这恶老道往旁边一闪，后边张龙往上就一脚，老道凭着自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没回头，知道后边有人上脚了，他身子往前这么一轻轻一趴，然后倒踢紫极关，脚往后这么一踢，嘿，张龙这时候脚刚落地，没想到被这恶老道给踹了一下。这恶老道劲头还真大，张龙站不住了。

四爷奔了这老道了，左手唰这么一扬，这手势是虚晃的招式，这右手同时就对着这恶老道的面门来了，啪这么一甩，法宝来了。这老道这么一瞧，就瞧见面前一股烟云，呜，什么呀？哼，灰。在庙里头找着香灰还不好找吗？这香灰就喷到这老道的脸上，老道两只眼睛睁不开了，鼻子也堵上了，这嘴也倒不过气儿来了。这马汉脚底下真利落，抬起一脚来，啪，正好踢到恶老道的肚子上。这恶老道扑通一声就被二爷给踢趴下了。赵虎往前一个跪步，磕膝盖顶住这老道的胸膛，拿左手摁住老道的肩膀，这右手的袖口往前奔着老道的脸上啪这么一抖喽。好家伙，又是一股子灰呀，这老道可受不了了。俗话说得好，光棍眼睛里都不揉沙子，这一炉香灰这老道可受不了了。四个人同时动手，就把这老道捆上，那边那小老道根本不敢动换，捆上这恶老道，再捆这小老道，就把这两个老道全捆上了。公孙策这时候来了，众位，咱们可不能在此久待呀，这个地方归降伏县管，咱们干脆把这老道送到县衙门吧。这四个人在庙中转了半天，没别人了，也没有别的事儿了。公孙策一看行了，马上到树林子里把这四个从人叫来，让他们押着老道够奔降伏县，把这老道交给降伏县令。又嘱咐这四个从人把事情办完了，到开封府去找我们。四个从人押着老道走了，公孙策就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老汉田中出了这铁仙观，任上大道，直接够奔开封府。这个时候天光已然亮了，来到开封府府衙，公孙策让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跟田中在班房这儿等着，然后进去面见包大人，把事情谈清楚了。包大人一听，虽然没查出蛛丝马迹来，可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来，而且在铁仙观救了老汉田中。好，那么公孙先生，这几个人我好好安置，你还去访查吧。遵命。公孙策仍然打扮好了，从角门出去访查这个案子。等公孙策走了之后，包大人就把包兴叫来了，让他先把田中带到书房。包兴就把田中带到书房了。这田中不知道面前坐的就是青天大老爷呀，跪倒在地，哎呦啊，我请求您把我带到开封府府衙面见包大人，替我家主人申冤报仇。包兴说，老人家看见没有，面前这位大人就是包大人，您就是包大人呐。老人家，你起来坐下讲话，有何冤情？这田中站起身形，没敢坐下。大人呐，您要知道啊，这个朝中太师之子庞坤呐，受朝廷之命到陈州去开仓放粮，没想到他到了陈州并不放赈，他私造花园抢夺民家的女子。我家主人姓田，叫田启元，主母金玉仙，因为老夫人病了，太夫人呢，上香许了愿了，

0: 老夫人好了，我家主母就到庙中烧香还愿，被这钦差大人看见了，愣给抢走了，把我家主人送到南监押起来了。我家老太夫人听见这个信儿，当时就吓死了。我把我家老主母埋葬之后，我要进京控告这庞钦差呀。没想到我贪赶路程，走着走着找不着店了，天降大雨，我呀到铁仙观投宿。这个老道问清了我的来历，就要杀我。正想动手呢，外边几个好汉叫门才把我救了呀。包大人呐，请您替我家主人伸冤报仇。哦，包大人点了点头，双眉一皱，田中啊，你暂且住在我的府中，包兴啊，你把老人家安置安置，千万不要走漏风声，不要传到庞府，让庞太师知道。小人明白。你把田中老汉安置好了，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给我请到书房。是，小包兴就把田中带出来安置好了，又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到书房。四个人呢，就把展昭这封书信呈交包公。咱们书不细表了，包公让包兴把他们四个人暂时安置在班房居住。那么四个从人再来了呢，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单说公孙策一个人离开衙门，仍然到七里村一带访查这个案子。一边走，公孙策一边想啊，你说我公孙策怎么这么不走运，我屡次进京，凭着我的才学想得中功名，没想到屡次名落孙山。我公孙策不是没本事的，怎么我就这么不走运？嗨，幸亏我到了大相国寺，了然和尚把我收了，把我推荐到开封府。我头一天来，包大人把我收下了，就碰见这么个案子。我一访吧，嘿，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来了，把田中带来了，就条命。可我什么时候才能把案子访查清楚，让包大人看看我公孙策确实有本事呢？他一边走一边想，他心里烦，不知不觉的呢就出了这七里村。嗯，嘿，公孙策又一想，自个儿也乐了，自个儿叫着自个儿的名字，公孙策呀，你真傻，你干什么来了？你就这么走，你能查谁呀？你现在扮成老道，你得给人看病，你得跟人聊天，你才能聊出事情来呢。嘿，行了，这公孙策就把手里的虎秤拿起来，就摇这串铃。这铃一响呢，他一边走呢一边就说，有病快来治，千万别耽误，养病如养虎，虎大得伤人呐。我专治疑难病症，管保手到病除，贫不计力。刚说到这儿，就听见有人叫他，先生请您到我这儿来吧。公孙策回头一看，门前站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衣裳破，洗得挺干净。公孙策过来了，老妈妈，你是叫我吗？是啊，我听见先生后边四个字儿“贫不计力”，我才敢叫您呢，先生。我的儿媳妇儿身体有病，家中没钱，求先生给医治医治啊。好好好，老妈妈头前带路。这个老太太把柴扉门推开了，公孙策跟着进来了。老太太掀起了帘子，先生请进， 公孙策走进来一看，三间草房是一明两暗，老太太又掀起西里间的单布门帘子。先生请进吧。公孙策进来了，就是一个土炕，得了，在土炕这一坐。公孙策把药箱放好了，把这招牌呢就立在墙角了。这个老婆子搬了个小凳儿，就坐在炕底下了。老先生，老婆子我姓尤，丈夫早就没了，我有个儿子叫狗儿，在陈大员外陈应杰家中做长工。我的儿媳妇儿病了得有半个多月了，精神也不好，吃不下饭去，一过午呢身上还挺烫，先生求您给号号脉，给点药吃吧。哦，令席在哪间屋子？东边屋子呢，我告诉他。说完老太太站起来了，奔东里间，在东里间外头站住了。媳妇儿啊，我给你请个先生来，求老先生给你看看，你的病就好了。嘿，公孙策心说，我三十多岁还成老先生了。公孙策就听里间屋这个年轻的妇人说了，娘啊，别看了，我也没什么大病，家里边又没钱。哎呦，媳妇儿啊，这个先生可说了，贫不济力，他不收钱。儿啊，有道是养病如养虎，好孩子，让先生瞧瞧吧。你要好了，娘我也就踏实了，我就得靠你呀。我这个儿子呀，我就不指望他了。就这一句话，公孙策心说，这里边有事儿，我得问问。里边那年轻的妇人说话了，娘，那就请先生受累给我看看吧。对呀，孩儿啊，你这才是我孝顺的媳妇儿了。这老婆子又到了西里间儿，先生啊，请您去看看吧。公孙策就跟着老太太来到东里间儿。那么公孙策会不会看病？公孙策呢还真读过医书，他懂得医理，可以算是精通医术，平常呢也净给人看病。等到了东里间，给这位年轻的妇人诊了诊脉，公孙策已然清楚这个妇人有孕在身了。公孙策心说，我借着看病，我得套套这娘俩的话，刚才老太太说了，他指望儿媳不指望儿子，如果从他们身上，从他儿子身上要能查出蛛丝马迹，我好回去禀报包大人，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也可以。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评选成员。万五年，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立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
16: 其实这份责任
17: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0: 你先走。
1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0: 嘘，小点声。
1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0: 阿姨，你出去。
18: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回书说到公孙策私访到了七里村，查出这案子，哎，有个老太太请他给儿媳妇看病。这老太太可说了一句话呀，我这儿子呀，我也不指望他了。一个农村的老太太说出这话来，这里头可就有毛病了。公孙策给他儿媳妇号了号脉，知道他儿媳妇身上有孕了，有喜了，就站起来了。老婆婆，您的儿媳妇的脉是双脉，我给您道喜了，这是喜脉。哎呦，何尝不是啊，我也知道她是喜脉呀，可是她这两天怎么这么不舒服啊。老人家呀，您儿媳妇儿是因为生气了，她心里不痛快，她呀再不吃药可是个气胎了。哎呦，把这老太太吓坏了，先生您真是神仙，她真是由生气上所得呀。先生，我跟您说，我的儿子呀在陈大员外家中做工，平常呢大员外也挺喜欢我的儿子，多给点银钱，我们娘仨呀才凑合能活。可不知道那天为什么，我的儿子狗儿拿着2个元宝捧回来了。老太太刚说到这儿，东里间这年轻的妇人说话了：“娘啊，这事儿就别说了。”公孙策一听，我能不让他说吗？哎呀，用药可必须把病情说清楚了，我听得清楚，这药才能下得对，吃了药才能生效啊。是啊，先生说得对。老太太一歪头冲东里间说：儿啊，养你的病这没什么可怕的。转过头来又跟公孙策

我说：“先生啊，那我看见俩大元宝，我得问问呢。”说：“儿啊，你这元宝从何处而来呀？”我儿子说了：“这个陈大员外呀，跟七里村张有道的媳妇不清楚。有一天呐，这个陈大员外就到了张家，让张家的媳妇的男人碰见了。这个陈大员外呀，要害这男人，所以给我儿子俩元宝。”东里边这年轻的妇人赶紧说话：“娘啊，这件事可说不得。哎呦儿啊，先生不是外人给你治病，说了好用药啊。”公孙策赶紧说：“是啊是啊，要不说明白这药就不灵了。先生，这个陈大员外交给我儿子俩元宝，说让他找什么东西，我媳妇劝他都不听啊，跪在地上求他。哎呦我这儿子呀，不但不听，还踹了我儿媳妇几脚，揣着元宝他就走了，他也不回来了。后来我们听说了，这张有道死了。您说说，我儿媳妇知道这事儿，他能不生气吗？那么张有道死了，跟我儿子有关系呀。”哦，公孙策听到这儿心中一惊，心说：“这病我可没白看呐。”然后拿起笔来写个药方递给这老太太，老太太不认字，可老太太能看清楚几个字？先生啊，这别的先生开方子好些字，您这方子怎么就一个字儿呢？老妈妈，这药啊得用得得当，我这方子是独特奇方。老人家，你用红棉纸一张把它包上，然后用阴阳瓦背了，用一杯老酒冲服。老太太，这个方子可是安胎活血的。哎呦，太好太好了，我会。红棉纸包上，阴阳瓦背了，拿酒老酒给冲服。是啊，公孙策又一想，这个案子如果问明白了，这老太太的儿子有狗而必死无疑呀，因为他帮助这陈大员外把刘氏的丈夫害死的，将来这娘俩还有未出世的小孩谁养活呀？公孙策聪明，心说：“我给出个主意吧，办点好事吧。老人家，你的儿子帮助陈大员外办成这样的事情，这大员外有没有谢礼呀？”“有有有，大员外说了不白帮忙，许个我儿子呀十亩地，还他抱那俩元宝，还说给多少银子呢。”“有没有字据呀？”“没有啊。”“他没字据，先生啊，那么这陈大员外要是不给可怎么办呢？”“好办，你的儿子给他办成这么大的事儿，没字据可不成，我呀可以替他写个字据，倘若将来真打了官司，你呀凭这张字据就跟这陈大员外要元宝，要银子，要地。”“那可多谢先生了，可是我们家连张纸都没有啊。”“我有啊。”公孙策把药箱打开了，拿出一大张纸来，然后就写。写什么呢？当然替陈应杰许给这有狗儿十亩地。写完了，然后呢还画了押，做了个中宝，往前一递：“老人家您收着吧。”“那就多谢先生了。”“您说这老太太糊涂不糊涂？她一个农村的老太太不明事理，公孙策替这陈员外写了这字据，这老太太高高兴兴谢过就收起来了。”公孙策背起药箱，拿起招牌，站起身形往外走。老太太是千恩万谢呀，先生先生，连杯茶都没吃，叫我过

0: 意不去呀、啊。哎呀，这没关系，没关系，好说好说。公孙策出了柴扉门，往前走，高兴极了，精神百倍，快步如飞。您别瞧，几次进考场都名落孙山，这回呀、啊，就好像金榜题名一样，这高兴啊，直接够奔开封府。等到了开封府，又打角门进去了，来到门房，把这药箱招牌放下，找着包兴，包兴就回禀了包公，包公立刻传话，包兴就带着公孙策来到书房，进书房十里，就把自己密访的情形全都讲给包大人。包公一听高兴极了，心说这个了然方丈给我举荐这公孙策不错呀，果有才学，替我查清楚了这件事。包兴啊，在陪着公孙先生先去更衣，给先生预备酒饭，让先生稍事休息。包兴陪着公孙策出去了，包大人一看旁边李才在这站着呢，李才呀、啊、你传话出去，立刻出千拿有狗儿到案。是，李才出去传话，外边的衙役答应，时间不大，把有狗儿带来了，马上禀报李才，李才禀报包大人，有狗儿带到了。来呀，点鼓升堂。鼓声一响，包大人头戴乌纱帽，身穿官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稳坐在公案桌后。衙役三班喊罢了堂威，包大人传话：带有狗儿，
1: 带有狗儿。
0: 这有狗儿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
1: 有狗儿拜见大人。”“
0: 你是有狗儿？”“
1: 啊，小人我不是有狗儿，我叫驴子。”“
0: 大胆，你明明是尤氏之子，叫狗儿，为什么叫驴子？”“
1: 哎呦，老爷，小人原来是叫狗，后来因为我家主人说了狗太小，驴不是大吗，所以让我改名叫驴子。”老爷，您要不爱叫，那您还叫我狗也行。
0: 狗儿，
1: 有。
0: 现在张有道的冤魂告到本府台前，说你家主人陈应杰跟你定计，把这刘氏之夫张有道给害死了。你呀、啊，是受人差遣。本官也明白，虽然陈应杰给了你两个元宝，这也是小事一件，你呀、啊、从实招来，本府给你做主，可以帮你开脱罪名，你慢慢讲来。这叫什么呀？这叫什么人什么代称。包大人一看这个有狗儿啊，他根本不懂得国法，糊了糊涂这么一个人，你要不这么跟他说，不替他开脱罪名，他就吓死他不敢说了，而且还告诉他是张有道冤魂告状。那时候人要迷信，这有狗儿就信了。他一听冤魂告状，他心里害怕的哆嗦呀，抬头一看，这位大老爷和颜悦色，还说帮着自己开脱罪名，我是帮忙的，哎，他就放了心了。大老爷，您既然给小人做主，小人我就实说跟您说，我家主人陈大员外跟张有道之妻有私情，可是张有道呢跟我家大员外可没交情。有一天呢，我家主人去找刘氏，让张有道给碰见了，我家主人吓得撒腿往回就跑，跑到家中，他病了，他天天是想着刘氏，他着急，他想啊，只要把这张有道害死了，他就能随随便便找这刘氏去了，要不然跟他们家大奶奶商量商量，把刘氏再娶来，他就称心了。所以啊，他就把我叫来了，跟我说，我托你一件事儿，我就问他当家的什么事儿啊，只要您说话我能办的我就办，

他跟我说了，这件事可不容易，你得用心寻找。我说大员外，您让我找什么呀？大员外说了，这个东西叫尸骨，得在坟地里找。这死人呐，浑身的肉全都能化了，他脑子不干，他能长这虫。我为难呢，我就问大员外，您让我怎么找啊？其实呢，我也害怕。嘿，我们家大员外真大方，给我俩元宝，说事成之后还给我十亩地。您想想，我有十亩地，我们家这日子就好过了。得嘞，我呀，白天不干活，夜里找，他还给我好吃好喝，每天还给我几顿酒喝。老爷，受人差遣，盖不由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人间道理呀。所以啊，我不能白拿这俩元宝，每天夜里刨坟，嘿，我一座一座一座一座刨了17座坟，好容易找着这东西了。这东西我听说了，晒干了，研成沫，搁在茶里，搁在饭里，搁在菜里，这人要吃的心疼能疼死，而且还查不出伤来，只是在这死人的眉唇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红点，就是这毒。我找着了，我交给我家大员外，您猜怎么着？我家大员外就给了刘氏了。嘿嘿，张有道还真死了，就是这东西害的吧。老爷，我说清楚了，求您开恩给我做主，我还得养活我妈，养活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还怀了孕了。把包大人气坏了，可是包大人明白这个有狗耳说的话还是真话，没什么虚假。来呀，让他画供。师爷把这供单拿到有狗儿面前，有狗儿画了供，师爷就把这供单呈到公案桌上，包公看了。好啊，立刻出签，那陈应杰到案。衙役马上去带陈应杰。包大人就跟有狗儿说，狗儿，一会儿陈应杰到案，你可要当面治罪，罪在他身上，他指使你去害人，老爷才能给你做主。哎，大老爷您放心，一会儿陈的员外来了，我一句一句问他。包大人往下一传话，带下去，衙役就把狗儿带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走上一差人，跪倒在地，启禀包大人，陈应杰拿到。好啊，把陈应杰带上堂来，你马上去传刘氏还有尤氏婆媳。遵令。差人走了，时间不大，就把这位陈大员外陈应杰带到大堂之上。包大人一看，来，当堂去了刑具，差人过来就把陈应杰身上的刑具给卸了。陈应杰往地一跪，小民陈应杰叩见青天大人。陈应杰，你为何谋死张有道，从实招来？这陈应杰一听吓坏了，哎呀，青天大人，没有这件事儿啊，我怎么会害人呢？包大人伸手抄起惊堂木，啪一拍，大胆的奴才，在本府堂前还敢抵赖吗？来呀，带有狗儿。差人答应一声，就把狗儿带到大堂。这有狗儿认为自己说出来大人能保住他这条命，说完就没事了。哎呦，他指着陈应杰一句一句的问，一句一句的对。这陈应杰吓得哆了哆嗦，大人呐，小人跟刘氏通奸确实是实情，可没有谋死张有道的事情啊，这是狗儿他害我呀，他说的全都是假话。大人，大人，您可千万别信。不动大刑，你是难。

0: 意招供啊，来大刑伺候。左右衙役一声喊，往藤上啪这么一摔，这陈应杰可懂夹棍呐，这夹棍呀把我一夹，我不死也重伤，我就没法活了。陈应杰受不了这罪呀，趴在地上，大人小人怨招讲。这陈应杰就把自己让有狗儿找寻尸骨，找着之后他把这尸骨偷偷的交给刘氏，让刘氏害这张有道，还告诉他应该怎么办，把他的丈夫害死了，要查这死尸没有凭据，没有血迹。这刘氏就按他的话办了，陈应杰可全招了。师爷让陈应杰画完供，把这供词往上一呈。这时候差役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启禀大人，刘氏跟尤氏婆媳全都传到。好，带刘氏，带刘氏。衙役喊出去时间不大，刘氏上堂。包大人一看这个刘氏仍然是洋洋得意呀。等刘氏来到大堂之上，他一眼瞧见陈应杰了，唰的一下脸色就变了。包大人察言观色，一看这刘氏形色慌张，刘氏跪下了。刘氏叩见大人。这包公可没问刘氏，用手一指陈应杰，你当面跟刘氏治对。陈应杰看了看自己相好的刘氏，眼泪唰唰往下流。得了，咱们俩人干这件事儿啊，以为没人知道，谁知道张有道的冤魂告到老爷面前，事情已然出来，不能不招，我已然化了供了，你也化供吧，要不然皮肉受苦啊。这个刘氏一听，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一指冤家，想不到你竟是个没能力的能包，你还算个男人吗？好啊，你既然招了，我为什么不招？这个刘氏给包大人磕了一头，大人，某子亲夫张有道确实是，就是我干的，就是陈应杰所说，他给我尸骨，我害死我丈夫。再说就是我状告张志仁调戏我，那也是诬赖张志仁。嘿，真脆。这包大人一看他实话实说了，让师爷拿出供单来，让他摁了手印儿。然后包大人传话，来带尤氏婆媳。时间不大，尤老太太带着儿媳妇来到堂上，跪倒在地。大人呐，我的儿子是受了陈大员外唆使，才到坟地里找这虫啊。这陈大员外可答应了，要给我儿子十亩地呀。你想想啊，如果我狗儿要是犯了点法，我们婆媳还有我小孙孙依靠何人呢？请大老爷把这十亩地断给我吧，我这儿有凭证。说着话，这老太太就把公孙策写的字据拿出来了，衙役接过来往上一呈。包公一看，包公心说行，嘿嘿，公孙策，公孙策，你是帮着老太太讹这陈应杰一笔呀。陈应杰，你许给有狗儿的地亩为什么不拨给他？到这时候这陈应杰还能说什么呀？行行行，有这件事儿，我愿意拨给他十亩良田。这样呢，包公传下话去，让当地县衙办理这件事。这时候包大人突然间用手一指陈应杰，我来问你，你这尸骨的方子是如何知道的？哎呀大人，是我家教书的先生说的，
1: 他叫何明。

0: 姓费叫费世奇，来呀，传费世奇上堂，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四万五年，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谈的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
15: 音？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
16: 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1: 谢谢您，这些

0: 纸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事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那趟电梯
0: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
0: 他在公共环境
3: 里，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问陈应杰，你怎么会知道尸骨能害人？陈应杰说了，我们家教书先生费世奇告诉我的。包大人传下话去带费世奇，时间不大，衙役把这费世奇带来了。费世奇往大堂上走，包大人察言观色，一看这个人是个踏踏实实的念书人，而且十分忠厚。费世奇跪倒在地，小民费世奇叩见包大人。费世奇，你是教书的先生吗？是啊，住在七里村已然好几代了，代代以教书为生。你既然是个读书人，为何告诉你家主人陈应杰，让他以尸骨害人？
11: 哎呀，大人呐，我跟您说，我呢喜欢医书，我常看。这医书上说呀，这新坟旁边的野菜是不能吃。我在七里村住了好几代了，就看见有的街坊呢挖了野菜吃，吃完了嘴就肿了。我呢就查，我在这旧书摊上啊买了一本手抄的，这本书呢叫《新修本草》，手抄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呢我就看了有这么一节，我就告诉大家千万千万别挖这野菜吃，这野菜在新坟旁边可能呢会长出点什么东西，什么虫子，这样的话这话呢就传到我家主人耳朵里。大人，如果您不信，可以派人到我家中取这本书。好，包大人传下话来，让公差带着费世杰到费家，就把这本书拿来了。这是先生在一个书摊上买这本手抄的，这本书呢叫《新修本草》，查了查，确实书上有这样的记载。好啊，费世奇呀，这是一本手抄本，那是不是对不对呢？ 今后再不准以讹传讹了。是，大人，小人一定遵命。
10: 包大人马上传下话去，让祥福县带着刘氏到张家坟地二次验尸。没想到到了张家坟地，刨出这坟来一查，果然呢，在这张友道这尸体的眉眼中间发现了一个小红点儿。祥福县让仵作添好了尸格，回到了开封府呈给包大人。包大人看完之后马上传话升作大堂，把所有人传到大堂之上，包大人就断了这个案子，让张志仁回家另行埋葬张友道。刘氏因为以陈应杰通奸谋害本夫，处以斩刑。陈应杰呢，因为跟刘氏通奸主谋杀人，也处以斩刑。有狗儿刨坟十七座，寻毒帮凶害人，弃生母殴打怀孕之妻，也判了斩刑。然后包大人要把陈应杰许给尤狗儿的十亩地还有元宝银两就断给尤氏婆媳了，这件事儿由祥福县前去办理。祥福县跟仵作头一次验尸没验出伤来，但是没有私弊，所以呢就免予追究。县的老爷跪倒在地叩谢包大人，然后回衙，包大人就退了堂了。包拯就把七里村一案的情由跟定罪的主文写好了奏章，第二天当今万岁升座早朝，包大人呈上奏折，天子看完之后朱批一议。等皇上散了朝了，包大人坐着八抬大轿回府，走到大街之上，突然见大道旁边跪下十位老人，手举着状纸，冤枉啊！包大人这么一看，有人拦轿喊冤，一踹这轿底，轿子就停住了。包大人问了一声：“报信啊，你去问问他们状告何人。”包兴就走到十位老人面前：“你们状告谁呀？拦轿喊冤，大人呐！”我们告的是奉旨到陈州放粮的钦差国叫庞坤呐。啊！包大人在大轿之中是大吃一惊啊，因为包大人已然问过田中了，田中告的谁呀？也是告的钦差大人庞坤。这十位老人跪倒在地，也是告的钦差大人庞坤。这

光吃树皮挖野菜，树皮野菜都吃光了。为了求活命，只好卖儿卖女，四处逃亡，哀鸿遍野，尸骨成堆呀。郴州的地方官员马上写好了奏折，让人骑着快马够奔朝中奏明仁宗皇帝。这一天，四弟仁宗升座金銮宝殿，文官武将行完三叩九拜之礼，文东武西往两旁边一站，内侍就呈上陈州府火速告急的奏折。四弟仁宗这么一看，心中也是着急呀，应该派人到陈州去开仓放粮，配谁呢？看了看两旁的文武官员，四弟仁宗说了一声安乐侯庞坤听旨。臣在。庞坤，朕命你为钦差大臣到陈中放粮赈灾，臣遵旨。然后皇上呢就把陈州府火速告急的奏折交给庞坤，让庞坤看。庞坤一看，庞坤可乐坏了。这个庞坤是太师庞吉的儿子，当朝的国舅啊。这回国舅做钦差大臣，爹在朝中给我做后台，嘿，可是我搂钱的好机会呀。等当今万岁散朝之后，他回到家中跟爹一商量，第二天就带着随从人员往陈州地面进发了。那这道上，好家伙，越过扬威。您想想，朝中来的钦差大臣，各州各府各县的地方官员迎来送往，哪个不拍马屁呀？等庞坤到了陈州了，大小文武官员列队恭候，鼓乐相迎，挨着个的磕头见完礼，众星捧月似的就把这位庞钦差大人送到公馆。这公馆可真不错了，没想到庞坤一进去把脸往下一沉，这就是我的公馆吗？这些文武官员谁傻呀？哎呦啊，庞大人，钦差大人如果不合意，您可以亲自另择公馆。庞坤这才点了点头，然后骑着马，众位大人陪着他，找了一块地方重新盖，大兴土木。一年的功夫，他不赈灾，把这座公馆修成了，富丽堂皇，里边楼台殿阁，再种奇花异草，哪儿的钱呢？挪用公款呗，赈灾的款项吧。不赈灾，他盖公馆呢。那么钱不够怎么办呢？民工不给钱，这地方官员就得按照庞坤的意思办呢。等把这公馆盖完了，这些地方官员还有富古豪绅，可以说全都出来了。这叫什么呀？闻风而动，干什么呀？献殷勤呢。有的送这奇珍异宝，有的送山珍海味，有的送古玩字画，干什么呀？就在钦差大人面前买通关节，好过这人情这一关。老百姓可倒霉了，老百姓是灾上加灾呀。出宫盖公馆挣不着工钱，等把这公馆盖完了，庞坤住在里边花天酒地，尽情享乐。什么叫赈济灾民呢？他根本不干。这人呢，他要想贪赃枉法，他有了权了可就好办了。他一看自己远离朝中，干什么？干什么发财呀？最好的妹妹出手官缺，所以呢，想走太师庞吉的门路的，想弄个一官半职的，用不着千里迢迢奔东京汴梁了。陈州面见庞坤，这庞坤一答应，一见这银子，按值论价，看见金银财宝了，稀世珍宝了，往朝中一送这公文，他爹庞吉一点头，这官花钱。

0: 人就当上了。所以呢，这座公馆就成了太师庞吉跟他儿子庞坤卖官鬻爵的宝号了。有了钱了干什么呀？有了钱了，他就想广纳姬妾了，所以让手下这些恶奴家将四处给他找这花容美貌的少女，有的是明抢，有的是暗夺。这老百姓敢言语吗？本来盼着朝中派个钦差大人开仓放粮，没想到啊，来这位钦差大人办出这些事情，这叫人祸到头啊！天灾再加上人祸，老百姓还能活吗？这庞坤也知道，自个儿做这些事儿可不能传到京城。倘若哪位在皇上面前一告我，皇上这一动心，嘿，我这财可就没法搂了。所以他传下话去，州官、县官、府官，一定派人把这河洛码头、州城、府县设立关卡，不准灾民出境。这些老百姓是实在没法活了。有人出主意，暗中公举十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把状纸写好了，进京鸣冤告状。告谁呀？告的就是钦差庞坤。老百姓大家伙凑齐路费交给十位老人，这十位老人偷偷摸摸的逃出了陈州地界，一直够奔东京汴梁。到了东京得打听，打听明白了，包大人是位青天大老爷，有管闲事的，还是好心眼的人多呀。一听这十位老汉千里迢迢有打陈州而来，远路而来喊冤告状，所以就告诉他们，你们呐，上开封府找包大人，包大人清如水，明如镜。旁边又有说话的了，哎呦，这几位老哥哥别去了，这时辰好时辰，眼看包大人要下朝回府了，你们呐就在道旁边一跪，你们就喊冤，拦轿喊冤，包大人一定准状。就在这时候，也真巧，嘡嘡嘡，开道的锣声响了，老百姓一看就喊上了，包大人下朝了。这十位陈州的老汉一看，前边是肃静回避牌，后边是官显牌，衙役三班，再后边是武士簇拥着一台八台绿泥子大轿。老百姓往旁边一闪，包大人下朝了。这十位老人跪倒在地，高声喊嚷，冤枉啊。包大人一踹这轿底，轿子停住了。包兴啊，你看看何人告状，状告何人。包兴过来一问，把状纸一接，禀报包大人，大人，这十位老人告的是现任陈州放粮赈济灾民的钦差大臣安乐侯庞坤。啊啊，将状纸拿来我看。包大人也听清楚了，再一看这状纸也看明白了，然后在轿子当中欠起身来，看了看跪在阶前的十位老汉。包大人突然间啪一拍轿中的扶手板，都胆大的陈州刁民，竟敢诬告钦差大人，诽谤朝廷的重臣，拦轿咆哮，蛊惑视听，罪情难受。刚说到这儿，这十位老汉直哆嗦，抬头一看，就瞧见这位包大人往出一扔，扔的是什么呀？状纸都给撕碎了，扔到轿外。本府念你等年老昏聩，可以免咎。来人呐，将他等 驱逐城外，不准在城中逗留，起轿。这一下大街上老百姓全都愣了，这位包大人这是怎么了？您想想，这城中人这么多，一穿十，十穿百，时间不大，整个京城就全都知道陈州十位老人拦轿喊冤，包大人不准撞，让把这十个人轰出城去，而且把状纸给撕了。这十位老人好容易到了城中拦轿喊冤，落了这个结果，抱头痛哭，呼天喊地呀。都说包拯是个清官呐，哎呀，没想到官官相护啊！苍天呐，冤到何处诉，何处伸呐？这十个老人跺足捶胸，嗨声叹气。这时候地方就过来了，走吧，你们不走，我们可得受罪。大小我们是个地方，也是个差事，哭有什么用啊？啊？哪地方没屈死的，走走走吧。这个地方就轰着十位老人往城外头走。等到了城外了，过了吊桥了，上大道了，就听见后边一匹马跑得真快呀。马上一个人跑到这地方面前，勒住了马。地方，他们出城你甭管了，回去吧。哎，是是是是是，这个地方知道这是包大人面前的人，地方是不愿意多管闲事啊，赶紧一转身回城了。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包兴。包兴一看地方走了，就跟着老人往前走。这些老人哭啊，一边哭一边到了。走着走着，包兴一看旁边没人了，甩灯离鞍下马了。众位，众位老汉请住。哎呀，包大人不准撞，连撞纸都撕了。告诉你们，包大人不是不准城子，你们想想，这京城大街之上耳目太多，倘若走漏了风声，你们这状子不但告不成，包大人也有风险呐。包大人可嘱咐了，你们可不准走，找个地方藏起身形，千万千万别让庞府知道。你们留下两位，两位年纪大的跟我进城，到衙门面见包大人。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就选了两个岁数最大的跟着包兴去见包大人。这八位老汉就在树林当中藏着等。包兴带着两位老人来到开封府，进了后门，把马拴好了，就把这二位老人带到包大人书房。包大人起身相迎，二位老者不必施礼，请坐吧。包大人呐、两位老人还要跪下，包兴用手一指，二位老者你们坐下吧，包大人问你们，你们赶紧就说。两个老汉才坐下，包大人一问，这两位老汉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把庞坤的罪恶全都说了。包大人听完之后双眉紧皱，这件事牵连到庞太师。包大人想了想，就拿定主意了。包兴啊，你把这两位老汉送出城去，把十位老人安置好了，让他们再写好了状子，画了押，然后把状纸给我带回来。是。包兴呢，就按着包大人的话，把这两位老汉送出城去，到了树林子，把这十位老人安置好了，让他们又写了状子，画好了押，就把状纸带回来，交给了包大人。包大人看了看，包兴啊，你给十位老汉送去银两，告诉他们千万千万要隐藏身形，不要走漏风声，我自有安排。是。 包兴又按照包大人的话给这十位老汉送去银子，嘱咐他们千万千万什么也别说，就等着包大人传话的。包兴回来禀报了包大人，包兴啊，你把田中给我带来。田中来到书房叩见包大人，包大人就问这田中，仔细问了他庞坤在陈州坑害黎民百姓的所作所为，然后让田中写好了状子，画好了押。包兴啊，你好好安置田中。是。包兴把田中带走了。包大人看这两份状纸，想了半天之后拿定了主意。李才，在，有请公孙先生。时间不大，公孙策来到书房给包大人施完了礼。大人，请问您唤学生前来有何见教？包大人把这状纸交给公孙策，公孙策一看这状纸就知道包大人要干什么，可把公孙策吓坏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才能
14: 立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9: 宗旨，
20: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把公孙策请到书房，把这两份状纸就交给了公孙策。公孙策接过来一看，一份是田中的，就是在庙里头救出这位老者，一张状纸呢，就是陈州十位老民。公孙策详详细细看完了，他抬头看包大人。公孙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个事可牵连到皇亲国戚呀。大人，您打算怎么办呢？公孙先生，这个状子可牵连到

太师跟国舅不是小事啊，可是我包拯既为大宋官员，就应该为官尽职，为民请命啊，这是责无旁贷的呀。我已然决定了，就请先生代劳，替我起草奏折一道，明天早朝我上本参奏庞太师之子庞国舅。事情成了，对大宋的社稷和黎民都有好处，就是不成，也不过是我包拯丢官罢职，这又何妨呢？公孙策听了心里可直哆嗦呀，告谁呀？告的是庞太师之子。哎，公孙策心说，包大人包大人，你不过就是一个开封的府尹吗？你敢参奏皇亲国戚？再说现在庞坤是安乐侯钦差大臣，要是再把他爹挂上，那可是当今万岁的老丈人呐。你即便有多少真凭实据，如果你把皇上惹恼了，丢官罢职是小啊，恐怕会招来杀身之祸呀。哎呀，包大人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让我写这道奏折呢？哦，这个包拯可是一个大有心机之人，这是不是冲我公孙策来的？我到了包拯面前已然不少日子了，无所作为呀，难道说他不愿意用我了？只不过碍着大相国寺了然老和尚的情面，不好辞退我，故意给我出一道难题，看我敢不敢下笔承担这样的笔墨。哎，这是逼着我自行告退呀、啊！想我公孙策只不过是一个念书的穷人，穷书生一个，大不了我再回归相国寺找了然老方丈去。嘿嘿，我就替你拟一拟这道本章，我看看你怎么样。好啊，公孙策站起身形，包大人，您让学生我草拟奏折，我公孙策才疏学浅，等我拟出这道奏折，如果有用词不当之处，还望大人分心辅正。哎呀，公孙先生何言太谦呐、啊、了然长老很能知人呐、啊、举荐先生来帮助我包拯，我呀定能得到你的帮助，你呀就尽管放胆大展英才，先生你就受累吧。好啊，公孙策给包大人鞠了一个躬，然后拿着两件状纸回到自己的屋中，想了想，拿起笔来唰唰唰，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草本给写好了。公孙策心里明镜似的，自己笔下写出这道奏折来，可比刚才包大人说的连这状纸上的事情就加重了分量了。这文人墨客要提起笔来写字，想加重弄几个词来修饰一下，你可惹不起他，那公孙策笔下成章，这分量重了，重到几倍，可以说重了十成啊。公孙策心说，你包的人看了如果不合心意，我估计你也不敢奏上当今万岁呀，吃不定你把我辞退了，我不干了。公孙策憋着这心呐，这包的人也憋着呢，我要递上奏折，皇上你不用我，顶多我丢官罢职。公孙策就这样来到包大人书房门外，轻轻的

咳嗽一声。包大人听见了，公孙先生请进吧。公孙策推门进去，把草本往上一递，请大人过目，然后轻轻抬头，拿眼睛一扫，他观察包拯的脸色。为什么呀？要看一看包大人他的表情，就能知道他心腹之事了。包大人看完了草本，面带微笑：“先生啊，你所修本章甚合我意，就请你马上善写正本，明日早朝我启奏当今。”嘿嘿，公孙策愣了，万也没想到我笔下加重了分量，这包大人竟有这么大的胆子。好，你有胆子我也有。拿着这个草本回到自己的房中，把灯光挑亮了，研好了浓墨，一笔不苟的就把这正本誊清了，仔仔细细从头看到尾，反复的琢磨每句话。嘿，公孙策这时候可替包大人捏一把汗呐。咱们单说第二天早朝，包大人报本见驾。皇上升座金銮宝殿，文东武西站立两旁，包大人跪在丹池：“臣包拯见驾，谨臣本帐恭请万岁龙目一览。”呈上来，御前的太监把这奏折接过来，呈到了龙书案上。仁宗皇帝一看，哎呀，双眉紧皱。看完了之后，又低头看了看包拯：“嗯，包青啊，你的奏折朕已然看明白了。你到龙图阁候旨，朕有话讲。”“臣遵旨。”仁宗皇帝办完了国事，退了朝了。仁宗皇帝干嘛去了？得吃饭呢。那么散了朝了，包大人呢在朝房听旨，他可不能吃饭。等仁宗皇帝用完了饭之后，传下口旨，让内侍到朝房把包拯引到龙图阁见驾。内侍到了朝房传旨：“包大人，万岁有旨，请您龙图阁见驾。”“遵旨。”咱们书意简介为妙。到了龙图阁，包大人跪倒在地，给当今万岁叩了头。仁宗皇帝用手一指：“包青啊，现在就你我君臣二人，我问问你，你所参之事是实情吗？”“万岁呀，臣怎敢欺瞒圣上，诬陷大臣？因为昨日朝罢回衙，在大道之上有人拦轿喊冤。”包大人就把陈州十位老民状告钦差大人庞坤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回奏给大宋天子。回奏完了：“万岁，微臣看见状纸也是进退两难呐。臣若准状，一定要牵连朝中大臣；要是不准状，上负万岁爱民之心，下侮黎民危难之极。微臣若以自身为重，求得官运亨通，就可以顺应太师跟国舅，不顾万岁您的江山社稷，也不顾陈州的黎民百姓。臣若以朝廷为重，就应该据实上奏，上身国法，下顺民心，哪怕言出祸随，也当竭诚效命。故此恳奏，但听圣上裁定，臣
包拯后。

旨。仁宗皇帝听了包拯的慷慨陈词，心说他真是一个忠良之臣呐。不过皇上也知道，这件事可关系到自己的爱妃还有太师啊。他轻轻地问：“包青啊，如此说来，朕应该如何处置？”包大人万也没想到皇上问下这句话来，心是放下了，皇上没责怪自己。可是皇上这么问自己，自己怎么回答呢？万岁，您是有道明君，臣不敢妄议。是啊，仁宗皇帝也觉得包大人能够掌握住礼法尺度。我可以因为这件事再试探试探包拯的忠心吧。包青啊，你既能为社稷百姓着想，就应该直言，勿须多虑。万岁，如果你要问臣的意思，恳请圣上亲命忠直之臣够本陈州，到陈州查账体恤灾民，广施圣德。那么包青，你看何人可担此重任呢？万岁，常言道，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选一位贤臣出任，圣上自有明鉴。包大人听到这儿，就听当今万岁仁宗皇帝叹了一口气。仁宗皇帝为什么叹气呀？因为自己从小不是在宫中长大的，是在南清宫长大的，继位不久，也不知道朝中这些文臣武将哪个忠于自己，哪个不忠于自己，我应该依靠谁呀？现在国舅庞坤身为钦差大臣，到陈州就出了这么样的事，倘若我用人不当，可是一误再误啊。仁宗是犹豫不定。宝清啊，朕听说明臣为君见贤，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卿家，你为什么不替朕选择一个贤良忠正之臣呢？微臣想到这件事事关太师，太师门生故吏满天下呀，嫌我包拯入朝不久，精卫未明，不便妄走。哎呀，那么又当如何呀？卿家替朕拿个主意。包大人抬头一看，仁宗皇帝双眉紧皱，看起来皇上是真发愁真着急。包大人是一片赤胆忠心呐。亲家，包大人一想，这可是棘手难办的差事，既有风险又担沉重。包大人看见皇上想起天下黎民，打心一横：万岁，臣愿往陈州查账放粮。仁宗皇帝没说出话来，两只眼睛看着包大人，心说你的胆儿可不小啊，没想到你竟敢担此重任，真是我朝中一位忠臣。包青，你真的愿意去？万岁，微臣愿意报效朝廷，不辱君命，所以才请旨前往。好，包大人这么一说，仁宗皇帝心中高兴了。因为包大人上表参奏庞吉，庞太师的儿子，那么仁宗皇帝呢，没有追查包大人，追查什么呀？越职上奏啊。

0: 已然超越你的权限了，并不是仁宗皇帝对待包拯怎么好，他也看见太师庞吉专横跋扈，独揽朝中大权，根本没把我这皇上看在眼里。而且仁宗皇帝也听说了，这位庞太师在暗中已然跟皇太后刘氏结成一党了，宫里宫外这些奸臣佞党勾连在一处把持朝中大权，仁宗皇帝能不烦吗？他心中就想着得一个忠良之臣，今天看见包大人参奏了，心说包拯包拯，你要忠于我，我就重用你，我就借着查办陈州放赈一案，我提升你包拯，可以名震纲纪，暗中我就削弱这庞氏的势力，好清君侧安天下。好啊，所以说包拯请命，我自己愿意到陈州开仓放粮。仁宗皇帝正中心怀，如果这个包拯到陈州放粮功满还朝，我就可以把他作为故宫之臣了。好啊，仁宗皇帝想到这儿满面春风，宝清朕准所奏。宝清啊，听旨，臣在。朕命你查办陈州放赈一案，代行赈济之事，所到之处同理民情，赏加龙图阁大学士之衔，仍兼开封府的府尹，臣遵旨。那么包大人在历史上是龙图阁直学士，为什么咱们说龙图阁大学士呢？您看戏台上民间传说，连我们说书的代代相传都这么说，所以呢咱们也就这么说。包大人说了一声臣遵旨，可没说谢主隆恩呐。不但包大人兼开封府府尹，而且升为龙图阁大学士，这回代理民情够奔山东，他权力不小啊。查这庞坤，而且代行赈济之事，到各处统理民情，按说他应当跪倒在地谢主隆恩了，没有。仁宗皇帝觉得很奇怪呀，心说这个可以说我仁宗对你包拯第一信任，第二委以重任，第三给你升了任了，你为什么不跪倒谢主隆恩呢？包大人有包大人的想法。包大人抬头看了看皇上，万岁，臣受亲命所查安乐侯也是钦差大臣，职权不明，恐怕微臣难以清理陈州之案，恭请圣上明鉴。朕已然受命你为钦差大臣，职权怎么不明啊？难道说你还怕庞坤他是国舅吗？包大人没说话。仁宗皇帝点了点头，好吧，既然如此，朕再赐你御札三道，随身行事，如朕亲临。如果庞坤违纲乱纪，卿家你就以法而断，由此御札三道，谁还敢抗旨不遵吗？万岁，您亲赐御札三道，臣定按旨意严护国法，绝不殉情。这样呢，仁宗皇帝把口旨传下，包大人辞别了皇上，回到自己的衙中，吃完了饭，坐在书房吃茶。报信在，你马上把公孙先生给我请来。是。报信来找公孙策，一看公孙策呀，坐着正发愁呢。 旁边放着一小包袱。公孙先生，您怎么了？他哪知道公孙策怎么写的奏折呀？自从包大人上朝，这公孙策这心砰砰砰就跳，知道最轻最轻包大人也得革职啊。包大人一革职，我赶紧递了包袱回到大相国寺找了然老和尚去。嘿，没想到这时候包青进来了。先生，大人请您去呢。啊，请我干什么呀？嘿，您怎么了？没怎么，没怎么。好好好，我跟你去。来到书房，公孙策参见包大人。先生，我看你十分惊慌，难道有什么着急之事吗？啊，没有没有。公孙策一看包大人的面容，公孙策心里明白了，包大人没事，包大人没事，我该嘛收拾东西。大人，请问您呼唤学生有什么事让我去做？当然有一件很大的事了。什么事儿啊？公孙策瞧着包大人，心中真着急。到底包大人让公孙策干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0: 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王魔这小子他是损透了，含沙射影，暗箭伤人呢。登台做法，整了十盏灯，一盏一盏的把他们吹灭了，这就代表着射灭了姜子牙的三魂七魄。噗噗噗噗，九盏都吹完了，最后一盏如果说一吹，那姜子牙彻底的吹灯拔蜡了。可这时候人不该死，总有救啊。三太子哪吒来在了半悬空，往下一瞧，看的是清清楚楚，这才摘下了乾坤圈，念动仙言咒语，吃灵啊鸡啊唰，这乾坤圈可就砸下来了。王魔正转着咒呢，哎，正耍剑呢，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他也不敢吹灯拔蜡了，回过头这么一看，一道金光奔脑袋可就来了，身之不好，哎呀我的妈耶，架土遁他跑了。这乾坤圈正砸在法台上，就听见啪嚓一声，稀了咣当，叮当哗哈哈，好家伙，把法台都给砸塌了。哪吒还是不依不饶啊，赶紧由得空中跳下来，在后边晃动火尖枪，玩命的追赶。王魔，你给我站住，你拿命来。把王魔给吓得魂不附体，他知道这小伙子能耐太大了，哎呦，往哪儿跑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哪儿有个小缝他都想钻进去。往前边一看呢，是一座大山，黑黢黢，雾沉沉，他揉一下就落到这山头上了，喘息未定，回头一看呢，哎呀，哈哈哈哈，这老小子他乐了。为什么呢？一看把哪吒给甩得没影了，哎呦我的妈耶，差一点坏了我的大事啊。我忙活了这么长时间，九盏灯都吹灭了，就差一盏灯没吹，老匹夫江上一息尚存呢。他要是不死，我这个幸福指数就不高。我呀先歇一会儿，然后我再拐个弯我回去，今儿个失败了还有明天呢，我不管想什么办法把最后一盏灯啊也给他吹了，哎，非把老头子置于死地不可呀。想到这儿呢，他来到一棵大树底下，想在这儿休息休息。这时候顺着盘山道走来一个人，天虽然挺黑的，可是此人金光四射，哎，有仙术在身呢，是一位道长。这位道人来到大树底下停身站稳，善哉呀善哉，这不是王魔王道长吗？王魔一看来者非别呀，正是元始天尊手下十二金仙弟子之一，无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王魔一看可不敢怠慢呢，赶紧站起了身形，哎呀善哉善哉，原来是老天尊驾到了。这文殊广法天尊一阵的冷笑，我呀不是刚刚的来到，已经在此等尔多时了。道兄啊，你这是从哪儿来呀？怎么这副狼狈的模样呢？哎，一言难尽呢，我是在两军阵前来，让人呢把我撵得无处投奔，我想到山上啊喘喘气儿。哦，我说道兄啊，你不说我也略知一二，这事儿不是你自找的吗？你想想，你在西海九龙岛乐享天然，那是多美的生活啊， 可是你听了文仲的话，非要杀生害命。九龙岛西海四圣现在就剩下你们哥仨了，你说这玩意儿三缺一，他多难受。你听我的话，赶紧收兵撤退，回西海去吧。往后啊，把这个西海四圣改个名，改成西海三圣，这也是不错。如果忠言逆耳，不听我的良言相劝，这大难可就在眼前呢。哎，我说老天尊呢，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咱们两个人井水不犯河水，我干点什么事儿还用你来管吗？再者一说了，咱们是两教的人呢，我是截教的，你是阐教的，咱们两家呀泾渭分明，可以说风马牛都不相及呀。你教训我呀真是多此一举。
2: 哦，呵
1: 呵，你要这么说话，那我可就不愿意听了。王魔呀，你灾难就在眼前，你不知道吗？老天尊说到这儿，以手叠诀，口中就念咒了。那吃令鸡啊，唰啦一声记起来一件宝物。什么玩意儿啊？哎，是他震动之宝，叫做遁龙桩。这遁龙桩后来转入了佛教了，还改了名了，叫七宝金莲，还有个名叫七宝莲树。有喜欢下象棋的朋友，哎，用这个炮马对局的时候，抵御当头炮，哎，有一种布局的方法叫做单蹄马。那单蹄马布局呀，就有一个美称叫做七宝莲树，哎，就是由打这个宝物转化而来的。就这玩意儿可太厉害了，咔嚓一声响啊，金光闪烁，就把王魔就给顿住了。有那么一根大柱子，哎，直挺挺的戳到地上，有三个圈圈，这个腰上一个，腿上一个，脖子上头一个，啊，咔咔咔都给锁住了。另外呢还有四个比较小的圈，哎，把这王魔的四肢脚脖子手脖子啊，啪啪啪也给锁得紧紧绷绷啊，一共是七个圈，哎，所以叫七宝金莲，又叫遁龙桩嘛。像那个王魔呀，你就应该服服软，说点拜年的嗑，恻隐之心人皆有啊，老天尊也许就能够活动心气儿，哎，把你就给饶了。可是王魔这小子他不懂事儿啊，什么礼貌用语，哎，全都不会，他是肉烂嘴不烂，大骂厥词啊。温叔啊，你杀我吧，啊，你随便，我师父可是通天教主啊，要是他知道我死了，那跟你绝对完不了，迟早得杀了你，剐了你，给我报仇雪恨呢。哎，有种的你就杀，你不杀我骂你八辈祖宗。哎呦，感情这神仙要是撒了村呢，跟那老娘们骂大街的也差不了多少，你这不找死吗？广法天尊慈悲眉道术，方便眼圆睁啊，善哉呀善哉。他眼望昆仑山的方向，倒身下拜，师父啊，弟子要开杀戒了，我那徒儿金吒何在？在呀。由得他身背后啊，肉蹦出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也就是哪吒的大哥金吒。这金吒学艺呀，一直在高山，不离师父的左右。这回呢，老天尊呢，把他带到了西岐城外。老天尊吩咐一声，徒儿啊，取出太阿宝剑，取他的狗头，遵法旨。啊，苍啷啷，这金吒就拽出了太阿剑呢，往前一纵身，叫一声，妖道啊，你是恶贯满盈啊，咕噜噜噜噜噜，人头落地呀。就见他这脖腔子里头啊，嘘，出来一道气儿，哎，这是一道灵魂呢，飞出去了，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哎，这斩将封神就有他一个。现在这封神台呀， 还没有完全的竣工呢，就有人呢着急了，就跑到这儿来挂号标明来了。您看干什么事儿都要有提前量，王魔死他就有提前量，他死催的呀。掌管封神台的是清福神摆件呢，他带着五鬼整天在这儿忙活。一看，哦，有提前来报名的了，那

就搁到这儿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金吒收起了太阿宝剑呢。那老天尊呢也收回了遁龙桩，对徒儿就说了，金吒呀，我这儿有一粒丹药，你拿到西岐城给姜子牙前去治病，丹药入口他马上就可以康复啊。现如今你学业已满，可以发放毕业证书了，哎，你获得硕士学位，你得找工作呀，那你就到西岐城打工去吧。哎，以后呢，武王姬发就是你的老板了，姜子牙呢就是你们的总经理，哎，你顶头上司。那位说了，这文殊广法天尊会说这套词儿吗？嗨，他是不会说，可我会说呀，我把他那套老词儿翻译成现代化的语言，哎，大概其呀就是这个意思。这金吒他高兴啊，多谢师父。文殊广法天尊转身就回了五龙山云霄洞了。那么金吒呢拖着宝物赶奔西岐，这会儿啊双方都已经撤退了，哎，什么事儿都没有，他呢就落在了相府的门前通明报信，有人叫他进去。到里边一看呢，这位姜子牙就跟死人一样在那儿还躺着呢，直挺挺的，大家伙急的是团团乱转。武成王黄飞虎那眼泪都下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得了啊。金吒赶紧上前参拜，哎，见过武成王。黄飞虎一问呢才知道，感情这位是文殊广法天尊的高徒，哎，李金吒。哎呀，正在用人之际，这可是太好了。一旁边哪吒过来了，大哥，咱们哥俩好容易又见面了，你这回到西岐城是准备常住啊，还是点个卯就走呢？金吒微微一笑，哪吒呀，这回咱们哥俩就算彻底的团圆了，我也要留在西岐城一起辅佐咱们的师叔啊。一说辅佐师叔，这哪吒可急坏了，眼泪围着眼圈直打旋，大哥，你没看着吗？咱们师叔姜子牙都已经快死了，咱们还怎么辅佐呀？哈哈哈，弟弟呀，咱们当然不能辅佐死尸了，那玩意儿是火葬场殡仪馆的活。为兄我掌中有一粒丹药啊，只要把这玩意儿给师叔吃下去，那么一切就都好了。说着话，这金吒到近前把丹药就献出来了，有人取来这个无根的凉水，撬开了姜子牙的牙关，把丹药以水往下冲，就给整到肚里去。您说这玩意儿可真是好东西，神仙一把抓，立竿见影啊。就听见这姜子牙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这么一响，他是走五关通七窍，哎，嘎巴一下把眼睛可就睁开了。老头是倍儿精神呢，比没受伤之前还神气呢。哎呦，好睡呀，好睡呀。一看众将还列在左右呢，姜子牙想了想，这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金吒赶紧过来施一拳礼，师叔啊，我是金吒呀，奉我师父文殊广发天尊之命投奔西岐前来效力。哦，欢迎，欢迎啊。哈哈哈，众人就问丞相爷，您感觉怎么样啊？哎，我感觉不错呀，浑身上下特别的舒服。这老头子站起来溜达了那么几圈，还打趟拳踢趟腿弯弯腰啊，本本本还翻了四个跟头。大家伙全乐了，看起来是吉人自有天相哦。这姜子牙呢又问了问两军阵前的情况，而后传下令箭说第二天要在关前决战。次日平明，姜子牙分兵派将，派了3万生力军在南门外列队。对方阵营呢
来的是西海。

败四胜。说是四胜啊，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了。哎，老大王魔死了，老四李兴霸也完了，现在呀，就剩下老二杨森和老三高有钱。这高有钱呢，他名字叫有钱，哎，实际上没钱，穷得来塞的。现在呀，咧着大嘴还哭鼻子呢，哎，也想他大哥，想他四弟呀。昨天晚上他一宿都没睡着，因为肉跳心惊，坐卧不安。掐指这么一算，早就算明白了，知道他大哥已经身首异处了。哎呦，这九龙山西海四圣不就完了吗？姜子牙耶，我跟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找机会我非得掐死你不可呀。到了第二天呢，听见外边鼓声阵阵，人家姜子牙还来挑战来了。他们跟张桂芳这一商量，亮了全队，两军对垒呀，是破口大骂。这可就讲不了说不起了，当场不让步，是举手不留情。双方打了交手战了，哎呀，那个惨烈劲儿您就别提喽。现在西岐城啊，兵强马壮，这大将就有多少员呢？像什么哪吒呀，哎，金吒呀，龙须虎啊，南宫阔呀，辛甲呀，辛勉呢，武成王黄飞虎啊，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呢，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越战越勇。相比之下，这商朝的军队可就有点示威呀，越打越抽抽，越打越没劲，伤亡十分的惨重。这老二杨森和老三高有钱呢，就有点抵挡不住了。一琢磨，现在士气正危，我们哥俩再拼下去，那就得让人家给打死。什么乾坤圈呢，太阿剑呢，打神鞭呢，随便来一样，我们都受不了。哥俩互相递了个眼神，那意思，打不起呀，咱们就跑吧。留得青山在，是不怕没柴烧。咱们有那么多的好朋友呢，咱们去请上几位，哎，让他们给帮帮忙，回头再给大哥和四弟报仇也不为迟晚。这俩小子贼鬼刘华呀，打定了主意之后，虚晃一招，博怪兽往后边就跑啊，架起了云头，呜呜呜呜，刹那之间可就没影了。那么哪吒众人在这儿是一场的混战呢，那俩小子跑得挺麻利，大家伙啊还没太发现。不提姜子牙哪吒众人在这儿开兵建仗，咱们单说这杨森和高有钱，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呀，跑的这个欢实劲儿您就别提了，这一口气儿得有几百里出来了。哎呀哎呀，吁吁吁，带住了怪兽，喘了一口粗气呀，哎呀，险些把命给丢了。抬头一看，哎，这地方可不错，哎，鸟语花香的，山景也美，水景也美，干脆下了坐骑，咱们歇息歇息吧。两个人牵着怪兽啊往前走了几步，可是感觉肚腹饥饿，尤其运动量太大了，出了那么多的汗，现在都有点脱水了，哎呀，干渴无奈。忽然之间就听有人呢在那儿叫卖，哎，卖西瓜嘞，卖西瓜呀，宝沙甜呢，大西瓜耶，不甜不要钱喽。声音非常的清脆，童子音儿。这俩小子扭头捋顺声音这一瞧，哎，看见了，就在那边啊有座凉亭，凉亭里头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正在那儿啊卖西瓜呢。哎呦，这西瓜还不少呢，一个一个圆溜溜的。这哥俩可高兴了，一摸这兜里头吧，嗨嗨，跑得太慌张了，一文钱都没有。得嘞，咱们就吃霸王餐，吃霸王西瓜不，反正说
卖西瓜这小伙

子呀，哎，也好欺负。哎，他要是管咱们要钱啊，啪啪大嘴巴就给他抽上，哎，脖子给他抽歪了。各位，这俩家伙想占点小便宜，可哪成想啊，就要吃上一场大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声，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
8: 了
7: 不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

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九龙山西海四圣，还剩下二圣了，老二杨森和老三高有钱。高有钱呢，名字叫有钱，实际上他没钱呢，穷的是叮当乱响啊。尤其现在仓皇败北，这兜里头特别特的干净。这哥俩又困又乏，饥渴难耐。就这么个时候，听见有人呢在那儿叫卖，说是卖西瓜保沙田，不甜不要钱。吕顺声音一瞧呢，有水葛凉亭，凉亭里头啊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那儿卖西瓜呢。这哥俩一琢磨，干脆咱们过去就吃，哎，吃完了就不给钱，瞪眼儿就不认账。这俩小子也是良心丧于困地呀，溜溜达达来在凉亭之外，把怪兽呢就拴在这凉亭的柱子上头。二人迈步来到亭上，哎，那一后生，你这西瓜怎么卖呀？哎呀，二位道爷呀，你们想吃多少随便吃，吃完了每个人给上十个老钱也就行了。哦，呵呵呵，那倒是不贵。来呀，取两个大西瓜，我们尝一尝。俩大西瓜搬过来了，这俩小子真是野蛮人的吃法啊！啊，夸嚓夸嚓，往地上这么一摔，哎，摔得稀烂稀烂的，然后用手捧着这西瓜瓤子往嘴里头塞，那玩意儿能卫生吗？地上啊，竟是脏东西，他们也不管。哎，粘的黏黏糊糊的，哎，全给塞嘴里头了。饥不择食嘛，所以呢感觉不到牙碜，反而感觉呀又香又甜又解渴。再摔一个，哎，再摔一个，啊，咵嚓。好家伙，这哥俩就吃开了，一口气儿就造了七八个大西瓜，这回吃的勾满豪瓶，哎，一张嘴啊本本往外都直蹦西瓜籽儿，啊，吃的太猛了，忘了吐籽儿了。哎呀，我们俩吃西瓜就是节约呀！啊，你看这西瓜皮都没剩，哎，全给吃了，啊，饿坏了这是。那年轻的小后生过来了，二位吃的怎么样啊？哎，吃的是挺好，可是有一件事儿啊，得告诉你，我们哥俩他没钱的。小后生有点不干了，哎呀，二位道爷呀，咱们是公平买卖，怎么能吃了瓜不给钱呢？哎，怎么的，就是没钱，你能把我怎么样？尤其这杨森比秃尾巴狗都横啊，撸胳膊挽袖子，小子，我他娘的还要揍你呢，啊，我没听说过啊，吃西瓜还要钱的，这是不是要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嗯，好嘛，这位呀耍穷横，把这词儿都整出来了，吓得那小伙子呀连连倒退。哎呀呀，二位要是实在不给钱呢，哎，那就算了算了。就这个，杨森和高有钱还不乐意呢，每个人又抱了一个大西瓜。嘿，我们是连吃带拿，哎，这年头就是谁胳膊粗力气大谁就有理呀。俩小子又到凉亭上头下来了，来在怪兽的旁边解开了缰绳，那意思呢，把这俩大西瓜给摔开了，哎，给两只怪兽也尝一尝。咔嚓嚓，用手就这么一掰，这西瓜可就裂开了，往前这么一递，可了不得了，这西瓜里头它没瓤子，哎，有什么呢？每只西瓜里头啊有一口小宝剑。这宝剑本来挺老实的，可是一见风啊它就长大了，呜丢一下，咔嚓嚓，变成了三尺清风啊，两口剑唰打着穴可就飞起来了。这杨森和高有钱可吓坏了，心说这叫什么西瓜啊，这叫假冒伪劣的西瓜呀。他们俩呀就是没有学问，要是有学问就不能这么说话了，应该说这是什么西瓜，这是特洛伊木马式的西瓜呀，里边暗藏着神兵呢。两口宝剑飞起来， 带着风雷之声，闪着金光电色，唰唰，咔嚓咔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这回好了，把杨森和高有钱呢脑袋全给砍掉了。这剑又一打穴，气枪咔嚓，咕嘟棒当，把两头怪兽啊也给砍死了。紧跟着呢，那个卖西瓜的小伙子乐了，用手这么一引，两只宝剑呢就飞回去了，哎，落在他的掌中。再看这小伙子不是普通的年轻人了，原来呀是一位出家的小道士，长得非常的精神。他是谁呢？书中代言可了不起呀，他就是哪吒的二哥木吒。这么多年这木吒干什么呢？哎，学习呢。他的老师啊是普陀山洛家洞慈航道人，也就是后来转入释迦的观音菩萨。那么后来这木吒跟着老师也转入释迦了，哎，他就是晦暗行者。这一回呀，木吒也是奉师命下山，告诉他现在姜子牙正在用人之时，你呀速速赶奔西岐城帮兵助阵去吧。木吒奉命带上自己应手的家伙，哎，就是双剑呢。这双剑还有个名字叫做吴钩。咱们前文书说了，他大哥金吒那个剑呢叫做太阿，那把剑呢可以当单剑用，也可以当双剑用，它能变化。一般来说打起仗来呀，这金吒就使用太阿双剑，木吒呢就使用吴钩双剑，哪吒使用火尖枪。这金木哪吒三位太子哥仨四口剑一条枪啊，将来那是姜子牙的左膀右臂，动不动嗷一声就蹦出去就打群架去，那厉害极了。那个闲言少叙，单说这位木吒斩了杨森和高有钱，手捧着吴钩双剑架起云头啊，就赶奔两军阵，还得帮忙打去呀。到这一看呢，哎呀，阵前打得正凶呢，戈戟纷飞，人命似草啊，血雨腥风是刀光阵阵。这木吒晃动吴钩双剑也加入了战团，本来西岐这边啊就占了上风了，再加上这么一头小老虎，那对方他们就更完了，结果是节节败退，伤亡惨重啊，退了十里不行，又退了20里，人家是玩命的追杀呀，这就叫一将胜勇追穷寇。那年头没有这个词儿，可是有这种做法啊。张桂芳一看完了，现在就剩我光杆老哥一个了，那西海四圣全没影了，先锋官风林也死翘翘了，我是孤掌难鸣啊。我张桂芳号称是常胜将军，可没想到到西岐这儿我成常败将军了，我有何脸面再去交旨呢？又有何颜面再去见我的同僚啊？看来今天呢我是必死无疑了，但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抓了俘虏。想到这儿，他拽出了防身的宝剑，往脖子上这一弹，哎呀，抹脖子自杀了。这家伙真有气节呀，一道灵魂也够奔封神台。当头的全完了，当兵的谁还卖命啊？有一部分呢逃跑了，大部分都投降了，放下了刀枪啊。古往今来都是这样，人都投降了认输了，那就交枪不杀呗。姜子牙传令，凡是投降的士兵一定要善待，不准歧视，编到自己的队伍里头给自己人呢服务。西岐的人马呢敲着得胜之鼓，唱着得胜之歌啊，高高兴兴是整队回城。姜子牙也发现这问题了，在两军阵交战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手使着吴钩双剑，好似下山的猛虎啊，杀了很多很多的敌人。这是谁呢？ 把他叫到了马前，这么一问呢，这才知道原来是木吒奉师命下山。子牙太高兴了，又增羽翼呀，赶紧把金吒和哪吒叫过来，让他们哥仨当场相认。这小哥仨可乐坏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将来金木哪吒三位太子抱成团，那还了得吗？书说简短，姜子牙他们呢高高兴兴回去祝贺去了。老百姓呢也都知道打了胜仗了，哎呦，奔走相告哦，整个西岐城热闹了好些天，大家伙都是格外的高兴。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有高兴的这一头，就有哭鼻子的那一头。那么消息就传到了朝歌城，可把纣王天子给气坏喽，文太师也是哇哇的暴叫啊，烦了烦了，老匹夫江上欺我太甚，来呀，点鼓声仗。这鼓声一响，文众声作，所有的大将盔甲整齐，全来听参，站立两旁。文太师也不隐瞒，就把前方失利的消息跟大伙儿就说了。大伙儿看一看，下一步派谁合适？不行啊，老夫就只得亲自出马了。言还未尽，颁布之中啊，有人高喊一声：“太师爷，杀鸡焉用宰牛刀，卑职愿往。”老太师一看，此人长得身材高大，虎背熊腰，大脸盘子，浓眉阔目，花白的虚然。此人呢，正是朝中的大将，兵部尚书，名叫鲁雄。这鲁雄呢，也是托孤的重臣呢。别看年纪那么大了，但是威风不减当年。太师爷，卑职不才，我愿前往啊。这个文太师有点犯犹豫了。鲁雄这人啊倒是不错，年轻的时候包打前敌，那也是一员虎将，无奈呀，现在上了年纪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跟年轻人那没法比了。文太师稍微这么一迟疑，当时啊可就没表态。鲁雄那是什么人呢？可就看出来了，太师爷，怎么，您是不是看我老了，觉得我不中用了？并非如此啊，鲁雄啊，你领兵带队多年，经验丰富，我太了解了。无奈这个，文仲啊，找不着合适的词儿，这舌头就直打快板。鲁雄可真不乐意了，太师爷呀，您还是不相信我呀？啊，您可能想了，那常胜将军张桂芳都不行，西海四圣都死在两军阵前呢，我鲁雄一个大老头子能有什么作为呀？太师爷，您放心，我愿立下军令状，如果打不了胜仗，我宁愿死在前敌，我就不回来了，您看怎么样啊？老头子呀，抱橛子拉屎，他是登上劲了。文仲一看，哎呀，这事儿不太好办了。卢老将军呐，你不必如此。这样吧，你一个人我的确不放心，我给你呀派两个助手作为监军，你看怎样啊？当然可以，太师爷您就做主吧。文仲看看左右，给这卢老将军派两位助手，来人呐，用火牌把费仲游魂给我叫来。这文太师啊，恨死这俩奸贼了，心说话，这俩小子平日里养尊处优，吃香的喝辣的，不干正事儿，天子无道，跟你们俩是有直接的关系。现在战士们包打前敌，在那块爬冰卧雪呀，脑袋都拴到裤腰带上，可是你们两个小子呢，在家里头吃香的喝辣的，哪有那个好事啊？今儿个呀，就得使唤使唤你们。正因为出于这种心理， 文太师啊，把费仲游魂就给调来了。这二位还不明白呢，心说这领兵打仗的事儿，这是武将的活啊，跟我们俩文官有什么关系呀？可是不敢不来呀。那文太师三只眼一瞪起来，忒吓人的，战战兢兢来在了里面。
17: 参见太师爷。
16: 文仲心说，我那次啊，要是不出兵，就把这俩小子给宰了。前方战事紧急，这俩小子呢，捡了个便宜，是死中得活。回来要逼着天子杀他们呢，好像是有点不太合适。今儿个可到时候了，我呀，让你们俩小子到两军阵去送命去，这也叫借刀杀人呢，借姜子牙的家伙事儿，把你们俩坏蛋就给咔嚓了。心里头作劲，表面上还乐呵呵的。费仲游魂，二位大夫，前方战事您二位可曾知晓吗？
17: 我们是一知半解，听说不是很顺利。
16: 哎呀，何止是不顺利呀，几次打西岐都失败了，这次鲁雄要挂印为帅攻打西岐城，我怕他呀孤掌难鸣啊，所以命你二人作为参赞军机，你二人可曾愿意吗？
17: 这
16: 俩小子脑袋嗡了一声，扑通可就跪那儿了。
17: 太师爷在上，我们哥俩都是文官呢，不懂兵法呀，我看呢还是委派其他人比较合适。我们倒不是怕死啊，也不是拈轻怕重，我们就是怕耽误了战机，耽误了大事啊。
16: 哎，文仲摆摆手，二位不必过谦嘛，你们俩多的能耐呀，足智多谋啊。俗话说得好，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啊。你们哥俩倒在两军阵前，没事啊就冒点坏水，没事呢就出点馊主意，就把这些馊的烂的臭的腥的都给整到西岐城那儿去，让姜子牙他们那一帮人呢全都倒霉，都把他们害死，那不就成了吗？二位呀一定要前去呀，军令如山，这可不是戏言哦。
17: 哎呦，
16: 这二位取麻菜熬鲶鱼可苦了大嘴喽，心说三只眼这文仲真就是不讲情面呢，如果说我们不答应，现在他就一瞪眼睛把我们推出去就得砍了，死了也就是白死了啊，没地方要那抚恤金去。这二位咧着嘴，算是落到后娘手里了，不敢说旁的了。
17: 既然太师爷看得起我们，我二人就听军令吧。
16: 好啊，你们领印。文太师把这监军大印发给他们俩了，一人一颗铜印啊，本本给挂脖子上头了。这哪是挂上两颗印呢，这是挂上了两颗亡命的招牌呀。就这么着，老将鲁雄挂帅，费仲游魂参赞军机，点兵五万，炮响三声，离开了朝歌城，是兵发西岐。往西边这一走啊，可受了洋罪了。正是夏末秋初，这天气太热了，三军铁甲单衣，好难走啊，马军雨汗长流，不足人人喘息。这天呢都热得出了圈了，何以见得是有赞为证，说万里乾坤似一轮火伞当中，四野无云风尽息，八方有热气升空啊，高山顶上大海波中，高山顶上直晒得石裂灰飞，大海波中蒸熬得波涛翻滚，林中飞鸟晒脱了翎毛，莫想腾空展翅，水底游鱼晒翻了鳞甲，怎能弄土钻泥，只晒得砖如烧红锅底热，便是铁石人身也汗流啊。三军一路上盔滚滚撞天银庆，甲层层盖地冰山，
17: 军行如骤雨，马跳似欢龙，闪翻银叶甲，波转造雕弓。正是那喊声震动山河泽，天地乾坤似火龙。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
12: 你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8: 一
19: 种
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 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

0: 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老将鲁雄挂帅，费仲游魂参赞军机，点兵50000，炮响3声，离开朝歌城是兵发西岐。他们这儿往前行军呢，可受了老鼻子罪了，就因为这天儿啊太热了，挥汗成雨呀。他们这儿行路艰难，姜子牙呢早就知道了，都有细作探马蓝旗，化妆成这买卖人，在朝歌城啊就隐藏着呢。这儿刚一有动静，马上就回去送信儿去了。这事儿啊也是凑巧，就在姜子牙得知鲁雄发兵这消息之后，封神台那边也来了消息了，清福神摆剑带着五鬼在那儿干这活呢。不光完成了主体建筑，后来这精装修啊都做好了，有许许多多的房间呢，哎，各种款式各种档次的都有，有标间，哎，有套间，有大床房，还有总统套房，还有大车店睡通铺的。将来斩将封神得来许许多多的灵魂呢，让他们住哪儿啊，哎，各有各的房间。这个人的身份地位和这个道德修养不同啊，这个所住房间的待遇他也是不同。封神台修好了，清福神摆剑晃动着引魂幡呢，把以前斩的那些位，哎，将来要封神的先把他给划了过来呀。像什么九龙山、西海四圣，哎，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常胜将军张桂芳，再加上先锋官风林，哎，这都凑齐了，给他们都安排了房间。另外再往前倒，有许多位呀，将来也要封神的，现在灵魂还在外边飘着呢，哎，也得给引过来。像什么首相商荣啊，商荣碰死在九间殿了，亚相比干呢，比干呢让妲己给剜了心了，这二位这灵魂都得勾到封神台这儿来，给安排的总统套房，哎，这待遇高。另外还有几位上大夫，像什么梅伯呀、杜元显呢、焦立呀、赵启呀，这些位在封神榜上也有名，哎，也得有待遇， 也得请到封神台来居住。另外还有一些女眷呢，像什么姜皇后，就是纣王以前的正宫夫人，还有皇娘娘，也就是黄飞虎他妹妹，还有新庆宫的杨娘娘，再加上贾氏夫人，也就是黄飞虎的原配，黄天化他妈。这些女人呢，死的都非常的惨，这都是被纣王啊给害死的。封神榜上也有名号，都把他们请到封神台，安排到女子胡同。这都是井井有条。那么清福神摆件呢，让五鬼在这儿伺候众人，也是管理呀。他自己倒在办公室做了一个大大的报表，把这些情况一期汇总啊，就报给了姜子牙。姜子牙一看，这太好了，现在封神台算是正式的开业了。现在呢，鲁雄带着费仲游魂前来攻打西岐，正好啊，把这仨小子都给他抓住，送到封神台前，咔嚓嚓砍掉脑袋，以鲜血祭奠这封神台呀。姜子牙这才马上传令，南宫括新甲听令，在在呀，命你二人带领大兵30000赶奔岐山脚下安营扎寨，无论如何不能让鲁雄他们越过了雷池半步，把他们呢就挡在百里之外呀。遵令，遵令。这两员大将啊就出发了。现在西岐的人马那是兵强马壮，粮台足用，这两员大将呢赶在岐山脚下安营扎寨，大道小道全给封锁了。刚准备好没几天，鲁雄的大队人马也到了。这时候正是七月呀，七月初三，这天啊热得都邪乎，众人挥汗成雨，气喘吁吁。战争年月呀，当兵的也好，当官的也罢，顶盔贯甲，穿着铁背心呢，外头是征袍啊，再扛着行李，拿着刀枪，热上加热，是苦不堪言。尤其这铁背心，太阳光晒的，最后都快晒红了。这玩意儿想摆脱还摆脱不了，每一个人都成了这铁板鱿鱼了。烫得刺啦刺啦的，真正的铁板鱿鱼，人家那鱿鱼呀、还挺舒服的，如果热得难受还能翻一翻转一转。可是这群军兵弟兄啊，套在这个铁背心里头，那就是生烫啊，想转也转不了，想翻也翻不了，前胸后背都给烫糊了，都一句话吧，就是苦不堪言。正往前走着呢，有人禀报，鲍大帅，往前可过不去了，岐山脚下有姜子牙兵马阻路，再探得令。探视蓝旗下去了。鲁雄一听这事儿啊，可得好好的研究研究，来呀，停止前进。他带着亲兵卫队费仲游魂打马来到高坡之上，居高临下查看这地形。做大将的首先得懂得这个军事地形学，在哪儿安营啊，在什么地方下寨呀，从哪儿出兵，哪儿开仗啊，这玩意儿都得整清楚了啊。到在高坡上这一看呢，前边是岐山，黑乎乎的，高耸入云，连绵不断。过了山再往前头走，那就是西岐城了。算计一下，离西岐城大概其还有百里左右。这天儿可是太热喽。再看自己这些士兵啊，那汗都哗哗的，脸通红通红的。哎呀，何处安营呢？仔细这么一瞧，在周围都是密林。鲁雄这才吩咐一声，来呀，在林中安营下寨，得令的。传令，安营，安营喽。等扎好了营盘之后，去掉了盔甲，扒掉了衣服，找这个阴凉的地方啊，得好好的凉快凉快，这舒服劲儿啊就别提了。鲁雄一琢磨，天儿太热了，不便进军，干脆就在这儿休息几天呢。 等这个热劲儿稍微的过一过，再进军也不为迟晚。因此上呢，命人挖好了战壕，准备了鹿角、强弓、硬弩，看守住阵地，稳稳当当的，哎，谁也不打谁。南宫阔和新甲两员西岐的大将，他们也热呀，在这个山脚下安营啊，这地方树是特别的少。当兵的就反映，主将啊，这地儿可太热了，您看对面那个商朝的军队，他们安营扎寨在树林子里头，那地方多凉快呀！啊，咱们可就受老鼻子罪了，是不是请示丞相爷，咱们换个地方啊？大将南宫阔一听啊，点点头，你们提的是个好主意，我马上就往上边报，哎，请求换地方安营下寨。刷刷刷，这报告就递上去了。很快批复就回来了，哎，姜子牙给批的，说是你们在山脚下安营扎寨，不是嫌这天太热吗？那没关系呀，给你们换个地方。换到哪儿呢？换到这个山头上。哎，你看这山头上一棵草都没有啊，光秃秃的，那石头晒的锃明瓦亮，好像火盆相仿。哎，你们就搬到那儿去安营下寨吧。啊啊啊！南宫阔傻眼了，心说丞相爷这脑子是让驴给踢了，还是让狗给啃了？哦，要不然就是喝这个羊杂汤的时候没注意，这脑袋进了辣椒油了。哎呀，本来就热，山脚下都受不了呢，这搬到山顶上安营扎寨去，这不是要活活的晒死吗？可是丞相有令啊，军令如山，不听啊还不行。这才传令一声，哎，拔营起寨，换地方扎营。军兵们呢还挺高兴的，以为换个凉快地方，可没想到带着他们上了山头了。哎，往这儿一住，那更要命了，就连那帐篷啊都快晒糊了，刀枪啊都快晒化了，那高温得超过46度去。哎呦，这玩意儿活不了啊。西岐的兵丁怨声载道，哎呦，这丞相爷他真是老糊涂了，可不是嘛，拿咱们的生命啊开玩笑，这慢说打仗，就是热也得热死啊。哎呀，可是倒了血霉了，

但是呢，谁也不敢说旁的。大将南宫阔和新甲背着士兵们呢，也是不断的发泄怨气。哎呀，咱们应该问一问丞相，这是什么意思啊？啊，在山顶上扎营，都快晒晕了，这仗还怎么打？如果对方要是发起攻击来呀，咱们就没法抵抗啊。

这两员大将就把这情况啊反映给姜子牙了，说喝水都困难，得从山下呀往山上运水，好几万人那得多少水呀。另外光这一个热字儿就受不了啊，恳请丞相想什么办法也得给我们解解暑啊。这姜子牙呢还真心疼这士兵，没过几天呢用大车给运来好几车物品，大伙一看都什么玩意儿啊，哎呀呵，全都咧嘴了。好家伙，大棉裤、大棉袄、大棉被、大棉帽子、大棉袍子、棉背心、棉裤衩，哎，吩咐一声每人一套都发下去。大伙一瞅，这是解暑用的东西吗？啊，本来就热成这个奏性了，哎，光着腚啊都受不了。这大棉袄、大棉裤、棉背心、棉裤衩都套上，哎，大棉帽子这一勒，哎呀，那就得上不来气儿啊！眨巴眼睛的功夫就得捂嗖喽啊！哎呀，这棉衣质量还真不错，上好的丝棉，还都是加厚的。哎呀，穿吧，真够暖和的啊！其实啊，这众将兵丁哪里懂得呢？姜子牙用的是一条妙计。就在发下东西第二天，姜子牙呀陪着武王带着满营众将赶奔岐山封神台。这事儿啊绝对保密，跟武王也不能说。到了封神台这儿，武王姬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相父啊，这是什么地方啊？王家千岁，这是演兵打仗的指挥台呀。啊，武王瞧了瞧这地方，这形状，这也不像指挥台呀。再一看台上啊，正中央放着桌子呢。安营扎寨之后又过了两天，姜子牙沐浴更衣，头发披散开了，皮条子勒头，光着脚，身穿着八卦仙衣，手里头拿着桃木宝剑，在这封神台上高摆桌案呢，香花铺地，点起了36盏油灯，在台的周围遍插旗子，有青旗、红旗、蓝旗、白旗、七星旗、八卦旗、太阳旗、北斗旗，是旗幡招展呢。武王率文武重臣在底下等着，不知道丞相这是什么意思。再看姜子牙念念有词，开始做法，心里头默默的祷告：昆仑山与虚宫，我的授业老恩师啊，弟子现在开始祭这座封神台，按照您老人家的分派要斩将封神了，愿您老人家助弟子一臂之力呀。他呀摆出各种的姿势，哎，这 pose 还挺好看的，围着封神台呀刷刷刷的直转圈，口里头还念叨呢，一会儿烧香一会儿朝拜，这一折腾啊就是一天。大家伙全都不明白，心说这姜子牙这什么毛病啊，锻炼身体呢，还是要犯病啊，中风的前兆，哎呀看不懂。他们呢就是凡夫俗子，那哪能明白呀。书说简短，折腾这一天之后啊，可就到晚上了，定更天，就听外边是狂风大作，呜，哎呦，这南风就变成了北风了，西北风啊，气温是急剧的下降，就比那个西伯利亚寒流来袭击来还厉害呢，由这个零上可就变成零下了。咱们单说商朝军队的首领，这位老将军叫鲁雄，在大帐里头打坐呢，他热的也是浑身难受，忽然之间看这狂风起来了，热气全无啊，可把老头子给乐坏了。哇，哎呀，真是好事儿 啊，天气凉快下来了，正好厮杀呀。费仲游魂呢也挺高兴，哎呀，天子洪福齐天，故有凉风相助。就这阵风啊，越刮越精彩。

越刮越带劲，那真是一场好风啊。何以见得是有诗为证，说是潇潇飒飒透深沉，无影无踪最骇人，悬起荒沙三万丈，飞来黑雾百千尘，穿林倒木真无状，彻骨生寒起一轮，纵火行凶有猛烈，江湖作浪更迷津。这大风起来了，凉快了，鲁雄他们是高兴了，可是姜子牙还接茬忙活呀，哎，在那封神台上头还是做法呢，披发掌剑，布刚斗行玄术，念灵章发符水呀。就这么一折腾，这阵大风啊还就停下来了，不刮了，又改成下大雪了。哎呦，飘飘洒洒，鹅毛一般呢，最大的雪片得有巴掌那么大小。幸亏这个西岐的士兵都有棉袄，哎，穿得厚厚实实的，这个棉袍子也罩上了，棉被子也盖上了，棉帽子也扣上了，呵，别提多舒服了。士兵们那阵儿啊，他不理解，还埋怨这丞相有毛病呢。可是闹了半天，他是神仙呢，啊，知道要变天了，这棉衣穿上，这多舒坦呢。西岐的人马挺舒服，可是商朝鲁雄的军队可倒了血霉喽。谁能料到这一手啊，七月份的天气都得穿得挺薄挺薄的，热的时候啊光着大膀子，甚至说光着大腚那才合适呢。可突然这一变天来了个措手不及呀，这好几万人上哪儿找棉袄去？哎呀，这风刮的人都站不住了，这雪下的人心里头发慌啊。这一个晚上就冻死了不少的人。当官的醒了，把这当兵的都叫过来。哎，你赶紧脱衣服。哎，长官，我本身我就冷得不行了，你还让我脱衣服？废话，你冷我也冷，你脱了我穿上。您说这帮小子多缺德呀。当兵的那么冷，愣是把人家衣服都给扒下来了。这当官的呢，穿了一层又一层，穿了一层又一层啊。那家伙一个个穿的都跟海绵宝宝差不多少了。他们在这儿艰苦难熬，那姜子牙呢继续做法。第二天这雪呀就更大了。总共下了是三天三夜，整个就是银装素裹的世界了。咱们引用后来毛主席的这个诗词，那就再合适不过了。那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啊，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银装素裹是分外的妖娆。姜子牙吩咐一声，来人呐，出去探看探看这雪有多厚了。有人跑到外头这一测量，回来禀报包丞相，已经调查清楚了，洼地里雪有六尺多深，高处的积雪也有二尺左右。好啊，这就差不多了。姜子牙再接着做法，口中念念有词，恳请师父保佑此举能够大获成功啊。这位姜丞相施展仙家妙法，他是冰冻西岐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朱王五爷，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
17: 其实这种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都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

0: 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封神演义正说到一个热闹的桥段，叫做姜子牙冰冻西岐山。这老头子就在这封神台上就做起法来了，披发掌剑呢，步刚斗行玄术，念灵章发符水，奔儿吧直蹦直跳那迪斯科。当然了，这动作不太标准了，老年业余舞蹈队的。这效果可是够明显的，先是刮大风，后是下大雪。好，7月份的天气突然由热就转凉了。那么西岐的兵马呢，提前都有准备。穿着大棉袄、大棉裤、棉背心、棉裤衩，暖暖和和的。商朝的军队可就倒了血霉喽。这大夏天的，穿的全都是背心裤衩啊，精薄精薄的。

这一下大雪，冻得他们是瑟瑟的发抖啊。没用多长时间，就冻死了好大一批。这时候，姜子牙派人探看，一看，这积雪可够深的了。山下积雪有6尺多，这山顶上积雪都有2尺开外。这座西岐山呢，刹那之间就变成了一座大雪山，跟那珠穆朗玛峰那模式差不多少了。姜子牙掐指一算呢，这雪下得够了，停住了不，这才收住了法术，又小的喽的这么一念咒，就这些积雪呀全都化了，化成了潺潺的流水，稀了哗啦的往底下一灌。那么鲁雄的军队呢，在山下驻扎，这水呀全都灌到成汤大营里去了。哎呦，冰凉冰凉的，这成汤大营里头都成了游泳池了。众将兵丁稀了哗啦的就练狗刨，可是这水太凉了，不大一会儿就冻上冰了。这回可完蛋了，一个一个都给固定到这冰天雪地里头了，冻得结结实实的。等到第二天早晨，这姜子牙披着棉袍问手下的士兵，你们去了解情况没有啊？商朝的人马现在怎样啊？哎呀，回丞相啊，都冻成冰棍了，人也不能动了，马也不能动了。哈哈哈哈。南宫阔新甲新棉在在，金吒木吒哪吒在在，黄飞虎朝天朝雷在呀。众将啊出班是插手施礼，姜子牙吩咐一声，你们呐，赶紧各带本部杀下山去，去把费仲、游魂、鲁雄啊都给我捉到这里，就是在兵里头也要给我抠出来带到山头啊，其他作恶多端者一律斩除，全部消灭。要不怎么说慈不掌兵呢？您看姜子牙那老头那么大年纪了，狠呐，真下茬子，该杀就得杀呀。几员大将各领10000精兵就冲下山去，他们穿着棉裤棉袄棉背心棉裤衩，那当然是没事了，在冰上一走啊，还漆了出溜的还直打滑，呵，这地方天然的滑冰场啊，这要是举办冰上运动会，哎呀，那可美透了。大伙乐乐呵呵斩将杀敌，这回杀敌人呢可就太简单了，因为商朝的兵马呀都在那冰窟窿里头冻着呢，有的整个身子都在这冰里头，只有脑袋呢冻在冰的上头，像这样的就好办了，不用刀不用剑，过去拿脚一踢啊，嘎巴把脑袋就给踢飞了。西岐的兵马里头有很多军将啊喜欢踢球，他们主动请缨，把这活都留给我们，我们好好的过过瘾。好家伙，就走到这大冰上头了，一看呢，这脑袋一个挨着一个的，圆乎乎硬邦邦的，各位过瘾的时候到了，开始踢吧，冰棒冰棒冰不令棒令定棒令定棒，你这工作多好啊，一边游戏一边就胜利完成任务了。还有一些商朝的军将，冻在这冰里头啊，他是半截子的，从腰往下在冰里头，腰往上呢直挺挺的，就好像大木桩子。又有一群西岐的人马过来了，各位各位，把这群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啊就踢那个百木桩子，现在改踢这人桩子，这玩意儿这专业对口。这帮人来了，哥哥兄弟，该踢他们，听烫听的令烫令定烫，又踢了一个过瘾呢。这玩意儿一踢呀，有的就两半了，有的稀了哗啦就碎了，跟那个酥麻花差不多少。有人呢还出主意呢，说咱们呢别光踢了，踢多了腿疼啊，
用这个铁

0: 别敲铲就得了。咔嚓，这一敲下去就能铲掉好几个脑袋。好，就这一场斩将杀敌，那是别有情趣啊。收拾了整整一上午，找到中军保障了。再往这兵里头一看呢，嘿嘿，这三位都是当头的啊，有老将军鲁雄，还有两个大奸臣费仲和尤浑。西岐的兵丁赶紧采取行动啊，用火烤，用这个大冰川呢，在那戳，硬是把这仨人给拽出来了。这仨人呢，这命还真大，哎，拽出来时间不长啊，慢慢的都缓过来了。
1: 哎呀，这玩意儿可太冷了。
2: 是呢，怎么动胳膊动腿儿啊？
0: 西岐的兵丁一看，全都乐了。来呀，给绑起来，带着走。往回走的时候，这天气可就变暖和了，复旧如初啊，冰雪融化，哎，又是大热天了。商朝的五万人马，算是全军覆没。单说西岐众将，把鲁雄、费仲、尤浑带进中军保障。那费仲、尤浑呢，本来就是娇生惯养、温室的花草啊，哪吃过这个苦啊？再加上胆小如鼠，简直没有人形了。鲁雄呢，还挺凶的，一瘸一拐进了中军保障，是立而不跪。姜子牙往下看了看，鲁雄啊，你认识我是谁吗？呀呀呸！姜子牙，你真是个妖人呐、啊！我主对你不薄，亲口加封下大夫之职，你弃官而逃。今天呢，你又跑到这独霸一方对抗朝廷，奇罪大义！我鲁雄恨不能吃尔之肉，喝尔之血，都难消我心头之恨，是吗？哈哈。甭等你吃我，来呀，先把他脑袋给砍下来。有刽子手就把这鲁雄啊给推出去了。那么费仲尤浑呢，胆小如鼠，扑通扑通跪到那儿了。哎呀，江丞相啊，我们哥俩可都是好人呐、啊！啊，以前各保其主，给纣王天子出点馊主意呀、啊，那都是迫不得已，那是我们的专业。现在我们被抓住了，我们愿意投降，以后也辅佐您呐，在您这边给您出馊主意。姜子牙把眼一瞪，啊呸，我这儿不需要馊主意。
2: 哎呀，那好主意我们哥俩也没有啊，反正我们就愿意给您牵马坠镫，给您当儿子当孙子。啊呸，
0: 我没有你这样不孝的子孙，少要废话，拖出去砍了。
2: 哎，别砍别砍别砍，
0: 说别砍人家能听他的吗？哎，捆绑手把他们捆到外头，鲁雄、费仲、尤浑都压在这封神台前呢，大刀一举，七巧咔嚓噗，把脑袋全给剁下来了，鲜血往外头一喷。姜子牙高兴了，用这三个人呢，三条命，哎，就算是祭奠了封神台。以后这封神台呢，就算正式的开张营业了。您看现在有很多的买卖家，哎，开业的时候喜欢剪彩，弄一个长长的大红布条子，拿剪子过去咔嚓给剪断了。哎，这就是跟姜子牙学的。那红绸子那就代表鲜血呀，哎，就是敌将。那剪子就代表那鬼头刀，咔嚓把红布条给他剪断了，就等于呢把祭旗人的脑袋给砍掉了。这就是啊一种变形的历史遗迹。书说简短，把鲁雄啊、费仲啊、尤浑呢、啊、脑袋全都剁下来，挂在了台前示众，然后呢缴获大批的胜利品，高奏凯歌，回转西岐城啊。就这件事儿，全国啊都震动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又传到了太师文仲的耳朵里头。文仲一听，哎呀，惊呆了半晌啊！老头子心里头一翻个，完了，完了，莫非是老

天警示不成？三番五次的打败仗，照这个样子下去，不就彻底的败亡了吗？看来我不亲自发兵是解决不了问题了。这文太师啊，又要亲自出马。这时候，两位亲王微子和姬子过来了。这俩人咱们以前说过，哎，都是纣王天子的哥哥呀，哎，一个大哥，一个二哥。纣王呢是小三儿，嗨，纣王赶的这名次啊，哎，也不太好。单说这两位亲王微子姬子上前拦住了文太师，太师爷，谁都能去，就您不能去呀。现在京里头可没人了，您要是不在这儿坐镇，那怎么得了啊？现在四面八方全都在打仗，您得坐守中央啊。哎呀，我要不亲自出马，那何人能带队领兵呢？太师爷呀，我们推荐几个人，就是夹梦关的魔家四将，您看怎样啊？哎呦呵！文仲听了这个话，当时眼睛直放光啊，心说老了，老喽，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放着有用的人，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来人呐，马上传火牌，用快马赶奔夹梦关，叫魔家四将出兵攻打西岐。得和令呢，这传令官呢都有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知道这魔家四将了不起呀，那在当时来讲是头一排的猛将。那么这魔家四将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呢是夹梦关的主帅，是亲哥四个，魔里青、魔里红、魔里海、魔里寿。您看咱们现在不管到哪座寺院去，一进门啊都是四大天王，哎，也叫四大金刚。他们哥四个就坐守在这天王殿，非常的威武啊，面目狰狞，哎，就是这魔家四将。有人说呀，这不对。那么佛教里头四大天王是什么？增广天王啊，多闻天王啊，哎，四个天王跟这魔家四将他是两套班子。要不信咱们就看这西游记去，哎，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其实啊，这个杠还没法抬，因为这都是神话故事。那么《封神演义》的作者许仲林也好，陆西星也好，他们呢都笃信道教，所以写书的时候是以道融佛，哎，把什么准提呀、接引呐、慈航啊、文殊啊，哎，这些人都当作道家人物来写。那魔家四将也是这么回事，哎，仿佛也都是啊道家人物，哎，将来呢还要转入世家。那么西游记这部书作者是吴承恩，这位老先生啊笃信佛教，所以他写书的时候是以佛融道，哎，把道家许多人物都给他贬低了，让佛家呢成为真正的尊者。这些问题呀，都跟著书者的宗教信仰、宗教倾向有关系。那么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呢，分不那么太清，尤其在古代有那么一段时间呢，这佛道不分，很有可能佛家寺庙里头还供奉着道家的神仙，也可能道家的安观当中呢又供奉着佛家的人物，哎，这都是不足为奇的。那么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还说这魔家四将，现在还都是普通人呢，啊，还没封神呢。这哥四个一个赛一个，坐守在夹梦关，前方的战报，这哥四个全都知道了，没事就坐到一块儿，就商量这个事儿。哎呀，这纣王天子啊！真是不会用人，文仲文太师也是老糊涂了，他们派这个派那个去打西岐去，那用人都不当啊。鲁雄那有什么能耐？张桂芳他算老几呀？还有前边派的朝田朝雷，那都是废物点心。
真正有本事的大将啊，那是咱们哥四个。要是让咱们出兵讨伐西岐城啊，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踏为齑粉。哎呀，这朝廷怎么就想不到咱们呢？这四个人呢，正在这儿愤愤不平呢，火牌和令箭可就下来了，命他们呢火速攻打西岐，许胜不许败，即日动兵，不得耽搁呀。哥四个一听，嘿嘿，怎么样啊？是金子总要发光的。这大商朝实在不行了，想到我们哥四个了吧？嘿，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啊。哥四个马上就清点人马，带着10万大兵赶奔西岐城，这是武打西岐了。咱们捋一捋啊，这个头一路是朝田朝雷兵探西岐市，第二路张桂芳风林兵伐西岐，第三路九龙山西海四圣兵伐西岐，第四路老将鲁雄带着费仲游魂打西岐，让人家来了一个冰冻西岐山，全军覆没。那么魔家四将挂印为帅呀，这就是武打西岐城。就这哥四个一路上是满怀信心的，哼，姜子牙他算个牙，哎，连后槽牙他都算不上，顶多是个门牙大板牙呀，不就是个打板算卦的吗？江湖骗子，卖面的老头，做小买卖的啊，现在他还来了劲儿了，会那么一点妖术邪法，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另外他手下那些人呢，也都是碌碌之辈无名的小毛孩子，什么金吒木吒哪吒呀，现在还吃奶呢，他懂得什么呀？黄飞虎，嘿，那是常败将军呢，他最拿手的好戏就是丢人现眼。像这群人骚干零碎，还不够咱们哥四个一划了的呢。这四个人呢，越盘算是越高兴，感觉这机会算是来了，肯定能够建功立业，人前显贵是傲里夺尊呢，将来奏凯还朝，天子啊就得亲自接见，官运这一下子可就起来了。哎呀，真是美事儿哦。光想这个了，离西岐城南门还有5里，炮响三声是安营扎寨。这消息呢早就传到城里头了，姜子牙一听赶紧齐聚文武，商议退兵之法。这天来的人头啊是非常的齐，姜子牙当众宣布，各位，大家都听说了吧，现在又来了大兵了，围困了南门，来的是魔家四将，不知如何才能退兵，各位各抒己见吧。姜子牙这老头啊就有这么个长处，爱开这样的民主会，有事啊就是群策群力，群威群胆，大伙出点主意，人多了主意不也就多了吗？武成王黄飞虎在旁边坐着呢，他有点惴惴不安呢。丞相啊，我想介绍一下这情况，众人对魔家四将啊可能还不太清楚。姜子牙点点头，武成王啊，那你就说吧。黄飞虎站起身形，给各位抱腕拱手啊，大家听一听，这魔家四将可是非同小可。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等代表评传中人。15年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
10: 生
11: 就足了，
10: 是胜利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

0: 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王魔这小子，他是损透了。含沙射影，暗箭伤人呢。登台做法，整了10盏灯，一盏一盏的把他们吹灭了，这就代表着射灭了姜子牙的3魂7魄。噗噗噗噗，9盏都吹完了，最后一盏如果说一吹，那姜子牙彻底的吹灯拔蜡了。可这时候，人不该死，总有救啊。三太子哪吒来在了半悬空，往下一瞧，看的是清清楚楚，这才摘下了乾坤圈，念动仙言咒语，吃灵啊鸡啊唰，这乾坤圈可就砸下来了。王魔正转着咒呢，哎，正耍剑呢，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他也不敢吹灯拔蜡了，

回过头这么一看，一道金光奔脑袋可就来了，身子不好，哎呦我的妈耶，架土遁他跑了。这乾坤圈正砸在法台上，就听见啪嚓一声，稀了咣当，叮当哗哈，好家伙，把法台都给砸塌了。哪吒还是不依不饶啊，赶紧由到空中跳下来，在后边晃动火尖枪玩命的追赶。王魔，你给我站住，你拿命来。把王魔给吓得魂不附体，他知道这小伙子能耐太大了，哎呦，往哪儿跑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哪儿有个小缝他都想钻进去。往前边一看呢，是一座大山，黑黢黢雾沉沉，他揉一下就落到这山头上了，喘息未定，回头一看呢，哎呀，哈哈哈哈，这老小子他乐了，为什么呢？一看把哪吒给甩得没影了，哎呦我的妈耶，差一点坏了我的大事啊。我忙活了这么长时间，九盏灯都吹灭了，就差一盏灯没吹，老匹夫江上一息尚存呢。他要是不死，我这个幸福指数就不高。我呀先歇一会儿，然后我再拐个弯我回去。今儿个失败了还有明天呢，我不管想什么办法把最后一盏灯啊也给他吹了，哎，非把老头子置于死地不可呀。想到这儿呢，他来到一棵大树底下，想在这儿休息休息。这时候顺着盘山道走来一个人，天虽然挺黑的，可是此人金光四射，哎，有仙术在身呢，是一位道长。这位道人来到大树底下停身站稳，善哉呀善哉，这不是王魔王道长吗？王魔一看来者非别呀，正是元始天尊手下十二金仙弟子之一，无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王魔一看可不敢怠慢呢，赶紧站起了身形，哎呀善哉善哉，原来是老天尊驾到了。这文殊广法天尊一阵的冷笑，我呀不是刚刚的来到，已经在此等尔多时了。道兄啊，你这是从哪儿来呀？怎么这副狼狈的模样呢？哎，一言难尽呢，我是在两军阵前来，让人呢把我撵得无处投奔，我想到山上啊喘喘气儿。哦，我说道兄啊，你不说我也略知一二，这事儿不是你自找的吗？你想想，你在西海九龙岛乐享天然，那是多美的生活啊，可是你听了文仲的话，非要杀生害命。九龙岛西海四圣现在就剩下你们哥仨了，你说这玩意儿三缺一他多难受，你听我的话，赶紧收兵撤退回西海去吧，往后啊把这个西海四圣改个名，哎，改成西海三圣，这也是不错。如果忠言逆耳不听我的良言相劝，这大难可就在眼前呢。哎，我说老天尊呢，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咱们两个人井水不犯河水，我干点什么事儿还用你来管吗？再者一说了，咱们是两教的人呢，我是截教的，你是阐教的，咱们两家呀泾渭分明，可以说风马牛都不相及呀，你教训我呀真是多此一举。哦，呵呵，你要这么说话，那我可就不愿意听了。王魔呀，你灾难就在眼前，你不知道吗？老天尊说到这儿，以手叠诀，口中就念咒了，那吃令鸡啊，唰啦一声，

记起来一件宝物。什么玩意儿啊？哎，是他镇洞之宝，叫做遁龙桩。这遁龙桩后来转入了佛教了，还改了名了，叫七宝金莲，还有个名叫七宝莲树。有喜欢下象棋的朋友，哎，用这个炮马对局的时候，抵御当头炮，哎，有一种布局的方法叫做单蹄马。那单蹄马布局呀，就有一个美称叫做七宝莲树，哎，就是由打这个宝物转化而来的。就这玩意儿可太厉害了，咔嚓一声响啊，金光闪烁，就把王魔就给顿住了。有那么一根大柱子，哎，直挺挺的戳到地上，有三个圈圈，这个腰上一个，腿上一个，脖子上头一个，啊，咔咔咔都给锁住了。另外呢还有四个比较小的圈，哎，把这王魔的四肢脚脖子手脖子啊，啪啪啪也给锁得紧紧绷绷啊，一共是七个圈，哎，所以叫七宝金莲，又叫遁龙桩嘛。像那个王魔呀，你就应该服服软，说点拜年的嗑。恻隐之心人皆有啊，老天尊也许就能够活动心气儿，哎，把你就给饶了。可是王魔这小子他不懂事儿啊，什么礼貌用语，哎，全都不会。他是肉烂嘴不烂，大骂厥词啊，温叔啊，你杀我吧，啊，你随便，我师父可是通天教主啊，要是他知道我死了，那跟你绝对完不了，迟早得杀了你，剐了你，给我报仇雪恨的。哎，有种的你就杀，你不杀我骂你八辈祖宗。哎呦，感情这神仙要是撒了村呢，跟那老娘们骂大街的也差不了多少。你这不找死吗？广法天尊慈悲眉道术，方便眼圆睁啊，善哉呀，善哉。他眼望昆仑山的方向，倒身下拜，师父啊，弟子要开杀戒了，我那徒儿金吒何在？在呀。由得他身背后啊，肉蹦出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也就是哪吒的大哥金吒。这金吒学艺呀，一直在高山，不离师父的左右。这回呢，老天尊呢，把他带到了西岐城外。老天尊吩咐一声，徒儿啊，取出太阿宝剑，取他的狗头，遵法旨。啊，苍啷啷，这金吒就拽出了太阿剑呢，往前一纵身，叫一声妖道啊，你是恶贯满盈啊，咕噜噜噜噜噜，人头落地呀、啊。就见他这脖腔子里头啊，嘘，出来一道气儿，哎，这是一道灵魂呢，飞出去了，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哎，这斩将封神就有他一个。现在这封神台呀，还没有完全的竣工呢，哎，就有人呢着急了，就跑到这儿来挂号标明来了。您看，干什么事儿都要有提前量，哎，王魔死他就有提前量。他死催的呀。掌管封神台的是清福神摆剑呢，他带着五鬼整天在这儿忙活。一看，哦，有提前来报名的了，哎，那就赶紧往里头请吧。用这个招魂幡这么一领，灵魂打入封神台，哎，先在这儿先歇着。现在还没有很好的接待的房间呢，找一个小板凳小马扎。让王魔呀，哎，坐那儿坐那儿，老老实实的，别嘚瑟了。嗨，把王魔可就搁到这儿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金吒收起了太阿宝剑呢，那老天尊呢也收回了遁龙桩，对徒儿就说了：“金吒呀，我这儿有一粒丹药，你拿到西岐城给姜子牙前去治病。”丹药入口，他马上就可以康复啊！现如今你学业已满，可以发放毕业证书了。哎，你获得硕士学位，你得找工作呀。那你就到西岐城打工去吧。
哎，以后呢，武王姬发就是你的老板了，姜子牙呢，就是你们的总经理，哎，你顶头上司。那位说了，这文殊广法天尊会说这套词儿吗？嗨，他是不会说，可我会说呀。我把他那套老词儿翻译成现代化的语言，哎，大概其呀，就是这个意思。

扎呢，拖着宝物赶奔西岐。这会儿啊，双方都已经撤退了，哎，什么事儿都没有。他呢，就落在了相府的门前，通明报信。有人叫他进去。到里边一看呢，这位姜子牙就跟死人一样，在那儿还躺着呢，直挺挺的。大家伙急的是团团乱转。武成王黄飞虎那眼泪都下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得了啊？金吒赶紧上前参拜，哎，见过武成王。黄飞虎一问呢，才知道感情这位是文殊广法天尊的高徒，哎，李金吒。哎呀，正在用人之际，这可是太好了。一旁边哪吒过来了，大哥，咱们哥俩好容易又见面了，你这回到西岐城是准备常住啊，还是点个卯就走呢？金吒微微一笑，哪吒呀，这回咱们哥俩就算彻底的团圆了，我也要留在西岐城一起辅佐咱们的师叔啊。一说辅佐师叔，这哪吒可急坏了，眼泪围着眼圈直打旋，大哥，你没看着吗？咱们师叔姜子牙都已经快死了，咱们还怎么辅佐呀？哈哈哈哈，弟弟呀，咱们当然不能辅佐死尸了，那玩意儿是火葬场殡仪馆的活。为兄我掌中有一粒丹药啊，只要把这玩意儿给师叔吃下去，那么一切就都好了。说着话，这金吒到近前把丹药就献出来了，有人取来这个无根的凉水，撬开了姜子牙的牙关，把丹药以水往下冲，就给整到肚里去。您说这玩意儿可真是好东西，神仙一把抓，立竿见影啊。就听见这姜子牙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这么一响，他是走五关通七窍，哎，嘎巴一下把眼睛可就睁开了。老头是倍儿精神呢，比没受伤之前还神气呢。哎呦，好睡呀，好睡呀。一看众将还列在左右呢，姜子牙想了想，这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金吒赶紧过来施一拳礼，师叔啊，我是金吒呀，奉我师父文殊广发天尊之命，投奔西岐前来效力。哦哦哦，欢迎，嗯，欢迎啊，哈哈哈哈。众人就问丞相爷，您感觉怎么样啊？哎，我感觉不错呀，浑身上下特别的舒服。这老头子站起来溜达了那么几圈，还打趟拳踢趟腿弯弯腰啊，本本本还翻了四个跟头。大家伙全乐了，看起来是吉人自有天相哦。这姜子牙呢，又问了问两军阵前的情况，而后传下令箭，说第二天要在关前决战。次日平明，姜子牙分兵派将，派了3万生力军在南门外列队。对方阵营呢，来的是西海四圣。说是四圣啊，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了。哎，老大王魔死了，老四李兴霸也完了，现在呀就剩下老二杨森和老三高有钱。这高有钱呢，他名字叫有钱，哎，实际上没钱，穷得来塞的。现在呀咧着大嘴还哭鼻子呢，哎，也想他大哥，想他四弟呀。昨天晚上他一宿都没睡着，因为肉跳心惊，坐卧不安，掐指这么一算，早就算明白了，知道他大哥已经身首异处了。哎呦，这九龙山西海四圣不就完了吗？姜子牙耶，我跟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找机会我非得掐死你不可呀。到了第二天呢，听见外边鼓声阵阵，人家姜子牙还来挑战来了。他们跟张桂芳这一商量，亮了全队，两军对垒呀，是破口大骂。
这可就讲不了。

说不起了，当场不让步是举手不留情。双方打了交手战了，哎呀，那个惨烈劲儿您就别提喽。现在西岐城啊，兵强马壮，这大将就有多少员呢？像什么哪吒呀，哎，金吒呀，龙须虎啊，南宫阔呀，辛甲呀，辛勉呢，武成王黄飞虎啊，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呢，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越战越勇。相比之下，这商朝的军队可就有点示威呀，越打越抽抽，越打越没劲，伤亡十分的惨重。这老二杨森和老三高有钱呢，就有点抵挡不住了。一琢磨，现在士气正危，我们哥俩再拼下去，那就得让人家给打死。什么乾坤圈呢，太阿剑呢，打神鞭呢，随便来一样，我们都受不了。哥俩互相递了个眼神，那意思，打不起呀，咱们就跑吧。留得青山在，是不怕没柴烧。咱们有那么多的好朋友呢，咱们去请上几位，哎，让他们给帮帮忙，回头再给大哥和四弟报仇也不为迟晚。这俩小子贼鬼刘华呀，打定了主意之后，虚晃一招，博怪兽往后边就跑啊，架起了云头，呜呜呜呜呜呜，刹那之间可就没影了。那么哪吒众人在这儿是一场的混战呢，那俩小子跑得挺麻利，大家伙啊还没太发现。不提姜子牙哪吒众人在这儿开兵建仗，咱们单说这杨森和高有钱，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呀，跑的这个欢实劲儿您就别提了，这一口气儿得有几百里出来了。啊，哎呀，带住了怪兽，喘了一口粗气呀、啊！哎呀，险些把命给丢了。抬头一看，哎，这地方可不错，哎，鸟语花香的，山景也美，水景也美。干脆下了坐骑，咱们歇息歇息吧。两个人牵着怪兽啊，往前走了几步。可是感觉肚腹饥饿，尤其运动量太大了，出了那么多的汗，现在都有点脱水了，哎呀，干渴无奈。忽然之间就听有人呢在那儿叫卖，哎，卖西瓜嘞，卖西瓜呀，宝沙甜呢，大西瓜耶，不甜不要钱喽。声音非常的清脆，童子音儿。这俩小子扭头捋顺声音这一瞧，哎，看见了，就在那边啊，有座凉亭，凉亭里头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正在那儿啊卖西瓜呢。哎呦，这西瓜还不少呢，一个一个圆溜溜的。这哥俩可高兴了，一摸这兜里头吧，嗨嗨，跑得太慌张了，一文钱都没有。得嘞，咱们就吃霸王餐，吃霸王西瓜不？反正说卖西瓜这小伙子呀，哎，也好欺负，哎，他要是管咱们要钱啊，啪啪大嘴巴就给他抽上，哎，脖子给他抽歪了。各位，这俩家伙想占点小便宜，可哪成想啊，就要吃上一场大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海的代表性传承人。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
17: 音？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2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

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来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九龙山西海四圣，还剩下二圣了，老二杨森和老三高有钱。高有钱呢，名字叫有钱，实际上他没钱呢，穷的是叮当乱响啊。尤其现在仓皇败北，这兜里头特别特的干净。这哥俩又困又乏，饥渴难耐。就这么个时候，听见有人呢在那儿叫卖，说是卖西瓜保沙田，不甜不要钱。吕顺声音一瞧呢，有水葛凉亭，凉亭里头啊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那儿卖西瓜呢。这哥俩一琢磨，干脆咱们过去就吃，哎，吃完了就不给钱，瞪眼儿就不认账。这俩小子也是良心丧于困地呀，溜溜达达来在凉亭之外，把怪兽呢就拴在这凉亭的柱子上头。二人迈步来到亭上，哎，那一后生，你这西瓜怎么卖呀？哎呀，二位道爷呀，你们想吃多少随便吃，吃完了每个人给上10个老钱也就行了。哦，呵呵呵，那倒是不贵，来呀，取2个大西瓜我们尝一尝。俩大西瓜搬过来了，这俩小子真是野蛮人的吃法啊！啊，夸嚓夸嚓，往地上这么一摔，哎，摔得稀烂稀烂的，然后用手捧着这西瓜瓤子往嘴里头塞，那玩意儿能卫生吗？地上啊，竟是脏东西，他们也不管，哎，粘得黏黏糊糊的，哎，全给塞嘴里头了。饥不择食嘛，所以呢，感觉不到牙碜。反而感觉呀，又香又甜又解渴。再摔一个，哎，再摔一个，啊，咵嚓！好家伙，这哥俩就吃开了，一口气儿就造了7-8个大西瓜，这回吃的勾满豪瓶，哎，一张嘴啊，嘣嘣，往外都直蹦西瓜籽儿，啊，吃的太猛了，忘了吐籽儿了，哎呀！我们俩吃西瓜就是节约呀，啊，你看这西瓜皮都没剩，哎，全给吃了，饿坏了这是。那年轻的小后生过来了，二位吃的怎么样啊？哎，吃的是挺

好。可是有一件事儿啊，得告诉你，我们哥俩他没钱的。小后生有点不干了，哎呀，二位道爷呀，咱们是公平买卖，怎么能吃了瓜不给钱呢？哎，怎么的？就是没钱，你能把我怎么样？尤其这杨森，比秃尾巴狗都横啊，撸胳膊挽袖子，小子，我他娘的还要揍你呢！啊，我没听说过啊，吃西瓜还要钱的，这是不是要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好嘛，这位呀、耍穷横，把这词儿都整出来了，吓得那小伙子呀连连倒退。哎呀呀，二位要是实在不给钱呢，那就算了算了。就这个，杨森和高有钱还不乐意呢，每个人又抱了一个大西瓜。嘿，我们是连吃带拿，哎，这年头就是谁胳膊粗力气大谁就有理呀。俩小子又到凉亭上头下来了，来在怪兽的旁边解开了缰绳，那意思呢，把这俩大西瓜给摔开了，哎，给两只怪兽也尝一尝。咔嚓嚓，用手就这么一掰，这西瓜可就裂开了，往前这么一递，可了不得了，这西瓜里头它没瓤子，哎，有什么呢？每只西瓜里头啊，有一口小宝剑。这宝剑本来挺老实的，可是一见风啊，它就长大了，呜丢一下，咔嚓嚓，变成了三尺清风啊，两口剑唰，打着旋儿可就飞起来了。这杨森和高有钱可吓坏了，心说这叫什么西瓜啊？这叫假冒伪劣的西瓜呀。他们俩呀，就是没有学问，要是有学问，就不能这么说话了。应该说这是什么西瓜，这是特洛伊木马式的西瓜，里边暗藏着神兵呢。两口宝剑飞起来，带着风雷之声，闪着金光电色，啊，刷刷咔嚓咔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这回好了，把杨森和高有钱呢脑袋全给砍掉了。这剑又一打旋，啊，气球咔嚓咕嘟棒当，把两头怪兽啊也给砍死了。紧跟着呢，那个卖西瓜的小伙子乐了，用手这么一引，两只宝剑呢就飞回去了，哎，落在他的掌中。再看这小伙子不是普通的年轻人了，原来呀是一位出家的小道士，长得非常的精神。他是谁呢？书中代言可了不起呀，他就是哪吒的二哥木吒。这么多年，这木吒干什么呢？哎，学习呢。他的老师啊，是普陀山洛家洞慈航道人，也就是后来转入释迦的观音菩萨。那么后来这木吒跟着老师也转入释迦了，哎，他就是晦暗行者。这一回呀，木吒也是奉师命下山，告诉他，现在姜子牙正在用人之时，你呀，速速赶奔西岐城帮兵助阵去吧。木吒奉命，带上自己应手的家伙，哎，就是双剑呢。这双剑还有个名字，叫做吴钩。咱们前文书说了，他大哥金吒那个剑呢，叫做太阿。那把剑呢，可以当单剑用，也可以当双剑用。它能变化。一般来说，打起仗来呀，这金吒就使用太阿双剑，木吒呢就使用吴钩双剑，哪吒使用火尖枪。这金木哪吒三位太子，哥仨四口剑一条枪啊，将来那是姜子牙的左膀右臂，动不动嗷一声就蹦出去就打群架去，那厉害极了那个。闲言少叙，单说这位木吒斩了杨森和高有钱，手捧着吴钩双剑，架起云头啊，就赶奔两军阵，还得帮忙打去呀。到这一看呢，哎呀，阵前打得正凶呢，戈戟纷飞，人命似草啊，血雨腥风是刀光阵阵。这木吒晃动吴钩双剑，也加入了战团。
本来西岐这边啊就占了。

上风了，再加上这么一头小老虎，那对方他们就更完了。结果是节节败退，伤亡惨重啊！退了十里不行，又退了20里，人家是玩命的追杀呀。这就叫一将胜勇追穷寇，那年头没有这个词儿，可是有这种做法啊。张桂芳一看，完了，现在就剩我光杆老哥一个了，那西海四圣全没影了，先锋官风林也死翘翘了，我是孤掌难鸣啊。我张桂芳号称是常胜将军，可没想到到西岐这儿，我成常败将军了，我有何脸面再去交旨呢？又有何颜面再去见我的同僚啊？看来今天呢，我是必死无疑了。但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抓了俘虏。想到这儿，他拽出了防身的宝剑，往脖子上这一弹，哎呀，哎，抹脖子自杀了。这家伙真有气节呀，一道灵魂也够奔封神台。当头的全完了，当兵的谁还卖命啊？有一部分呢逃跑了，大部分都投降了，放下了刀枪啊。古往今来都是这样，人都投降了，认输了，那就交枪不杀呗。姜子牙传令，凡是投降的士兵一定要善待，不准歧视，编到自己的队伍里头，给自己人呢服务。西岐的人马呢，敲着得胜之鼓，唱着得胜之歌啊，高高兴兴是整队回城。姜子牙也发现这问题了，在两军阵交战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手使着乌钩双剑，好似下山的猛虎啊，杀了很多很多的敌人。这是谁呢？把他叫到了马前，这么一问呢，这才知道原来是木吒奉师命下山。子牙太高兴了，又增羽翼呀，赶紧把金吒和哪吒叫过来，让他们哥仨当场相认。这小哥仨可乐坏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将来金木哪吒三位太子抱成团，那还了得吗？书说简短，姜子牙他们呢高高兴兴回去祝贺去了。老百姓呢也都知道打了胜仗了，哎呦，奔走相告哦。整个西岐城热闹了好些天，大家伙都是格外的高兴。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有高兴的这一头，就有哭鼻子的那一头。那么消息就传到了朝歌城，可把纣王天子给气坏喽，文太师也是哇哇的暴叫啊，烦了烦了，老匹夫江上欺我太甚，来呀，点鼓声炸。这鼓声一响，文众升座，所有的大将盔甲整齐，全来听参，站立两旁。文太师也不隐瞒，就把前方失利的消息跟大伙儿就说了。大伙儿看一看，下一步派谁合适？不行啊，老夫就只得亲自出马了。言还未尽，颁布之中啊，有人高喊一声：“太师爷，杀鸡焉用宰牛刀，卑职愿往。”老太师一看，此人长得身材高大，虎背熊腰，大脸盘子，浓眉阔目，花白的虚然。此人呢，正是朝中的大将，兵部尚书，名叫鲁雄。这鲁雄呢，也是托孤的重臣呢。别看年纪那么大了，但是威风不减当年。太师爷，卑职不才，我愿前往啊。这个文太师有点犯犹豫了。鲁雄这人啊倒是不错，年轻的时候包打前敌，那也是一员虎将，无奈呀，现在上了年纪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跟年轻人那没法比了。文太师稍微这么一迟疑，当时啊可就没表态。鲁雄那是什么人呢？

他就看出来了，太师爷，怎么，您是不是看我老了，觉得我不中用了？并非如此啊。鲁雄啊，你领兵带队多年，经验丰富，我太了解了。无奈这个。文仲啊，找不着合适的词儿，这舌头就直打快板。鲁雄可真不乐意了，太师爷呀，您还是不相信我呀？啊，您可能想了，那常胜将军张桂芳都不行，西海四圣都死在两军阵前呢，我鲁雄一个大老头子能有什么作为呀？太师爷，您放心，我愿立下军令状，如果打不了胜仗，我宁愿死在前敌，我就不回来了，您看怎么样啊？老头子呀，抱橛子拉屎，他是登上劲了。文仲一看，哎呀，这事儿不太好办了。卢老将军呐，你不必如此。这样吧，你一个人我的确不放心，我给你呀派两个助手作为监军，你看怎样啊？当然可以，太师爷您就做主吧。文仲看看左右，给这卢老将军派两位助手。来人呐，用火牌把费仲游魂给我叫来。这文太师啊，恨死这俩奸贼了，心说话，这俩小子平日里养尊处优，吃香的喝辣的，不干正事儿，天子无道，跟你们俩是有直接的关系。现在战士们包打前敌，在那块爬冰卧雪呀，脑袋都拴到裤腰带上，可是你们两个小子呢，在家里头吃香的喝辣的，哪有那个好事儿啊？今儿个呀，就得使唤使唤你们。正因为出于这种心理，文太师啊，把费仲游魂就给调来了。这二位还不明白呢，心说这领兵打仗的事儿，这是武将的活啊，跟我们俩文官有什么关系呀？可是不敢不来呀。那文太师三只眼一瞪起来，忒吓人的，战战兢兢来在了里面。参见太师爷。文仲心说，我那次啊，要是不出兵，就把这俩小子给宰了。前方战事紧急，这俩小子呢捡了个便宜，是死中得活，回来要逼着天子杀他们呢，好像是有点不太合适。今儿个可到时候了，我呀让你们俩小子到两军阵去送命去，这也叫借刀杀人呢，借姜子牙的家伙事儿，把你们俩坏蛋就给咔嚓了。心里头坐劲，表面上还乐呵呵的。费仲游魂，二位大夫，前方战事您二位可曾知晓吗？我们是一知半解，听说不是很顺利。哎呀，何止是不顺利呀，几次打西岐都失败了，这次鲁雄要挂印为帅攻打西岐城，我怕他呀孤掌难鸣啊，所以命你二人作为参赞军机，你二人可曾愿意吗？这俩小子脑袋嗡了一声，扑通可就跪那儿了。太师爷在上，我们哥俩都是文官呢，不懂兵法呀，我看呢还是委派其他人比较合适。我们倒不是怕死啊，也不是拈轻怕重，我们就是怕耽误了战机，耽误了大事啊。哎，文仲摆摆手，二位不必过谦嘛，你们俩多的能耐呀，足智多谋啊。俗话说得好，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啊。你们哥俩倒在两军阵前，没事啊就冒点坏水，没事呢就出点馊主意，就把这些馊的烂的臭的腥的都给整到西岐城那儿去，让姜子牙他们那一帮人呢全都倒霉，都把他们害死，那不就成了吗？二位呀一定要前去，军令如山，这可不是戏言哦。
哎，我。

哎呦，这二位取麻菜熬鲶鱼可苦了大嘴喽，心说三只眼这文仲真就是不讲情面呢。如果说我们不答应，现在他就一瞪眼睛把我们推出去就得砍了，死了也就是白死了啊，没地方要那抚恤金去。这二位咧着嘴算是落到后娘手里了，哎，不敢说旁的了。哎，既然太师爷看得起我们，我二人就听军令吧。好啊，你们领印。文太师把这监军大印发给他们俩了，一人一颗铜印啊，本本给挂脖子上头了。这哪是挂上两颗印呢，这是挂上了两颗亡命的招牌呀。就这么着，老将鲁雄挂帅，费仲游魂参赞军机，点兵五万，炮响三声，离开了朝歌城，是兵发西岐。往西边这一走啊，可受了洋罪了。哎，正是夏末秋初，这天气太热了，三军铁甲单衣，好难走啊，马军雨汗长流，不足人人喘息。这天呢都热得出了圈了，何以见得是有赞为证，说万里乾坤似一轮火伞当中，四野无云风尽息，八方有热气升空啊，高山顶上大海波中，高山顶上直晒得石裂灰飞，大海波中争熬得波涛翻滚，林中飞鸟晒脱了翎毛，莫想腾空展翅，水底游鱼晒翻了鳞甲，怎能弄土钻泥，只晒得砖如烧红锅底热，便是铁石人身也汗流啊。三军一路上盔滚滚撞天银磬，甲层层盖地冰山，军行如骤雨，马跳似欢龙，闪翻银叶甲，波转造雕弓，正是那喊声震动山河泽，天地乾坤似火龙。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

0: 让别人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谈
1: 的足了。
0: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
5: 音？我想可以有哪些用途？
6: 就是以学为中
1: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0: 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老将鲁雄挂帅，费仲游魂参赞军机，点兵五万，炮响三声，离开朝歌城是兵发西岐。他们这儿往前行军呢，可受了老鼻子罪了，就因为这天儿啊太热了，挥汗成雨呀。他们这儿行路艰难，姜子牙呢早就知道了，都有细作探马兰旗，化妆成这买卖人，在朝歌城啊就隐藏着呢。这儿刚一有动静，马上就回去送信儿去了。这事儿啊也是凑巧，就在姜子牙得知鲁雄发兵这消息之后，封神台那边也来了消息了，清福神摆剑带着五鬼在那儿干这活呢。不光完成了主体建筑，后来这精装修啊都做好了，有许许多多的房间呢，哎，各种款式各种档次的都有，有标间，有套间，有大床房，还有总统套房，还有大车店睡通铺的。将来斩将封神得来许许多多的灵魂呢，让他们住哪儿啊，哎，各有各的房间。这个人的身份地位和这个道德修养不同啊，这个所住房间的待遇他也是不同。封神台修好了，清福神摆剑晃动这引魂幡呢，把以前斩的那些位，哎，将来要封神的先把他给划了过来呀。像什么九龙山、西海四圣、哎、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常胜将军张桂芳，再加上先锋官风林、哎、这都凑齐了，给他们都安排了房间。另外再往前倒有许多位呀，将来也要封神的，现在灵魂还在外边飘着呢，哎，也得给引过来。像什么首相商荣啊，商荣碰死在九间殿了，亚相比干呢、啊、比干呢、啊、让妲己给剜了心了，这二位这灵魂都得勾到封神台这儿来，给安排的总统套房，哎，这待遇高。另外还有几位上大夫，像什么梅伯呀、杜元显呢、焦立呀、赵启呀，这些位在封神榜上也有名，哎，也得有待遇，也得请到封神台来居住。另外还有一些女眷呢，像什么姜皇后，哎，就是纣王以前的正宫夫人，还有皇娘娘，哎，也就是黄飞虎他妹妹，还有新庆宫的杨娘娘，再加上贾氏夫人，也就是黄飞虎的原配，哎，黄天化他妈。这些女人呢死的都非常的惨，这都是被纣王啊给害死的。封神榜上也有名号，哎，都把他们请到封神台，安排到女子胡同，这都是井井有条。那么清福神摆剑呢，让五鬼在这儿伺候众人，哎，也是管理呀。他自己倒在办公室做了一个大大的报表，把这些情况一期汇总啊就报给了姜子牙。姜子牙一看，这太好了，现在封神台算是正式的开业了，现在呢鲁雄带着费仲游魂前来攻打西岐，正好啊把这仨小子都给他抓住，送到封神台前，咔嚓嚓砍掉脑袋，以鲜血祭奠这封神台呀。姜子牙这才马上传令， 南宫阔新甲听令，在在呀，命你二人带领大兵30000赶奔岐山脚下安营扎寨，无论如何不能让鲁雄他们越过了雷池半步，把他们呢就挡在百里之外呀。遵令遵令。这两员大将啊就出发了。现在西岐的人马那是兵强马壮，粮台足用。这两员大将呢赶在岐山脚下安营扎寨，大道小道全给封锁了。刚准备好没几天，鲁雄的大队人马也到了。这时候正是7月呀。7月初3，这天啊热得都邪乎。众人挥汗成雨，气喘吁吁。战争年月呀，当兵的也好，当官的也罢，顶盔贯甲，穿着铁背心呢，外头是征袍啊，再扛着行李，拿着刀枪，热上加热，是苦不堪言。尤其这铁背心，太阳光晒的，最后都快晒红了。这玩意儿想摆脱还摆脱不了，每一个人都成了这铁板鱿鱼了。烫得刺啦刺啦的。真正的铁板鱿鱼，人家那鱿鱼呀、还挺舒服的，如果热得难受还能翻一翻转一转。可是这群军兵弟兄啊，套在这个铁背心里头，那就是生烫啊，想转也转不了，想翻也翻不了，前胸后背都给烫糊了，都一句话吧，就是苦不堪言。正往前走着呢，有人禀报：鲍大帅，往前可过不去了，岐山脚下有姜子牙兵马阻路，再探得令。探视蓝旗下去了。鲁雄一听这事儿啊，可得好好的研究研究，来呀，停止前进。他带着亲兵卫队费仲游魂打马来到高坡之上，居高临下查看这地形。做大将的首先得懂得这个军事地形学，在哪儿安营啊，在什么地方下寨呀，从哪儿出兵，哪儿开仗啊，这玩意儿都得整清楚了啊。到在高坡上这一看呢，前边是岐山，黑乎乎的，高耸入云，连绵不断。过了山再往前头走，那就是西岐城了。算计一下，离西岐城大概其还有100里左右。这天儿可是太热喽。再看自己这些士兵啊，那汗都哗哗的，脸通红通红的。哎呀，何处安营呢？仔细这么一瞧，在周围都是密林。鲁雄这才吩咐一声：“来呀，在林中安营下寨，得和立根。”传令安营，安营喽。等扎好了营盘之后，去掉了盔甲，扒掉了衣服，找这个阴凉的地方啊，得好好的凉快凉快，这舒服劲儿啊就别提了。鲁雄一琢磨，天儿太热了，不便进军，干脆就在这休息几天呢，等这个热劲儿稍微的过一过，再进军也不为迟晚。因此上呢，命人挖好了战壕，准备了鹿角、强弓、硬弩，看守住阵地，稳稳当当的，谁也不打谁。南宫阔和新甲两员西岐的大将，他们也热呀，在这个山脚下安营啊，这地方树是特别的少。当兵的就反映：“主将啊，这地儿可太热了，您看对面那个商朝的军队，他们安营扎寨在树林子里头，那地方多凉快呀！咱们可就受老鼻子罪了，是不是请示丞相爷，咱们换个地方啊？”大将南宫阔一听啊，点点头：“你们提的是个好主意，我马上就往上边报，请求换地方安营下寨。”刷刷刷，这报告就递上去了。很快批复就回来了。姜子牙给批的，说是你们在山脚下安营扎寨，不是嫌这天太热吗？那没关系呀，给你们换个地方。换到哪儿呢？换到这个山头上。你看这山头上一棵草都没有啊，光秃秃的，那石头晒的 锃明瓦亮，好像火盆相仿。哎，你们就搬到那儿去安营下寨吧。啊啊啊！南宫阔傻眼了，心说丞相爷这脑子是让驴给踢了，还是让狗给啃了？哦，要不然就是喝这个羊杂汤的时候没注意，这脑袋进了辣椒油了。哎呀，本来就热，山脚下都受不了呢，这搬到山顶上安营扎寨去，这不是要活活的晒死吗？可是丞相有令啊，军令如山，不听啊还不行。这才传令一声，哎，拔营起寨，换地方扎营。军兵们呢还挺高兴的，以为换个凉快地方，可没想到带着他们上了山头了。哎，往这儿一住，那更要命了，就连那帐篷啊都快晒糊了，刀枪啊都快晒化了，那高温得超过46度去。哎呦，这玩意儿活不了啊。西岐的兵丁怨声载道，哎呦，这丞相爷他真是老糊涂了，可不是嘛，拿咱们的生命啊开玩笑，这慢说打仗就是热也得热死啊，哎呀，可是倒了血霉了。但是呢，谁也不敢说旁的，大将南宫阔和新甲背着士兵们呢也是不断的发泄怨气。哎呀，咱们应该问一问丞相，这是什么意思啊？啊，在山顶上扎营都快晒晕了，这仗还怎么打？如果对方要是发起攻击来呀，咱们就没法抵抗啊。哎呀，估计丞相啊就是上了岁数了，他是老年痴呆呀。哎，不行，还得反映情况。这两员大将就把这情况啊反映给姜子牙了，说喝水都困难，得从山下呀往山上运水，好几万人那得多少水呀，另外光这一个热字儿就受不了啊，恳请丞相想什么办法也得给我们解解暑啊。这姜子牙呢还真心疼这士兵，没过几天呢用大车给运来好几车物品，大伙一看都什么玩意儿啊，哎哎哎呀呵，全都咧嘴了。好家伙，大棉裤、大棉袄、大棉被、大棉帽子、大棉袍子、棉背心儿、棉裤衩，哎，吩咐一声，每人一套都发下去。大伙一瞅，这是解暑用的东西吗？啊，本来就热成这个揍性了，哎，光着腚啊都受不了。这大棉

裤衩都套上，大棉帽子这一勒，哎呀，那就得上不来气儿啊。眨巴眼睛的功夫就得捂嗖喽啊。哎呀，这棉衣质量还真不错，上好的丝棉还都是加厚的。哎呀，穿吧穿吧，还真够暖和的啊。其实啊，这众将兵丁哪里懂得呢，姜子牙用的是一条妙计。就在发下东西第二天，姜子牙呀陪着武王带着满营众将赶奔岐山封神台。这事儿啊绝对保密，跟武王也不能说。到了封神台这儿，武王姬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相父啊，这是什么地方啊？王家千岁，这是演兵打仗的指挥台呀。啊，武王瞧了瞧这地方，这形状，这也不像指挥台呀。再一看台上啊，正中央放着桌子呢。安营扎寨之后又过了两天，姜子牙沐浴更衣，头发披散开了，皮条子勒头，光着脚，身穿着八卦仙衣，手里头拿着桃木宝剑，在这封神台上高摆桌案呢，香花铺地，点起了36盏油灯，在台的周围遍插旗子，有青旗、红旗、蓝旗、白旗、七星旗、八卦旗、太阳旗、北斗旗，是旗幡招展呢。武王率文武重臣在底下等着，不知道丞相这是什么意思。再看姜子牙念念有词，开始做法，心里头默默的祷告：昆仑山与虚宫，我的授业老恩师啊，弟子现在开始祭这座封神台，按照您老人家的分派要斩将封神了，愿您老人家助弟子一臂之力呀。他呀摆出各种的姿势，这 pose 还挺好看的，围着封神台呀刷刷刷的直转圈，口里头还念叨呢，一会儿烧香一会儿朝拜，这一折腾啊就是一天。大家伙全都不明白，心说这姜子牙这什么毛病啊，锻炼身体呢，还是要犯病啊，中风的前兆，哎呀看不懂。他们呢就是凡夫俗子，那哪能明白呀。书说简短，折腾这一天之后啊，可就到晚上了，定更天，就听外边是狂风大作，呜，哎呦，这南风就变成了北风了，西北风啊，气温是急剧的下降，就比那个西伯利亚寒流来袭击来还厉害呢，由这个零上可就变成零下了。咱们单说商朝军队的首领，这位老将军叫鲁雄，在大帐里头打坐呢，他热的也是浑身难受，忽然之间看这狂风起来了，热气全无啊，可把老头子给乐坏了。哇，哎呀，真是好事儿 啊，天气凉快下来了，正好厮杀呀。费仲游魂呢也挺高兴，哎呀，天子洪福齐天，故有凉风相助。就这阵风啊，越刮越精彩，越刮越带劲，那真是一场好风啊。何以见得是有诗为证，说是潇潇飒飒透深沉，无影无踪最骇人，卷起荒沙30000丈，飞来黑雾百千尘，穿林倒木真无状，彻骨生寒起一轮，纵火行凶有猛烈，江湖作浪更迷津。这大风起来了，凉快了，鲁雄他们是高兴了，可是姜子牙还接茬忙活呀，在那封神台上头还是做法呢，披发掌剑，布刚斗行玄术，念灵章发符水呀。就这么一折腾，这阵大风啊还就停下来了，不刮了，又改成下大雪了，哎呦，飘飘洒洒鹅毛一般呢，

最大的雪片得有巴掌那么大小。幸亏这个西岐的士兵都有棉袄，哎，穿得厚厚实实的，这个棉袍子也罩上了，棉被子也盖上了，棉帽子也扣上了，呵，别提多舒服了。士兵们那阵儿啊，他不理解，还埋怨这丞相有毛病呢。可是闹了半天，他是神仙呢，啊，知道要变天了，这棉衣穿上，这多舒坦呢。西岐的人马挺舒服，可是商朝鲁雄的军队可倒了血霉喽。谁能料到这一手啊？七月份的天气，都得穿得挺薄挺薄的。热的时候啊，光着大膀子，甚至说光着大腚，那才合适呢。可突然这一变天，来了个措手不及呀！这好几万人上哪儿找棉袄去？哎呀，这风刮的人都站不住了，这雪下的人心里头发慌啊。这一个晚上就冻死了不少的人。当官的醒了，把这当兵的都叫过来。哎，你赶紧脱衣服。哎，长官，我本身我就冷得不行了，你还让我脱衣服？废话，你冷我也冷，你脱了我穿上。您说这帮小子多缺德呀。当兵的那么冷，愣是把人家衣服都给扒下来了。这当官的呢，穿了一层又一层，穿了一层又一层啊。那家伙一个个穿的都跟海绵宝宝差不多少了。他们在这儿艰苦难熬，那姜子牙呢继续做法。第二天这雪呀就更大了。总共下了是三天三夜，整个就是银装素裹的世界了。咱们引用后来毛主席的这个诗词，那就再合适不过了。那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啊，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银装素裹是分外的妖娆。姜子牙吩咐一声，来人呐，出去探看探看这雪有多厚了。有人跑到外头这一测量，回来禀报包丞相，已经调查清楚了，洼地里雪有六尺多深，高处的积雪也有二尺左右。好啊，这就差不多了。姜子牙再接着做法，口中念念有词，恳请师父保佑此举能够大获成功啊。这位姜丞相施展仙家妙法，他是冰冻西岐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

0: 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
12: 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
13: 就是
14: 一种
13: 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9610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

0: 需要十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五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封神演义正说到一个热闹的桥段，叫做姜子牙冰冻西岐山。这老头子就在这封神台上就做起法来了，披发长剑呢，步刚斗行玄术，念灵章发符水，奔儿巴直蹦直跳那迪斯科。当然了，这动作不太标准了，老年业余舞蹈队的。这效果可是够明显的，先是刮大风，后是下大雪。哈，七月份的天气突然由热就转凉了。那么西岐的兵马呢，提前都有准备，穿着大棉袄、大棉裤、棉背心、棉裤衩，暖暖和和的。商朝的军队可就倒了血霉喽，这大夏天的穿的全都是背心裤衩啊，精薄精薄的。这一下大雪冻得他们是瑟瑟的发抖啊，没用多长时间就冻死了好大一批。这时候姜子牙派人探看，一看这积雪可够深的了，山下积雪有6尺多，这山顶上积雪都有2尺开外。这座西岐山呢，刹那之间就变成了一座大雪山，跟那珠穆朗玛峰那模式差不多少了。姜子牙掐指一算呢，这雪下得够了，停住了不，这才收住了法术，又小的喽的这么一念咒，就这些积雪呀全都化了，化成了

0: 潺潺的流水，稀了哗啦的往底下一灌。那么鲁雄的军队呢，在山下驻扎，这水呀，全都灌到成汤大营里去了。哎呦，冰凉冰凉的，这成汤大营里头都成了游泳池了。众将兵丁稀了哗啦的就练狗刨，可是这水太凉了，不大一会儿就冻上冰了。这回可完蛋了，一个一个都给固定到这冰天雪地里头了，哎，冻得结结实实的。等到第二天早晨，这姜子牙披着棉袍问手下的士兵，你们去了解情况没有啊？商朝的人马现在怎样啊？哎呀，回丞相啊，都冻成冰棍了，人也不能动了，马也不能动了。哈哈哈哈，南宫阔新甲新棉在在，金吒木吒哪吒在在，黄飞虎朝天朝雷在呀。众将啊，出班是插手施礼。姜子牙吩咐一声，你们呐，赶紧各带本部杀下山去，去把费仲、游魂、鲁雄啊都给我捉到这里，就是在兵里头也要给我抠出来带到山头啊，其他作恶多端者一律斩除，全部消灭。要不怎么说慈不掌兵呢？您看姜子牙那老头那么大年纪了，狠呐，真下茬子，该杀就得杀呀。几员大将各领一万精兵就冲下山去，他们穿着棉裤棉袄棉背心棉裤衩，那当然是没事了，在冰上一走啊，还漆了出溜的还直打滑。呵，这地方天然的滑冰场啊，这要是举办冰上运动会，哎呀，那可美透了。大伙乐乐呵呵斩将杀敌，这回杀敌人呢，可就太简单了。因为商朝的兵马呀，都在那冰窟窿里头冻着呢，有的整个身子都在这冰里头，只有脑袋呢冻在冰的上头。像这样的就好办了，不用刀不用剑，过去拿脚一踢啊，嘎巴，把脑袋就给踢飞了。西岐的兵马里头有很多军将啊，喜欢踢球，他们主动请缨，哎，把这活都留给我们，我们好好的过过瘾。好家伙，就走到这大冰上头了，一看呢，这脑袋一个挨着一个的，哎，圆乎乎硬邦邦的。哎，各位，过瘾的时候到了，哎，开始踢吧。啊，冰棒啊，冰棒啊，冰吧令棒令定棒个令定棒，你这工作多好啊！一边游戏一边就胜利完成任务了。还有一些商朝的军将，哎，冻在这冰里头啊，他是半截子的，从腰往下在冰里头，腰往上呢直挺挺的，就好像大木桩子。又有一群西岐的人马过来了，哎，各位各位，把这群哎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啊就踢那个柏木桩子，哎，现在改踢这人桩子，这玩意儿这专业对口。这帮人来了，哎，哥哥兄弟，哎哎，该踢他们，听烫听的令烫令叮烫，又踢了一个过瘾呢。这玩意儿一踢呀，有的就两半了，有的稀了哗啦就碎了，跟那个酥麻花差不多少。有人呢还出主意呢，说咱们呢别光踢了，踢多了腿疼啊，用这个铁锹铲就得了，咔嚓，这一敲下去就能铲掉好几个脑袋。好，就这一场斩将杀敌那是别有情趣啊。收拾了整整一上午，找到中军保障了，再往这兵里头一看呢，嘿嘿，这三位都是当头的啊，有老将军鲁雄，还有两个大奸臣费仲和游魂。西岐的兵丁赶紧采取行动啊，用火烤，用这个大冰川呢在那戳，硬是把这仨人给拽出来了。这仨人呢这命还真大，哎，拽出来时间不长啊，慢慢的都缓过来了。
1: 哎呀，

这玩意儿可太冷了，是呢，怎么动胳膊动腿儿啊？西岐的兵丁一看，全都乐了，来呀，给绑起来，带着走。往回走的时候，这天气可就变暖和了，复旧如初啊，冰雪融化，又是大热天了。商朝的50000人马，算是全军覆没。单说西岐众将，把鲁雄、费仲、尤浑带进中军保障。那费仲、尤浑呢，本来就是娇生惯养、温室的花草啊，哪吃过这个苦啊？再加上胆小如鼠，简直没有人形了。鲁雄呢，还挺凶的，一瘸一拐进了中军保障，是立而不跪。姜子牙往下看了看，鲁雄啊，你认识我是谁吗？呀呀，呸！姜子牙，你真是个妖人呐！我主对你不薄，亲口加封下大夫之职，你弃官而逃。今天呢，你又跑到这独霸一方，对抗朝廷，奇罪大义。我鲁雄恨不能吃尔之肉，喝尔之血，都难消我心头之恨，是吗？甭等你吃我，来呀，先把他脑袋给砍下来。有刽子手就把这鲁雄啊给推出去了。那么费仲、尤浑呢，胆小如鼠，扑通扑通跪到那儿了。哎呀，姜丞相啊，我们哥俩可都是好人呐！啊，以前各保其主，给纣王天子出点馊主意呀，那都是迫不得已，那是我们的专业。现在我们被抓住了，我们愿意投降，以后也辅佐您呐，在您这边给您出馊主意。姜子牙把眼一瞪，啊，呸！我这儿不需要馊主意。哎呀，那好主意我们哥俩也没有啊，反正我们就愿意给您牵马坠镫，给您当儿子当孙子啊。呸，我没有你这样不孝的子孙，少要废话，拖出去砍了。哎，别砍别砍别砍，说别砍，人家能听他的吗？捆绑手把他们捆到外头，鲁雄、费仲、尤浑都压在这封神台前呢，大刀一举，七巧咔嚓，噗，把脑袋全给剁下来了，鲜血往外头一喷，姜子牙高兴了。用这三个人呢，三条命，就算是祭奠了封神台。以后这封神台呢，就算正式的开张营业了。您看现在有很多的买卖家，开业的时候喜欢剪彩。弄一个长长的大红布条子，拿剪子过去咔嚓给剪断了。这就是跟姜子牙学的。那红绸子那就代表鲜血呀，就是敌将。那剪子就代表那鬼头刀，咔嚓把红布条给他剪断了，就等于呢把祭旗人的脑袋给砍掉了。这就是啊一种变形的历史遗迹。书说简短，把鲁雄啊、费仲啊、尤浑呢、脑袋全都剁下来，挂在了台前示众，然后呢，缴获大批的胜利品，高奏凯歌，回转西岐城啊。就这件事儿，全国啊都震动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又传到了太师文仲的耳朵里头。文仲一听，哎呀！惊呆了半晌啊，老头子心里头一翻个，完了完了，莫非是老天警示不成？三番五次的打败仗啊，照这个样子下去，不就彻底的败亡了吗？看来我不亲自发兵是解决不了问题了。这文太师啊又要亲自出马，这时候两位亲王微子和姬子过来了。这俩人咱们以前说过，都是纣王天子的哥哥呀，一个大哥一个二哥，纣王呢是小三儿。纣王赶的这名次啊，也不太好。单说这两位亲王微子姬子上前拦住了文太师，太师爷，谁都能去，就您不能去呀，现在经

宫里头可没人了。您要是不在这儿坐镇，那怎么得了啊？现在四面八方全都在打仗，您得坐守中央啊。哎呀，我要不亲自出马，那何人能带队领兵呢？太师爷呀，我们推荐几个人，就是夹梦关的魔家四将，您看怎样啊？哎呦呵！文仲听了这个话，当时眼睛直放光啊，心说老了，老喽，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放着有用的人，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来人呐，马上传火牌，用快马赶奔夹梦关，叫魔家四将出兵攻打西岐。得令啊！这传令官呢都有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知道这魔家四将了不起呀，那在当世来讲是头一排的猛将啊。那么这魔家四将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呢是夹梦关的主帅，是亲哥四个，魔里青、魔里红、魔里海、魔里寿。您看咱们现在不管到哪座寺院去，一进门啊都是四大天王，哎，也叫四大金刚。他们哥四个就坐守在这天王殿，非常的威武啊，面目狰狞，哎，就是这魔家四将。有人说呀，这不对。那么佛教里头四大天王是什么？增广天王啊，多闻天王啊，哎，四个天王跟这魔家四将他是两套班子。要不信，咱们就看这《西游记》去，哎，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其实啊，这个杠还没法抬，因为这都是神话故事啊。那么《封神演义》的作者许仲林也好，陆西星也好，他们呢都笃信道教，所以写书的时候是以道融佛，哎，把什么准提呀、接引呐、慈航啊、文殊啊，哎，这些人都当作道家人物来写。那魔家四将也是这么回事，哎，仿佛也都是啊道家人物，哎，将来呢还要转入世家。那么《西游记》这部书作者是吴承恩，这位老先生啊笃信佛教，所以他写书的时候是以佛融道，哎，把道家许多人物都给他贬低了，让佛家呢成为真正的尊者。这些问题呀，都跟著书者的宗教信仰、宗教倾向有关系。那么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呢，分不那么太清，尤其在古代有那么一段时间呢，这佛道不分，很有可能佛家寺庙里头还供奉着道家的神仙，也可能道家的安观当中呢又供奉着佛家的人物，哎，这都是不足为奇的。那么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还说这魔家四将现在还都是普通人呢，啊，还没封神呢，这哥四个一个赛一个坐守在夹梦关，前方的战报这哥四个全都知道了，没事就坐到一块儿就商量这个事儿。哎呀，这纣王天子啊真是不会用人，文仲文太师也是老糊涂了，他们派这个派那个去打西岐去，那用人都不当啊。鲁雄那有什么能耐？张桂芳他算老几呀？还有前边派的朝田、朝雷，那都是废物点心。真正有本事的大将啊，那是咱们哥四个。要是让咱们出兵讨伐西岐城啊，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踏为齑粉。哎呀，这朝廷怎么就想不到咱们呢？这四个人呢、啊，正在这儿愤愤不平呢，火牌和令箭可就下来了，命他们呢火速攻打西岐，许胜不许败，即日动兵，不得耽搁呀。哥四个一听，嘿嘿，怎么样啊？是金子总要发光的，这大商朝实在不行了，想到我们哥四个了吧？嘿，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儿啊。哥四个马上就清点人马，

10万大兵赶奔西岐城，这是武打西岐了。咱们捋一捋啊，这个头一路是朝田朝雷兵探西岐市，第二路张桂芳风林兵伐西岐，第三路九龙山西海四圣兵伐西岐，第四路老将鲁雄带着费仲游魂打西岐，让人家来了一个冰冻西岐山，全军覆没。那么魔家四将挂印为帅呀，这就是武打西岐城。就这哥四个一路上是满怀信心的，哼，姜子牙他算个牙，哎，连后槽牙他都算不上，顶多是个门牙大板牙呀，不就是个打板算卦的吗？江湖骗子，卖面的老头，做小买卖的啊，现在他还来了劲儿了，会那么一点妖术邪法，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另外他手下那些人呢，也都是碌碌之辈无名的小毛孩子，什么金吒木吒哪吒呀，现在还吃奶呢，他懂得什么呀？黄飞虎，嘿，那是常败将军呢，他最拿手的好戏就是丢人现眼。像这群人骚干零碎，还不够咱们哥四个一划了的呢。这四个人呢，越盘算是越高兴，感觉这机会算是来了，肯定能够建功立业，人前显贵是傲里多尊呢。将来奏凯还朝，天子啊就得亲自接见，官运这一下子可就起来了。哎呀，真是美事儿哦！哎，光想这个了，离西岐城南门还有5里，炮响三声，是安营扎寨。这消息呢，早就传到城里头了。姜子牙一听，赶紧齐聚文武，商议退兵之法。这天来的人头啊，是非常的齐。姜子牙当众宣布：“各位，大家都听说了吧？”现在又来了大兵了，围困了南门，来的是魔家四将，不知如何才能退兵，各位各抒己见吧。姜子牙这老头啊，就有这么个长处，哎，爱开这样的民主会，有事啊就是群策群力，群威群胆。大伙出点主意，人多了主意不也就多了吗？武成王黄飞虎在旁边坐着呢，他有点惴惴不安呢。丞相啊，我想介绍一下这情况，众人对魔家四将啊可能还不太清楚。姜子牙点点头，武成王啊，那你就说吧。黄飞虎站起身形，给各位抱腕拱手啊，大家听一听，这魔家四将可是非同小可。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

0: 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已经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宗旨，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稿子准备好没有？
13: 已经给台上了。
14: 多动作麻利点，到点了。各单位注意，所有人准备，倒数5秒开始直播，5、4、3，切导播。
15: 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1集。
16: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711时光小镇。这里过去是功勋油矿，拥有神秘的代号711。曾经这里高度机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信箱，上面写着数字41，就是被人们称为神秘的41号信箱。711、41这些代号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核工业人的默默奉献。
15: 时间回到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数据处扩大会议。
17: 主席，就是这个矿石。
15: 会议上，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自光取出一块黑黄色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了铀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和反应堆的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次绝密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正式拉开了我国建设核工业、秘密研制核武器的帷幕。
18: 党、 要非常重视军事。
15: 要造原子弹，首先得有铀原料。1955年，中央地质部309队成立，开始了湖南铀矿的地毯式勘探，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寻找铀矿。当年3月，309铀矿地质勘察大队从全国各地选调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开具介绍信，介绍信上只是注明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并未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他们给家人写信只留一个地址，41号信箱。
19: 太好了，朝军哥，咱俩要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了。
20: 嘘，小点声，你要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吗？
19: 这不是太高兴了吗？哎，朝军哥，你告诉嫂子了吗？
20: 啊，你嫂子刚知道，正忙着给我收拾行李呢。
19: 朝军哥，你这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马上又要跟嫂子分开，嫂子也不怪你啊。
20: 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你嫂子早就习惯了。
19: 嫂子真贤惠啊。
21: 妈，妈，妈！
22: 哟，大明回来了。
21: 妈，今天接到调令，我要去新单位工作，明天就要出发了。
22: 啊，明天就走？啊，北京好啊，大城市，妈也想去看看。
21: 不是北京。
22: 不是北京？那你之前你单位领导不是说了要调你去北京啊？那不去北京那去哪儿啊？
21: 调令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因为国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分配，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22: 大明啊，妈还准备给你相看个媳妇呢，可你这一调走。
21: 哎呀妈，我还年轻着呢，不着急找媳妇儿，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哎呀，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
22: 哦，好，妈帮你收。
23: 蓝色的天空像大海。
24: 红梅，红梅！
25: 哎，黄栋，你怎么才来啊？爸妈都等很久了。
24: 红梅，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25: 怎么了？
24: 我刚接到调令，马上要去新单位报到。咱们原来说好的年底结婚的事儿，可能要推迟了。
25: 推迟？你在这儿工作的好好的，干嘛要调走你啊？什么单位啊？连结婚都不让？
24: 哦，不是不让结婚，就是要到处去找矿，一时安定不下来。啊，你别担心啊，到了单位我就马上给你写信啊，你等我好不好？
25: 等你？我想见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怎么等啊？等到什么时候啊？
24: 这
25: 你也知道我们年底要结婚了啊，我都准备好久了，你说走就走，说不结就不结了，你要我怎么办？
24: 这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特殊情况我互相理解一下吧。你也知道我的愿望就是去国家需要的地方，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25: 互相理解，互相理解，我理解你，谁理解我啊？
24: 红梅，没有国哪有家呀，你思想觉悟能不能高一点？
25: 你吼我？
24: 我没吼你啊，我就是和你讲道理啊。
25: 你好，你去去去，你去了，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19: 朝军哥，
20: 啊，我在这儿。
19: 朝军哥，嫂子，
26: 小虎熊熊。
19: 哎，小华，哎呀，小华又长高了，是不是吃了好多好东西啊？
26: 嗯，爸爸给我糖吃了。
19: 哦，哎呀，小华有糖吃啊？ 小虎叔叔也想吃，

0: 是，可是小华只有一颗糖，已经在嘴里了。
1: 你这个小机灵鬼！
2: 哎呀，又要好久看不到儿子了。儿子，在家可要乖一点啊，听妈妈的话。来，再让爸爸抱抱。
0: 爸爸的胡子好扎人。妈妈，妈妈，爸爸亲你的脸，不扎吗？
2: 哎呀，臭儿子，想说啥呢？
3: 红梅，想不到你会来送我。
4: 我就是来看看。
3: 好，红梅，我知道你最好了。
4: 好什么好？我警告你啊，王栋，到了单位必须马上给我写信。
3: 好。
4: 不许看别的女人。
3: 好。
4: 要好好照顾自己，该吃吃，该睡睡，可不许像以前那样干啥都玩命了。你要知道，你是家里的独子，你背后还有那么多家人呢。
3: 嗯，好。
4: 好，就知道说好，不会说点别的吗？
3: 真希望你能早点毕业，也跟我分到同一个单位去。
4: 说得轻松，保密单位是能随便进人的吗？
3: 那我好好干，争取早点安定下来，这样就能早点申请跟你结婚了。
4: 申请？我还没有答应等你呢。
3: 我知道你最好了。
5: 新单位就给妈发电报啊，别苦着自己。
6: 妈，别送了，回去吧，我媳妇在。
7: 哎呀，别急啊，这么大个儿急啥呀，气量都过几岁了。
5: 大明啊，到了新单位赶紧跟妈联系啊，别让妈担心。
6: 好。妈，您要保重身体。哥，嫂子，爸妈就要麻烦你们照顾了，特别是爸身体不好。
8: 哎，你就放心吧，爸妈有我呢，你呀，就安心工作，啊，早点给妈添个儿媳妇儿，就找个像你嫂子那样的。
5: 哎呀，你这说啥傻话呢？
6: 妈，哥，嫂子，我走了啊，你们赶紧回去，爸一个人躺在家里，我也不放心。
5: 大明，
9: 保重，我会写信的。

0: 废弃的汽车站里，大明拎着行李边走边四处张望。与此同时，从另一个方向也来了一个东张西望的小伙子。
1: 对不起啊。
2: 哎呦，没事没事，我也没注意。哎，你是来培训的吗？
1: 啊，是，我叫崔大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叫徐小虎，江西的，刚刚毕业直接分过来的。
1: 啊，我老家在河南，工作了一年多调过来的。哎，你在找人吗？
2: 啊，是啊，我在找杨朝军呢。哦，他也是参加培训的，跟我是一个地方来的。这刚刚还在这儿呢，这咋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3: 小虎，
2: 朝军哥，我在这儿。
3: 不是说好在这儿等我的吗？我上个厕所出来你就不见了。
4: 啊，刚刚到了一批机器，我去帮忙搬了。
2: 那你就是闲不住。哦，对了，朝军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刚认识的崔大明，是这次调过来参加培训的。大明，他叫杨朝军，他可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
1: 哦，你好。
4: 啊，你好。啊，集合了，我们快过去吧。
2: 好。
0: 50多个年轻人团团围坐，一名金发

0: 一眼的苏联专家在队长的陪同下走进候车大厅。
1: 哇，这还有外国人啊。
2: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国家机密，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保密宣誓，任何人都不能向外面讲，就算对自己的父母也不能讲，大家明白？

0: 同志们，这是伽马测量仪，当遇见我们要交的矿石的时候，它就会在一两秒钟内产生信号，脉冲信号，这里的度数会产生变化，会发出嘎嘎的响声。
1: 哦，原来这就是伽马测量仪啊。哎，听说这东西可贵了。
2: 能有多贵啊？
1: 听说呀，是从苏联引进的，要有一火车车厢的鸡蛋才能够买得到呢。
2: 就这个小黑盒子。
3: 大明，小虎，大家要好好学习，为了确保安全，伽马测量仪平时保存在库房里，我们出去找矿的时候会有警卫人员跟着。
1: 啊，这么严格呀，那咱们可得小心点啊。
2: 嘘，别说了。
4: 1955年8月16日，一架飞机掠过湖南省郴州市许家洞乡天堂村纪念站上空，机上用来探测重金属的伽马能谱仪突然嘎嘎作响，航测飞机投下了石灰包作为标记。很快，一支找矿队奔赴金岩寨。
3: 同志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搭帐篷，今晚就在这里宿营，明天早上7:30上山开始地面强测。
5: 是。
1: 哎，哎，大明，不是你干嘛发呆啊？
2: 我没搭过帐篷，这
1: 太好办啊！瞧，朝军哥他们都快搭好了，咱们取经去。
2: 哦，好，走。
1: 朝军哥，
2: 朝军，
0: 大明，小虎，啊，什么事儿啊？
1: 朝军哥，我和大明都不会搭帐篷，你教教我们呗。
0: 嘿，这个很容易啊。那，咱们先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山地，就这儿吧。来，大明，把这些树木杂草都刨掉。
2: 哦，好嘞。
1: 来，你扶着那边，我固定一下这里。
2: 好嘞。
0: 差不多了。小虎，你先把帐篷的四方固定一下，然后就好搭了。
1: 行，好嘞。
2: 长军，你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搭好了。
1: 哼，那当然啊，朝军哥可是战斗英雄，干这还不小菜一碟啊。
3: 朝军，来这边搭把手。
0: 哦，好的。起床了。
2: 起床了，起床了。
3: 同志们赶紧吃早饭，咱们今天就要开始找矿了。在这里，不论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来的工人，还是大城市来的技术员，无论是苏联专家还是管理干部，大家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个偏僻的山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从这里探出我们国家急需的矿石来。这里的山势较高，大家要克服困难，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是荆棘还是湿地，大家以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侧线，齐头并进，谁也不能走偏。如果偏了，第二天重来，一定要把这一带的山里山外都避一遍。
5: 是。
3: 大家领好仪器，出发。
1: 哎，走走走，理仪器去。
2: 可得小心之用，一会儿是枪击弹。
4: 上个世纪50年代，油矿普查、勘探和开采，在我国还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由于保密的要求，队员们对外宣称是找金矿。在这里，队员们拿着定位罗盘和找矿仪器，在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上进行地毯式搜索，爬山涉水，翻坡越崖，风餐露宿，衣服被挂破，脚底磨起泡是常事，终于找到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材料——铀矿。1956年2月5日，309队组建

0: 进驻金银寨，组建职工队伍，时间紧，行动快，从全国各地选调的生产骨干、管理干部，以及一批又一批新招的工人，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形式多样的衣服，迅速汇集到郴县许家洞火车站后，又马不停蹄地向金银寨山区挺进。
1: 2829 3 10，
2: 邮差叔叔来了，
3: 邮差叔叔来了，
4: 邮差叔叔来了，
5: 邮差叔叔来了。
6: 崔大哥，有您的信。
7: 哦，是不是大明寄来的？
6: 不知道，这里写着41号信箱。
8: 老大，是大明来信了吗？
7: 不知道是不是他。
8: 肯定是大明，快快打开。
7: 嗨，还真是大明。
8: 快给妈读读信，他这是去哪儿了呀？哎呀，快。
9: 爸妈哥嫂子，我早已到新单位报到了，只是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的，直到最近才算是安定下来了。新单位是在南方的一座小城，这里绿树环绕，风景美丽。不过啊，因为纪律的关系，我不能告诉您具体是哪里，以后写信给我就寄到41号信箱吧。今天是元宵节，第一次没在家里过年，心里还是有点想家了。家里那边已经在下雪了吧？爸妈身体都不太好，辛苦哥嫂照顾了。爸妈哥哥嫂子，我新单位虽然是在南方，可是这里的冬天啊，好像比咱老家还冷，而且是湿冷湿冷的。一阵风吹过来啊，感觉骨头里面都要冻冰了。不过我在这里工作很顺利，这里的老百姓很热情，思想觉悟特别高。前不久我们单位要修公路，需要征用土地，乡干部进村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没想到没有遇到一点阻力。乡亲们还纷纷表示啊，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哪有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呀。修路的时候，沿路的老百姓把他们所有劳动力都派上阵，大家挖的挖，挑的挑，很快就修好了一条简易公路。平时无论是在修路、吃饭，或者晚上闲下来的时刻，我们都很快乐。有不少同事是志愿军战士，我们都说呀，要学习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流眼泪的精神。大明，1956年2月26日，41号信箱。
8: 大明这是去了哪儿啊？这咋都不能告诉自家的妈呀？哎呀，这是哦，老大，快帮妈给写信，写信给你弟弟，快。
7: 哦，好。
8: 花儿啊，花儿。
2: 哎，妈，我在呢，啥事儿啊？
8: 帮妈拿信纸来。
2: 哎。
7: 妈，这地址41号信箱，回信写这里能收到吗？
8: 哎，大明不是说了吗，这有纪律不能说，他说寄到41号信箱，那你就寄。
7: 哦，行吧，妈你说我写。
8: 大明啊，你参加工作才一年就调走了，这一走就快一年了。你打小啊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读书也努力，从没让妈操过心呐。可是啊，你毕竟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这出门在外呀，要吃饱穿暖喽，千万别累坏了身子啊。我和你爸

0: 哥哥嫂子都好着嘞，不用挂着啊。妈没念过书，也不识几个字儿，但是大道理妈是懂的。妈知道你的工作一定很重要，你也说了，你新单位那边的老百姓啊都很支持你们，那妈也支持你啊。妈就是希望啊，你能早点找个媳妇，让妈早点抱上胖孙子。
1: 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一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二集。
4: 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盛号朱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5: 爸妈，哥哥嫂子，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住房变得十分紧张。许多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里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6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小是小了点，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安生地方。大明，1956年4月15日，41号信箱。
6: 哎，大明，不是你在屋顶上干嘛呢？
5: 昨晚下雨，我看这屋顶有点漏，来，搭把手，把这个杉树皮给我扔上来。
6: 哎，好嘞。朝军哥呢？
5: 朝军去接他媳妇了。
6: 秀英嫂子就快到了呀，太好了！这幸好秀英嫂子以前就在我们那边的钨矿当分析员，咱们矿正好需要，可以调过来，要不然他们两口子还不知道得分开多久呢。
5: 可不是嘛。
7: 大明，
6: 朝军哥回来了。呀，嫂子你可来了，快快快，带什么好吃的了？
8: 杨虎叔叔。
6: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8: 想。
9: 哎，好好扶着梯子，大明差点就掉下来了。
6: 大明，对不起啊，一激动就忘了你还在上面了。
5: 你小子，嫂子好。
10: 啊，你就是大明啊，朝军经常在信里说起你呢。
5: 啊，说我啥呀？
10: 说你有文化，懂技术，是个大能人，要儿子好好跟你学习呢。小华，快叫大明叔叔。
8: 大明叔叔好。
5: 小华好，几岁了？
8: 我4岁了，是大孩子了。
6: 哎呦，这小华都是大孩子了，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8: 小虎叔，这是送我的吗？给我，给我。
6: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这样眼睛对齐啊，一二啪啪，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8: 嗯，呵呵，太棒了。嗯，啪啪啪。
10: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5: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6: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5: 不过这房子又矮又小，不好。

0: 好做饭，我们在门口搭了个小灶台，就是露天的，怕下雨。
1: 不怕，咱有伞，要是下雨啊，嫂子就打伞做饭。
2: 哎呦，是怕啥就来啥，这说下雨就下雨啊。
3: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进屋把东西先放好。
4: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5: 郴州金营寨作为中国第一批油矿床，从发现到探明前后仅用了2年时间。经过中苏专家们鉴定，在全国第一批勘探出的油矿储量中，郴州金营寨是品质最好、矿藏最丰富的油矿。不过苏联专家要求中国必须在1959年以前达到500吨油矿石储量，才够有规模建立矿山，才能获得苏联的项目援助。为了赶在1959年前开采出500吨油矿石，矿党委提出千米进尺万米兑的口号，矿工们纷纷响应，人人争分夺秒，形成了你追我赶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来到矿区，意味着一场与天斗、与地斗的战斗开始了。与天斗就是与气候做斗争，湘南天气潮湿阴冷又多变，不少人因为被蚊虫叮咬而患上了疟疾，可是大家从不叫苦叫累，特别是有不少是从朝鲜战场上刚回来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钢铁般意志，不随意请假休息。与地斗就是与这里特殊的地质环境做斗争，这里的矿床岩石十分坚硬，打风钻机时涌出来的热水温度高、湿气大，矿工们站一会儿脚就烫得发红难受，衣裤全都被汗水浸透。在坑道里作揖就像进入蒸笼，前面的工人在打风钻、扒矿渣、运矿石，后边会专门有人拿着凉水管往前面的人身上喷浇凉水降温，而在他身后还需要安排一个人继续喷凉水。就这样，工人们才能咬牙坚持工作1-2个小时。大家在充满雾气和漫过膝盖的热水里坚持打掘进出矿渣，山上山下钻井机日夜轰鸣，风钻机响声不停，入夜时满山灯火明亮，可与日月争辉。
6: 我家还没到月底就断粮了，全靠两个南瓜煮干豆，熬了3天才买到米呀。
7: 断粮还不是因为你没有计划好啊，每个人的粮食指标都是定好的，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加呀。你看看矿里那些没有粮食指标的半边户，不都是上山扯笋、下河摸虾，自己想办法的吗？啊！
6: 哎呀，可是这里条件也太差了呀，这吃没啥吃的也就算了，住的地方还不如我家呢，天气又闷又热，这蚊帐又密又小还不透风，我老婆这被蚊子咬的都得了疟疾，还有我，来来来，哎，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腿肚子都水肿了。
7: 这咱们矿刚刚成立，确实还有很多地方要改善，但别的地方不都是这个条件吗？总会好起来的。
6: 哎呀，去去去，好什么好，这破地方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2: 你
8: 矿长有事找我。
7: 小莲呐，咱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今天到，你下班后去车站接一下她啊。
8: 哦，好。矿长。
9: 怎么了？
8: 刚刚听人说赵哥走了。
9: 赵金？
8: 嗯，说是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
9: 走了就走了，由他去吧。
8: 矿长您别生气了，万事开头难，走的毕竟只是那1-2个人。
9: 哎，我知道。小莲呐，你接到新技术员后跟他好好说说咱们矿的情况啊。
8: 啊，好。
10: 哎，李大哥，你这吃啥呢，这么香。
11: 这是你嫂子自己腌的豆腐乳萝卜干，嗯，拿来就玉米面窝头啊，香着呢。

0: 嫂子可真能干。哎，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啦？
1: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0: 嗯，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
1: 哎，你们通风队啊也是辛苦，一天24小时都要有人在。
0: 哎，没办法，为了加强井下通风，这风机一刻都不能停，我们通风队就得轮班值守。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1: 下个月的预产期。
0: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这路可不好走了。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2: 前些年他去朝鲜战场打仗，亏着身子了，我就想着自己做的多少合他口味一点。再说了，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也踏实。
0: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金哥能当上咱们的千米绝技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金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哎哎，是不是朝金哥他们上来了？哎呀，这全身都是乌漆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军哥吗？
1: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0: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3: 朝军哥，那是嫂子吧？嫂子又来送饭了吧？嫂子可真贤惠。
4: 秀英，
1: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朝军哥。
0: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哎，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4: 哎，秀英啊，快来坐这里。哎，秀英啊，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5: 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4: 啊，是有点。
5: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4: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组王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回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哇，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5: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4: 哎，你放心，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哎，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1: 哎，你洗一下手啊，这手脏兮兮的。
4: 嗯，真香啊，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6: 好热呀。
7: 东明哥，咱们去河里洗澡吧。
8: 好，走。
1: 小莲，你白天工作那么辛苦了，你下班马上来接我，真是谢谢你啊。
0: 嗨，那么客气干嘛呀，领导也是看咱们都是女的，交流起来更方便嘛，到时候咱俩还住同一间宿舍呢。
1: 那可真是太好了。
9: 不过桂芳，咱们单位才成立不久，很多地方都还在建设中，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不少人患上了疟疾和水肿病，个别人思想动摇悄悄走了。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1: 放心吧，小莲，我可是个能吃苦的。
7: 哦，我的娘。
0: 那就最好了。
7: 你别在河边。
5: 什么声音啊？
0: 啊，哦，给我看看。哎，臭流氓。
7: 你谁啊？哟，那不是小莲吗？哎，小莲妹妹啊，你这是去接新同志过来了？
0: 去，谁是你妹妹？
1: 哎，算了算了，小莲，我们走吧。
0: 哼，懒得跟你计较，我们走。
7: 喂，那位新来的女同志，以后听到水声麻烦咳嗽一声，我们也好避一避啊。
10: 就你贫。

0: 赶紧回去了。
1: 哎，你的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2: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给我弄卷边了。
3: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2: 哎，哎，是不是昨天晚上咱们碰见的那个姑娘吗？你别说啊，长得还挺漂亮的。
0: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2: 稀缺？哼，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3: 小虎，你读的什么呢？
2: 矿长，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下井的。
4: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2: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这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你一个女人。
4: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2: 这
0: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4: 嗯，你好。
0: 咱们小组第一个技术难关就是一号主井的水涌问题，桂芳同志你也来参加攻关吧。
4: 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0: 一号主井下掘到130米中段时，井桶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掘。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4: 嗯，这样啊。哎，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0: 行，走吧。
3: 哎，好像不往下走了。小李，过来检查一下。
5: 哎，来了。
0: 我刚看到李桂芳同志了，快快注意形象。
6: 哎，咱们的女技术员又下井了，大家赶紧穿衣服啊。
5: 哎哎，脱衣服了。
6: 杨志吗？就在旁边啊。
5: 嘿呀，这丢在泥浆水里都成抹布了。
7: 小俊，说了多少次了，井下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还打三钻。
5: 这样才打得快啊，要不千米大会战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6: 就是嘛，乔军都把铺盖拎到坑道口，恨不得吃住都在坑道了。
5: 哎，去去去，你们不也都在这打铺盖，怎么翻过来了？
7: 练哪差，你们几个赶紧把口罩也戴上。
6: 戴口罩憋得慌，而且太费事儿，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5: 就是啊，大明，这点灰没事儿，我们身体好着呢。
7: 这里冬气重，风尘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3: 啊，这就戴，这就戴。
5: 好好好，
6: 戴戴戴。我是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少下来，看完赶紧出去，别耽误我们打钻。
8: 热也没法子呀，我不经常下来检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那不更误事吗？
3: 哎，小心！
5: 哎，我先去堵路，听见了，这快往两边靠。

0: 大家都还好吧？
1: 没事，
2: 我没事，
1: 我也没事。桂芳，你怎么样？
3: 我没事。石头压着我的脚了。
0: 快快，大明、王东，快把这石头搬开！
4: 啊，好好，
5: 来了来了，
6: 快快快！一、二、三。
7: 桂芳，

0: 小莲，
1: 大明，小虎，你们怎么都来了？
2: 来看看你啊，你的腿好点没？
0: 好多了，骨裂而已。
2: 而已？你真要谢谢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壁顶住了，要不然你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了。
3: 就是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多休息啊。
4: 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的……
0: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
2: 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4: 好好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5: 乐小虎同志，你不要在这里拍桌子。
6: 1958年，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种种迹象表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有可能全面撕毁协定，断绝对中国的技术援助。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8年搞出原子弹，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
7: 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6: 1960年初，711矿已开始抢抓时间，开启了预选试验和选矿培训。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预选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筛分矿石靠人工，矿石品位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4: 桂芳，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1: 大明，你怎么来啦？
4: 你在算数据吗？
1: 嗯，马上就算出来了。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2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3: 嘿嘿，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
4: 桂芳，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
1: 是啊，我都恨不得随时追着专家们提问呢。哎，大明，你来干嘛呀？
4: 盖维尼亚同志要我去他宿舍一趟。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1: 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你这饭量也太少了吧。
4: 我这是吃不下吗？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跟你省下来的。
3: 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1: 嗯，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4: 盖维尼亚同志。
8: 欧明，你来了。
4: 你找我有事儿啊？
8: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4: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
8: 是啊，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4: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8: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卡德瓦同志已经回国快一个月了，我这次回去应该也不会回来了。对了，明， 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4: 什么？
8: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4: 啊？
8: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
4: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8: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能抢救多少就看你了。
4: 盖维尼亚同志，
8: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4: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6: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铀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冲填法开采了第一批铀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玉选厂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选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铀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技术革新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顺利通过富水区，将一号主井掘进到设计位置，首战告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矿技术攻关的信心。从此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从我们的技术员手中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广播剧《41号信箱》第二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是立即升堂，三班衙役两旁边一站，包公手拍桌案，问了一声何人击鼓，传他上堂。这些衙役们有的心里边偷着暗乐，心想何人击鼓，就刚才走那老头他又回来了。有人把张别谷就传到了大堂之上，张别谷夹着盆提了着棍儿来到堂上，往地下一跪：“大人，小人张别谷给大人叩头。”包公往下一瞧，心里这气，包公心想刚把你打发走了，撵下堂去，你怎么又回来了？包公一拍桌案：“张老汉，你因何去而复返？”张别谷说：“大人，我跟您说呀，刚才我被您给赶出大堂之后啊，我走到旁边那小胡同里边，我就跟这盆儿啊就说话了。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在大堂上不说话呀？这盆儿啊当时跟我就说了，他说您给这大人送钱了吗？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您不给大人送钱，咱这官司能打得赢吗？”我当时跟他说，我说这包大人是清官，从来不受贿，你用不着担这个心。就这样，我跟他商量好了，我把他又带回来了。大人，为了稳妥起见，您就在这大堂上面对面的跟我这盆说两句话，您告诉他，您作为国家的官员，从来不贪赃不受贿，有贪赃受贿的呢，您还要给他绳之以法。您就说这么几句话，告诉这盆之后，您再问他，这盆马上就说话了。我们俩都说好了。包公一听，你这是真的是假的啊？有这个事儿吗？张老汉，此话可当真？大人，我那么大岁数了啊，已经被您从堂上给撵下一次去了，您说我能跟您说瞎话吗？这全都是真的，您呢就跟这盆说那么两句话，然后您再问他，保证他就回答。站堂的衙役在旁边一听，也都半信半疑啊。大伙说能有这事儿？也有的衙役心里想，咱这大人还真是好脾气，这个老家伙磨磨叨叨神神经经的，他在这说，这大人就认真的在那儿听。包公在上边就说了：“
4: 好，张老汉，如此说来，我就跟这个盆说上几句话。吴盆，本县为官，秉公之法，绝不贪赃受贿，有行贿赂者必然依法惩办，你尽管放心，有什么冤枉当面讲来。”
3: 老头一听，对了，我说盆儿，听见没有，这可不是我嘴里说的，这是包大人嘴里说的。包大人做官向来不贪赃不枉法。包大人，这回您问他，保证他就回答了，他就放了心了。
4: 包公说：“乌盆。”
3: 这盆还没动静。“
4: 乌盆，有何冤枉当堂讲来。”
3: 连问三声，这乌盆不说话，把个张别谷给急的。我说：“盆爹， 你刚才在胡同里边怎么跟我说的啊？你怎么又不说话了？这个时候包公可真生了气了，这脸本来平素当中不说话就够阴沉的，这一生气别人瞅着都觉得瘆得慌。包公说，张老汉，方才我把你赶下堂去，你去而复返，愣说乌盆能够说话，如今我连问三声他并不言语，说明你出言妄谬。两拨人来，给我对他动刑。是。旁边有长板子的这个班头叫胡成，拿着板子就过来了。这张别谷一看脸就吓变了颜色了，大人呐，大人，我都65了，您手下留情。张老汉，念你年事已高，从轻惩处，打他石板子，轰下堂去。是。旁边有人过来，你趴下吧。张别谷当时就趴到这大堂上了。胡成拿着这板子照着张别谷的这臀部啪啪啪就打了石板子。应该说这胡成啊，打张别谷手下还留着情呢，没使足了劲。尽管如此，这石板子打下去之后，张别谷就觉得这屁股火烧火燎的，哎呦哎呦，可打死我了。行了，起来吧，走吧。哎呦呵，哎呦，张别谷挣扎着就爬起来了，把这盆在手里边滴溜着拄着棍儿，往上再一看，包大人已经退了堂了，走了。张别谷自个儿一瘸一点的走去大堂，走出了衙门，顺着街往前走，一直走出了这个县城的城门，走到没人的地方了，两旁边都是树林子，这张别谷才站住了脚步，手里边拿着这盆儿，看着他，嘿，我说盆儿啊，盆儿哎，我知道了，感情你不是哪一路的妖魔鬼怪敷到这盆上了，你想折腾我啊？你不是好东西，你想着法的让老爷打我石板子。行，今儿个你也别给我出坏主意了，我给你送了终吧。他一瞅这道旁边有一个大石头，他把这盆举起来之后卯足了劲照着那大石头上就要摔，我把你摔碎了。这手举起来了，还没等使劲往下摔的功夫，这盆又说话了，张伯伯，张伯伯，你手下留情啊，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你瞧，我要摔碎了你了，你又来劲儿了，你又说了，你说你还有什么说的。张伯伯，是这样，刚才我考虑不周啊，我尽管要听大人申诉自己不是贪赃枉法之官，但是我忘了我自己了，我是赤身裸体呀，上到大堂之上，大人问我，你说我赤身裸体怎么能跟大人对话？你赤身裸体谁看得着啊？啊？你就是穿上蟒袍玉带，不是大伙也不知道吗？哎呀，张伯伯，你有所不知啊，你们大家看不着，我自己看得着啊，我心里边我觉得不得劲呢、啊、嘿，你瞧你这人还挺文明啊，那你怎么办呢？张伯伯，这样，你带我再回到大堂上去，见到包大人，求他给我拿件衣裳把我盖上，包大人问我，那我就回答。哦，让我再回去一趟，求要件衣裳给你配上，配上之后包大人再问你，你还不说话，包大人这火就更大，刚才打了石板子，然后再传命令打我40板子，这40板子打完了之后，我这老命就完了啊，把我打死之后呢，我明白了，你这个东西呀、啊、叫抓替身。 有人在水里边淹死啊，他要想脱生，必须再抓一个人到水里去，这叫水鬼抓替身。我懂，你这个小子呢，你这叫盆鬼，这个盆鬼大概也得抓替身。你呀，相中了我了，瞅我这岁数也大了，我还傻了吧唧的，你就编了这么一套词儿，鼓动着我，让我到大堂上去见这包大人。结果我这挨了石板子，你再鼓动着我再去一回，把包大人这火斗上来，再打我四十板子，我就差不多该死了。我一死，你就掏上了，完了我就上这盆里来了，是不是这意思？少给我整这个，我呀不去了。这巫盆接着就说了，张伯伯，我并非如此啊，我这是真心的话，只要是找件衣服给我披上，我到大堂上，我立即就跟包大人搭话。少扯，我呀把你摔碎了，我一了百了。张伯伯，您是好人呐，您忍心把我摔碎了，我冤枉啊，我冤屈啊。你瞧你瞧，我就知道你得哭，因为你一哭啊，我这人心里边他就软。好，我说巫盆，你要想让我把你再带回堂去，你得给我对天明示，你得跟我说，你不是为了抓替身啊，你要是真要为了把我推到堂上，让包大人把我打死，你就天打五雷劈，你就万劫不复。好，张伯伯，我马上给你明示，苍天在上，黄泉在下，如果我要是有意的抓张伯伯的替身，就让我死后万劫不复。
4: 你甭死后，你已经死了，你还往哪儿死啊？
3: 是，我就万劫不复，天打雷劈。哎，那行，要这么着的话呢，那我就再带你回去去一趟。我告诉你，巫盆，我张别谷这叫吃一百个豆不嫌腥，天底下找我这样的人你再找不着了。
5: 是啊，要不我怎么找您呢？
3: 哎，对，谁让我倒霉呢？好，我带你回去。这张别谷提了这巫盆，拄着棍子已经都出了城了，他又回来了。这个时候午饭时已过了，他来到衙门口这儿，张别谷再想上堂击鼓，他没这勇气了。先在门口外边他转悠，他瞅瞅，一看衙门口把门那个可能吃完了午饭呢，上厕所了。借这功夫大门没人，他溜边就进了院了。进了院，贴着墙根往里走，他心里合计：哎呀，我自个儿还击鼓啊？啊？我别击鼓了，我再击完了鼓，我不知道后果是什么样子。旁边呢就是门房，他在门房这儿那么一走一过的功夫，听见门房里边有人正在那说笑。
4: 我告诉你呀，咱们这包大人呐，你瞅着他的脸那么黑呀，瞅着那么严肃，其实啊这心太善良。你说就这个事儿啊，这老头两番磨磨蹭蹭的上堂，愣说他那盆会说话，这包大人就愣听。要是上任老爷早完了。哎，上任老爷那事儿你听说没？
3: 什么事？
4: 嘿，上任老爷断一案子绝了，知道吗？有一老头来告他儿子，说他儿子偷了他十两银子。这老头这么一告呢，这老爷就把他儿子给找来了。上任的老爷把他儿子找来之后，他儿子听老爷这么一说，他儿子说，我怎么偷我爹十两银子？是我爹讹了我十两银子。这老爷就问了，说到底是你偷的还是你爹讹你的？他儿子就讲了，他说您不知道啊，我这爹你别看那么大岁数，他爱赌博，家里边的钱呢，让他输多了。

了。后来呢，他没钱赌博了，就找我借。我说，您找我借，咱虽然是父子，咱这个账面上可得说清楚。您找我借了，那什么时候还呢？他说，我三天后就还，借十两银子。我这么一听，好吧，我就借给他十两银子。结果三天

0: 那是放着呢，十两不还，你这包里还有三十两呢，我拿了十两就走了，那是我的钱，他干嘛说我偷他呢？咱们那上任老爷一听这个，就问他爹，说有这事没有？他爹就说了，那他是我儿子，他从那么点我把他养得长大成人，我找他要十两银子还不该吗？完了他儿子说了，您正事儿行啊，您拿这十两银子赌博去，这我就不能给您，我就得要回来。哎，咱那上任老爷真有觉得。哎，你们知道这案最后怎么判的吗？啊，怎么判的？嘿，咱那老爷就说了，你那么大岁数，你赌博应该受到惩罚，你这么年轻，你爹找你借十两银子也好，要十两银子也好，你不给，你这叫不孝。这爷俩各打二十大板，十两银子存公。结果咱老爷把那十两银子他自个儿收起来了。你说这事儿有意思没有？哦，还有这个事儿啊！你说这个老头他弄个屋盆左次三番往这个大堂上来，咱这包子人就愣在那儿听着，真是好脾气。哎呦，我得上他厕所。说着话，这胡成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一出来一眼就看见张别谷了。哎，我说你怎么又来了？张别谷满脸的抹不开。我说这位公差，这个我是又回来了，我这盆啊他能说话啊。啊，还能说话？好好好，怎么着，你还想击鼓让老爷升堂？对，我想击鼓，我觉得您说能行吗？这胡成心里边犯坏，胡成心里想，我就不信那盆能说话，你还想击鼓？行，哎，我替你击怎么样？行，那我求您，您替我击鼓啊。胡成心想，看热闹不怕乱子大，我这回再击鼓，老爷再升堂，这盆要不说话，这老头你就下不了这堂了。胡成过来嘣嘣嘣嘣嘣，这就敲鼓。胡成这一击鼓，这包公吃完了午饭，正准备午休，一听有人击鼓，马上吩咐升堂。包大人又升堂了。第三次升堂之后，两旁边衙役站好，马上吩咐传击鼓人上堂。胡成是代为击鼓的，真正击鼓人就是这张别谷啊。这张别谷提着盆拄着棍儿又上了堂了。往大堂上一走，包公一瞧，嘿，怎么又是他呀？他怎么又来了？这张别谷来到大堂之上，扑通往下一跪，大人，小人给大人见礼。张老汉，你因何又一次去而复返？大人，我跟您说呀，我这盆儿啊他是真会说话。刚才呀，我下了大堂，走到了郊外，这个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怎么到大堂上不说话呀？我这盆儿就说了，不是他不说话，是因为呀他没穿衣裳，赤身露体，大人您跟他问话，他要回答您，这显得不礼貌，对大人不恭敬，所以他就说，你只要给我找件衣裳配上，我当即就跟大人对话，是这么个意思，大人。所以我这回我就又回来了。张老汉，如果此番他再不说话呢？
1: 他要再不说话，
0: 我就也不下堂了，我就趴在这儿了，我就任凭大人责打，同时我当场我就把这盆在这踹碎了。我爹死的时候我都没摔着盆，我就全当我爹又死一回，我就把他踹碎了，怎么样？我再不来找您了。他是这么说的吗？真的，他真就这么说的。他赤身露体，别人也不知道啊，就是我就说了，我说你穿蟒袍玉带别人也看不见呢，但是他自己有个自尊。大人， 您看找件衣裳给。

0: 披上，他马上就说话。如此说来，报兴找件衣服。这张别谷在旁边说，我呀就这么一件，要不然我就脱下来了，我这一脱了光膀子，我跟大人您对面，这也不好啊。包兴一听，好好好，我去找件衣服。这包兴马上到后边，把自个儿穿不着那衣服拿件来上衣。哎，我说张别谷，这衣裳给他配上。好嘞。张别谷把这衣服接过来抖了了抖了，哎呦，您这衣裳还挺新的，八就蒙在这盆上了。我说盆儿，这衣裳可给您配上了，您可是有了衣裳了。咱们在野外是怎么说的你可还记着呢啊，咱俩是最后这一把，你要是说话你就在这堂上说，你要是不说话，今儿个我就把你当堂踹碎了，你颠巴着办，你可是对天明过誓的啊。我这盆衣裳给你披好了，等着大人对你问话。大人，我嘱咐完了，您问吧，您问他，他准能说话。包公在上面一听，张老汉，你说的是实话，实话您就问吧。张别谷心想，这叫砂锅子捣蒜，就这一锤子买卖了。他要是再不说话，那就该着他碎，该着我死。包公在上边瞅着这乌盆，满堂的衙役注目观瞧，包公就问了一句，乌盆。这个时候在那个衣服覆盖下的乌盆就搭了一个字儿，哟。全堂的衙役当时脊梁沟都麻了，呜的一下子头发根子都炸了。嗯，这是从那里边发出来的这声音吗？是，是啊，是啊。包公接着又问了一句，孤盆。这盆又搭了一句，哟。哦，有何言语当堂讲来。这盆在这衣服下边就说，大人冤枉。定远县的大堂上，乌盆说了话了。乌盆这一说话，把站堂的衙役乃至包公本人都为之震动。这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事怪事。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

0: 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巷等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包公一问吴盆，吴盆一说冤枉。包公说：“吴盆，有何冤情，当面讲来。”一说这句话，这吴盆就说了：“大人，我背屈蒙冤，日期已久，身体虚弱，不便多说，就请张伯伯为我代言，讲述我的冤枉吧。”你瞧，他委托张别谷当他的代言人。你说这代言人现在不各个部门了，有很多单位都有代言人吗？代言人始自哪里呀？可能就始自这乌盆这事儿上。张别谷一听，哎，大人，我愿意为他说他的这点冤情事儿，我都记着呢。包公说：“你讲来。”张别谷于是大堂之上就讲述了这刘世昌怎么在苏州出来做绸缎生意，后来回家的时候怎么住宿在赵大的家中，赵大夫妇如何对他加害，最后把他烧成了乌盆，现在魂无归处，详详细细的讲述了一遍。因为这个事情对张别谷来讲听起来特别的蹊跷，这个老头再加上记忆力还不错，真都讲说明白了。讲完了之后，包公又问这吴盆：“吴盆，张老汉所说可都是实情？”这吴盆接着又说了：“大人，句句事实，绝无虚妄。”好吧，吴盆，既然如此，堂上听的是你们所说， 如今师爷已给你们记下。旁边有师爷于文呢，包公告诉他，听张老汉讲，你在旁边记下来，录状。完了之后，包公让这张跌骨带吴盆在路状上摁上了手雅。最后包公跟他讲，这是你们的口诉之词，但是要处理这个案子尚需证据，待我详细查访之后，听候传唤，你们暂且下堂。就这样，张别谷这阵高兴了。张别谷心想，挨着石板子，总算是把这个事儿弄明白了。张别谷站起身来，谢大人。吴盆啊，咱们回家吧。伸手把盖在他身上这件衣裳拿起来了，瞧着包兴，哎呦，这别，这衣服还给您。包兴一瞧，那衣裳我不要了，你带着走吧，他不没衣裳吗？你就给他穿着吧。包兴心想，这玩意儿我还能要吗？啊，这是死鬼穿过的，把这衣裳我再穿我身上，他这魂儿再跑我身上来，我再得撞客，那就更完了。行了，我不要了这件衣裳。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您这衣裳还正经是不错的。老头拿着衣裳把这乌盆一包，夹在了腋下，拄着棍儿，他下了堂了。下堂之后，走出了这个县城的城门，这乌盆一言不发。张别谷一边走一边跟这乌盆啊，他自个儿说话，我说盆啊，这官司咱算是打下来了，你呢在大堂上也算说了话了，包大人他们也得信，说明我没说谎，我把你这点冤情呢也说清楚了，按说这点心情咱们都挺痛快，这包大人人家办案呢不能听咱们一面之词，人家还得要证据，赵大这小子杀人烧盆儿，这个证据啊还真不太好找。哎呀，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啊？你怎么不说话了？你说这道这么远，咱俩在这聊

0: 一道上你跟我说说，他也解个闷儿不是？这张别谷怎么问呢？这巫婆也不说话了，不言语了。怎么着？你睡着了？啊？你累了？嘿，走着走着，前边路旁边有一个茶棚，行了，我歇歇脚，喝点茶。张别谷就来到茶棚的前面，在个长条桌的旁边坐下，把这巫婆就撂在这桌子上了。给来碗茶吧，
1: 这地方没什么好茶，路边给行路人解渴的都是那种大碗茶，
0: 您来一碗，来一碗，一个大子儿，给倒了一碗茶，把这茶撂这儿了。张别谷呢，给人家一文钱，端起这个茶碗来，刚要喝，一看有打远处来了一位骑驴的，骑驴的这位来到茶棚跟前，有打驴上面下来了。把这驴呢就拴到那茶棚的棚杆子上了。这位走到这儿也跟掌柜的说，来碗茶，太渴了。掌柜的给他来了一大碗茶。张别谷这时候就瞧这头驴，他瞧这驴干嘛呀？张别谷发现这头驴呀长得真好看，跟一般的驴不一样。
1: 这驴深灰色，
0: 脊梁背这个地方色儿比较深，往肚皮下边是越往下越浅，等到这个肚皮这儿就成了白的了。这四条腿呢也是灰色的，但是在这个蹄子板上都是白的，四个蹄都是白的。这种驴有个别名叫雪里战。哎呦，张别谷说，这个驴可真漂亮啊。当着这个主人一夸这驴，喝茶的这个主人呢听着也高兴，
1: 哈哈，是这驴啊，这我刚买的。
0: 哦，刚买的驴，哎呀，这驴可是真漂亮。张别谷正夸这驴漂亮呢，在这桌子上这盆儿突然说话了，
2: 那驴是我的，那驴是我的。
1: 这话一出口，这位驴主人一听，扑腾的一下子就坐地下了。为什么？他不知道那衣服里边包的是什么，怎么那里边能发出来声音呢？
3: 我说你这里边什么？这什么？
0: 张别谷就乐了，哎，您别害怕，您别害怕，哎，这是个玩意儿，我这里边包着一盆儿。
1: 盆？这盆怎么说话？他怎么说我这驴是他的？
0: 我先问您，您这驴是在哪儿买来的？
1: 我这驴，我在塔门
0: 买的。谁的？
1: 买的那赵员外的。
0: 啊，赵大的。
1: 哎，对啊，那赵员外。
0: 得，这回没别的，我得跟着您上您家去一趟。您家在哪儿住？
1: 我就在定远城里呀。东门里。
0: 东门里呀，那我得跟您去一趟。嘿，这有场官司，您得跟着一块打。
1: 什么官司？这您就甭管了，您先喝茶，喝完茶咱俩一块走。
0: 这张别谷还是真热心。这驴主人喝完了茶之后，上了驴要走，张别谷呢夹着盆提了着棍儿，跟这驴主人一直又跟回了定远县。跟回到定远县之后，一看这个驴主人他住在东门里，门牌号数都记着好了。张别谷跟他就说了，我说这话您信不信？现在啊，有一个人命案牵扯到您了。
1: 啊，我这么人命案牵扯到我呀？我这个人向来做什么事情都是老老实实。
0: 哎，对，您别着急呀，没说您杀的。
1: 他牵扯到我也不行啊。
0: 哎，张别谷就把屋盆那个事情跟他讲了一遍。
1: 讲完了之后，驴主人一听脸吓白了。
0: 哎呦，我的天哪，他有这种事儿吗？哎，这肯定就有这种事儿。明天咱就上定远县的大堂，跟包大人把这事说清楚。因为这个事儿，张别谷我没回家，带着这盆儿就在这个定远县县城里边住了一宿，就住在这驴主人家里了。这驴主人呐，还真算不错。收留了老张头。第二天一大早，张别谷又上堂，到在堂上，这一击鼓，全衙门里边的人都认识他了。
1: 我说
0: 你怎么又来了？怎么的？你这盆儿会唱歌了？想让大人听听啊？啊，不是那意思，我找着证据了。大人昨天不是说吗？空口无凭，得找证据。大人找证据是他找的，我替大人先找了个证据。什么证据？堂上再说。包公升堂，张别谷来到堂上，当时就向包公就说了，说包大人，昨天我回去之后，在路上是怎么回事，我发现了一头驴，我这盆儿感情认识，说那头驴是他的，我一问，这驴主人是从赵大那儿买来的，您说这不是证据吗？张别谷一说这句话，包公立即马上命差人就把这买驴的主给找到大堂上来了，把这驴牵过来之后，一看这头驴，听张别谷一讲，说这吴盆说话了，说这驴是他的，可是再问这吴盆，说是你的吗？这吴盆不说话了，估计是累了，还是什么原因呢？还是信息跑了？这咱就搞不清楚了。包公马上吩咐，把这头驴先拴在衙门的后院里槽头上寄养，告诉那驴主人，等这案子有了头绪，再断定这驴的归属问题。这驴主人一看，我哈没眼的倒了霉了，我怎么就买这么一头驴，结果这一头驴牵扯到人命案里头了。驴主人只好回到家里边等着消息。这边呢，包公让这张别谷回转自己的家中听信儿。包公立即吩咐衙门里的差人拿着公文带着银两够奔苏州。到苏州刘世昌的家里，苏州昌门外八宝箱找到了刘世昌的家。这差人到那儿一找到刘世昌的家，差人也感到震惊，真就像吴盆自个儿所说的那样子，家里边有老娘，有媳妇儿，还有个孩子，这孩子小名叫百岁儿。差人一见到刘世昌的夫人，没有把这事情明说，就是要接他们到定远县来一趟。刘世昌在定远县呢，为什么没说？要一说，这刘世昌已经死了，已经做成盆了，这夫人那马上就得晕过去，这一路上还不得哭一道啊，这差人受得了吗？所以差人就说刘世昌在定远县，把夫人就接过来了，这夫人是带着孩子来的。到在定远县的县衙里，包公先是见了这位夫人，然后领着这夫人就到衙门的后院槽头上看这头驴。一见这头驴，包公就问他说，这头驴你认识吗？夫人说，这驴我太认识了，这是我们家的驴啊。这夫人一见了驴，驴一见了这位夫人，瞅那个意思也有一种亲昵状况，好像知道这是他的主人。夫人说，这个驴是我和我男人一起把它买来的，而且在家里边已经养了一年多了，在家中的时候是天天我给他添草加料，所以他对我也很熟。包公说好了，认完了这头驴之后，包公这才跟这夫人把实情讲述，把实话这一说，这夫人听完了是放声痛哭。不光说这夫人哭啊，这孩子也跟着哭。小百岁才几岁，长得非常天真可爱，一听自个儿的爹死了，这孩子跟娘是一起哭。包公派府中的人好好的安慰这夫人，安排手下的差人安排这夫人住下，要好好的照料。这面包公马上下公文，让赵大夫妇到大堂上回话。那么这是一段时间呢，你想他派人到苏州找到他们家里人，再把他家里人再带回来，这就好多天的时间过去了。可是在这段时间里边，定远县县城里就乌盆告状的事儿都传开了，老百姓是越传越神。有的说呀，说那个乌盆 在定远县的大堂上诉说自己的冤情，说着说着自个儿就转起来了，满屋子转，转完了之后又落到地下，简直就神了。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说告的就是那赵大。大伙儿有的还说呢，说这赵大好没眼的置办了那么一些个家产，又买了那么一个窑，哪来的钱呢？感情这是杀人挣来的钱。这风可就传到赵大的耳朵里去了。赵大听到这个事儿之后啊，起初不信，后来听大家越传越神，越传越真，赵大心想呀，这天底下还有这种事儿吗？赵大马上就想到了他那个没出五福的哥，就是凤阳府的知府赵鼎。这个赵鼎其实最早的时候跟这赵大没有来往，是没出五福的亲戚。赵大呢上这个凤阳府卖盆的时候，听人说这个赵鼎跟他有点的亲戚，老家的人跟他详细一讲，他得到这个信息之后，带着一份厚礼就登门拜访凤阳府的知府。当然一拜访，这个知府跟他这么一叙，嘿，还真是有这么种亲戚瓜葛。打这之后，这赵大就攀上这官亲了，攀上官亲隔三差五的就到他府上去拜访，每次拜访都不空着手，开始是给送礼，后来就直接给送钱。为什么要这样做？赵大知道攀上官亲之后，这就是他的保护伞，有点什么闪失差错，这知府说句话那比底下的人说话不好使多了吗？更何况赵大这就是一贯为非作歹的人呢。所以正因为这样，赵大跟赵鼎这两个人过从甚密。现在赵大听到这么个信儿，马上先到了凤阳府，见到了赵鼎，就跟这赵鼎说，说现在啊，我在这个定远县一带啊，应该说是有点钱的人，是个大财主了，树大招风啊，出头的船子先烂呐。现在这个定远县最近就传出一个谣言来，愣说我杀了人了，这是怎么的，是杀了人了还怎么给做成盆了，然后呢我就发了财了。你这不是瞎掰吗？你说我这个人哪有那个胆子，别说杀人呢，平素当中我杀个鸡我心里都哆嗦，我都得闭着眼睛让别人杀，你说哪有这事儿？所以我得跟您说说呀，您呢到了时候您得替我做主。这赵鼎一听着就跟赵大说了句话，说你怕那干嘛呀，脚正不怕鞋歪，身子正不怕影斜，你行得正坐得正，他别人说什么也不好使。我跟你说吧，你别说没事，就是你有事你就咬定了牙关，一个不承认拿不出口供来他也没辙。更何况我是知府，那包拯他是那么一个知县，他敢把你怎么着，他要敢把你如何，我就不能饶他。这赵鼎为什么说这话？这赵鼎对这包公有看法。知府所属的县，没有一个县里边的县令不给知府打溜须的，经常到这儿来串个门啊，送个礼呀、啊，拜访拜访啊，经常是这样。唯有这个定远县的县令包公，从来没上赵鼎这儿来过。这赵鼎心里边就有了他了。赵鼎心想，嘿，包拯，你好大的份儿啊你呀、啊！人家各个县的县太爷都能到我这门口就来瞧瞧，你上任之后身不动膀不摇，温风不动在那儿等着，等着什么？等着我去看你呀、啊！啊！他正因为心里边对包拯有了看法了，所以赵大到这一说这句话，这赵鼎就给了赵大这么几句话。赵大心里边就吃了定心丸了，回到自个儿的家中之后就等着应付这个官司，轮到头上的时候怎么打。这一天果然来了，包公把赵大夫妇传到了县衙。赵大的媳妇儿啊姓刁，刁氏。包公把他这两口子传到县衙之后， 并没有一块审问，而是分别对待。

0: 先是把赵大单独提到堂上，包公就问赵大说，你开这个盆窑有多长的时间了？赵大说，我开这个盆窑三四年了。
1: 哦，
0: 有一个人曾经在你家借宿过，你还记得吗？谁呀？这个人叫刘世昌。
1: 不知道，
0: 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借宿过人。包公说，你好好想想，甭想，这个事儿我记得清楚。我又不老又不小的，我想什么呀？没有这么个人。包公一看赵大，这是一个滚刀肉，一般来讲你问不清楚的，所以包公就不问赵大了，单独的问刁氏，说你们家曾经有一个寄宿的人到你们家里边住了一夜。这个刁氏呢，妇道人家，心里边没想那么多，顺口就搭了一句，啊，有那么个人。包公说，这个人住在你家之后，后来呢？后来他就走了，他下雨，那天避雨到我们家了，然后转过天了他就走了。包公说，是走了吗？啊，那不走了怎么着？我们还能把他老在家里留呢。包公说，刁氏，现在你要好好想想，这个人已经把你给告下来了。这一说把他告下来了，把这刁氏脸吓白了。为什么？刁氏知道啊，那刘世昌死了，死了怎么还能把我们告下来呀？他这个脸一变色，包公一观察就知道其中就有事儿。问刁氏，我问你，最近你们家卖了一头驴有这事儿吗？
1: 驴啊，有啊有啊。
0: 这头驴卖给谁了？
1: 啊，就卖给这县城里的人了。
0: 你这头驴卖了多少钱？
1: 啊，卖了15吊钱。
0: 这头驴是谁的？
1: 这头驴这是我们家的。
0: 是你们家的？原来就是你们家的吗？
1: 啊，对呀，这是我们家自个儿下的。
0: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站堂衙役一听都乐了，你们家自个儿能会下驴？
1: 啊，不是，我们家是买了一个小驴驹子，最后把它养大的。
0: 包公一听，他们两口子可能是把这个驴的事早已经串通好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项目代表性团成员，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0: 族了，
1: 是圣人所致。
2: 最近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0: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9: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9: 爱吉林。
1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野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